0: 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1: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0: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1: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0: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2: 现在出发。
3: 北京时间8: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来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很多朋友也是早早的过来打卡了哈。我们首先看到一位周村的朋友，今天呢是打卡的第1182天了，美好的一天从听着山东交通广播开始了。欢迎我就是我，说雨晨，周末早上好。今天呢也是在周村打卡的第315天了，今天呢是一个大晴天，早晨的气温适宜，听着一路畅通，开启美好的一天。同时呢，看到我们的老朋友光和红木家具也是问早上好啊，说美好的一天从听着一路畅通开始。东营西城呢，今天也是个晴天，气温适宜，西四路北段现在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听着交通广播持续。听着交通广播持续打卡565天了。同时呢也看到这是知足常乐，说周末早上好，德州雨城今天呢也是多云，温度适宜，路上呢也是一路畅通，听着交通广播开心过着周末，持续打卡547天了。另外呢也看到瞌睡兔也来了，说雨城早上好，打卡已经82天了啊，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很快就要到我们这个铁杆粉丝群的标准了，打卡100天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粉丝群啊，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把您身边的啊这个最新的城市情况，这个路况或者是天气情况，或者是您此时此刻的好心情，都是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4: 金石路的招展，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3: 下面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在繁华都市的绿心深处，有一处专为野生动物打造的家园，济南泉城公园内的首个生境花园，是一处精心设计的城市绿地新空间，通过模拟自然野生环境，为鸟类、昆虫等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还有觅食繁衍的理想场所，同时呢，也为市民朋友们开启了一扇观察自然、了解生物多样性的窗口。花园内匠心打造了湿地生境啊，这个灌木生境等多种的微生境，错落有致，野趣盎然。而园内呢，也设置了生态解说牌和自然科普展示节点，市民在游园休憩之余，可以近距离地观察鸟类的日常生活，学习身边的生物多样性知识。与普通城市公园不同呢，这座生境花园在保留观赏、休憩等户外休闲功能的同时，通过大量种植乡土植物和蜜源植物，构建起了多层复合植被体系。那既为野生动物提供了食物来源和庇护场所，也营造出了四季有景、花香不断的自然景观，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了解完了济南泉城公园的首个生境花园，我们再去青岛看一下。近日，青岛市南区策划推出了宠粉市南因你而来演唱会宠粉计划，联合辖区文娱企业、星级饭店、 A 级景区等全域资源，打造观演加住宿加游玩加购物加就餐一站式宠粉消费模式，进一步的释放了演唱会经济，激发全域文旅消费活力。那在住宿方面呢，市南区也是制定了10项宠粉酒店标准，计划甄选50家宠粉酒店，推出房价优惠、免费接驳车、应援礼包，还有歌迷主题套房等产品服务，同时也持续释放了票根经济外溢效应，游客凭借着演唱会门票就可以享受云上海天、海信探索中心、海上游船、太平山索道等景区门票优惠，及万象城等核心商圈和延安三路非遗美食等100余家商城的宠粉专属活动，进一步的将演唱会的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流量。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还会关注到中华凤头燕鸥团团即将返回青岛度夏啊，续写迁徙的传奇。道路交通安全整治，我们还会关注到一个闯红灯，一个抢黄灯，结果到底是如何呢？稍后我们继续来关注。
5: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啊，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6: 都有些什么呀？
5: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6: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5: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6: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5: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6: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5: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6: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5: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6: 确实神奇啊。

0: 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每天爱你多一点，又到了我们这个好物推荐的环节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啊，真的是品质超棒的天然好蜜——本草实践黑龙江饶河黑蜂雪蜜。它呢是产自黑龙江省饶河县，地处国家级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位于北纬46度黄金蜜源带，依托完达山原始生态林区啊，蜜源环境也是纯净无污染，只有珍稀的东北黑蜂每年呢在椴树花期穿梭在椴树林间，精心地采着这个椴树花蜜，经过自然充分酿造才酿成了这款纯正的雪蜜。配料表呢也非常的干净啊，只有椴树蜜，全程零添加，品质呢也是实打实的放心。如果你想要购买的话，现在就可以回复关键词蜂蜜就能下单了。另外呢还要介绍一下这款黑蜂雪蜜啊，真的是质地洁白似雪，细腻如汁，打开呢就能闻到淡淡的椴树花香，入口也是绵密温润，清甜不齁嗓。不管你是温水冲饮啊，还是搭配着早餐，还是日常的润养，大人和小孩都是能够喝的，并且呢天然健康又好喝。另外除了健康还有好喝之外啊，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合适。今天呢给各位争取到了专属宠粉福利，500克装的正宗东北饶河黑蜂雪蜜，优惠力度真的超给力，198元买一瓶直接送一瓶，想要多囤的朋友啊，您396元买2瓶再送3瓶，到手是整整5瓶。现在下单呢还能够领取这个10元的专属优惠券，真的是划算到爆了。想要入手这款天然优质黑蜂雪蜜的朋友啊，直接可以打开微信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您回复关键词蜂蜜就能够快速下单了，把这份来自东北深山的天然甜蜜就可以带回家了。

0: 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2: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3: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磁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0: 高峰路况，
4: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至目前，因改扩建工程施工，接交警通知，即1813威兴高速血坊收费站双向出入口临时关闭 ，S30董梁高速岳家庄收费站董家口方向入口临时关闭 ，K217加300董家口方向主线临时关闭，岳家庄出口分流董家口方向车辆 ，S31泰新高速画马湾新泰西站泰安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新泰南站泰安方向出入口以及临沂方向入口临时关闭，新泰南站出口分流临沂方向车辆，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通行情况。
5: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6: 这简单，来吧。
5: 我要开车了，
6: 开车了，我
5: 系好安全带，
6: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5: 我看红绿灯，
6: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5: 我开快车，
6: 快车开我，
5: 开车我累了，
6: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5: 喝酒不开车，
6: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5: 红灯停，绿灯行，
6: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5: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6: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7: 好，
5: 交通规则记明白，
6: 千万不能反着来。
8: 你爱父母吗？
9: 爱。
8: 你爱伴侣吗？
9: 爱。
8: 你爱孩子吗？
9: 当然爱。
8: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9: 爱。
8: 你爱自然吗？
9: 你爱明星吗？
10: 你爱旅行吗？
8: 你爱发朋友圈吗？
9: 我都爱。
8: 你爱你自己吗？
9: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0: 经石路的招揽，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8: 好，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是多云转阴，聊城和鲁南地区呢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局部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偏东风3到4级，半岛地区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呢是南风转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出现在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21度左右，鲁西北地区呢是29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26度左右。最低气温呢，今天是聊城、德州、菏泽和济宁呢21度左右，半岛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18度左右。再来看到微信互动平台，我们的老朋友老顽童也来了，说早上好，持续打卡的686天。德州临城呢，今天是一个大晴天啊，这个道路呢也是畅通的，车友们听着交通广播一路畅通，过一个美好的一天。同时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大家庭当中啊，把您的好心情或者是您所在城市的最新天气情况或者是路况都可以分享给我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
0: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城市有爱，鸟儿有幸，来自贝加尔湖畔的银鸥 AF53 已经连续11年到访青岛了，成为青岛人爱鸟护鸟的明星代言鸟。那除了银鸥 AF53 呢，青岛人的另一位老朋友今年也即将回归。再过一段时间，一只佩戴着 ZC1标志这个脚环的中华凤头燕鸥将会抵达青岛，它还有一个非常亲切的名字，叫做团团。自从2024年夏天首次现身胶州湾以来啊，团团便和银鸥 AF53 一样，成为了青岛爱鸟护鸟的明星代言鸟。它呢，用跨越万里的飞行轨迹，讲述着一只鸟与一座城之间的深厚情谊，也见证了青岛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征程上的执着还有担当。再来关注道路交通安全整治。近日，菏泽的常某驾驶着小型汽车行驶到了 S18 滨湖大街与湖兴路交叉路口，抢黄灯直行，与同时直行驾驶着电动车闯红灯的刘某发生了碰撞。经过交警现场勘查还有这个调查，双方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山东交警呢，在这里也是提醒广大驾驶人，宁停三分不抢一秒，无论是黄灯还是红灯，快的只有那么几十秒，却非常容易造成这个大祸啊。红灯不可闯，黄灯呢也不可抢，因为你不知道下一秒到底会发生什么，无论什么时候，安全都是不可逾越的底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关注到国内新闻。2026年端午假期将至，机票预订热度攀升，提前锁定了优惠票价。端午假期，国际短途游也火爆了，曼谷、新加坡等成为了游客的热门选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华城花城号计划今年11月6号交付。同时呢，还有一个提醒啊，切勿出借个人的外汇额度，400多名老人呢就被当成了换汇黄牛工具人。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又到了我们好物推荐的环节了。那接下来呢，给大家再推荐一款高品质日常滋补好物，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在咨询的大连长海县即食海参。这个海参呢，是富含优质蛋白，也是全家滋补的好选择哈。很多的朋友啊，想要吃海参，却是觉得这个干海参啊，泡发非常的复杂，操作麻烦。那今天的这款即食海参真的是非常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非常适合一些上班族的朋友哈。它呢是精选了大连长海县深海鲜活刺身，海域纯净，水温适宜，海参的生长周期充足，配料表呢也非常的干净，只有海参和水，没有额外的添加，肉质肥厚紧实，口感呢也是 Q 弹筋道的，开袋即食，而且呢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像日常的早餐加餐都非常的合适，老人全家都适用。那今天给大家这个专属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合适，专属的团购福利，性价比超高，原价499元一斤，现在特惠价只需要299元就可以买到我们的这个一斤装了。另外囤货也是更加的划算，1495元买5斤送一斤，也就是到手6斤只需要1495元，2380元呢买8斤送2斤，到手呢也是整整10斤。现在下单还可以领取10元的专属优惠券，全程顺丰冷链包邮啊，这个24小时急速发货，收到后呢冷冻保存就可以了啊，锁住我们的这个新鲜营养。看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有很多朋友也是留言说，我们这个海参真的是做起来非常的方便，它呢是一个上班族啊，早上这个出门的这个时间非常的短，那这个海参呢只需要是拆开包装啊，这个只要是拆袋加热就可以吃了，而且是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像日常的这个早餐都非常的方便。那另外呢，它也反映了说我们这个发货特别的快，因为是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就可以发货了，收到后只需要冷 冷冻保存，锁住新鲜营养。想要滋补养生、家庭囤货的朋友，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东风本田五月福利加码，购 CRV、思域、英仕派，限时即享价值5000元动力总成终身质保，另可叠加以旧换新补贴，到店解锁更多安心福利。详询济南各经销商。
3: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大功率电台？你以为这只是为了卖药更方便的黑广播？擅自设台，占用频率，干扰通信，后果比你想象的更严重，它可能会中断一次应急救援，也可能威胁一架航班的安全。
1: 无线电安全是法律红线，请依法用频，合法设台，让电波有序，让城市平安。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0: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1: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0: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0: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1: 6月9号及1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5: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6: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7: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8: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9: 点我，点我，
6: 点我，点我。
9: 番茄牛腩，
6: 香酥鸭，
9: 留下人，
7: 蒜蓉菜心。
6: 哎呦，你别压着我。
5: 吃吃吃，别停啊！
10: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6: 那打包吧。
5: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7: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6: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11: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2: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4: 哎，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15: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来个20度。
1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16: 哎呀，家里这两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1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17: 起床吃饭听广播，
18: 上班上学乐呵呵。
17: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18: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17: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18: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7: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18: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7: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11: 现在出发。
19: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影子过来打卡了，说今天是打卡的第51天了，周末加班的一天，听着一路畅通去加班了。51天很快呢已经是过半了哈，只要您满100天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铁杆粉丝群了，加油。那同时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行列当中，无论是您想要分享您的好心情，或者是您所在城市的最新路况，或者是这个天气情况，都是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3: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19: 一路畅通，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近日多条国内航线票价出现了回落，不少旅客呢也提前锁定了优惠票价，为端午出行做好了准备。记者呢就了解到，端午假期第一天啊，北京到大连、丹东、武汉，上海到青岛、郑州、长沙，广州到上海、湛江、南宁等航线呢都是有这个低至4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的。那我们再来从这个端午假期的国际航线预定来看一下，飞行时长在3到6小时以内的目的地啊受到欢迎，像曼谷、新加坡、吉隆坡、河内等等啊都成为了旅客的热门选择。那在机票的预售方面哈，目前端午假期的机票预订情况也是在稳步攀升当中，随着假期临近，后续预计会迎来新一轮的机票预订高峰。近日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啊启航试航了，标志着我国大型邮轮产业实现了从一到 N 批量建造的关键跨越。作为爱达魔都号姊妹船，爱达花城号啊全长341米，总吨位14.19万吨，拥有2130间客房，满载可以容纳5232名宾客。全船设施丰富，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和邮轮的体验上都是全面升级了。那该船呢也是计划于今年的11月6号交付，届时将从广东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起航，打造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的海上文化探索之旅。现在正值夏季啊，正是我们出去游玩的好时节。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多条的宝藏线路也是火热的开售当中了。高品质小团舒心畅玩一整个夏天。那一共有哪些这个线路呢？有3条线路，第一条线路呢就是四川亲子游，还有伊犁线路以及重庆线路。首先要推荐一下我们的四川亲子游了。暑期想要带着孩子来一场有意义的旅行吗？山东交通广播蜀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了。出发的日期呢是7月4号、7月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的行程，绵阳、成都、深度研学，主持人呢也是全程带队，车友专属价仅仅是5680元每位，非常的划算。我们呢将会带着孩子近距离的接触国宝大熊猫，感受到自然之美，走进李白故居，漫步青莲古镇，实景诵读经典诗词，探访两弹科学城，感悟大国脊梁精神，亲临都江堰啊，体验千年的水利智慧，还有三国沉浸式的角色扮演、实景朗诵、沙盘推演等丰富的活动，真的是让课本知识活跃起来了。另外呢，四川亲子游也是全程入住携程4钻酒店，高标准的特色餐饮，吃得放心，住得也舒心，边学边玩啊，轻松积累作文素材，见证孩子的成长。那在这个假期暑假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出发，走进蜀地，开启快乐研学之旅吧。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 0640-1011，微信同号，名额有限，您可以抓紧报名吧。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旅游两个字，就可以查看旅游的详细行程了。另外还要介绍一条线路啊，就是我们的新疆伊犁了。这个新疆伊犁呢，一共有两个行程，一个是6月12号和6月20号。如果说新疆呢是一个调色盘，那伊犁呢绝对是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了。忘掉酷暑吧，我们要去的是那拉提草原，那是养蜂女心心念念的地方，也是冰川和森林的约会现场。那在这一路呢，我们要去摸一摸赛里木湖的水，那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说不定呢还能碰见几只卖萌的小狐狸。我们同时呢还要去挑战独库公路，一天走四季，十里不同天，可真的是真正的英雄公路哈。那想要看一点不一样的，可以带你去这个伊宁六星街，看看新疆的地道风土人情，再去野马生态园瞧一瞧传说中的汗血宝马到底是有多帅的。另外还有六月盛开的天山花海，那漫山遍野的薰衣草，紫的呢真的是一个任性哈。双飞8天探秘伊犁，山东交通广播也是诚意组团，与其在这个夏天隔着屏幕看着风景，不如亲自去伊犁，把自己装进这美丽的这个画卷当中哈。报名专线就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您回复关键词旅游就可以查看行程了哈。另一条线路简单介绍一下，是我们的重庆线路，真的是独一无二的8D魔幻都市，把赛博朋克的未来浪漫都装起来了哈，与老山城的岁月温柔完美融合。现在呢正式招募，6月11号准时出发，真的是性价比真的超高哈，专属尊享价只需要2999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156-0640-1011，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您回复关键词旅游两个字，就可以获取详细行程了。

0: 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堵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1: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2: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3: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0: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4: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5: 都有些什么呀？
4: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5: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4: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5: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4: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5: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4: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5: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4: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5: 确实神奇啊。

0: 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来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 欢迎这么近那么远， 说自己打卡47天了， 时间非常快，马上呢就要打卡过半了。 只要满100天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铁杆粉丝群了。 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如今有越来越多年轻的朋友啊走进健身房，对着手机里的跟练视频挥汗如雨， 期待一个月就可以练出马甲线， 21天减脂20斤 等等这种说法，但是呢却因为盲目追求强度忽视了科学方法，造成了运动损伤。医生呢就发现每到春天还有夏天啊，门诊就会迎来一波运动损伤就诊潮，同时呢近五年来因为健身导致的运动损伤越来越多了，其中20到40岁的中青年是主要人群，大学生占比逐年上升了。很多人都觉得跑步跳操非常的简单，是不用这个专业指导的，但是如果您长期的错误发力，就会导致膝关节软骨磨损，那这种磨损呢修复很慢，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逆的。所以医生呢也提醒年轻人，对于自己的身体啊不够了解，也没有经过专业人员指导就盲目训练进行超出自身负荷的这种运动啊，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发生运动损伤。运动的这个训练动作本身是没有好坏之分的，只有适合与否，受伤说明你的这个身体结构是不适应你目前所进行的运动强度。
1: 你知不知道？
2: 侬晓得伐？你晓得？你知道不？
3: 你知道吗？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0: 又到了我们长知识的环节了，今天的你知道吗，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睡眠。最新研究发现，抗衰老的最佳睡眠时长是 6.4至7.8个小时。 那这一结论呢是基于对近50万人的大数据分析。 研究呢就表明，睡眠时长与身体衰老速度之间呈现了 U 型关系，过短或者是过长的睡眠都会加速我们的器官老化。具体而言，女性的最佳睡眠时间是 6.5到7.8小时， 男性则为6.4到7.7个小时。 研究呢还指出，每天睡眠不足6小时的人啊，死亡风险是增加了 50%， 而超过8小时的人死亡风险也增加 40%。 此外，不适当的睡眠时长还会增加我们多种疾病的风险，包括像糖尿病、抑郁症，还有这个脂肪肝等等。短期睡眠不足会对我们的心血管系统、二型糖尿病、肌肉骨骼疼痛以及情绪障碍产生广泛的影响，而长期过度睡眠主要是损害特定的器官功能，所以维持在6.4到7.8小时之间的睡眠时间，对于延缓衰老和保持健康也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呢是多云转阴，鲁南和这个聊城呢是有雷雨或者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局部有雷雨或者是阵雨。同时呢，今天的最高气温出现在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21度左右，鲁西北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到了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是阴天，菏泽和鲁西北地区要注意啊，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且伴有雷电。 其他地区呢是有雷雨或阵雨的情况。滨州、东营、潍坊和半岛地区南风3到4级，转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他地区呢是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出现在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26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22度左右。那明天周一啊，大家还是要带好雨具，注意这个交通安全。另外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啊锁定收听我们的山东 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明天呢是恢复到我们的正常播出时间7点哈，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时间过得很快，一路畅通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4: 大家好，我是鲁东东， 节水小先锋。 下面我给大家说一说在家里怎么节水的。 洗菜先用盆泡，再用清水冲。洗碗先刮出油污，再涂洗洁精，最后小水清洗。淘米水还可以洗菜、浇花、洗碗，用它洗碗，去油又干净哦。洗脸洗手用脸盆，刷牙用口杯，记得及时关水哦。使用节水马桶控制冲水量，水箱放两瓶水会有奇效的。培养节水意识，记得一水多用，争做节水小先锋。

0: 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北京时间9点整，
6: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
2: 全能硬派大空间 SUV 星光560，置换补贴价5.98万元起，下定即享5重礼。无门槛超级置换补贴3000元，更有质保礼、金融礼等优惠，详询50山东各地经销商。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3: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1: 威海、烟台 FM 94.4，
3: 临沂 FM 104.5，
1: 青岛 FM 105.4，
3: 聊城 FM 100.9，
1: 淄博、潍坊 FM 106，
3: 日照 FM 105.2，
1: 菏泽 FM 106.6。
3: 龙口 FM 96.6，
1: 诸城 FM 103.1，
3: 通达齐鲁，勤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1: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0: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1: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吉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0: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0: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5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1: 6月9号及1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5: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早上的9点04分，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着歌游天下的唱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节目还没开始哈，就看到已经有光和红木来打卡了，而且呢是打卡565

0: 天，哎呀，这份坚持值得给你点个赞哈，很有力量的一件事情。当然呢，更深的蓝，还有这么乐儿那么远，也发来了新疆啊，发来了旅游。其实你可以发旅游哈，发新疆应该是不算关键词的哈。发旅游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记住这六个字哈，山东交通广播，你就可以看见我们最近给大家安排的非常丰富的这个行程了。刚才就说哈，我们一会儿会带着大家去尼泊尔，这地儿是不是感觉特别神秘呀？不但有尼泊尔，还有伊犁、独库双飞八日游，这就是我们那位听友说的还要去的这个新疆。更深的蓝，你发一下旅游两个字试一下哈，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156-0640-1011，或者加我们的新微信 SDTV1011， SDTV1011， 这好记哈，山东电视1011。那我们独库公路的安排呢，是在6月12号、6月20号分别有两期，6699元每人。那有这个赛里木湖，有那拉提大草原，还有一个就是季节限定版的才能看到的，那就是伊犁的花海盛开，非常浪漫的草原之约。当然呢，也要欢迎直播间瞌睡兔、君主、我的个天呐、海纳百川、上善若水、365、蔚蓝。以及笑笑，还有一个英文，哎，我实在是念不太准哈，试着念一下吧 ，ground， 不知道对不对哈，可以给个回馈。我们说到了去尼泊尔哈，其实这地儿给我的感觉还是蛮神秘的哈，就是它的幸福指数特别高，我就一直很想知道这个事儿是怎么造成的，因为整个的从经济来看，它还是相对贫困的地儿哈。哎，这次我们也是性价比拉满哈，就是特别的值，5999元是含着往返的机票的。怎么来形容一下这个国家呢？它就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南边，所以温度也非常的适合哈，是在雪山脚下的一个蛮神秘的国度。今天周六周日两天呢，露露都在电波当中跟大家相约哈，不知道你这个周末有什么特别的安排，也欢迎你跟我聊聊天。9点到10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是我们啊聊一聊吃喝玩乐的一个放松的时间哈。休息的时候你想带着小朋友去哪玩，或者是一到周末了是去锻炼身体啊，是去爬爬山呢、啊、还是去打打球啊，还是去游游泳啊，或者哈、啊、是走走路。对了，我又开始坚持走路了哈，就是每天尽量走到10000步哈。现在手机呢经常会有一些这样的小软件，可以给你记一下这个步数到底是多少，那你就可以根据你每天走了多少步再补齐这个运动量，给自己设定一个小目标。我现在每天走完之后呢，我还会把它记到我的这个记事本里哈，那就有挺有意思的，你看一看，哎，满满的成就感啊。欢迎星空下的守望，我们的老粉丝了，欢迎 number one 这我知道了，还有欢迎三外有三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这名长哈、啊。欢迎我们的小伙伴们，当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看到正在直播的节目。
1: 不怕黑，因为你曾在漆黑的夜里带他看过最亮的星。他更有主见，因为你带他发现过的世界比课堂大得多。他比同龄人更爱问为什么，因为你早就为他打开了好奇的大门。现在的他正随你踏上旅程，看最美好的世界，畅游天下，宝贝去旅行，带上我们的宝贝，探索未知的世界。
0: 上天下宝贝去旅行，特别跟大家说，我们除了去尼泊尔，这个地方呢，如果家里孩子是这个考完大学，我觉得去是可以的哈，就是18岁之后自己去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孩子还小，那我就特别推荐一个地儿，就是去四川的成都，跟着我们做一次研学游。 这次呢，我们是会去到这个大熊猫基地的，去看这个花花，去看滚滚，很多可爱的大熊猫，我们都是在网上天天跟它见面哈。但是这次去到实际的地儿，那就不一样了。跟大家说一说哈，我们在这次夏天来的时候哈，你要是愁着暑期带孩子去哪玩，给大家安利一个含金量非常高又不踩雷的这个亲子研学营。 这是我们交广旅行家推出的守护大熊猫的一个属地亲子游的线路哈，别一听研学就觉得非常的枯燥，其实呢也算是一个6天5晚的豪华深度游，而且呢我觉得这地儿呢特别适合我们山河四省的人去。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人说就是山河四省哈，山东、山西、河南、河北，这孩子们呀， 都学习学的蛮累蛮苦的。适合去哪儿呢？就是川渝还有两广，为什么呢？那儿的人呢就是天生有一种松弛感，是一种什么的感受呢？就是哎，那事儿也掉不了地上，但是呢它就是哎很有生活。那我们呢反而是缺这么一种感受哈。 就拿吃上来说吧，那边呢都是有点偏辣味的，咱们呢可能是碳水更多一点。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比喻哈，就是说山西人为什么睡午觉哈，就是晕碳，不管是哪儿，不管是小宠物也好，还是做各种工作的人也好，就是山西一进去之后一定会睡午觉的，而且呢是不管四季都要睡的那种。 继续欢迎啊，欢迎硕天，欢迎步步高升，欢迎西风，欢迎红静，欢迎幸运爆棚，欢迎人民最开心的是什么？出去玩呀，还有这位 Super Sonic， 还有追风，以及红静、泰山，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可以跟我们一块聊一聊哈，你最近去哪玩了，有什么特别好玩的地儿吗，跟我们一块说一说。当然呢，如果有全省各个地方16地市的小伙伴哈，也欢迎你加入到专属的城市群。哎，记得那个车牌号哥吗？路 A 基南迪路 B 青岛迪，我们就按照这个号牌哥给大家 分了那么多个群哈。当然呢群里也可以找到自己所在城市的小伙伴，我们一块旅行一块玩。刚刚说到呢，我们建议山河四省的小伙伴去川渝两广，我们最近给大家安排的行程里面呢就有一个重庆双飞五日游，这个呢是马上就要出发了。刚才呢我们还在我们的这个马上出发的这个群里分享了一下要带什么，哎，我们英荣就说了带上漂亮衣服就可以了，那就是美美的去拍照哈，确确实实重庆是很出片的，有山有水还有那种魔幻的那种啊 霸地的城市感，我们这次呢还会去到那个李子坝轻轨的地方，就是那个口吞轻轨的那个照片呢给大家留好了时间，一定能够拍到那个小视频去轰炸一下你的朋友圈。还有包括五龙仙女山啊，山城的美食啊，洪崖洞啊，都给大家安排好了。但是25号肯定赶不上了哈，6月11号，而且呢是含着往返机票，价格只需要2999元，一站式的进行解锁。 在我们山东交广微信公号回复旅游就可以看到详细的一个行程了。欢迎随遇而安，欢迎阿全，欢迎托马斯的亚热，欢迎 Hope in the Front。 哎，今天好多英文的小伙伴，欢迎东东东东东，他这几个东还都不一样哈。说啊，我们的老听友说了，说吃瓜群众越必前来觊觎羡慕一下，哈哈哈。确实哈，根据各个地方啊，就是不同的这种分类，我们每天呢还会让大家去打卡一下家乡话啊哈，就还挺有意思的，能够听到乡音也解一解乡愁吧，对不对？ 那继续跟大家呢说一说我们最近的行程。你看行程丰富哈，有尼泊尔想要出国游的，哎，这也是性价比拉满哈，7天6晚的行程5999元，你要去查一查的话，这个 单纯是它的这个机票钱就将近4000，还有重庆这也是性价比拉满，含着机票2999元，6月11号。还有呢就是去看大熊猫亲子研学营，不单单呢是给大家发证，还给大家呢有一个孩子的声音在我们广播里听到的机会。当然呢还有花海等着大家呢，去新疆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巴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舞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 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4钻酒店，升级1晚5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 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 156-0640-1011 156-0640-1011， 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9点16分，
0: 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着歌游天下的唱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 Lulu。
2: 一个小时的时间哈，与大家相伴，刚才呢我们听友小毛哥说周末不休班吧，周末两天都在节目里陪伴着大家，那只要是大家想听节目，那我们就不能休啊，对不对？也欢迎大熊猫，哎，这应景哈，我们最近刚好要带着大家去到四川去看大熊猫的，这是我们的一个亲子游哈，刚才也是说了一会儿，我们去川渝哈，去重庆也去四川成都绵阳哈，真的，如果呢是这个暑假各位宝爸宝妈还没有想好带孩子去哪玩，挖到宝了，哎，这个暑假带孩子去四川，我们有一次行程哈，含金量极高，而且呢是绝对不踩雷的一个亲子研学营，是我们推出的这个叫守护大熊猫属地亲子游的线路哈，可能一听哈去大熊猫有一些孩子稍微大一点的就会说啊，小朋友是不是不喜欢动物了，还真不是啊，这次我们是考量到了这些东西哈，所
0: 哈，跟着专家沉浸式的守护国宝，了解他的生活习性，最后还要完成观察记录，让孩子真正的融入到大熊猫的世界里面。第二天我们就去追寻李白诗圣的故乡了。有李白，有杜甫，一个诗仙，一个诗圣，现在考考你，哪个诗仙，哪个诗圣，能不能说得上来？蜀道难是谁的作品啊？孩子们去了就知道了哈。我们第二天呢是去到江油，这是李白的老家，是诗仙的足迹哈。站在李白的故里，青山绿水之间，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安排，那就是一起去大声的诵读他的诗句，比如说蜀道难啊，就是那种集体吼诗的环节，主打一个帮着孩子找回到自信，帮着孩子练出文豪的气场。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很多的家长也会问到我哈，我毕竟做了这 仔细算起来22年的这个主持工作了哈，就是说孩子要不要学学口才啊，要不要学学主持啊，其实真的是看孩子哈。大概会有两个方向，一个呢是孩子真喜欢，他就喜欢在舞台上的那种感觉，就是有那种表演的这个天赋爱好兴趣，那可以呢让孩子去学一学。还有一种就是，哎，你会觉得孩子不那么喜欢说话， 哎，他就不太喜欢当众表达，他就不是那么特别的上场。那其实呢也是可以考虑一下的。为什么？就是选一个不太容易被评价好坏的一个事情，是可以帮孩子建立自信心的。你比如说孩子啊，考数学考语文考英语哈，考的分数总是呢哈一二三，一是一二是二三是三，但是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他就不是那么容易被评价了，反而是更容易建立起孩子的自信心，也能够比较容易的看到他的进步哈。那我们这么一个集体吼诗的环节，就是主打一个自信表达，帮着孩子去练出这种气场哈。而且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是一个辅助性的功能哈，不管你是想着今后去做一个领导的工作， 或者是做个医生也好，律师也好，很多很多的工作全部都是需要去表达的。这份自信心真的是要从小来培养。第三天，我们学了一天这个生物，又学了一天语文的古文哈。第三天就是硬核科技了，我们要去到两弹城看一看钱学森、邓稼先他们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带着孩子们了解老一辈科学家的家国情怀，并且呢我们还会去到成都的这个宽窄巷子哈，这是去成都一定会要去到的这个地方了。第四天我们还会带大家去看一看水利工程，这跟物理有关了，跟这个水利又有 很大的关系哈，让我们去见证一下我们课本上学过的哈李冰父子治水的那份智慧，也是培养孩子的工程师思维，也见证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底蕴哈。这可是用了千年了，并且现在还在去实现它的这个二八分水哈，治沙分沙的这么一个功效，还有它的那个保瓶口。你到了现场之后，听着我们的这个专业的人士好好的一讲，你就明白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哈，比我们在课本上看到的可是好太多了。第五天，我们就去杜甫草堂了，感受诗圣的，也是他的这份家国情怀哈，还会漫步武侯祠、绵里的故街，也听老师讲一讲三国的故事。晚上呢还有热热闹闹的毕营晚会，也是哈让我们这个研学有一个收官的仪式， 让孩子们呢把几天的所见所闻、学到的诗词、历史的故事都展示出来，带着满满的收获回家。我们每次出去呢，都给大家准备好了这个证书、研学手册，还有呢，就是给到孩子们一个在收音机里听到自己声音的机会。 有的人就说了哈，我家孩子写作文就是不行，为什么？你有没有想过是不是他没有特别仔细的去观察生活，是不是他没有素材可以去表达，是不是他可能没有那么的敏感，或者是没有什么能够提起他兴致的那种非常新鲜的事儿？那就确确实实是需要你做一点小小的启发。我们不是普通的这种旅行团哈，每天都有特定的研学主题，有我们的专家带着讲解，有任务卡要完成，会带着孩子把课本里的那些出师表数到难都给演出来，让知识真正的 活起来哈，也是我们交广的主持人带队全程呢都是带着的，而且呢还有这个全陪，所以这种配比上哈，20人的小团基本上呢能达到1:7的配比。而且吃你放心吧，吃给大家安排的特别好。昨天也是有小伙伴哈在我们的这个 ABCD 群里哈就开始发，去参加一个婚宴呢，发上来了之后我们就说跟着我们出去哈。 每天的这个每顿吧，每顿的这个餐都像这么棒。<笑> 真的一点不夸张哈，因为我们最低的餐标呢是500块一桌，你想想这桌啊，在哪儿都还吃的是蛮不错的，而且呢随时给大家去调整，并且哈，如果哈啊你是觉得吃的不太顺心，我们也是随时可以调菜的。好了，说了那么多，哎，说说时间哈，7月4号一期，7月14号一期，感兴趣的小伙伴呢是可以直接加我们微信的 SDTV 1011，山东电视1011，四个字母四个数字哈，很好记的是吗？直接拨打电话也可以，15606401011156640，1011也是可以的哈。

这首歌呢是来自王菲的一首《寒武纪》，是曾经她王菲2000专辑当中的开篇，她是用冰河世纪的意象呢来暗示爱情的一份起源。

0: 到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6: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5: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吉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6: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5: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6: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5: 6月9号及1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7: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8: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9: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5: 早上的9:35，此时此刻您正在停留的位置是山东交通广播的畅游天下栏目，9点钟到10点钟，一个小时的陪伴，也是我们守护了17年的一份陪伴。我们的节目呢已经跟大家有17年的这么一个相约了，所以呢有非常多的小伙伴跟着我们一块儿出去玩过，欢迎新朋友吧，欢迎鱼，欢迎分比六六，欢迎幸福大鼠，欢迎不要笑，欢迎厦门大业，欢迎鱼哥，欢迎煎饼侠，这是我们的老朋友哈，还有很多的小伙伴现在呢也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发来旅游两个字，还有发图片的，欢迎巴塞罗那的加入。一会儿好好看啊，先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最近的这个行程。刚才就说到了，我们要带着大家去亲子游，这是7月份的行程哈，7月4号、7月14号有2期哈，可以考虑带着刚刚考完试的小朋友哈一块亲子游，跟我们出去玩一玩。我觉得基本上在初中以下的小伙伴哈，还都是可以的，就是高中以下吧，就是初中或者小学都是可以的。那如果再大一点的话呢，可以考虑就是让孩子跟着我们去这个尼泊尔啊，或者去新疆啊去玩一玩。但是最近有一个行程啊，还是性价比拉满的，就是去到重庆，吃一吃牛油火锅，辣锅。不辣哈，我去了以后真的是会感觉特别特别的香，而且呢涮的一些东西啊都是特别的好吃的。在重庆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它的这个钱特别格花。为什么有这种感受呢？就是它有上千年的这种码头的文化，那种市井气，那种烟火气哈，还是让我们会感觉到不太一样的地方，特别有生活，可以这么说哈。所以他们那儿好吃的就是什么感受呢？就是只要进一家店，哎，你只要闻着挺香，吃起来大概率没问题。我们守望说了，今天节目可以改个名字叫舌尖上的电波。确实哈，去到一个地儿，去当地吃当地的特色美食，这件事儿呢，是我们每回去到一个新的地儿带大家去玩的时候都会做的事儿哈。你比如说去云南就吃一吃菌子嘛，去吃一吃米线，哪怕那碗米线呢真的是不贵哈，但是你吃到当地做的米线，你再哎呀看看什么咱们这儿的什么云南米线，虽然是那么邪，但是味道真的不一样。我现在还能记得当时我们就吃了一个鸭腿米线，现在记忆犹新。包括去新疆呢，要喝一喝这个奶皮子咸奶茶，就是咱喝的奶茶都是那种珍珠奶茶哈，这是台湾奶茶，就是跟咱新疆奶茶又是两种风格和路线哈。哎，对了，去内蒙的话呢，要喝一喝它这个带这个炒米的奶茶，又不一样了。看看这儿的奶茶呢，就真的是只有奶和茶，他用的是砖茶、茯茶来泡的，而他那个茶呢是煮，牛奶呢也是煮，煮好了之后呢再放点盐巴，哎，想想是不是觉得口味怪怪的？但你就喝了一次，你就知道有多么好喝了。尤其是抓饭的时候哈，就要配着这个奶皮子鲜奶茶，哎，那还有点解腻呢，特别的好。我们当时去吃抓饭的时候哈，就会觉得哈有这个鹰嘴豆。对，刚才说去重庆吃火锅，老板会给你配这个老鹰茶。那我们如果是去到新疆吃抓饭的时候，老板呢会给你配汤，那个汤呢是红枣再加上葱花再加上香菜的汤，是不是也觉得蛮奇怪的，但是还挺好喝。然后呢还有就是配这个奶茶，奶茶我有一回去店里点，你知道多少钱一份吗？2块钱，真的就跟云南有一个高校哈，说是把那个咖啡放到了一个保温桶里，然后呢放了一个大勺，就跟我们这个粥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玉米糊糊、小米糊糊一样哈，就跟这个咸菜汤一样哈，就是自己随便打，但是上面又特别说明了哈，就是不要喝太多。就各地有各地的特色，咱们云南的这个叫做咖啡豆也是很出名的。也有人在下面留言就说了，说哎，这就是跟豆浆是一样的哈，那个是黄豆磨的，这个呢是咖啡豆，差不多。落花有意说，刚来你就说云南，这是云南的小伙伴吗？ 欢迎未来以来温柔相待，这名字很有诗意啊。落花有意，这名字也是啊，是的，咖啡产量很高，它应该是一种叫做小叶咖啡是吗？我去云南的时候也买了一些回来，所以呢在云南的一些大学里边它惊现了这种就跟打豆浆一样或者是打这个粥一样的这个咖啡，也是情理之中的是吗？我还有一说去云南吃野生菌，是的，我们去到云南的时候呢是带着我们大家去吃了那个菌菇火锅，还真的就给了我们一个小沙漏哈，就是不到漏完不让吃哦。而且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细节，就是他不到漏完的时候他不给你发筷子而且呢各种菌子呢它就都摆在那个地方哈，我还真是不认识，但是当地人呢会告诉你，哎，这种是什么，这种是什么啊，这个是有什么特质。啊，我们云南的小伙伴说啊，星巴克、瑞幸、雀巢都用云南的咖啡，你看咱们云南好呀。哦，去越南的时候也有咖啡，就是越南那个咖啡呢它又是冷萃的那种，这是一地儿一喝法。那我们前一段时间带大家去老挝，老挝也有喝咖啡的习惯，就跟它被法国殖民的一段时间呢是有关系的，它喝咖啡呢又是那种法式风味的。龙华有一说，我们都是自己捡的，有的煮着吃，有的炒着好吃啊，是的，有一点点的油可能就会激发出这种菌子的香味儿啊。我还听当地人说了一个吃法，就是说一定不要特别就是拿水泡，就是如果真要洗的话，可能就是很多可能就是当地人就觉得不用洗，如果真要洗的话一定就是拿水冲一下立即就开始做。这看来就是炒着的，不要进太多的水，因为菌子它确实不是动物也不是植物，就是不是咱们平时洗菜啊那种吃法哈。好了，说了那么多哈，说会收到官方短信提示注意食用安全，说一收到官方注意安全的这个提示的时候就是去捡菌子的时候，是这么回事吗？蛮有意思的哈，真的去到各个地方最好的就是去到当地的那种深入的那种地方去探寻当地的一些美食。刚才我们说到去尼泊尔哈，尼泊尔这地儿你如果去过的话呢也会去感慨一下他们的那份幸福指数。这次我们去尼泊尔的这次行程呢是给大家去安排了一个非常硬核又是很性价比炸裂的出境游哈，7天6晚的一个行程，并且呢是住四钻，价格香到爆，只要5999元每位，机票是包的，而且机票呢是4000块钱左右了。就是我们是先飞到昆明，哎，这不到昆明是不是就可以吃点菌子了呢？然后再从昆明飞尼泊尔，雪山脚下的神秘国度哈，它呢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南麓，气温呢还是非常非常舒适的。我们去到之后呢就开始上演奇幻森林和大象之约了，就是我们是先去这个奇特旺国家森林公园的，很刺激的一件事呢就是骑着大象去穿越原始森林，运气好的话呢还有机会看到野生的犀牛。犀牛在他们国家呢是国宝，看见的话呢就会觉得是非常有幸运的那么一个象征哈。我们呢也会在拉普蒂河上泛舟，如果幸运的话你还可以看到鳄鱼。当然呢我们也会去看一看这个大象的繁育中心啊，就是我们去到云南的西双版纳的时候也会去到野象谷哈，就会去看一看人类跟大象和睦共处，其实大象非常聪明也非常的友善哈，可以亲密的接触一下。这次呢心跳加速的不只是动物哈，我们还有喜欢冒险的小伙伴，我们会开着越野车穿越原始森林哈。他那儿的路呢不会像咱们山东的路修的那么笔直又那么山东高速，他会有点颠簸，还是蛮刺激的，就是保证你肾上腺素飙升。
10: 电山都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三张号卡两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都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
11: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6: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7: 6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6: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7: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6: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7: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6: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7: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6: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7: 6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8: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9: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12: 9点48分，此时此刻您正在停留的位置是山东交通广播唱着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那看到我们直播间里哈，小伙伴们就聊起来了，而且呢还都不是我们山东的小伙伴。落花有意是在云南，说云南就是好吃好玩，然后呢星空下的守望呢是在深圳哈，就跟我们说各自好玩的好吃的东西。真的，说到各地的这个好吃的，咱们山东好吃的也不少哈，有一道大菜哎，推荐给大家叫葱烧海参。做之前呢，先来看一看我们交广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大连长海县的即食海参。其实我们呢也会用到我们烟台威海的这个海参哈，但是大连那边更靠北一点，所以呢它这个营养会更丰富一些，是全家滋补的一个好选择哈。可能很多的小伙伴都会说这个干海参发泡太麻烦了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呢是即食的海参，完美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选的也是非常鲜活的那个刺身，你看海参的这个刺哈，是能够看出它的品质的，它的刺很挺，它的肉质呢又非常的肥，非常的厚，就是非常厚，有的薄薄的一层，吃着真是没什么口感哈。那种肉吃起来很 Q 弹，那个它整个的刺身非常厚，这样的才好吃。那跟海参的这个地域啊，跟这个水温啊，跟周期啊，都是有关系的。它养的好不好啊，就看哎会不会吃了。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福利价格也很合适，299一斤，囤货的话呢1495买5斤 送一斤到手六斤，2380买八斤送二斤到手十斤，这我会算哈，那到手就是238一斤嘛，还是非常合适的。现在下单还有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全程顺丰冷链包邮到家，24小时急速发货。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了。罗华友又跟我们说哈，说云南有26个民族，各有各的美食和风格，根本吃不完。嗯，确实是这样的哈，去到一个地方我们也是会带大家吃到当地的一些特色哈，我觉得这一点上是很多地方做不到的哈，所以呢跟着我们出去玩也是非常的不一样。那现在呢加我们的这个全新的微信 SDTV1011 SDTV1011， 也可以把大家呢安排到各自的这个专属群，那云南深圳的就不要了哈。云南深圳的小伙伴不知道把大家安排到哪儿，刚才说到哈粤 B， 我们这儿没有啊，我们这有鲁 ABCDEFG。 最近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行程非常的丰盛，为什么说丰盛呢哈，想出国哎，可以去尼泊尔，我们说了哈，奇珍异宝展示，去到尼泊尔的这个国家博物馆去感受一下当地的文化，还有就是包括去猴庙啊，帕斯帕提纳神庙啊，就是感受当地的这个宗教信仰，他这儿的猴子不怕人，嗯，说不定也跟你抢这个好吃的，但是没有峨眉山那么的这个疯狂哈。相信会是一段完美的行程，因为它是自然跟人文的那么一份结合哈，我觉得很多会有第一次的这种体验吧。6月9号到15号，6月16号到6月22号，高考之后哈，就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儿出发了，就是一个放松的好机会，也可以开阔眼界。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拨打156-0640-1011 156-0640-1011。当然呢，如果不想出国，还有三个方向供大家选择。第一个方向呢，是去到西北，去新疆伊犁，跟法国普罗旺斯相同纬度。薰衣草花漫山遍野的开了，特别特别的漂亮，而且你没有去到的时候就已经闻到那种香味了，就是离着好远已经闻见那个薰衣草精油的那种香味了。去到那儿拍照更是不用说了哈，我们有一年呢是7月份去的，那时候已经有点败了哈，就没有那么的壮观，但是呢还是能够感觉到这个薰衣草的那个香味儿，你用手稍微去一捏，然后再闻一闻手指头，哎呀，特别特别的好闻。那我们这次呢是6月12号6月20号两期，并且呢每期只是在20人以内哈，去带大家看到伊犁花海盛开盛花期的时候。哎，云南的小伙伴说他那儿的花多呀，说他旁边就是斗南花卉市场，说我们平时买的鲜花70%都是从这儿发出去的。确实最近看到一些直播也是会看哈，就是云南我们去了之后买回来的那个百合花，跟我们现在看的这种最常见的这种什么这个5个瓣的这个百合花不一样，我就觉得它那个百合花是我们经常买的那百合花的2倍大，而且是那种重瓣的，特别的好看，就会感觉它那个头都要被压下来了，那么的多。你看各地有各地的不同的特色哈，其实去到这个新疆伊犁去看薰衣草花，它的这个花呢更多的用处是来做这个精油，包括呢是用在化妆品上的那么一个功效哈。那去新疆有一个特色的地方是，你看5月份跟着我们出去的那一期呢是5000多，6月份呢是6000多，7月份大概7000多，8月份就8000多了。那如果说性价比拉满的话呢，推荐大家去到重庆，这次重庆双飞含机票，含着所有的这些吃住行玩住，住也是住四钻的酒店，只需要2999元，也会把这个所有的重庆要去到的地方呢，就是包括洪崖洞啊，李子坝轻轨啊，五龙仙女山啊，都给大家打卡到。我们还会去到这个苗寨啊，那说到这个五龙仙女山，看过张艺谋 豪的电影哈《满城尽带黄金甲》就是在这儿取景的。那重庆呢，明天我们有一队出发，刚才群里还非常的活跃哈，6月11号还有一期，期待跟我们一块儿出去玩，直接拨打电话156-0640-1011。再有呢，就是去尼泊尔的行程和去到四川的行程了。这次去四川呢，有点不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哎，宝爸宝妈这时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那真是挖到宝了。我们这次暑假呢，是带娃去四川守护大熊猫属地亲子游。这也是含金量非常高并且绝不踩雷的一个亲子研学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第一天是生物哈，第二天是语文，第三天是物理，第四天水利，第五天又去看三国风云际遇，地理知识也都在其中，一点都不枯燥。而且呢，给大家的这个孩子的这个研学证书也都已经准备好了，研学手册呀，还有就是孩子口头作文写完了之后，哎，读一读或者是说一说哈，手机录一下音，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的节目里就可以听得到，是不是干货满满啊？让知识真正的火起来。这个呢是7月4号、7月14号两期，也是6天5晚的行程，并且呢一直住这个四钻的酒店。孩子出去嘛哈，主打一个舒适，带娃休息好，吃得好，玩得好。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哎呀，又要接近尾声了。加我们微信吧 ,SDTV1011,SDTV1011。听一首歌，来自林俊杰的《1000年以后》。那节目明天9点再见。

0: 车友音乐推荐。
1: 嗨，大家好，我是沃尔沃 XC60 的车主，天天想你。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听的歌是《他一定很爱你》。时光不老，音乐永在。当生活压力不断加大，岁月却如此静好。听歌曲带来的故事，品味岁月中的歌声，犹如一壶老酒，又如一杯新茶，醇厚美味，清晰宜人。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轻松假期，慢踩油门，让好音乐替你赶路。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周末车友音乐推荐。

0: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1: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0: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1: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0: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0: 6月9号及1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3: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4: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5: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6: 严谨权威的分析，
7: 专业诚意的服务，
8: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2: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
9: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10: Hello， 大家周末好，欢迎各位在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每个周日上午的汽车排行榜，我们会邀请我们的车友朋友们成为主角，把自己最近在开车的时候听到的入耳、入心、入神，特别能够带来情绪价值的一些好的汽车音乐推荐给大家。当然也欢迎你，除了可以分享你喜欢听到的好听的音乐，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时时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旅途 BGM， 发送关键此音乐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音乐的推荐群了，在里面可以分享啊，你在日常开车的过程当中最近又有哪首单曲在循环播放啊，又有哪首好听的音乐是在最近特别能够打动你的，让我们在每个周末带着音乐和好心情一起出发。
9: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0: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4: 福特锐界的车主，
5: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6: 奥迪 Q 5的车主，
7: 宝马320车主，
8: 五菱缤果的车主。
9: 我猜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0: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1: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2: 领克03的车主，
13: 丰田荣放的车主，
14: 路虎揽运的车主。
15: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6: 我是小石头，是特斯拉 Model Y 的车主。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音乐是郑容的《红绿灯》。这首歌算是一首经典宝藏歌，去年还推出了续篇，名字叫《安全驾驶》，送给各位老司机可以说是非常应景了。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选你所爱，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排行榜。还是有一个全新的一个优惠活动，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就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携手东风本田为大家带来一个专属的购车福利。如果您正想买车，尤其是想买东风本田旗下任意一款车型的啊 ，CRV 啊，思域、英仕派等等啊，都可以，赶紧来找我们要购车福利。这个价格肯定是比你自己谈的要便宜，福利肯定比你自己谈的要多。还有，我们给大家准备好了专属的加油卡，就是你开上车之后肯定要加油嘛，这个油钱也帮你给省一些。就等着你把购车的要求说出来啊，告诉我们怎么说呢？发送关键词啊，东风本田的这两个字啊，东本，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把购车想法来告诉我们就可以了。或者呢，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福利群啊，这个直接来私信我们的管理员，这个也非常的简单，发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识别您收到的二维码，咱们就可以直接加入到车友的福利群当中了。

0: 丰本田五月福利加码，购 CRV、思域、英仕派，限时即享价值5000元动力总成终身质保，另可叠加以旧换新补贴，到店解锁更多安心福利。详询济南各经销商。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1: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0: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 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0: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0: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2: 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汽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7: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8: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7: 车友活动嗨不停，
9: 我们懂车，更懂你。
6: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
10: Hello， 大家周末好，欢迎各位在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汽车排行榜，在每个周日为大家带来的汽车音乐排行榜，我们希望在每个周天的时间能够邀请我们的车友、听众、网友成为这个节目的主角，把你们平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好听的音乐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更多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各位好朋友们。车轮向前，歌声相伴，汽车和音乐从来都是最默契的拍档。一个人安静赶路，一家人欢声笑语，一群人结伴同行，只要车厢里有旋律，平凡的路途也会变得温柔又闪亮。所以此刻你和谁在一起听我们的节目呢？如果你也有一听就爱上、一路循环播放的心头好的歌曲，欢迎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把你的车载私藏歌单分享给更多在路上的朋友，让好歌被更多的人听见，让每次出发都有歌声同行。周日的时间，汽车排行榜，把更多美好带到你的身边。
6: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0: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4: 福特锐界的车主，
5: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6: 奥迪 Q5 的车主，
7: 宝马320车主，
8: 五菱缤果的车主。
9: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0: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1: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2: 领克03的车主，
13: 丰田荣放的车主，
14: 路虎揽运的车主。
15: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 Model 3的车主小佳。开车的路上，让我来给你推荐首歌，也是送给所有身为母亲的。

0: 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欢迎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继续收听正在播出的汽车排行榜。除了好听的音乐，还有好物要和大家一同分享。山东交通广播自己的线上商城交广商城为您推荐一款好蜂蜜，本草实践品牌的黑蜂雪蜜。它产自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北纬46度黄金蜜源带，独有的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的成熟蜜。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椴树蜜，零添加。冰淇淋一样的质地，洁白如雪，细腻如汁，口感也是绵密温润，不齁嗓子，淡淡的自然花香，是天然健康又好喝的。原价198元一斤，交广宠粉价买一送一，只要198元可以到手两瓶，还包邮哦。更有买二送三的囤货装，只要396元到手整整五瓶，现在下单还有10元的专属优惠券。在山东交通广播发送蜂蜜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啦，发送蜂蜜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单吧。

0: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五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1: 汽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2: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
0: 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3: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2: 车友活动嗨不停，
4: 我们懂车更懂你。
1: 心之所向，旋律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
2: 这么好，各位，上午10点到11点，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收听我们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胡明。在每个周日呢，我们特别推出了汽车音乐排行榜，邀请我们的各位车友来到节目当中，把自己最近开车听到的一些自己喜欢的音乐推荐给大家。我一直觉得汽车和音乐是最懂彼此的灵魂搭档，车轮是节奏，风是和声，路是旋律，车厢就是我们移动的小世界。一个人的时候，音乐是陪伴；一家人的时候，音乐是温暖；一群人的时候，音乐就是快乐。不管你奔赴何方，只要音乐响起，路途就不再孤单，心情也会跟着明亮起来了。所以最近有没有哪一首歌是你在一直单曲循环的？有哪一首歌让你一下心情就变得豁然开朗，又或者是沉静下来了？欢迎你推荐给我们，和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分享你的旅途 BGM。 发送关键词音乐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了。也欢迎你在下一期的时候能够把你的推荐带给更多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

0: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4: 福特锐界的车主，
5: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6: 奥迪 Q5 的车主，
7: 宝马320车主，
8: 五菱缤果的车主。
9: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0: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1: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2: 领克03的车主，
13: 丰田荣放的车主，
14: 路虎揽运的车主。
15: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6: 我是菏泽市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杨志强，是斯柯达的车主。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听的音乐，首先呢是阿杜所有的歌曲。

0: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排行榜。
1: 欢迎继续收听汽车排行榜，除了好听的汽车音乐，还有美好的生活要和大家一同分享。初夏好风光，出游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多条宝藏旅行线路正在火热的招募当中，依旧是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精品小团，没有强制消费，一价全包，便宜又省心。现在就发送旅游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获取到详细的图文行程介绍。暑假有计划去亲子游吗？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开始招募了，我们将会近距离的接触国宝大熊猫，再走进李白故居，漫步青莲古镇，实景诵读经典诗词，探访两弹科学城，感悟大国脊梁精神，亲临都江堰，体验千年水利智慧，还有三国沉浸式的角色扮演、沙盘推演等丰富的活动，让课本的知识活起来。全程入住的都是携程四钻酒店，高标准特色餐饮，边玩边学。7月4号和7月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的行程，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要5680块钱一个人，是一价全包哦。名额有限，抓紧来打电话进行咨询和报名，号码是156-0640-1011。此外，我们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也正在招募当中。独库公路、霍城的万亩薰草田、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最热门的景点，一次集齐，8天7晚也是一价全含，每人只需要6699元。6月12号和20号两期出发，名额所剩不多，抓紧时间打电话来咨询和报名，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2: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1: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2: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
3: 全能硬派大空间 SUV 星光560，置换补贴价5.98万元起，下定即享5重礼。无门槛超级置换补贴3000元，更有质保礼、金融礼等优惠。详询50山东各地经销商。
4: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5: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5: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5: 哎，我真的。
6: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5: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6: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好的，各位朋友们，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我是大矿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服务大家关于爱车方面的维修保养的问题，您可以拨打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来联系我们。同时呢，还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当中呢，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随时有问题在公屏上互动啊。哎呀，这周阴雨连绵啊，天气预报呢，预报就下两场雨，一场三天，一场四天，你看啊，我都下一礼拜是吧。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直播间也是邀请到了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了，我们的钻石林赵钻啊，山东首席汽车技师赵林，钻石林赵钻。
1: 哎，大光好，大家好。
0: 哎，
1: 对，我是眼睛小头发少的钻石林。这个下点雨啊，
0: 嗯，挺凉快。
1: 我这是比较敏感，就说是只要外面天气预报这个一说啊，我这不就能感受到了。
0: 对，
1: 所以给大家说今天出门有没有带伞，听大家刚才略微有一点点小的零星的雨点又下来了。
0: 对，你下大一点，稍微就是别太大啊，就是中雨小雨都行，但是这种毛毛细雨啊，有的时候真是
1: 感受就不一样了。
0: 不一样，
1: 你看人家女同志，人有头发，人家基本上就感受不到。
0: 那、
1: 对不对？
0: 太，我是说开车啊。
1: 啊，
0: 你说开车的时候，你那个雨特别小，毛毛细雨啊，你那个，你要是打上那个雨刷，
1: 影响更大一些。
0: 对，雨刷如果是它自动感应的那种雨刷的话，它就会感受不到一开始，对吧？它等着那个雨量差不多的时候才感受，咔刷一下。
1: 对。
0: 啊，那之前你那个它就是比较朦胧嘛，比较模糊，也是影响视线嘛，那你就得把那个雨刷再打开，让它自动的摇摆啊。所以那个是小雨是特别的，而且路上还特别滑，就是这种情况，毛毛细雨。
1: 对对对，是，就是刚才这就是实际上刚才说这点呢，就相当于传感器的感受。
0: 哦，
1: 对，刚才算是您说嘛，这脑门可能就是一个传感器感受的比较灵敏。
0: 嗯，
1: 对吧？但是呢，
0: 您的脑门比较灵敏，是吧？
1: 啊，对。但对于有些呢，它可能就不灵敏了，也就反应过来说，哦、这个雨量感应器，
0: 呵，
1: 它雨量感应器实际上它从原理上来讲，给大家讲一下，实际上很简单啊。
0: 嗯嗯。
1: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折射原理。
0: 折射原理。
1: 它相当于一个镜子。
0: 哦。
1: 就是它是相当于一个镜子折射，雨点打过来之后，玻璃的折射率变化了，它来判断这个雨量的多少。
0: 嗯。
1: 啊，也说一呢，就是首先你知道在哪儿哈、啊。在这个什么呢，位于咱前风挡中上正中间的上方，也就一般是什么呀，你的后视镜那个底座。
0: 哦，那个位置。
1: 你的后视镜底座不是固定在那个风挡玻璃那里吗？
0: 嗯，对对对。
1: 那个位置就是雨量感应器。
0: 哦，感应器在那儿哈。
1: 在那儿。那个地方呢，它就由于啪啪的雨点一打，这时候形成了折射率的不同之后，它感应来说，哎，雨刷唰快和慢。
0: 哦，它是那个地位置。
1: 对，所以你没事呢，如果说感觉这个地方不灵敏，雨刷这个频次、频率啊，当然有些是可调的哈。
0: 嗯，
1: 首先是可调，但是它自身的如果感应不灵敏了，你可以考虑给它稍微擦一下，是不是上面有灰尘，
0: 哦、
1: 是吧？
0: 有遮挡呀，
1: 对，有遮挡，有些污垢 啊，给它擦一下，它的折射率正常了，
0: 哦、
1: 那这时候呢，出现的问题就恢复正常了。
0: 明白啊，就那个位置啊，需要我们稍微清理清理，打理打理，是吧？
1: 对，其实就是咱有时候学习啊，不光会学会一，还得学会1.1。
0: 一点一，
1: 咱们用学会二是吧？非学二，1.1，
0: 一加一大于二，
1: 对，1.1.1，1.1.1嘛，对啊，咱就学这1.1.1，这个1.1这一块，可能你就知道哦，我这个地方原理在
0: 1.1.1，一人一点力啊，
1: 对，有的时候这个大家就是挺纳闷，哎，感受这东西挺好，就怕什么呀？其实咱不说下雨了，
0: 嗯，
1: 你进个洗车自动洗车机的时候忘关了。对吧？你说那时候才紧张的，好家伙，那滚轮也过来了，你这雨刷也飞快的夸夸刷起来了
0: 啊、哦，
1: 是吧？你一会儿有很多这雨刷就必须掰断了，
0: 对对对，
1: 掰坏了，
0: 一定要熄火啊。
1: 对，所以这个事我觉得一定是要心知肚明，
0: 嗯、
1: 对吧？知道怎么关闭它，对吧？怎么去知道我打开了是这个自动档位，别是什么呀，一档走天下，管它呢，咔挂上低档，到只要不是倒车，你从来不换挡
0: 啊。
1: 这个自动大灯。自动雨刷，
0: 嗯，
1: 我估计有，真的还到现在得有20%
0: 都不去管它、
1: 啊，就不知道管。就是你要去别人给你动过之后，他说：“哎呦，我这车怎么坏了？
0: 嗯、
1: 雨刷它自动感应没了。”
0: 嘿，
1: 啊，怎么回事？怎么就不工作了呢？其实到人家给可能就洗车，或者可能因为保养啊，
0: 不小心动了一下，
1: 哎，给你关闭了，恢复到原来位置上了。嗯、好，就恢复到原来位置，你这成。不会用了，
0: 哎，
1: 对吧？会用会养，不用修，这就是前提，
0: 是
1: 吧？
0: 所以自己的爱车啊，咱们多多的 研究研究，没事的时候呢也知道哪功能在哪儿啊，这起码的咱都弄清楚哈。好，雨天开车呢，这个有朋友说这个玻璃和后视镜都模糊怎么办，就是说可能是不是您这个刷不干净啊，啊后视镜模糊啊，后视镜模糊这个也有办法，这个好办啊，来赵钻咱给这个招啊。
1: 是首先还

0: 起雾了，
1: 嗯，
0: 啊，完全是可以是什么呢？就是有这种小雨点的时候，你开电加热，它其实也是一个起到这种除雾的除这个它附着的一种作用。
1: 嗯，
0: 啊，这也是个附着作用。
1: 对，后视镜上它有这个功能啊，有的车就是加热功能。
0: 对对，当然还有一些小的一些小技巧啊，就说所谓的涂一些涂层啊，啊，甚至沾一些那种防侵水的这个这个保护膜呀，啊，这些呢也是一个像那些保护作用吧。
1: 嗯，
0: 对。
1: 不是之前说是用那个肥皂，肥皂呢是
0: 消泡的作用
1: 啊，
0: 消泡的消泡剂的一个意义。
1: 对，涂一遍，然后那个玻璃上。
0: 对，
1: 完了之后等个半个来小时差不多干了之后，
0: 不就不见得都管用，
1: 再给
0: 他
1: 清洗，
0: 不见得都管用，主要实际上你第一个主要作用是你把这个镜片洗干净了，
1: 哎，
0: 啊，洗干净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1: 对
0: 啊，这是所以来讲先要关注到这个它的洁净程度。当然这个有的时候是什么呀，是要看一下这个后风挡，就是侧窗是不是侧窗上的水啊，隐形雨刷就是谁呀，你就是升降一遍车窗，
1: 嗯，
0: 对吧，那个这个玻璃胶条，那个压条，门框的压条，它就自动的给你把这个水给你刮一遍，
1: 嗯，
0: 啊，刮下来。
1: 是，
0: 啊，再一个你要看看是里边的雾气还是外边的雾气。那如果是外边的里边的话，那有可能是什么，你开空调这个是风口啊没有吹到那个地方，就是尤其是副驾驶，
1: 嗯，
0: 啊，尤其是副驾驶的那个空调没有吹到那个那个角度，那可能你自己要么伸手掰一掰，当然是停车之后，
1: 哦，
0: 或者说呢，你让副驾驶呢给你去这个调整一下那个角度，吹一吹那个角度。有时候经常有些人哎不太喜欢吹空调，
1: 嗯，
0: 手一啪一掰一碰就改变角度，但是你等到这样到这个天的时候，
1: 嗯，
0: 你可能还是那个
1: 得照着那个前挡那个位置吹啊，
0: 侧窗
1: 哦，侧窗那个位置，
0: 因为那个地方它就是。里边会起雾，外边会挂水，
1: 嗯，
0: 后视镜上还有水珠，那三层的折射，
1: 嗯，
0: 对你的这个视线的影响就比较大了。
1: 是，
0: 你这时候变道转弯就比较
1: 受影响了，
0: 哎，受影响隐患比较大，
1: 嗯。
0: 所以这三个方面呢，你都知道它在什么位置上形成的，
1: 哎，
0: 如何？
1: 那咱们常说那个玻璃上起那个油膜，那个东西一层，那个雨刮的时候刮也刮不干净，那个东西一般怎么处理比较好？
0: 对于这个玻璃油膜呢，一般，我们说呢，从简单角度，本身你的玻璃水好和坏，
1: 嗯，
0: 啊，经常我们说用一下这个优乐湖雨刷镜啊，
1: 嗯，
0: 本身加到玻璃水里边去啊，啊，玻璃水本身不具备这个功能，我们用这些优乐湖雨刷镜，那么
1: 就是
0: 就是
1: 添加
0: 油膜
1: 是吧？
0: 啊，对，它喷的过程中，就你刮的时候，它就边喷边消除，就给它刮掉了。
1: 哦，
0: 对，就能够做一些清洁，因为它不断的会存在，因为跟车前面的尾气，甩起来的一些雨水的情况都会影响。
1: 嗯，
0: 那这一点呢是要提醒到，这是一个从添加本身这个就长时间我就不断有不断形成不断清洗。
1: 嗯，
0: 再一个呢就对玻璃本身啊，我们表面的清洁。啊，可以是做一个除油的操作。
1: 哦，
0: 啊，这时候呢，你有这个清洁一些类的清洁剂也行，没有的话，本身就是对它简单做清洁。啊，那也就是说你用的一些清洁的这个抹布啊，或者清洁布啊，
1: 嗯，
0: 也能起到这个清洁作用。
1: 嗯，
0: 啊，也是可以的。啊，当然这个因为有些附着呢，时间长了，它类似于像水垢啊，啊，或者说这个一些更附着力比较强。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呢？它可能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你有些甚至是可以采用的是抛光处理，
1: 哦，
0: 啊，就是你的要不就你的手速够快，
1: 哦，
0: 啊，你手速不够快，那其实用的是什么呀？用的就是这个啊，相对啊，抛光机啊，
1: 嗯，
0: 专门就研磨机吧，或者是，
1: 啊，
0: 研磨一下那玻璃，它表面那些可以说像人的这个皮肤的角质层，
1: 嗯，
0: 是吧？这时候可能就给它去除了，
1: 哦，
0: 啊，起到这么一个作用，对，
1: 就跟去修脚似的啊，就把那个都修掉了，是吧？
0: 对，当然修掉之后啊，还是提醒大家可以做一些，玻璃镀晶啊，或玻璃镀膜，
1: 哦，
0: 啊这一类的。
1: 嗯，
0: 那它本身呢，
1: 嗯，
0: 起到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更好的这个减少外界物质的附着了。
1: 嗯，
0: 就我不能老是今天一出门，洒水车一过来，前边跟个车，
1: 哦，
0: 它就出问题了。对吧，
1: 哦，
0: 这可能是
1: 做个镀晶镀膜也挺好。
0: 对，玻璃上就是你给它清洁完之后，
1: 嗯，
0: 给它再做一下，可能就是延缓了它再次形成的这种几率，
1: 就不容易脏了，是吧？
0: 对对对，是
1: 行，欢迎 forever 啊，说几个月没听节目了嘛，OK 啊。 欢迎欢迎啊，也是老朋友了。大家呢，如果是有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一些问题，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山东交通广。

播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正在直播啊，来留言。两路热线也是为大家开通了，0531-8292-6060，8292-7070。

0: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霍城，万木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
1: 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0: 那拉提草原已是贝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1: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0: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0: 6月12号及6月20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00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1: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40110，15640110，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6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位置，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2: 家了，还好到了，这小电洞又该充电了。走上楼。哎，
3: 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这么危险啊！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 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1: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来继续回到直播节目，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我是大矿。如果大家呢有爱车维修保养的一些问题啊，此时此刻都可以打进热线来，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呢也为大家开通，您可以直接在我们平台下方的留言啊，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呢也是同步开启，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就可以了。两路热线
4: 053-182-6600，82-7070。
1: 当然，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咱们赵钻钻石林的微信视频号，也同步开直播了，是吧？今天，对，哎，现在直播间呢，钻研汽车啊，钻研汽车可以搜索一下。我看到 forever 这位朋友留言说，机动车里程表啊，动过手脚的话，卖二手车会不会被查出来？你是要干啥？
4: 嗯嗯，是他是想你想动手脚，嘿，被我们给逮着了啊！这个啊，这个动不动手脚是怎么查的？嗯，这个首先是看是说的是二手商贩做的还是你想？首先呢，现在市场上这个现象啊，咱客观讲存在啊。
3: 还是普遍存在吧。
4: 咱不做那个特别的修饰，反正大家这说省略几个字大家去这个不言传意会一下吧。
3: 这个分商家啊，人家诚信商家就不动手脚啊。
4: 再一个呢，就是这个从调整这个所谓的里程表来讲啊，分为几种类型啊。有些呢，咱说的比较简单一点，为了什么呀？ 早期，不用说很早期，到现在可能还有啊。但是说，有些车型，直白点说，30块钱调一次，五分钟用不了，
1: 不贵呀。
4: 对，因为30块钱调一次，这车有些车是非常简单，能多卖300块钱啊。插上这个 OBD 插头，插上诊断仪接头啊，就能接着调了，就那么简单。有些这么简单，有些呢，300块钱的老款的车型，就是不一定啊，不一定啊。对，有些呢300块钱的，就可能需要拆下来。 重新做啊，拆芯片啊，调整啊， 不是说过这个给大家讲过，我大概这是二十五六年前，
1: 嗯，
4: 反正这活我就已经干得比较熟练了，啊，但是后来就不干，我觉得这个也觉得他就不是多妥当，啊，不太妥当。当时那时候呢，是说白点说，那时候公家车多，单位司机，
1: 嗯，
4: 就经常说，哎，你看赵师傅，你给我调一调吧，是吧？他其实那时候调多的比较多，
1: 哦，
4: 不太调少，你知道吧？
1: 往多里调，
4: 对对，那时候他们要靠那经常发那个技术奖考核嘛。
1: 行了，您这是
4: 对对对，
1: 说的内幕太多了，是吧？
4: 这个咱就说少数啊，那也是也公家车
1: 翻篇了啊，
4: 时代
1: 那是过去了，时代的产物啊，
4: 对对，时代不同。
1: 但是现在你看，人家都是往少里调呀，是吧？
4: 对。
1: 那现在的话，你比如说那桑塔纳那个车，那个车能调吗？好调吗？
4: 你要说不能调的很少。就不能调的很少，应该这样讲，不能调的很少。
1: 就是说收费多少的问题了。
4: 对对对，再一个呢，就是产业很发达，就有些像你说的，有些不好调的是吧？大众或者觉得不好调的哈。
1: 比如说现在的新能源的车，
4: 大众的车，
1: 特斯拉能调吗？
4: 其实现在它有些是很简单，它是换表，都不用调。
1: 换表？
4: 对，直接给你，因为它有些形成产业的状态什么的，就是别人已经是可以去更高深的去做这个事儿的话，那就把仪表给你换一块。
1: 哦。
4: 直接给你换一块，然后呢，在它的远程的给你做匹配，因为这个，仪表呢，它其实已经不只是一个里程的一个点，
1: 嗯，
4: 它更多的有时候呢，它是一个终端的神经，
1: 嗯，
4: 一个小电脑，就是它这个思维方式，就是说你这个整个车怎么运转，它是一个相当于一个指挥部，
1: 嗯，
4: 它像一个指挥部是这样，就这所以说呢，它更多的是要去做这一块说。
1: 可是现在不是有很多的一些车机系统都很智能了吗？后台他们都是有这个数据嘛。
4: 嗯，
1: 厂家那边
4: 简单那么讲，如果仪表啪一个手机或者脑门一撞碎了，那你仪表坏了车就不能开了，你得倒推，你得倒推这种简单的最简单道理。
1: 哦，
4: 对吧？不能说一台仪表坏了以后这个车就废了。
1: 嗯，
4: 那不能换仪表吗？对不对？那车一撞一坏了或者撒点饮料。对不对？
1: 还是有招啊！
4: 它是不可避免，因为它就是一个，它要独立要换嘛，是吧？包括我看这个谁，就是你也看不这个什么曾什么曾这个先生啊，问那个昂克威这个17年的表是否调，好调不好调？我觉得咱退一步啊，别说好调不好调，
1: 嗯，
4: 更多的时候就是我们调没调过的啊，有些仪表可能一打开指针乱跳啊，那指针噔噔噔全跳一遍，
1: 嗯
4: 啊，就所谓的跑马那个表嘛，噔跑一遍那种，有些乱跳。就可能这个表就调过的，
1: 嗯，
4: 有些呢就是你通过电脑，你其实看它调的时候，它调的是这个仪表上的里程，你通过读取发动机电脑，
1: 嗯，
4: 变速箱里边行驶里程，
1: 嗯，
4: 它不一致，
1: 哦，
4: 这个也能看出来，
1: 就是调了，
4: 调过表，
1: 哎，
4: 是吧？
1: 调过表呢，咱就别，
4: 对，所以包括 ABS 电脑里边，就是有些它的数据是能够存在多个电脑里边，就它调的时候，往往可能只是对仪表进行调了，
1: 对，
4: 就我们退一步，就说不管他怎么着，现在你要识别，就是这位车友是吧？
1: 嗯，
4: 不知道是刚才是哪个城市啊？对，他问到了这个二车，
1: 嗯，
4: 这里程调是否能验证？
1: 嗯，
4: 啊，自己呢也是能查一查。当然，再一个呢，最简单一道理，我们就是没有这个技术手段，还有一些这个可以张个嘴咨询一下嘛。那你可以打个电话问问 4S 店，你说你看我这车是吧？这个大概您这个最后入场的时间是吧？如果半年前。是吧？那时候这个都已经10万了，
1: 嗯，
4: 那现在它8万，那就肯定不对嘛，
1: 嗯，
4: 是吧？或者说那个5年前都进站的时候就已经是3万了，
1: 嗯，
4: 那5年后还才3万5、4万，那不可能5年才跑3000、1万公里嘛，
1: 嗯，
4: 这时候你也要考虑是不是有问题，
1: 是，
4: 对吧？
1: 哎，现在不是说他们那个二手车机构，比如说比较大型的那种二手车市场，它都有第三方的这个检测，
4: 检测花钱就出，
1: 从里外。都啊，花钱就出是吧？
4: 哎，反正你想这个，卖家给自己出东西，
1: 嗯，
4: 他一定出的这个东西就有100%的这个靠谱吗？
1: 第三方呀，
4: 第三方他出了就出了，出因为这个事儿出了第三方的，
1: 嗯，
4: 这个问题又遇到问题的，我们也没少见。
1: 哎，
4: 就是反正从钻林这边
1: 图个心理安慰嘛，
4: 对对对，就相对就是他。人家也不会是恶意的哈，
1: 嗯，
4: 就有可能是一些他没在意到，
1: 对，咱不能一竿子打死，
4: 发现的，对，并不是说你说卖家就是你找那家或者就有问题，或者那个车主有问题，
1: 嗯，
4: 不一定哪个环节，就是环节太多了，
1: 对，
4: 就是咱说第一点，就是说首先是买的是一手车，
1: 嗯，
4: 对吧？那可能就是他一直开着， 他就自己，我就问你，你诚信度至少你说，他自己说，哎，我就没挑过，就是真实东西，那比较真实。但经过几手，他可能从南方挑过来的车，又中间又倒了一手，又这好几手之后，
1: 嗯，
4: 对吧？是可能在大本上没有看出来，
1: 嗯，
4: 但他可能大本这个体现之前，他快速的经过几手这个买卖，
1: 嗯，
4: 对吧？那这时候就你不好说到底是哪一方会做过手脚了。
1: 咱就自己呢，这个通过听节目呢，也掌握一些啊，这个辨别这个里程表有没有调过的一些这个办法吧啊。但是真正实操起来可能有难度，因为这个比较专业，得需要专业的那个。
4: 所以刚才这个青岛的这车友是吧？我看青岛车友给我发来还说自己是青岛的
1: 啊。
4: 当然这也是我一粉丝哈，哦，他能标注是吧？谁是粉丝不粉丝啊？我刚才也发现，
1: 嘿，
4: 留言的时候不一样，有这个粉丝标识，说明他加我关注了啊。这个感谢这个关注钻研汽车啊，您毕竟咱去钻研，
1: 是
4: 您这个话题呢不适合展开说，
1: 哎，
4: 这个
1: 对，
4: 具体可以在，既然
1: 我们这个正向的引导，呼吁大家不要去调表啊。
4: 所以刚才说我是回避青岛这位车友的这个昂克威的这一个话，所以咱可以回避一下，
1: 对，
4: 你从侧面的讲讲别的问题。
1: 还有这位朋友留言说，天窗排水孔怎么通？
4: 啊，
1: 堵了是吧？
4: 老话题，
1: 哎，这个厉害了，我有经验啊，这个。
4: 对对对，有经验是被人骗了一句，实际是不是那的事儿？
1: 哎，不是天窗的事儿。
4: 对对对，
1: 这个天窗排水孔堵了之后，赵钻之前和我说，你找一个细铁丝儿啊，最好是那种小铜丝儿，就是那个网线里边那种铜丝儿的，
4: 对，
1: 你能够哎，
4: 要就是有线电视啊，网线啊，它有本身有一个跟。就是支撑线，
1: 对，
4: 它里边有一根钢丝，那个钢丝非常结实，非常好，
1: 对，结实的，
4: 对，
1: 而且细的，
4: 大概
1: 能够插到这个孔里去的，
4: 大概比身材比大矿这个个头再高一点点就够了，
1: 对，
4: 你就量它的个头，
1: 那三米
4: 高一点
1: 是吧？
4: 好家伙，你这一说这麻烦了，这车不好修了，
1: 得是个1.89米的线，
4: 其实用不着啊，简单讲，我就是最很早的时候了，我钻石您说的叫。烧烤维修法，
1: 呵
4: 啊，烧烤
1: 还吃上了，
4: 那必须吃上啊！就是因为有一个是我记得印象挺深啊，它是鲁商集团的，一台凯美瑞，当时在东营应该是，他就在那天
1: 啊
4: 赶着下雨，
1: 在东营还是
4: 对东营就在东营，
1: 啊、
4: 但东营在山东东营嘛，他在那吃烧烤，他有点那个晚上我打电话来了，微信他响了，他说赵工，你看我这外边下雨，我这车里面。顶棚滴大雨，滴大水了。
1: 哦，
4: 我说天窗排水孔堵了。
1: 嗯、
4: 他说怎么办？我说先去找把伞。我说你呢？你在什么地方？
1: 啊、
4: 我这不在外边吃烧烤呢。哎，我说好，快找那个地上谁拽一根签子，或者你抓紧先给自己撸一根。
1: 嘿，
4: 先给自己撸一根，撸一根干什么呀？我说你打把伞，把天窗打开。好，然后冲哪捅了几下，哎，唰，那水就下去了。哎呦，
1: 哦，
4: 因为水下去，立马那种那个愉悦的心情啊就不一样了。
1: 啊
4: 你知道吧？
1: 这么神奇吗？
4: 对，我说关上窗户，
1: 嗯，
4: 该吃烧烤吃烧烤。对，那天他就哎，就是特别开心的，是这样、
1: 哦、
4: 啊，是是是，哎呦，这个
1: 那个铁签子能插到那个排水孔里去？
4: 哎，他能，就是他有时候上边那个孔
1: 就上边那个孔
4: 上边短堵了就行了。哦、对，这个这就又一个车友啊，就是哦，很多年的这个粉丝了哦，这个曾这位车友啊，师傅特别好，我在贵州时。四驱风骏五帮我解决了大问题，真的是特别好啊！这给我反馈了一句话是吧？谢谢啊，感谢。
1: 远程给指导了一下。
4: 哎呀，真的是有的时候你说帮过的人，20年的广播节目
1: 啊，
4: 这个包括在我微信公众号“钻石林”以及我这个小号吧，啊，“钻石林”全拼加数字37，很多车友都有加。每天反正都在帮人啊，好事是做了点儿。啊，包括昨天我看有一路上有积水，我还找一板给它铺上。那小学生什么走过去，我觉得还比较方便一点。
1: 哎呀，是。
4: 当然这个车友说，在贵州的时候真的，哎呀，你要现在在贵州，我们也更希望现在跟我们说说贵州的这个情况天气哈。当然现在青岛，
1: 我以为是贵州那8+1呢，给您的。
4: 不知道，不记得了啊，确实不记得了。能帮点忙就算不错啊。感谢您给一个反馈
1: 啊，这是反馈的，感谢的啊。
4: 对，
1: 好的，当然大家呢，此时此刻也可以关注一下赵钻的这个微信视频号，正在。直播啊哈，钻研汽车 啊，滋哇钻，哎，
4: 不好找，
1: 搜索一下。
4: 反正只要你那么一说，我觉得大家这个拼音就不好找了。
1: 哎，钻研汽车，
4: 对，钻石的钻是吧？钻研，你就打钻研，可能联想能出来了。钻研汽车，
1: 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呢，也是同步开启了直播啊。还有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最下方的对话框，你可以直接留言。同时呢，两部热线为您开通的0531-8292-6060、8292-7070，大家有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第一段宣传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3: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2: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3: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2: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3: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2: 6月9号及1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听一段小曲儿慢慢讲，
6: 来吧，继续回到直播节目，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我是大矿啊。刚刚呢，我们平台上发送问题的那位朋友说，天窗排水孔堵了怎么通啊？他发来一张照片啊，这个照片上，哎，很明显就是在那个 A 柱那个位置呢，有渗水那个
7: 我看到了，
6: 哎，水滴是吧？
7: 对，是左前方，
6: 左前方，
7: 啊、左前方也是主驾驶这边、
6: 他说是不是天窗排水孔？
7: 像他这个天窗排水孔堵的概率非常大了，
6: 哦，
7: 非常大，应该99%这块儿。然后比较简单的，就像我说嘛，
6: 嗯，
7: 你也找个。两份签子，
6: 烧烤签子，
7: 对，找个签子就是你能做的。当然他没发车来，因为从图片看不出这个车型来。
6: 什么车型？什么品牌？什么车？
7: 对，
6: 这位朋友，
7: 他可以什么呢？因为外边还下着雨，我看可能在路上哈。
6: 嗯，
7: 就是第一时间最简单的就是你快速，因为雨还不大，我看应该是雨点，应该看来只是挂在上面，没有那种太大的雨的话，你就抓紧找个小木棍也好，找个甚至找个随便找个牙签都有可能能解决了。
6: 哦，
7: 把那个签。哦左前和右前两个孔在两个角上，
6: 天窗上面是吧？
7: 对，打开天窗之后打开小缝，
6: 嗯，
7: 然后你就是在两个最角落上，边缘的角落上，给它这个拿东西扎一扎，你可能看不到，因为它有水了。
6: 哦，
7: 有水之后，你只要看它上面有存的有水，
6: 嗯，
7: 那说明是什么呀？这个你不是从里边打开啊，你别打开那板哗滴你身上一身，从外边打开，你伞打着点儿。打开之后呢，你给它就是扎就行，拿那个签子啊捅一捅，就是轻轻的捅，不拉不拉，可能这个泥什么的，哎，下一水就下去了，两边都捅，因为
6: 穴位为火，
7: 你一边捅，对，那就容易这个容易堵哈、啊，它除了这个上边容易堵，下边也容易堵啊、
6: 哦，
7: 这个车呢下边也容易堵，就是你现在先把上边解决一下，
6: 看
7: 是不是上边堵了，就如果真是上边疏通了还不行，就是下边堵了，下边堵呢可能就是按我说的找个。和大矿身高一边长个铁丝，往里捅进去，啊，或者找一塑料条塞进去，是吧？给它疏通一下也行。但一般上边你疏通一下呢，它也能起到一定缓解作用。
6: 哦，
7: 啊，起到缓解作用啊。
6: 上面堵了还好说，还好解决。
7: 对，下边稍微难一点，就下边要是处理就是没有找到东西呢，你也可以拿那个找个气枪，稍微给它蹭，就快速捏，快速松，就是压力别太大了。啊，就上边这个找着那个眼孔以后。正退它，拿那个气枪吹，它也管用，它也管用，用水的这个力量传导过去，把它那泥稍微给顶一下，啊，也能解决这个问题。
6: 是，
7: 对，当然，其实刚才说呢，一般就是这个管儿，这个就是你这样伸进去那个结构，一般在 一米五到一米八之间差不多了，
6: 一米五到一米八之间
7: 的一个，当然你能有个两米的这个
6: 铁丝，
7: 对你有个两米的管，这个对一个疏通的件就更容易一些。
6: 是，
7: 对对对，
6: 你这个啊，你这个其实如果是上边堵了，问题不大，你自己通一通可能能解决啊。下边堵的话，你要自己操作了，你也去这个维修店里边，
7: 对，随便找个修理店，现在都会，因为他这个情况，
6: 千万先别让他拆啊。因为我那个我家那个车堵了之后啊，老爷子那个车堵了之后呢，他二话不说呢，先让我把整个的那个都拆了，
7: 嗯，
6: 就是那套
7: 让你换，
6: 对，
7: 他让你换排水管、
6: 排水系统全都换掉，全拆了，而且我是去了两家店，
7: 嗯、
6: 全都是不说什么品牌了啊、
7: 嗯，
6: 都是全国连锁的，
7: 嗯
6: 哎，而且就是拆了完加人工啊，大概是600-700块钱，
7: 花了没？
6: 他还说要么你就别用了这个天窗，给你封上哈、
7: 嗯、
6: 我的天哪，结果呢我们好在是那天又下了一场大雨，又验证了一下，结果呢不是天窗漏水的事儿，最后呢通过照钻给解决了，你知道吗？
7: 嗯，
6: 就是前挡的那个排水槽堵了，哎，它还不是挡风玻璃，还不是那个天窗排水孔，是前挡的排水槽堵了以后、
7: 嗯、
6: 往车里边渗水。
7: 咱就说了这个，刚才就像青岛那位车友，原来在贵州嘛，
6: 嗯，
7: 他就说啊，当年啊那时候修车技术都不很专业
6: 啊，
7: 啊听了我的建议之后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喷油嘴的故障嘛，
6: 哦，
7: 这个解决了，
6: 哎、这老听友反馈了，是
7: 对，其实也不见得说是当年技术不同步，是吧？
6: 嗯、
7: 你说刚才说大矿遇到的事儿，他是技术不同步的，是他。技术太明白了，反而不说明白，不办明白事儿也存在。
6: 我这是属于什么待宰的羔羊、
7: 嗯？
6: 我这属于是韭菜啊！
7: 嗯、
6: 人不割我割谁呀、啊
7: 嗯？
6: 是不是？
7: 当然，青岛这事儿，他确实当时可能那个故障啊，当地不好判断，
6: 嗯、
7: 因为相对是得专业一点人才知道，
6: 嗯、
7: 就普通的修理技师他确实不知道这个程序是这样。
6: 嗯，
7: 对，嗯。
6: 哎呀，真是哎呀！回想当年啊，夕阳昂当初、
7: 嗯、
6: 是吧？
7: 对。
6: 咱们的节目哎刚开张，龙宫有
7: 好家伙，没多久，19年、
6: 啊、是吧？
7: 19年
6: 啊，
7: 就是09年我都上节目了，别说19年的，这20年时间，他这才说了几年、
6: 啊？几个主持人呢啊，反正嘉宾也不老少，那是。赵钻属于是第一批的元老，
7: 哎，还好。这个当然，这个车友也反馈一下，青岛雨停了。
6: 哦，青岛
7: 的感谢点赞的朋友啊，君子兰实现梦想，
6: 哎，恭喜青岛的朋友啊，哎、嗯，
7: 对对对对，好好呢，趁着雨停的时候啊，
6: 嗯，
7: 去找找问题，我倒觉得非常重要，
6: 是吧？
7: 你因为下雨的时候，你可能这个哗哗下，你可能也不会说，哎，我跑进车里边看看去啊，
6: 嗯，
7: 这种概率不高，但趁着刚雨停，前面可能有雨，那这时候咱对车辆观察一下，
6: 嗯，
7: 检查一下，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6: 是
7: 啊，如果说雨停很久了。你会发现我也没开空调，
6: 嗯，
7: 如果是车轮下边就滴答滴答的老滴水，
6: 嗯，
7: 哎、一会儿那一堆，
6: 嗯，
7: 这时候你就要怀疑了，
6: 哦、
7: 一可能是天窗排水孔堵，二更重要的就刚你说的，
6: 嗯，
7: 积水槽堵了，
6: 积水槽，
7: 对，积水槽其实你前面已经是什么呀？相当于一个水池子，
6: 嗯，
7: 你带着一池水呢。带着一池水呢，当它已经雨停了很久了，但你的这个车轮、
6: 嗯、
7: 两个车轮左边可能或一边，一般有的时候就是它不会完全堵，就完全堵死，可能你车里边就进水了。
6: 嗯，
7: 它会往车里进啊，就是如果堵的不是很严重，你车里边其实会少量进水，你还不容易发现。
6: 嗯，
7: 就是脚垫的底下已经湿了、
6: 哎，
7: 你里边会有发霉的味道，但是呢你又看不到水。
6: 对
7: 啊，这时候呢就是它会慢慢的往车内渗，但大量的是在前面积攒着，也就是你跑的时候你前面得有。至少得二十斤，甚至20-30斤的水，
6: 呵，
7: 带着跑啊，20-30斤的水就相当于一个水池子啊，那就、
6: 嗯、
7: 就相当于一个鱼缸吧，
6: 啊、
7: 一个小鱼缸的一个
6: 养金鱼的就可以，
7: 对，鱼缸里鱼缸的水，这么大一块一片水啊，
6: 嗯，
7: 这时候你会容易发现什么呢？下雨停了之后，你去观察你的这个左右前轮，
6: 嗯，
7: 有没有说哎，它正好老是在滴滴滴那么一滴滴滴的水，然后一片水，
6: 嗯、
7: 就说明了这种堵了。
6: 哦、
7: 啊，这说明这
6: 对
7: 吧？
6: 那这个也好办，就是自己呢，把那个前挡风封盖掀起来，
7: 盖板儿，
6: 哎，把那
7: 个一两个扣
6: 对
7: 掀起来，
6: 就它这个水槽一般都是在这个前挡风的，
7: 其实有时候你甚至不用伸进去，就是你还是说你夹串签子就挺管用，
6: 哦、
7: 就是你找一竹签子或者找一木棍，你就往下插，它因为它那个孔那个盖板它有很多孔洞，
6: 在那个应该是左侧还是右侧？
7: 左右都有孔，
6: 左右都有，
7: 对吧？你就冲着那个孔洞啊，往下插插插插，戳戳戳戳，
6: 嗯，
7: 可能一戳以后，下边就哗一下淌了一堆水来。
6: 对对对，它一般就是那个油泥啊，包括那些这个
7: 树叶、
6: 树叶、
7: 树叶，就容易是树叶加上泥，就给它堵住了，
6: 堵住了。
7: 因为它有些孔呢设计非常小，可能也就是连个乒乓球大小都没有
6: 哦，
7: 啊，非常小的这个孔洞啊，这一点是要注意。
6: 对，
7: 当然这个我看又车友又表扬我，这是。谁呀？这是实现梦想，
6: 嗯
7: 啊，不是技术的事，是技术没有学到家
6: 啊，
7: 有问题还得咨询赵钻赵老师，
6: 对
7: 啊，
6: 有的时候是技术的事，有的时候
7: 他解决的，你看他有问题都咨询我都解决了，再次感谢，谢谢啊，这实现梦想我也不知道这对不上名，真的是对不上名，帮的人很多，这个有时候你说给帮谁解决哪个问题记不住，你可能说哪个车什么问题，可能我有时候会记住啊，因为刚才那个车友他说他封俊的时候我有点印象，
6: 哦，
7: 啊，有点印象，后来他一说我知道，哦，是哪个故障了，
6: 对
7: 啊，
6: 这个跟技术有关，跟人也有关，知道吧？
7: 对对对，当然这个
6: 跟技师也有关，啊，
7: 对，他又问啊，他这7万公里的车等红绿灯，昂克威转速会上升，
6: 嗯，
7: 一般这是节气门有点脏，啊，节气门有点脏，
6: 哦，节气门脏，
7: 啊，当然这时候你要看一看是否开空调了。啊，如果空调的系统不太稳定，也可能会出现，就是要检查一下空调，
6: 嗯，
7: 转速啊，风扇的运转啊，是否有问题啊，
6: 嗯，
7: 对吧？这时候第一时间就是节气门给它稍微，擦一擦，啊，
6: 哦，
7: 就简单就是一个就手工擦一擦，
6: 嗯，
7: 蘸点清洁剂，蘸点甚至蘸点有点汽油都可以啊，很简单，这清洁剂那个成本非常低，
6: 嗯，
7: 啊，更多的是你要只需要给它简单一擦拭，啊，这个问题就没有。啊，当然它转速持续一个数，3-4秒，
6: 嗯，
7: 啊，而且车速有点闷，啊，还呲呲响声，因为呲呲响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车辆啊，它设计的呀，常有些共振，我记得是前天也是一位老车友了，他那个，记不清哪个城市了，是这个德州还是
6: 嗯，
7: 还是这个泰安那边哈，啊，他也是，他就是1500转，
6: 嗯嗯，
7: 啊，1500转的时候那个车呢就呲呲响，我说那有时候一。你是不是进气系统空气滤芯用的不太好，是吧？第二呢，是不是得可能共振发动机共振，
6: 嗯，
7: 啊？第三呢，机油缺不缺，是吧？它可能都会有这个伴随这个响声。当然，他还说到自己怀疑他的发电机单向离合器是不是响。我说那单向离合器一般是，
6: 哦，
7: 可能机加油、机收油，它会产生咯啦咯啦一些响声共振。但是呢，你要说真稳定到一定转速，刚稳到转速的时候那个响声，
6: 嗯，
7: 一般不会是它，
6: 是
7: 啊。所以就刚才说这个，发动机有。他后边也说的有滋滋咚咚的声音，因为这是达到那个频率下，
6: 嗯，
7: 它就会产生响声，
6: 嗯，
7: 就是你先把那前面那个它不应该上的时候那个你给它清洁一下，它可能就没这个条件了，
6: 哦，
7: 如果说在那个条件下再有个响声，你可以再去打开听一听刚才我说的几点啊，是不是可能就是发电机，
6: 嗯，
7: 啊，是不是缺机油，是不是进气系统的滤芯的滤芯尺寸不合适啊，
6: 嗯，
7: 漏气啊，是吧？当然个别对个别有些是增压器，因为它是1.5T 的车，
6: 哎，
7: 啊，它是1.5T 的增压器，也会有些响的。对，
6: 嗯，
7: 这时候也可以电脑读取一下，看看增压器有没有接住，别关闭了已经。
6: 是
7: 吧？增压器都已经报警了，对吧？这一点也要看一看啊。
6: 是，
7: 对，
6: 好的，大家呢，如果有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点击最下方的对话框来留言啊。还有就是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微信视频号也同步开启了直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随时来留言。两路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当然了，钻石林啊，赵钻呢也开了这个视频直播，微信视频号搜索一下。钻研汽车也可以找到赵钻啊，
7: 对，可能找着这几个字吧。
6: 感谢 NNN 啊，这位朋友点赞。还有假如爱有天意这位朋友说呢，瑞虎 5X 手动挡跑了6万多公里了，现在该做哪些保养合适啊？6万多公里啊，
7: 嗯，
6: 啊，不是啊，对对对，6万多公里，瑞虎 5X，
7: 嗯，
6: 这样啊，时间的关系，
7: 嗯，
6: 咱先讲啊，这个一会儿进中插广告可能会打断一下。
7: 6万公里，首先还要看你这个4万公里做哪些。
6: 嗯嗯，
7: 对吧？6万公里正常来讲呢，像，每2万公里，咱常说的啊，清洗一下这个节气门啊，轮胎的换位啊，包括加钻无敌清理一下积碳。
6: 积碳。
7: 然后呢，6万公里呢，有一个稍微一个节点就是什么呢？重点就是变速箱。
6: 变速箱。
7: 对，变速箱的油，你看看是在4万油没换过的话，那这时候我觉得6万公里正好是恰到好处的，是可以换一下。
6: 可以换换变速箱油了。
7: 对对对对，
6: 嗯，
7: 是这样，这正好卡在这个时间点位吧。
6: 嗯
7: 嗯，这属于它这个6万公里的一个常规保养。
6: 是，这一段简短的中插宣传吧，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8: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2: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8: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2: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
6: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最后一小节的时间了啊！大家如果有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得抓紧时间，抓紧时间，不要赶到最后再打热线，0531829260608297070，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啊，还有咱们的赵钻的钻研汽车微信视频号都可以留言啊。刚才那位朋友说，瑞虎5X手动挡60000公里，做什么保养啊？比如说，如果说40000公里的时候你没有换过变速箱油，你60000公里就可以再换换了。
7: 对。对对对，是这样。
6: 哎，
7: 这是一个到这时候可能会有时候是一种选择，就是犹豫，
6: 嗯，
7: 对吧？到底是要不要换这个事情？当然有时候呢，可能确实不如咱打个8292606000啊，或8292707070热线说的更明白，就是你40000公里做过哪些，
6: 是
7: 吧？问题有时候得有个前因后果，
6: 对
7: 啊，结合一下，嗯
6: 嗯，你60000公里该做什么，你得哎。好，有热线是吧？啊，
7: 对，
6: 好，
7: 我
6: 们来接通一下啊，热线上等候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9: 哎，你好，老师，我想通过那个，就是我那个开的是那个插混车，这种插混车，然后保养，它跟咱那个就是正常开油车保养，有区别吗？尤其是你像我这种，可能一年也就10000多公里，然后但是实际上市区自保。就光用电吧，然后也得跑一半儿。这种那个，那机油机滤什么的，还是那个正常保养吧。
7: 那就这个来讲的话，是很多车友现在也在就是犹豫的事儿，因为本身它设计和你的使用就会有非常大的差异性。就是有些我一直用那个纯电模式，对吧？你包括增程，对吧？我可能。发动机就没有合着你这就是一个增程器嘛，对不对？那但是反过来讲，它本身从保养周期来讲，我们不用说非要半年，但是一年保养一次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本身的这个机油它的技术性能的变化就会随着时间变化再变化。同时因为您这是选的是 PHEV， 就插电
6: 混动
7: 力，对吧？它本身呢就是纯燃油有那些系统，它基本全都有，对吧？你是要喷油嘴它有喷油嘴，你要节气门有节气门，你要它是哪个系统，冷却系统，整个循环系统都有，反而呢它又增加了一套电气系这个电池电新能源系统的一套散热呀，这个包括传动的润滑的系统啊，又增加那么一块，甚至还有或有些是带有四驱，对吧？还有四驱的一些系统，那这些呢，反而增加了一块保养，就是你不要说我就一直的用了纯电，就不考虑这个燃油的保养，那不对，那不对，就只是适当的有些周期的调整可以，但是呢，反而是你不用它，反而用它坏，你一箱油在牢在里边，那这个油对这个这个变质啊，对这个一些油路系统的影响啊，反而出的问题多一些，当然也有的时候呢，可能你就变，它也不是不动啊，就是我开着充电优先，或者说其实它也会介入，它一定程度也会介入，但它介入少，但是总归它也会出问题，所以该保养要保养，好吧？
9: 好嘞，那个老师，您那么一说，我还想问您，就是平常像这种，市区经常开的这种纯电，是不是也得固定时间让它启动发动机，然后工作
7: 一定是这样的，就是有些车咱拿增程器也好，拿什么也好，就是你不开超过多长时间，这个厂家设定的电脑它你停那儿它都自己会运转，就是你停在那儿你都没管它，它也会运转，它就是认为到那个时间，到那个节点，到那个极限了，它必须运转一下，防止它无法运转，
6: 对，
7: 容易损坏。所以说就您来讲的话，咱车里那个油你有的时候也得去用，对吧？这种插混的本身，你说如果你老是用电，或者说老想用这个油给它反充电，用电的模式去工作，其实它不见得省油。那么在某些情况下，你用纯油模式反而可能还更省了，对吧？有些这个馈电模式下的这个高速， 对吧？有些车是10块钱的油只能发出3块钱的电，损失7块，明白吧？
9: 啊、
7: 对、
9: 啊，
7: 所以有时候你该用这个发动机运转，要用发动机运转。
6: 嗯，
9: 那这不跑的话，就是一般就是你像多长时间了？这个正好是在市区这种短程跑的话，多长时间了？发动机工作跑一跑？
7: 你像有的时候他们设定的就是100个小时，对吧？它就是极限了。对吧？它就极限，它就是说必须得让发动机增程器去运转了，
6: 嗯、就介入了，
7: 对吧、
6: 嗯？
7: 对，所以就是您来讲的话，我觉得，一定还是我觉得，一周你怎么地让它去运转一天，好吧？
9: 哦，
7: 嗯嗯，
9: 好嘞，好嘞，
7: 对，
6: 嗯嗯，好的，希望能够帮到您啊，这位朋友，嗯，
9: 好嘞，好嘞，
6: 好，拜拜。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啊推荐几条好的线路啊，初夏好风光，出游正当时啊。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节目呢，是有多条的宝藏线路，给大家推荐的，品质小团啊，舒心畅玩一整个夏天。这个暑假呢，如果说您想带孩子来一场有意义的旅行啊，那么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这个训练营呢是正式开始招募，7月4号和7月14号是2期出发，6天5晚，绵阳成都深度研学，由咱们的主持人全程带队啊。车友这个专属价格呢，仅需要5680元一位啊。我们呢将带孩子近距离的去接触国宝大熊猫，感受自然之美，走进李白故居，漫步青莲古镇，实景的去诵读经典诗词啊，探访两弹科学城，感悟大国脊梁精神啊，亲临都江堰来体验千年水利的智慧，还有呢三国沉浸式的角色扮演，实景的朗诵，沙盘推演等丰富的活动啊，让课本的知识活起来。哎，这个有意思啊，沉浸式的体验啊，三国角色扮演，你想扮演谁啊？我这个造型我扮演是吧，扮演那个红脸的。哎，全程呢入住是携程4钻酒店，高标准特色餐饮，吃得放心，住得舒心，边玩边学，轻松的积累作文题材啊。嘿，见证孩子的成长啊，这多带几本作业去啊。这个暑假和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出发，走进蜀地，开启快乐研学之旅。报名咨询热线呢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名额现在呢很紧张了，得抓紧时间来咨询一下还有没有名额啊，朋友们。同时呢还有新疆伊犁这条线路呢也是非常的美丽的，如果说新疆是个调色盘的话，那伊犁绝对是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呢要去到的是那拉提草原，那是养蜂女心心念念的地方啊，也是冰川和森林的约会现场。这一路我们要去触摸赛里木湖的水，那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哎，说不定在这里呢还能够撞见几只卖萌的小狐狸。要去挑战独库公路了，一天走四季，10里不同天儿，真正的英雄公路啊！如果您想看点不一样的，走，带您去伊宁的六星街转一转，咱们看看新疆的地道风土人情。哎，再去野马生态园瞧瞧传说当中的汗血宝马到底有多帅啊。当然了，还有6月盛放的天山花海，漫山遍野的薰衣草啊，紫的那叫一个任性啊。双飞8天探秘伊犁，山东交通广播诚意组团。哎呀，与其说这个夏天咱们隔着玻璃屏幕看风景是吧，不如亲自去到伊犁，把自己就装进这幅画里。报名专线已经开通，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查看详细行程。还有最后一条精美的线路呢，就是去到咱们的山城重庆啊。如果你想去感受最迷人的山城风光的话，一定得去一趟重庆啊！这里是独一无二的8D魔幻都市，把赛博朋克的未来浪漫啊和老山城的那种岁月温柔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还有热闹滚烫的火锅烟火，层层叠叠的老街小巷， 哎，既有江湖城市的这种豪迈潇洒，又有慢悠悠的惬意温柔，来了你就不想走。这次我们是给大家安排一个专属的重庆精品旅游团啊，6月11号准时出发，而且呢这个性价比真的是超高啊，专属尊享价只需要2999，而且全程呢是包含往返机票、住宿、品质直接拉满，全程呢是精品的4钻级的酒店，还特别安排了升级一晚5星高端的住宿啊，哎呀住得舒服又体面，全程呢是一价全含，地道特色美食全都给您安排到位，没有任何自费的项目，没有强制性的消费，全程是纯玩不套路啊！大家呢不用这个再去费心的做什么攻略啊，不用操心吃住游玩，轻轻松松的跟着我们一块出发，就一个字儿玩吃啊，俩字儿是吗？逛吃逛吃啊！好了，想要咨询这趟线路的朋友呢，可以。哎，拨打热线看看现在还有没有名额，这个线路是非常的紧俏的啊，名额很稀缺了，现在156-0640-1011 156-0640-1011，微信同号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发送旅游查看详细的行程，去重庆咱们一起吃火锅。来，先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高品质的日常滋补好物，大连长海县的即食海参。海参呢、啊、大家都知道啊，富含优质蛋白，是全家滋补的好的选择嘛。哎，很多的朋友呢想吃海参，但是却觉得这个干海参泡发很复杂很麻烦啊，那么今天这款呢是给大家推荐的是即食的海参，完美解决这个问题了啊。精选大连长海县深海鲜活的刺身，海域纯净，水温呢适宜，海参的生长周期很足，配料呢只有海参和水啊，没有额外的添加哈，肉质是肥厚紧实的，口感是 Q 弹劲道的，开袋即食，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日常早餐加餐呢都合适啊，老人小孩都能吃，全家人都适用。今天呢给大家一个专属的团购福利价格，性价比非常之高，原价是499块钱一斤，那么现在呢是特惠价299一斤。团购的话啊，大家要是买的多想多囤一点的话那更合适啊，1495块钱买5斤送您1斤，到手呢就是6斤，2380买8斤送2斤，到手就是整整的10斤海参呢、啊、性价比直接拉满了。现在下单的话呢还可以领取10块钱专属的一个优惠券啊，朋友们，这也是我的最大权限了，给大家争取到的，但是仅限我们节目当中，到12点之前截止，所以呢哎，想享受到这个优惠价格的朋友得抓紧时间拼好手速啊，现在前10位下单的朋友我们给他是这个优惠，好吧，来大家抓紧时间拼好手速，手快有手慢无，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海参就可以去下单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陪伴守候啊，下期节目再会，上午11点到12点准时恭候各位，祝大家午餐愉快，拜拜。

0: 不要笑话你娃是男人嘛，屋里乱些我也没啥。我就骑着车子带着女娃回到了我家，女娃一看我的床上还撂把吉他，女娃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5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全能硬派大空间 SUV 星光560，置换补贴价5.98万元起，下定即享5重礼，无门槛超级置换补贴3000元，更有质保礼、金融礼等优惠。详询50山东各地经销商。
1: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2瓶送3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2: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4钻酒店，升级一晚5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当时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3: 哎，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1: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0: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1: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0: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0: 6月9号及1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0: 生，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98，青岛0532-8895-0500。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哟，李姐来了，哎，快进屋，快进屋。今天咱居委会又有啥指示啊？
1: 你好，老王，今天呢是来统计住户信息的。哎，你这屋里怎么嘶嘶响啊？收音机没台了？
0: 不是收音机，是我新买的宝贝。你看，这大黑盒子，网上说这叫穿墙王。我家那口子呀，老嫌卧室信号不好，这下别说墙了，整栋楼的信号我都给他包圆了。
1: 老王，这玩意儿可不能乱装啊，这是私设无线电台。
0: 啊？电台？这不就是个大路由器吗？
1: 这种没有经过国家许可的大功率设备，不光是强网速，还会干扰正常的无线电通讯。
2: 有这么严重？
1: 往小了说，楼下停辆车，那锁车遥控器被干扰失灵了，丢了东西算谁的呀？往大了说，万一干扰了飞机的塔台通话，或者是救护车、消防车的调度信号，那就是人命关天了呀！
0: 我的天，我这就拔了它。
3: 无线电频谱属于国家资源，不要使用未经认证的大功率设备，守护电波秩序，人人有责。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4: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3: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4: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3: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4: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3: 6月9号及1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全能硬派大空间 SUV 星光560，置换补贴价5.98万元起，下定即享5重礼，无门槛超级置换补贴3000元，更有质保礼、金融礼等优惠，详询50山东各地经销商。
1: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2: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1: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2: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5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1: 6月9号及1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4: 小李啊，昨晚我家这电视啊一直都调不出节目，广播也听不清，手机信号也不好，你家也这样吗？
5: 阿姨，我家也遇上了，听物业说是附近有人未经批准私自设置了无线电发射设备，把信号给干扰了。
4: 啊，装个东西还能影响这么多人呢？
5: 可不是嘛，不光广播电视，飞机导航、急救电话都靠无线电，这类非法设备可是会添大麻烦的。
4: 原来是这样，那咱可不能乱买乱装这些玩意儿，发现不对劲儿也得赶紧说。
5: 对，依法用无线电守护好空中信号，大家生活才更安心。
1: 规范使用无线电，守护美好生活，人人有责。

0: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1: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2: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1: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吉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2: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1: 6月9号及1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3: 我跟谁比练呢？
4: 你强在这比，有男有女，有老有老有少，红强在
3: 这
4: 比。
3: 这个弟弟，哎，咱们要挑就是挑最强的，是吧？
5: 准备，开始，
6: 好，
5: 不许动，
7: 刷他大了，会。
8: 你是一个好演员，你是一个好演员。
9: 我操，这赶上妖道了啊！
10: 好演员，我都看出来了，你这一蹬他就倒了，你还得让他绊倒了。
11: 努力，努力，努力！
10: 你得来新人，你得让他体验什么叫摔，你知道吧？什么叫摔？你得让他体验体验。
4: 试试啥？
11: 好的，开始。
9: 这老头转被窝这下哈，
12: 你能看到天津人民的包容性，平时生活当中真的是把他们所有的幽默感都融入进去了。
13: 知道咱们摔跤，这是咱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啊，
10: 对，老祖宗留下来
13: 几千年，这是咱老祖宗留下来的。
10: 对对对对对，
9: 从天津咱运河这一带。这条河就是北运河啊，说这条河上的这个码头文化就包括有相声有摔跤哦。
13: 体验怎么样？
10: 哎，真好玩儿，摔跤。
13: 刚才咱摔跤的这地方以前就是个码头，运河的码头。嗯，为什么摔跤跟运河这么有关系呢？哪个码头几乎都有摔跤的。哦。寻求保护，练武嘛，对吧？哦，一般摔跤场一圈旁边就是说相声园子。哦，老在一块儿。对，
14: 天津人呢，在码头上呢，大伙儿累，每天生活特别辛苦。
15: 对，
14: 然后呢，大家然后茶余饭后呢，需要有一种这个精神上的发泄，然后大伙儿说说笑话。啊，开开玩笑，这一天疲劳都忘了，所以造就了天津人到现在性格就是开朗、热情、幽默。吃了吗？也没人理我，问你们吃了，没人搭理。这就是码头文化的这个烟火气，说雅俗共赏嘛，这就是那个俗的部分，俗不是那低俗啊，是这个烟火气的俗。啊。这个地方就叫三岔河口， 码头。
12: 就我自己的认知里面，如果你真的想要去了解一座城市，你一定要去了解它的历史。码头港就是天津以前的在大运河时期的一个很重要的标签。
3: Hello， 咱有人跟我打招呼了，一个妹妹。
14: 天津啊，有72个桥，桥特别多，每一个桥都有用，而且都有历史故事。现在每一个桥下边玩的天津人都不一样，大伙儿有可能这个桥下边照相，那个桥下边跳舞，那个桥下边唱歌，每个桥底下都有天津人在那玩。天津不养闲桥。

0: 老师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想要玩音乐？
1: 从小就我从13、14岁就开始练这个古典吉他，我是我们这个家族第一个这个做音乐的人。
2: 我猜测呀，他写这些歌啊，他肯定是要跟天津人有非常深的交道啊，各式各样的人他都要有非常深的交情，他才能把那个天津人骨子里的那个特质拉出来，把它写到他的歌里，才会特别有天津的味道。

0: 我们这期有钱了，我们请您吃饭，今天中午。
1: 嘿，好，太好了。
2: 百年启士林1901。
1: 对，
2: 我听说这里是中国的第一家，
1: 中国第一家
2: 西餐厅。这啥？
1: 灌面牛肉。这个是这个启士林的名菜，
3: 那种西式的这个跟中式人融合的感觉。
2: 你喝口汤啊。嗯，
3: 这汤也很好喝。
4: 第一次来一家西餐，两年了。
1: 我那个跟那个餐厅感情特别深，因为我小时候就在这儿长大的。哦，在这个餐厅吃饭，你要看着这个，这些老人家们，就特别有天津的感觉。
2: 哎，为什么不是说之前天津是都是在港口吗？
4: 对，
2: 很多干苦力的人。
1: 对，这是两种生活。天津啊，为什么说这个雅俗共赏、集大成的包容的城市，是什么样的这个都有。那个港口那种干苦力的那个卖艺的天桥，那是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但是天津和平区的生活方式，就我小时候那个年代，就是七几年的，就那个年代，你就能看到那个爷爷奶奶们老两口就坐在这儿吃西餐。就刚才我点那几样，土豆沙拉、奶油杂拌、灌面牛肉，就点那几样，他们就吃这个。这个启士林餐厅是和天津人民这个息息相关的生活。
5: 反差感我倒是没有，雅俗共赏的东西，雅俗融合的东西，正是天津它本身的这个城市的这个氛围，这个城市的性格。
1: 这是他们马蹄酥下边这个，
3: 这个是酥的，很好吃。
1: 马蹄酥，这是那个启士林最有特色的点心。哇，
3: 每一种都想要来吃一口。
5: 咱们一会儿要去那个看相声的地方是吧？
1: 对。咱们要听相声，有那个专门的相声老师啊，教你们。
5: 咱一会儿如果要去见老师，他会带点东西。
3: 好，
6: 好不好？

0: 般的相声。第一个节目都是快板，
1: 开场。
0: 就刚才我道上跟你们说那个，他也为了元年热闹的好看。啊、嗯。
2: 该说的就是这个老师教我快板的。
0: 对，王文水老师，我国著名的快板书表演艺术家。
3: 一般这儿都有鼓掌的。
4: 能听懂吗？
2: 听得懂，你们没听过。讲鲁智深，鲁智深拳打镇关西。

0: 江湖，你要是进相声圈子，后来一说辛苦，咱们就是自己人，哦，就自己人来了，不是外人，哦，进去就喊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这样
1: 啊，明白了，明白了，明白啊，辛苦，辛苦，辛苦。
0: 我们来了，
1: 哎，黑哥，
0: 辛苦，
2: 辛苦，
1: 辛苦，辛苦，
2: 辛苦，
0: 辛苦，辛苦，
2: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0: 都教会了，
3: 来来，请坐，请
0: 坐，坐吧，坐吧，坐吧。啊，对对，快坐吧，坐吧，坐吧。
3: 感受如何呀？听着，
4: 现场听比在那个电视上看或者收音机听要有意思多。
5: 对对，
3: 是吧？这整场的气氛也很热烈，很火爆啊。
0: 对对对对对，
5: 热烈，
0: 对，是吧？然后你们仨呢，每人收一个徒弟。
3: 行行，
0: 对吧？想学快板的，你们仨商量好了，跟王老师学；想学吆喝的，哎，跟蔡老师学；然后想学翻跟头的，跟徐老师学。
3: 翻跟头我得跟您学。确实您看啊，相声四门功课，哎，您看说学逗唱，但是逗呢这一门功课呢是没有的，因为说学逗唱逗在其中，但是呢这三门功课说学唱都离不开逗。嗯，哎，所以说呢，你看逗是最基本的，要相声演员在舞台上要不逗的话，那就不叫相声了哈，那观众听着就很乏味啊。反正就现在就是学唱，那我就占个说吧。这三位老师您挑一下，咱把这三个门类咱分开学一下就好了，对吧？咱就全方位发展。
2: 行，
1: 说大概是这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3: 说呢，咱就说话，对吧？嗯。但是也挺难的，得有嘴，
4: 还有得有，
3: 还有自己啊，都带着哈，啊，就是比较简单的，就是绕口令啊、贯口啊，这都是相声说的基本功，啊，你要想学的话呢，咱就学一个简单一点的小贯口吧。嗯，
0: 好，那先学快板，你们仨，
4: 快板看起来挺难的，但是快板呢，这里面是节奏。对不对？你搞音乐的，我觉得你应该。
2: 老师，我跟您学快板。
0: 你去过去拜师去吧。
6: 来来来，来对多好，快来快来快来。
5: 坐个头上，
6: 快来快来。坐坐。我们这个行业还是有帅哥喜欢的。
4: 要不然你来吆喝，好吧？您来吆喝，然后我跟老师学翻跟斗。
3: 对。没戏。没戏。吃苦肉，献连环，祭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使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算小孩子当中之魁首。嗯，咱来一次啊。
4: 好，
3: 就是您可以看着这个词儿来啊。
7: 在想当初，大宋朝文彦博幼儿斗勇，灌血扶裘之志，唐刘晏七岁举翰林，一个正字参朋比，吃苦肉献连环，祭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使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算是小孩子当中之魁首。
3: 好，特别棒。首先您普通话非常标准，而且您的台词功底也非常好，咱就一块努努力啊，咱这回咱就彻底把拿下，咱把这个咱天津的父老乡亲让您给征服掉，好吧？
4: 好，
3: 让您征服他。
4: 好，
3: 咱就再来一次啊。
4: 好，贯口其实我并不是很紧张，因为贯口属于台词的基本功嘛，我也从上学就开始在练这些东西，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学起来应该不是很困难。小鱼那个我是捏了把汗。
6: 大大大大，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没有板凳宽，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
8: 这就基础啊，
6: 明白。所有的演唱，它其实就是三个点，这个，嗯，单点、双点、混合点。大大大大大，单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是双点。混合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都在一起。你找一找，哒哒哒。又多了，你就先不用打别的点，就打这一下就行。这大拇指在这儿， 别摁死了，

0: 虚虚的，就这个劲儿是什么劲儿啊？你见过猫叼小猫吗？嗯，就那个虚着的劲儿，你摁死了它就坏了，它就哪儿也动不了了。你不摁着它，它就跑了。所以就这么一点劲儿。
1: 完是这个单板，它就是一个大大大的，
0: 对，它这个单点吗？最基础的点儿了。
2: 台湾也有相声吗？
3: 台湾比较少，也有
2: 吴兆南先生，吴兆南、魏龙豪二老爷。
3: 对，我记得，对，我小时候听过他们，
2: 是吧？
3: 对，
2: 对，很有名。嗯，吴兆南先生就是侯宝林先生徒弟。哦，
3: 他们确实是台湾省比较资深的是演员。
2: 对对，特别好啊。
3: 老师，那我想请教您，就是说，你像你刚刚那在台上这么长一大串，是怎么把它顺下来的？
2: 哦，我明白了。其实他这个东西啊，为什么这么吆喝呢？你看，过去啊，就是北京不是四九城嘛，
3: 对对，
2: 所以说他从这个胡同里过呢，嗯，他就得悠悠荡荡的声音，你来，他一吆喝呢，就是他这个胡同墙与墙之间，他的声音来回反射，就能听到他这有共鸣，整个墙体有共鸣。你在里边呢，他是门房里边听着，哎呦，卖冰糖葫芦的，一听就是他，嗯。

0: 要就这四个字儿，冰糖葫芦，他把所有的音都撑开了。他再吆喝一遍呢，还是葫芦。他你即使听不见冰糖，你能听见葫芦。
1: 大概绕什么了？
0: 对对，他这有个场景。
1: 是，
0: 我把场景给您描述完了之后，您就可能能理解了。对对对，香菜，
1: 香菜，
0: 辣青椒哎，
1: 辣青椒哎，
0: 扁豆切的黄瓜加冬瓜卖大海切。
1: 扁豆切成黄瓜，加冬瓜卖大海切。
0: 卖萝卜、胡萝卜、扁萝卜，那那眼里镶春了蒜嘞，好韭菜。
1: 卖萝卜、胡萝卜、扁萝卜，那那眼里镶春来蒜嘞，好韭菜，
0: 好韭菜，
1: 好韭菜。哇，这个我真的觉得是一个很高深的功夫啊，嗯，因为老师教我这段香菜里面有几个菜我不懂啊，也没吃过，那我也是用死记的方式。那里鸭的香椿来，那里鸭的香椿，
0: 香椿来。
1: 那里鸭的香椿来，蒜儿来，好韭菜。那里鸭的香椿来，蒜儿来，好韭菜。香菜学怎么样呢？应该去卖香菜，应该没人会想买吧？大家还不知道我在卖什么东西。
2: 就是这我因为我理解，我也从不会是学会。你心里都知道，就是管不了他，对吧？你心里都知道，我该怎么
3: 都看明白了，也很清楚。
2: 哎，对，就是管不了他。
3: 看起来这个快板其实很简单，但真正去跟王老师学的时候，我只能说是我自己认知太浅薄了。
2: 就那虚着劲儿的，太死了不成，太松了也不成，哎，那就好多了。
4: 我录您，
5: 哎，录一个整的。
4: 对，我录一个整的。
5: 在想当初，大宋朝文彦博，幼儿道友灌血扶裘之志，官拜水军都督，统带千军万马，也算小孩子当中之魁首。没问题了。
4: 我们在那个你们那个相声广播哦，
5: 明儿去92.1啊。啊，
4: 这玩意儿你们天津都那么会。哎
5: 呦，这我不是吓唬您啊，这电波一放出去，我估计哎，今天您得下点功夫。嗯，
4: 今天肯定得下点功夫。那么贯口讲究的是气口和节奏，如果我要在说这段贯口的时候我在想词儿，那我整个可能会断掉我的节奏和气口，它就不会是一个特别好的呈现。
6: 在想当初，大宋朝文彦博，
7: 清代我12岁身为宰相，吴周瑜13岁官拜水军都督，统带千军万马。这张61州，
1: 买萝卜、胡萝卜、变萝卜，那里芽的香椿来，蒜儿来，好韭菜。
3: 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
8: 你看，你把它摁住，别跑。哎，
3: 这个快板就9块钱，但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喜欢快板呢？因为相声是一个很真诚的东西，
4: 所以即使明天我们是一个。广播，但是我觉得该动作该有必须得有。
1: 其实挺担忧的，因为很难，台词有很多，要有节奏，其实有很大的压力。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季鲍鱼。
2: 汉孔融四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十三郎五岁朝天。五岁朝天，吃苦肉，献连环，借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是曹操望风鼠窜，险些丧命于江南。

0: 十三郎五岁朝天，唐六燕七岁，举翰林一个正字参碰比。
1: 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啊，惨了！
2: 老师，
3: 包老师，嗯，
2: 吃了吗？啊，
3: 吃了吗？
2: 还吃了吗？
3: 您吃了吗？
2: 吃了，
3: 吗吃了，
2: 辛苦辛苦辛苦，
3: 辛苦辛苦辛苦。
4: 我叫那王大炮，我在天地会呀，我在医馆道。
5: 这三位是咱们从那个外地过来的，不是天津人，在咱天津呢采采风。您几位畅所欲言，给他们讲讲。
4: 我跟你说啊，我呀，跟刘勋呢，一般我们都是原来老四中中学的同学，刘勋特别爱说哪句话呢？根儿叫根儿他妈给根儿媳妇儿，根儿他妈不给根儿媳妇儿，
6: 根儿鸡，
7: 根儿鸡，
6: 根儿鸡，根儿鸡是根儿的意思。
5: 听明白前面什么意思？
6: 没有，
5: 根儿是一个人，小孩儿，然后根儿。根儿他妈妈不给这小孩根儿娶媳妇儿，所以根儿急了。
4: 根儿他妈给根儿娶，
7: 根儿是个人，
4: 根儿他妈不给根儿娶媳妇儿，根儿急了。
8: 这人太逗了，我们天津话，这人太根儿了，
5: 对，
2: 太根儿了，
5: 有意思。这几位啊，是咱们外地来的，跟咱们天津呢学习了几个相声的那个，有快板，有相声。然后他们准备呢在这表演一下，检验检验，看看自己学的行不行。在座的大爷大姨们，他们行就给叫个好，不行呢您就真批评了啊。你们几个人啊，不过天津市码头，不叫学的会
0: 啊。因为昨天李老师给我们来下把威，告诉我们说天津大爷可是非常严格，你们要是说不好，他们可真批评。我是挺脆弱的那种了啊，所以我很紧张。
9: 放松
10: 放松啊啊，小孩子，我给大家说一段啊，昨天刚开始练的，大家包涵啊。在想当初，大宋朝文彦博幼儿倒有惯学浮求之志，司马温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四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十三郎五岁朝天，唐六燕七岁举翰林一个正字参朋比。吃苦肉，吃苦肉，献连环，借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使曹操望风鼠窜，差点命丧江南。
5: 大爷行吗？
9: 行。
6: 那给大伙献丑了。
1: 我学的是一个小绕口令。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没有板凳宽，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
6: 谢谢大家。
11: 现学现卖一个这个啊，叫卖
0: 叫卖哈。
11: 香菜辣青椒哎，狗葱嫩青菜来，扁豆其实黄瓜加冬瓜，卖大海茄，买萝卜变买萝卜，胡萝卜变萝卜，那个眼里香椿来，蒜儿来，好韭菜。
2: 哎，这挺潮的，这
1: 爷爷也会，爷爷在下面一直跟着你去唱。
5: 太棒了，来，你跟我这样，
4: 有点羞涩，
1: 有点羞涩。
0: 谢谢。
4: 刚才没事。
1: 好，
12: 练嘴皮子，练有黄。
1: 对，关键这个脑子得老想，我下句词儿是什么？这个
4: 帮他背熟了。
1: 对，
5: 谢谢大爷们，我给唱两句啊。我是天津人呐，我就爱听相声，出门遇到丁文元还有王德成，二他爸让二他妈妈烙俩糖饼，张二伯说马大哈，你干嘛骂不行。
13: 就觉得好像每个人都在讲相声，他们相声好像已经融入了他们生活里面。
0: 我紧张坏了，我跟你讲，就是见大爷大妈那个紧张程度，我觉得不亚于晚上做直播。
3: 白萝卜红萝卜变萝卜，能眼里想顺来算来好韭菜。
9: 是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算小孩子当中之魁首。
14: 来，各位老师，直播区是整个我们广播电台最核心的一个位置，这就是我们的直播间。哦，一会儿你们将会在这儿完成你们的数字挑战。那咱们商量一下晚上直播节目的时间，好吧？
15: 好，走。
14: 三位其实在这个影视行业啊，都已经很多年了，但是广播与电视有一个极大的不同。
16: 作为广播直播主持人，大家知道是没有图像的，只有声音。
14: 另外呢，我持续要有语言的输出，要有什么的输出，就很容易撞。这一撞对于听众来讲，他的听感会很差。怎么能够做到既不撞不抢又不空不落？
17: 就是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如果是要抓节奏的话，老师你最好是做总结比较好，因为如果一开始老师讲太好了，我们也没什么好输出的了。主要是这个。我们山东卫视大运河篇今天来到天津站，分享我们这两天的所见所闻。雅俗两位哥哥今天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18: 可太有可的可的可可可哎
6: 啊，失败。我开始紧张了哥。
19: 这还好吧，这还好。哎，
14: 你听我说，像这样基本上就算是一个小小的。
6: 还是笑出来了。
16: 但是就是想笑也没有关系。
10: 而且我认为前面果一定得加油条，我不爱加那果篦，果篦，
14: 果篦儿，果篦儿，果篦这个。
17: OK， 那我来讲讲。哎 ，OK， 可以说吗？
14: 可以，可以啊。
17: OK， 嘿嘿，哥是这样子，如果一旦我们没有插话，如果你觉得接不下去了，你就反 Q。
10: 好，小鱼，你有什么？你对这个你认同吗？
19: 我认同，
14: 我认同，
20: 我该认同。
14: 还有20分钟，应该去被窝间去准备了。
17: 好。
6: 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没有扁担宽。
21: 水军都督统带千军万马，执掌61州之兵权。
22: 有点紧张。
17: 主要是我觉得我对我自身的要求还是蛮高的，我希望我们在天津的所见所闻，这次真的能讲到位。走进去了，哥。
22: 好。
16: 接下来的第一趴考验开始了。根据广播的播出管理条例，我们基本上是3秒之内不会出现空的内容。
23: 对。
16: 我们这边呢是在设备上有一个急救的措施。
23: 你看那根柱子就是一个报警器。
16: 对。哎呦。
23: 这个。
16: 如果超过8秒，我们总控的警报就会响起。
17: 我们在讲的时候最怕的是卡壳，因为它不能 NG。
10: 让你说话的时候必须高度集中你的注意力。
23: 各位老师，那个话筒没问题。
16: 持续来锁定相声广播，我是慕言。
24: 我是张晨。
16: 今天我们要开启我们已经沉浸已久的江湖来访，特别欢迎这一次我们行进中国节目组行进到了我们天津。首先映入我眼前的
23: 哪一位？
16: 又高又帅的郭品超，欢迎欢迎。
25: Hello，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行进中国大运河篇行进团团员郭品超，很开心呢来到这里跟各位朋友分享我在天津的一些点点滴滴。那一会儿会跟大家聊聊。
16: 好，
26: 大家好，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呢是行进中国大运河篇的团员，演员张小千。你们好，
16: 欢迎。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行进团成员于更莹，然后呢我是一名歌手，然后也很开心来到天津，因为我觉得天津太有氛围了。然 后像两位哥哥姐姐在主持的时候，我在旁边一直在笑，一直怕麦太近了，你知道吧？
18: 太哥了，
17: 太哥了。
5: 大家好，我是地接李亮杰。那个我说一下，昨天啊，他们那个去的这个千祥驿，然后呢，特地拜的师。啊，小谦，你师傅是谁呀、啊？
18: 师傅是许健老师啊。
13: 那我师傅呢是一个蔡老师。
5: 蔡老师啊，
17: 我师傅王老师。
5: 我们要知道王老师叫什么。
17: 但我不能叫老师的大名、啊。嘿，
5: 你看看这孩子懂事儿。徒步严师，让徒步严师的先给咱展示技法吧。
17: 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没有板凳宽，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
5: 好，
18: 哎，真不错，
5: 一天学会打快板真不容易，而且没见过扁担。
17: 确实，确实，
5: 你们两位谁来下一个？
2: 要不
18: 我来？
2: 好，
18: 好嘞。
13: 香菜，辣青椒味。狗头嫩青菜来，扁豆其实黄瓜加冬瓜，卖大海茄，卖萝卜胡萝卜变萝卜，那里鸭梨鸭梨鸭梨香椿来蒜儿来，好韭菜。
5: 好，
7: 超哥可以，超哥都是在这跟老师学的基础之上有了自己的感悟，而且独创了艺术形式。
18: 他得把它变成歌，要不然真记不住。
8: 没事，他说完了该你的了。
18: 学了一段这个贯口，
8: 预备。
18: 在想当初，大宋朝文彦博幼儿倒有惯学浮求之志，汉孔融四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十三郎5岁朝天，唐刘晏7岁举翰林，一个正字参朋比；吴周瑜13岁官拜水军都督，统带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吃苦肉献连环，借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使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啊！
5: 哎呀妈，紧张坏了，我天哪！
18: 我觉得我的贯口还可以，自己还比较满意。超哥那个有点难，你有点难为超哥。
13: 我也是用死记的方式，就用一个把它变得像是唱歌的方法，然后来把它记下来。我觉得挺有趣的，挺有趣的。
7: 刚刚也给大伙来分享了这么多的内容了，
8: 对。
7: 然后我们的听众朋友早就按捺不住了，
8: 因为
7: 我说真的是我们的互动平台被占领了。我挑选出比较典型的问题，好吧？每一听众叫二两肉，他说这一次哈，你们这个刚刚的这个说学唱斗在其中，就是你们觉得你们在学习过程当中最困难的一部分是什么？
13: 确实有些菜我没吃过，
7: 比如说呢？
13: 大海茄是什么？
8: 就是大茄子啊。啊。
7: 大海茄。
8: 这是北京话啊。
13: 那变萝卜是什么？
8: 扁萝卜。
17: 扁的萝卜叫
18: 扁萝卜。
8: 对，扁啊。
7: 有一位啊叫舒淇的小伙伴，他说天津这座城市给你们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没有啊？
18: 我们呢这两天啊，昨天早上开始我们到这个运河旁边见到了我们这个李哥啊，
17: 李哥
18: 我们的地接。我对天津这个城市的感觉呢，就是雅俗共赏，哎，对不对？这是我们这两天一直在提到的一个词，雅俗共赏。
17: 所以呢
18: 我跟你讲，我就看这个武相声，
13: 是
18: 这个武相声是什么呢？就是摔跤的过程当中啊，还得互相斗着。
17: 对啊，
18: 那这非常欢乐。这个
17: 除了斗的，还得有说的，哎，
18: 还得有说的。说到摔跤这个东西，它是从宫廷里传出来的，
13: 是的，
18: 所以它是一个很雅的东西。这两个东西结合呢，在我看来是雅俗共赏。
17: 哦，昨天你又发现没有，两个摔跤手其实互相之间也有天津人的那种，很风趣、很幽默的那种感觉。
18: 对对对，
17: 我学到了。对，就当你在讲的时候，没有人捧我的时候，我确实会有点尴尬。
18: 对，没错，没错，
17: 没错。
18: 可不，
8: 这慢慢学
18: 的，
8: 咱们也天津味儿的。
13: 我还蛮紧张的， 因为整个天津都在听我们的广播，对，要是我有任何的一些啊一些状况，我都觉得说哇那怎么办。到我来分享一下我对天津的感受。首先我到天津的时候呢，我觉得这边非常的有生活气息。哦，是我们行进团来到天津的第一关。嗯，既然是要做煎饼果子，这我们从小吃到大的东西，我一直以为煎饼果子原来是面糊，但不是，是绿豆磨成了一个粉。
2: 那不是天津的
4: 啊，那不是天津的，
2: 天津的只有绿豆，
4: 只有绿豆。
13: 对，我们吃的最地道，
17: 最地道。
13: 而且我吃的以前煎饼果子都是有加什么火腿肠、辣条在里面，
4: 金针菇，
13: 还要加这种东西在里面，
11: 好吃，呲牙。
13: 巧克力，
6: 你吃的到底是什么？跟煎饼果子应该没有关系吧？
11: 不要我走馅儿了。
4: 我小时候啊，煎饼果子跟我的这个情感很深啊。
6: 怎么说？
4: 我呢早上从家里到上学的这个路上，出门就会在这个门口买一套煎饼果子啊，一周呢起码吃个3到4套吧。哦，就是。
2: 这个煎饼果子也是从山东过来
6: 的啊，真巧！哎，
2: 真的吗？煎饼就是山东的大煎饼，到这儿来以后，把它和那个鸡蛋配合到一块儿，放上果子，所以叫煎饼果子。
6: 那你咱
2: 们是绿豆面的那个煎饼，跟你们山东的煎饼是一汁儿。哦，
11: 哎呦，原来根儿在我这儿。你
13: 们小千、小鱼他们可以聊出很多东西，我们大家又很快的，好像又回到了平常在聊天的那种感觉。
7: 特别感谢分享的头头是道，内容非常丰富。三位今天哈来到我们笑笑江湖第一次，对吧？
17: 对。
7: 这个我们有个规矩，你来不能白来，你得带点礼物，是不是？哎，
4: 我们打算让地接给大家唱首歌。啊啊，
7: 你们来让人地接唱歌，
12: 给我放个礼了。
2: 说世间百态，芸芸众生，学一学天地万物，冷暖人情，斗一斗三番。
17: 我觉得天津人民最了不起的一个点，就是他们会把生活中的市井气用艺术的形式

0: 张二歪说马大哈，
1: 你干嘛麻不行儿？
2: 感谢三位今天来到我们笑傲江湖，那我们暂时跟大伙儿 say goodbye 好吧，以后都来哟。
3: 谢谢天津啊，
4: 天津整个城市都是带着松弛感的。相声之所以能够这么多年一直在天津人民这里，是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存在。每一个人见到对方都是为了逗对方一乐，这种强大的精神内核融入了这整个城市。
5: 水路在这个地方聚集，码头在这里，所以它产生了一种就像我们说的雅俗共赏，是因为大运河的到来，所以才让这个东西有了一个融合。
3: 这个就送给您
0: 啊，谢谢。这个是我的这个第一张专辑、
3: 天津娃娃。
0: 天津娃娃。
6: 今天早上去到了公园，看到了有人在唱戏，也有人在说相声。天津这个城市呢，它有很多很好的地方，很好的文化，也觉得这个地方让我就一下子就很瞬间的幸福指数就提高了很多，我还蛮喜欢这个地方的。
3: 这一站是否能成功呢？来，
6: 贴，耶，
2: 成功了！
3: 我们的路书，
6: 哦，北京。
3: 那我们准备好就出发了啊！北京，老师，拜拜！
7: 拜拜拜拜拜拜。

0: 上一期行进团抵达集古典与现代于一体的运河都市天津，通过一场说学逗唱的相声直播，他们揭开了天津运河文化中雅俗共赏的鲜明特点。
1: 天津整个城市都是带着松弛感的，相声一直在天津人民这里是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存在。
2: 用说学逗唱的方式完成一场60分钟的广播直播。
3: 香菜
1: 板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
4: 吃苦肉现连环，借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
1: 这一战是否能成功呢？
3: 铁耶、yeah、
0: 而这一战顺着大运河一路北上的行进团终于抵达旅程的最后一站北京。
1: 果然是最后一期了，要跟我们说拜拜了。哎，
5: 你好，我是这一期的在地人。
6: 你咋么早去？
1: 我们这期不需要在地人，
5: 我又当了一期在地人，因为我太懂你了，你知道吗？这一季我太懂你们了，所以我特别知道你们需要什么。
1: 需要什么？
5: 需要吃早饭。
1: 走，这是我需要的。
5: 哎，他自己开走，没有人。
7: 用那个 app 叫车，呼叫小马。哇
5: 哦！亦庄的这个运河区域，光有自动驾驶啊
1: ，AI 是吧？
5: 对，有 AI， 还有民营火箭。你看了吗？以前叫大运河运，后来有铁路，再发展到现在
1: 无人运。
8: 我非常赞叹这样的科技。哎，在里面我也顾不上要拍摄，我就赶快想要好好记录这一刻。
5: 今天带你们在胡同里边转转吧。
1: 我们运河从一开始到最后一站到北京站，超哥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我们走过了这么多大运河，会有增加自己的人生阅历。你先行进着，先走着。
8: 行进中国对我而言呢，它是累积回忆，这一切呢让我觉得是一种回本溯源的感觉。说真的，已经在想念大家了。
9: 哎呀，忙不出什么味儿来。
10: 我们的展厅呢是以世界遗产大运河为主题。
7: 我们从昨天晚上就坚定地认为今天肯定要带我们去爬长城。
5: 眼罩，让我们戴上眼罩。
11: 最后一站数字挑战就是哇
1: 哦，这是生死状。
8: 这么疯狂的任务必须要跟我最好的兄弟一起去完成。
0: 82公里的京杭大运河北京段，已经交白福泉引水沿线，在与中轴线的交汇的什刹海，见证着北京作为国之心脏的起点和通联。作为我们的最后一站，行进的脚步也将从这里开始。
1: 我们现在去的就是去一个豆汁店。
5: 白魁老号是个老字号来，
12: 对，老字号。
5: 我在南锣鼓巷里待了4年，白魁老号一共吃过就2回。
1: 好吃吗？你吃了吗？
5: 我都忘了，光记得它有豆汁儿，因为我爸在那儿特意点的豆汁儿，我爸就是爱吃那种味儿怪的。
1: 吃哦，闻着是怪怪的，我知道，但吃起来也怪怪的。
7: 很开心啊，能让我第二次当在地人，因为我也没喝过豆汁儿，所以我觉得肯定得带超哥和小鱼跟我一起挑战一次喝豆汁儿。
5: 2碗豆汁儿，豆汁儿配焦圈的那个套餐。
13: 2套豆汁焦圈。哎，还缺什么？
5: 南京肉饼要2个，炸糕要3个，炸松肉要1个，爆肚要1个吧。我觉得差不多。你觉得呢？
14: 可以。
5: 先这些吧。哎呀，哎，你坐这。对。
14: 你炸汤也好，炸
5: 汤好吃。哇，尝不出什么味儿来，
1: 臭。
5: 哎，我觉得还好，真还好。管路上的夸大，大家都夸大。
15: 你好，
10: 哎，你好，
15: 感觉怎么样？喝早点？
5: 还可以，没有那么臭。
6: 对，这咱老北京的这样的豆汁儿啊，纯绿豆发酵出来的
9: 啊，绿豆做的，
12: 做的
9: 已经改良过了吧？
6: 改良吧，在那基础上稍微有点改良，因为年轻人家那喝不惯。嗯啊，
12: 师傅，这家店开了多久？
6: 这个店开了20多年，是清末的1910年。
9: 嗯，我这还装修了一回。
6: 对
9: ，因为我中戏的。
6: 中戏地老师
9: 的。对，我09年就在这儿吃饭。所以以前还不是这个样的，以前店面没这么大。
15: 秦晋传的三位哥哥们，你们已经品尝到北京地道的豆汁儿。接下来你们需要前往茼蒿剧场欣赏大运河漂流记。茼蒿剧场在哪？在我学校隔壁。嗯，
12: 哇，这条街
16: 你看这棵树了吗？这不是有一棵很粗的快秃了的树吗？
15: 对，
16: 以前这家店是我上学的时候每天都在吃的一个餐馆。
12: 在你们学校吗？
16: 对，
15: 我在这拍过照。
12: 哇，这个是什么？你之前演的戏剧？
15: 对 ，Crazy for You。
17: Crazy for You。
12: 好，给你站在那，我给你合张去。
15: 妈，我在这儿可没少拍照。
12: 中央戏剧以前也这样吗？
16: 以前是这样。嗯。以前这在老门还是要往前一点。这个从这条路顺着呀，一直往前面走，这是帽儿胡同。然后再往前走呢，就到什刹海了。
15: 是
16: 因为以前运河的水到这里已经是最后一公里了，所以它是其实是运河的水。所以其实我一直生活在运河旁边，但是自己并不知道。
7: 近4-5年吧，好像一次中戏也没有去过，所以还是感慨有点多吧。
18: 好，看我这儿，1、2、3。
19: 在那古老又充满活力的大运河畔，三位风华正茂的少年怀揣着梦想与好奇，从繁华的杭州一路北上。
12: 他在讲我们的故事。
19: 他们的足迹踏遍了沿途的每一座城市，每一片土地，成为他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7: 我没有听出来通伟的声音，我们俩也有2-3年没有见了吧，也挺高兴啊，感谢你们能把他给找来。
12: 那童伟，
16: 这是小鱼，这是超哥。
20: 哎，你好。
21: 斗鱼看过。
16: 斗鱼看过。哎呀妈呀，他们太坏。
15: 哎呀妈呀，你没听出来你同学的声音？
16: 我没听出来，我在想谁台词那么差。
21: 那行，我今天带着任务来的。
16: 哦，你带着任务来的。
21: 因为你不是正好在咱们学校附近吗？你记得以前我们演那个音乐剧家吗？然后需要我们把它还原一下，然后排一段戏。
12: 你不会是我们的数字挑战吗？
21: 不是，这是小谦的挑战。
12: 哎呀，这不是我的，
21: 就到这儿就行。
15: 这不是我的唱段吗？
21: 就到这儿就行。
22: 该唱首歌是吧？
21: 对，
22: 这是我上大学的时候的，我演过的一个戏的唱段。是家。他演的是我大哥。他演的是绝心，
21: 你是绝慧，
22: 我是绝慧，然后我演的老三。咱俩先把唱一遍吧。
21: 好，
22: 这个我觉得咱俩是不是信口拈来？
7: 这是我们演的第一部音乐剧，那时候我们才上大二，所以对他的感情非常深。当然要知道要演其中的一个片段的时候，我很高兴，因为它里面的歌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唱过了。

0: 可以，
1: 哎，还是有默契的，还是有默契的，
2: 挺好，
1: 还是有默契的。哎呀，完了，我也看坏了，糟糕！
3: 节目太坏了，
1: 我们节目组太坏了，
2: 有一点懵。红梅老师好像从2015年之后也没，哎呀，也9年了，也有9年了。时间过得真快，
1: 哎呦我的天，哎呦，
4: 吓死你了，
1: 哎呦，
4: 没看你那么投入，我一看你满含泪水，我就琢磨是不是发现我们了，
1: 哎呦，太激动了，
5: 十几年不见，
1: 真是，哎，太激动，这是我的，哎呀，这是我的大学的主讲老师。这是我的老师，这是我的班主任，
2: 老主任老师好。
1: 这个是郭炳超，这是小鱼
6: 啊，小鱼
2: 你好。
1: 哎呦我的妈，太激动，不是，主要是我要知道你们俩在，我刚才在好好练练了。
7: 你这个唱歌撑着脖子习惯好像还没有改过来，一看是这么多年啊，忙着拍影视，疏于锻炼啊，
1: 也没有歌，还是在唱的，歌还是在唱的。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1: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2: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1: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2: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1: 6月9号及1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法律就是把生活中乱糟糟的事儿理出个头绪。大家好，我是李问，每天下午16点有事儿您说话，倾听您的委屈，化解您的困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4: 来吧，感谢各位好朋友一如既往的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大家下午好，我是李问。我们迎来了大家所熟悉的嘉宾，来自咱们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王凤丽律师。王律，欢迎你。
5: 谢谢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4: 让王律能够提起情绪来的，一个是开车，一个是开庭
5: 。
4: 哎，今天开车来的是吧？
5: 是的，
4: 今天没开庭上午哈。
5: 嗯，
4: 好，今天下午呢，集中火力哈，参与我的节目当中来。如果大家出行中、生活当中各位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不用客气，直抒胸臆。我们的导播在接听各位的来电，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我们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说一个最近大家比较热议的一件事儿，
5: 嗯，
4: 就是网购190元榴莲恶意退款的这个买家，近期呢是被德州庆云警方是行政拘留了。实际上这个事儿我们说呢，它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薅羊毛白嫖，而是构成了诈骗。
5: 嗯，
4: 就是庆云当地的这个网友爆料，该买家他不是第一次这样干了，
5: 哦，
4: 只是他没有想到这次碰瓷儿让他碰上了硬茬。
5: 嗯，
4: 就是随手一张榴莲发霉的这个照片，
5: 嗯，
4: 没让商家自认倒霉，反而是逼的这个商家程先生从河南阜阳，
5: 嗯，
4: 两次驱车跨省市1600公里，花费了5000多元，
5: 嗯，
4: 甚至是为了索取证据啊，
5: 嗯，
4: 翻遍了这个买家住处附近的垃圾桶来搜集相关证据，所以整个完整的记录了维权的这个过程，最终应该说是打赢了这场捍卫诚信的硬仗哈。
5: 嗯，
4: 我想就是对于商家这个做法您怎么看，作为职业律师？因为有很多这个听众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受众看了这条新闻之后就觉着，
5: 嗯，
4: 不就是190块钱吗，
5: 给他退了就行了，
4: 至于吗？
5: 嗯，我不这样认为啊。
4: 嗯，
5: 我记得咱之前的节目当中曾经做过一个信用卡维权的一个事情啊，当时也有这样的声音说，哎，这点事儿不用了不就行了吗，
4: 嗯，
5: 或者怎么样的。从职业律师的这个角度，我认为但凡是违法的 但凡是侵犯了你的合法权益的事情，无论大小，它跟金额没关系。我觉得事实上是一个性质的问题，就这个事情到底是诚信的还是不诚信的，你对人的信誉啊、商誉啊等等的是否造成了侵害。如果确实你就是不诚信的，我觉得该维权的就得维权，不能放任这种不诚信的行为的发生，才能使我们的社会环境得以净化，我们的生活才能变得更加的美好。
4: 谢谢王律给大家的一个定力哈，就是遇到这种事情，它绝对不和金额的大小无关，
5: 无关，
4: 是吧？
5: 是的。
4: 所以说起这190元的这个榴莲，照见的是人心。
5: 是的。
4: 您看，作为商家，为了维权这1600公里，花费5000多元，这个维权所花费的这个费用，我想他守住的也是作为商家的一个良心。
5: 是的。所以我对这个程先生是吧，
4: 对，
5: 我对他的这种行为真的非常的赞赏。而且呢，说起来这个事儿，刚才说的，哎，他虽然是个榴莲190，但是他维权花了5000多，那最终这个事情一旦查实了以后，这个所谓的碰瓷儿的这一方，你不光是涉嫌到一些违法或者是犯罪的问题，同时你对人家造成的这些损失也是需要赔偿的。这就叫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真的要坚守住自己的诚信的底线，一定要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无论你是消费者还是商家。
4: 所以谢谢王律的这番提示哈，无论是对于我们的消费者还是对于商家都是有益的提示。
5: 是。
4: 另外说到这起案件当中，买家这个虚构榴莲发霉申请仅退款的这个行为，应该说违反了多项的法律规定是吧？
5: 是的。
4: 嗯，
5: 刚才说其实现在我不知道您注意不注意您网上购物多少哈，它确实是对于这种快消型的这些产品，它是有仅退款的这个一个项目选择的，所以才给了它这样的一个漏洞哈，让它投机。然后呢，为什么商家设定了这个仅退款的这样一个通道，其实是为了方便大家，因为如果是这个水果呀，像这个榴莲呀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一些西红柿啊等等的，它如果是确实是发霉了，确实是坏了，那我可以选择退款退货。那这样一来呢，商家肯定他要保证他的商品的质量，他要把这个钱退给你，但是你退货呢，你往往也会还有增加再一遍的退回去的物流的这样一些成本。
4: 是。
5: 所以他就相当于又给商家又增加了这个成本，在这样的基础上，商家选择了说这个商品确实坏了，那你就不用把它退回来了，我把钱退给你就是了。我觉得这是一种方便大家、方便双方，也是最经济合理的一种处理方式。
4: 嗯。
5: 但是被他拿作碰瓷儿的这样一个手段，他建立的一个前提就不存在了。什么前提？就是这个榴莲真的坏了，真的发霉了。这个前提一旦不存在，那就相当于虚构事实了。
4: 是。
5: 那虚构事实，首先你肯定是违反了诚实信用的原则，对不对？然后呢，你在你们之间的这个商品买卖合同之间，你要承担违约责任，还有刚才说的人家的这些成本啊，5000块钱的费用啊等等的，你要承担一个赔偿责任。其次呢，还要说到被采取了行政拘留啊，或者是行政这个措施。为什么被采取这种措施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行政管理处罚法当中对于诚信也是有要求的，
4: 是，
5: 也不是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你这种非诚信的行为也会受到相应的处罚。刚才咱说到了诈骗，其实诈骗大家都觉得，哎，190块钱这个数额够不上犯罪吧？是。那如果是说到刑法的这个数额，可能肯定是够不上的，因为咱们国家对于诈骗罪的起刑点啊，每个地区由于经济条件的这个不同啊，经济发展的趋势不一样，然后就是它的起刑点确实是不一样的啊。我印象当中应该是3000起步是吧？有的地区像经济发达地区，上海、北京可能就得10000块钱以上。上才能构成犯罪，他虽然构不上犯罪，但是咱们行政管理处罚法当中他规定的就不是一种犯罪行为，他规定的就是还没有达到犯罪程度的这种恶劣程度，还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你仍然是一种诈骗行为，那么行政管理处罚法就可以管理你。所以说他违反的，就您说的，他肯定他跟平台呀、平台上也会有相应的一些对商家的一些约束规则，也会有对买家的一些约束规则，肯定也是违反了的。
4: 所以您这个不能因为金额小，但是他如果构成了这个核心要件，一样要受到这个
5: 相应的处罚。
4: 相应的处罚哈。另外，这起案件当中，买家擅自丢弃这个榴莲，导致证据灭失，但是并不会改变这个案件的这个定性吧？反而应该会做出对其不利的这样的一种
5: 这样一个推定，
4: 推定是吧？
5: 对，因为咱们国家总体的这个证据的举证规则叫谁主张谁举证。那首先您刚才 才说了，哎，他有一张这个榴莲发霉的照片传上去，他才能要求厂家退款，对不对？所以说呢，他就有证据，不，有证据，有义务，有责任拿出来这个榴莲确实是发霉了的这样的证据。
4: 嗯，
5: 那你把照片传上去了，人家商家也找来了，那你就要把这个发霉的榴莲呈现给商家。如果你确确实实把这个发霉的榴莲呈现给商家，我相信也就不会发生后边的所谓的维权、所谓的处罚的事情了。
4: 是，
5: 那你既然没有拿出来，你举证不利，也就你要承担相应的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这个就是拿到法庭上去，法院也会推定你是没有证据证明的。
4: 嗯嗯，所以您看，对于商家驱车1600公里花费5000元的维权的合理的开支，应该说如果一旦构成这个诈骗的话，应该是商家可以完全向这个买家来索赔的。
5: 是的，是的，完全可以赔偿。
4: 所以透视这起恶意行为的发生，我想特别问一下王律，他到底是暴露了什么？遭遇这种恶意仅退款的这种行为，那作为商家也好，我们应该怎么来维权？那就像程先生，他是不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这个范例？就像他所说的，我争的就是一口气
5: 、嗯、
4: 对，我就想搞个明白，讨个公道。
5: 嗯，是，因为咱们都知道，其实水果呀，像

0: 消费者有一定的偏袒，但是呢，这个事情暴露了说，我们在制定平台规则也好，还是法律规定也好，我们不能单纯的只从哎我要保护哪一个主体去思考问题，而是要从事实出发，就是这个规则的度到底在哪里，如何能做到既让消费者的权益可以得到充分的保障，又能让商家不背像这样的所谓的啊
1: 锅。
0: 对，那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一个目标。
1: 是，
0: 但是这个目标可能实现起来确实是得需要耗费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甚至是精力去思考这样一个制度的设计。但好在如果这个制度设计能真的设计得比较科学，那就是一劳永逸的事情，也值得我们去进一步的探索。
1: 感谢王律的这番点评哈，说到了这个生鲜农产品真的是没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一个标准，同一棵树上结的果子它参差也不太齐哈。
0: 是的，
1: 所以说通过这件事儿怎么来，就是这种平台仅退款的这个规则在生鲜品类里刚才也说了存在这个漏洞，还有这种恶意的行动，所以说怎么建立一个商家和消费者的双向信用体系是值得我们共同来思考的。
0: 是的，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1: 来吧，走进我们节目的驻场嘉宾律师是来自咱们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王凤丽。王丽，王丽呢还有一个身份是咱们第二届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检察院听证员。那主要的这个业务领域呢，不光是交通事故、婚姻家事，还有刑事辩护以及公司税务哈。所以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也为各位开通着，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抒胸臆哈。来吧，此刻我们导播示意已经有听众，这是济南的李先生打来电话了哈，看看他具体遇到了什么事儿。李先生，
2: 哎，你好，主任你好，律师好，
1: 哎，王律在，请讲。
2: 啊，我是执行的案，我在执行期内呢，那个被执行人把钱，转出去很多钱，有大额的3万-2万的，累计可能有20万左右，我就想，能不能起诉收款人，让他们有没有什么理由起诉他们，让他们退还这个钱。
3: 那他转钱的原因是什么？
2: 我不知道啊。
3: 你不清楚是吧？
2: 对，我只有他这个，他是借用他亲戚的账户，然后我拿到这个明细了，就看到他有收款，他收了有一部分钱，然后他又支出去了，有给他媳妇的，有孩子的，然后另外一些那就不认识了。
3: 你当时这个账户你申请执行了，没有冻结他的账户吗？
2: 当时是没有冻结他这个，他是借用的账户没有冻结，然后后来就说是，但是呢，他这个，判决上是他说了这个账户是他在一直使用，另外是冻结他媳妇的账号是，已经都冻结了，但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又开了新账户，还是什么原因。
3: 嗯。就是反正就是在你冻结的那些账户的范围之内没有冻住他这几个账户，然后这几个账户呢，你就是在执行阶段又申请了调查令，然后去调了他的流水，发现他有这个钱的进入和转出的这样一些行为，是这样吗？
2: 对，进出大概就30多万。
3: 嗯，进出30多万。而且您确定就是在判决书上也写清楚了，这个账户可能虽然不是登记在他自己的名下，但是是他在使用，是这个意思吧？
2: 对呀。
3: 是这样，您问的这个问题能不能起诉转移资金的收款人哈？我刚才问你，他基于什么原因转的款，这个事儿是取决于能不能起诉收款人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和前提。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比如说他转移的这个收款人，如果他收款本身没有任何合法的依据的话，当然可以，这就相当于配合他恶意的去转移资产嘛，当然可以起诉他，这就是什么撤销他俩的无偿赠与的行为，要求把这个钱给我转回来就可以了。但是假如说是因为法院的冻结的原因啊，就是没冻住这个账户，这个账户的收款人呢也是一种合法接收款项的行为，比如说他也就是欠这个人的钱，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就是欠他的钱，然后呢人家这个接收款项的人也不知道你俩之间存在的这样一个案子，那就算是知道，那我接收这个款项也是基于一个合法的原因的话，那你也不能起诉收款人，你只能是起诉这个转款人。他可能会构成一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对，
1: 李先生，刚才王律给您分析的，您觉着倾向于是前一种原因是吧？
2: 我估计他是肯定是有正当理由的，因为你要给他媳妇转了2万多，他会不会说是家庭开支啊？或者再要是给他朋友转的话，会不会说是欠他朋友的工程款或者是工资啊？他肯定应该会有正当的理由。
1: 尽管是他会有各种理由，但是您倾向他是属于那种恶意转出，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2: 对啊。
1: 就是对他来说，怎么在冻结的过程当中反而让这个被执行人给转出去，是因为没有他动用这几个账号，
3: 对，
1: 是没有封住这几个账号，
3: 没有动住这几个账号，也就是动完了以后，这个地方其实就着李先这个事儿，我觉得给所有的人都要提个醒，就是你在诉讼阶段，
1: 只要他名下的不都可以吗？
3: 他刚才说，一个是他名下的，您说的，他名下的，如果是你是在诉讼阶段冻结了他名下的账户，那他在冻结的这个账户之外，他还可以再新开新的账户。那这个时候呢，你到执行阶段，你就要申请执行法官重新给你动一遍， 就重新动一遍他名下有没有新开的其他的账户，这是他本人账户的问题。
1: 明白。
3: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刚才李先说到的，他有借用的其他人的账户。那如果是借用其他人的账户，这个事情确实是不太好去处理。
1: 嗯。
3: 首先你要确定这个账户是他本人在使用，而李先生呢是有这个证据的，他说法院里是判决了，在判决书上写清楚了，这个账户一直都是由他来使用的，这个就可以了。那如果是没有法院的这个判决的话，现实生活当中也确实存在很多借用他人的账户的这样情形，这个事儿呢就需要给大家说到啥呢？第一个，如果是这个被执行人借用了他人的账户，我们作为申请人，我们需要拿到充分的证据证明他是借用了别人的账户。其次呢，要提醒一下出借账户的人，出借账户本身是一种违法行为，他不是说哎，我这个账户给你用吧，或者我这个卡给你用吧，没那么简单，
1: 你有点合起伙来。
3: 是的是的，假如说就是真的是哎，无缘无故的，没有任何像刚才说到的是没有任何合法的前提，也不是说工程款，也不是说其他的这个款项的情况下，你就借账户给他用，那他如果是构成拒执罪的话，你有可能会构成拒执罪的
1: 帮凶。
3: 明白，真是这个样子。
1: 那对于目前李先生来说，仅此就这种情况之下，可能对方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搪塞这个事儿，对他来说就不好办了吗？
3: 对他来说，你只能是追究这个被执行人的这个责任。一个是刚才说的啊，如果是他给他的朋友转的是工程款的话，那需要他拿出证据来，这是第一步。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转的这个人，你说他给他媳妇儿转的，我觉得这个就不合理了。
1: 嗯，
3: 你媳妇儿转的这个，无论你是用于家庭花销还是用于什么上，你都不应该在你还有执行案件的情况下再拒不偿还债务，反而
1: 太明显了。
3: 是的，因为你们两个是有关联关系的，甚至是你可以要求法官、执行法官去追加他媳妇儿作为被执行人。
1: 李先生，
2: 我打断一下，他媳妇本身就是被执行人啊。
3: 哦，本身就是被执行人，那转到他账户上去的，你仍然可以执行啊。
2: 他转到他账户，
3: 就是他媳妇儿的这个账户，你也没有冻住啊，是这个意思吧？
2: 对对对，不知道是后来新开的还是什么原因
3: 啊，
2: 也没我申请法院去查这个账户到底什么情况，法院一直也没去，也不知道有没有，也没有，估计也是没钱了吧。现在只是半年扣划他的工资卡，能扣到钱，他这个钱是24年的，流水明细
3: 啊，不管是这样的啊，执行案件本身啊，咱以前也经常说，执行法官手里的案子非常多，他们的压力也很大。如果是你想查清楚这个账户的具体的情况，可以及时的联系执行法官，让他给你开调查令，然后你自己去查。如果是查到了他们是在执行的阶段，就是比如说法官已经执行了，其他的账户都封了，然后我又额外的去开了一个账户，然后夫妻两个来回的转砍，两个人都是被执行人，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真的是可以申请法院对他们采取强制措施的。
2: 这种申请强制措施的话，拘留的话，有没有法律规定是多长时间？
3: 如果是司法拘留的话，就是14天，最长14天。
2: 那这样拘留他也是拿不到钱，也没用啊。
3: 是的，如果他这个钱已经消费了的话，你就只能对他采取这种惩罚措施了。
2: 那他媳妇，他这个拒执罪能不能20000多算不算呢？拒执罪？
3: 拒执罪，他性质恶劣，然后给你造成的损失如果金额大的话，也可以往拒执罪上去靠，你让执行法官去先找他来，让他报告一下他的财产。
2: 哦，
1: 李先生，我还是特别想问一下哈，您这个都申请强制执行了，你这个申请强制的时候，你这个律师都在是吧？你是还是没找律师啊？
2: 强制执行是期间没有找律师，之前那个开庭的时候找的律师。
1: 你就觉得强制执行这就万无一失了，但是这个强制执行过程当中，就刚才所说的，
3: 账户都没有查住，
1: 你没查住啊，等于没走这个，就等于没起到实质作用啊。人家而且你冤的在哪儿？人家不是他真没钱，对吧？人家还既然是往外转着呢。
2: 是的，
3: 其实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至少是个司法拘留了。
2: 哦，
3: 你把这些证据摆给执行法官，申请司法拘留，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的。构不构成犯罪，要看他的严重程度。
2: 我以为他 对，我已经写了申请了，反正就说是一直忙没有去，我就想，就想着能不能再起诉他媳妇一次，或者是起诉
3: 他媳妇已经是被执行人了，你再起诉他媳妇没啥意义了。起诉其他的收款人的情况，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那种情况下，如果是他是无偿的把这个钱转给收款人了，可以起诉。如果他是有合法的理由的话，那你诉了也是白诉，因为人家也是个善意取得。
1: 嗯，而且像您刚才所说的，李先生，您看了吗？这个他不站在法律这个角度去理解这个事儿。刚才您觉着，哎，他转给他媳妇儿用于家庭开支，您还似乎认为这是合理的。
3: 嗯，
1: 但是恰恰作为被执行人来说，这一点是不，
3: 是的，
1: 不现实的。
3: 是的，
2: 他这个，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他是我是他朋友，让他朋友就是拿出他有什么合同啊，或者有什么协议的这些，会不会趁这个给咱们又提供了一个证据，他是有收款，然后他或者是又转出别的地方了，这样行不行呢？
3: 你现在不是
2: 证据起诉他
3: 啊，你现在不是已经有流水了吗？你不是证明你调出来流水说他转给他朋友了吗？你不是有这个流水了吗？
2: 有流水啊！
3: 啊，对呀、啊，有流水。刚才我说了，有流水，你可以诉，你可以拿着这个流水，拿到他转给他朋友的这个钱，你就诉他俩的之间的这个转让是无偿的，你就要求撤销，可以。你说的刚才是有道理的，就是他朋友也好，还是他也好，他俩要拿出来证据证明他们这个转款是有合法的前提的。如果他拿不出来，那你这个官司就能打赢，是这么跟你说的。只是说我们刚才给你解释的，就前提是。人家是不是真的有合法的前提？如果真的有合法的前提，就是你这个官司就白打。
1: 他能够自圆其说这个事儿，还证明是不了。
2: 我知道，要是咱白打先放一边，我就是想要他提供的这些证据，看能不能对咱们有利，往那个据值对上靠。比如说他签了几十万的协议，是不是？他是给了他了。那这样他的协议会不会对咱有利？我是想问一下这方面。
3: 是这样的，你是他的债权人，对吧？如果是他是有合法转钱的那个前提的话，另外那个人也是他的债权人，而债权在法理上他是平等的，就是不会因为你是他的债权人，人家就不能还其他人的账了，明白吧？
1: 对，所以你们都是同一个水平上。这样，李先生，时间的原因哈，您再总结一下，如果还有哪些没有问到的问题，半点之后我们再来和您沟通哈。如果大家还有问题，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道。
3: 感谢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真心希望透视这个节目呢，能够让更多的受众能够了解自己的权利边界和责任边界哈。刚刚我们前面是接到了济南李先生的这个电话，多多少少也觉得有些遗憾，
4: 是
3: 官司赢了是吧，也进入到申请强制执行阶段了，但是不知道您是和执行法官没有真正的有效的沟通啊，还是到这个执行这个叫是查封阶段没有有效的查封住对方的这个资金账户是吧，
4: 是
3: 又让人家多次这么转来转去，
4: 对，
3: 所以让当事人就很不好理解这个事儿哈，
4: 是
3: 再陷入一个被动的状态，再去想起诉这个起诉那个，
4: 是
3: 对，这就增加了一个诉累哈。
4: 对的，
3: 来吧，我们说说怎么就是这个合理的这个查封，有效的查封，到底对于这个账户的查封时间，还有对于这些动产不动产，到底有没有一个时间的一个界定？
4: 有时间的界定，你像一般情况下，账户的银行账户的查封就是1年，像不动产、房屋啊等等的这些查封一般是3年。所以是这样的哈，现实生活当中确确实实存在很多这种情况，就是法官也给你采取强制措施了，也给你冻结了，但是呢他应该有一个查封冻结的裁定，然后由于执行法官手里边的这个案子太多，他们往往会忘记送达查封裁定，特别是给申请人。所以你看我们做执行案件，我们一般都会追着法官去要这个裁定书，因为裁定书上会写得很清楚，查封冻结的日期是从什么什么是哪一天到哪一天，所以呢在到期前的90天 就到期前90天3个月，你就要提前去申请继续查封，叫续封、续冻这样的一个行为。如果是你没有去申请的话，到期之后它就自动的解封了，
3: 是
4: 自动解冻了啊。就是我们之前也吃过这样的亏，就是你自动解冻了，然后人家就把钱转走了啊。你这个事儿再去追究责任，就像刚才说的，那可能就会增加到无形的、无端的诉类当中去。所以这个事儿呢，就着李先生这个事儿，也给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提个醒，不是说我申请强制执行了，我立上案子了，就这个事儿就算完了，一定要跟执行法官及时的沟通、
3: 嗯、
4: 啊，一定要让这个执行法官及时的去查封冻结他名下的这些财产线索，哪怕是咱刚才说到的，即使是在网上能查到的这些银行账户啊，然后房产之外的一些线索，也要及时的跟执行法官进行沟通。就像他刚才说的这个借用账户的这个行为，那判决上虽然写上了他借用了别人的账户，而且这个账户也一直是他在使用，但是执行法官可不一定知道这个事儿啊。所以说这个执行阶段你就应该给执行法官及时的沟通，说这个账户虽然没有登记在他名下，但是你看判决上写了是他在用，我要求把这个账户也给我封住，也给我冻住，是可以的，法官也是会去做这个行为的。但是如果你没给他说，你就仅仅的只是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执行法官和判决法官之间会有一个充分的沟通，一定会把你这个事儿交代好，给你做的严丝合缝，那是不现实的。同志们一定要这个打起精神来，对自己的事儿自己要上心。
3: 所以由这个事儿之后、嗯、您看这个就完全就等同一个走了一个流程一样，
4: 是
3: 吧？根本没有起到任何实质性的作用。
4: 是的，所以我们经常、啊、会问我们的当事人说，您要申请执行需要找律师代理吗？他们说那个我就申请个强制执行，很多人就这样理解的，我就申请个强制执行，我就在网上立个案，我需要找律师代理吗？我说如果你理解的申请强制执行就是立个案的话，你不用找律师，我说我免费给你立上这个案子，我们都是给我们的客户免费去立上这个案子的。但是立上案以后的这个跟进是更重要的工作。嗯，
3: 所以通过李先生这个事儿，大家都能够敲案明白了哈。
4: 是的，
3: 每一个环节律师所发挥的作用它是不同的哈。
4: 是，
3: 来继续把时间留给下面等候的杨先生哈，
4: 嗯、
3: 看看他具体遇到了什么事儿。杨先生您好。
5: 啊，你好。
3: 哎，酒后了，请讲。
5: 那个我是4月21号，然后与一个驾驶电动汽车与一个非机动车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
3: 嗯。
5: 然后交通事故之后，交警认责完了之后是同等责任，同等责任之后，现在这个车，我的车这不现在需要走维修，保险定损这一块嘛。
3: 嗯。
5: 然后这个保险是比亚迪家的保险，车是比亚迪的汽车，现在这个定损的时候，这个因为这个前机盖，然后这个现在一直没有协商下来，因为这个前机盖吧，它当时事故的时候人是直接碰到了机盖上，出现了6-7处的凹坑，然后包括边缘也有凹陷，然后边缘的那个有一个就是防护胶嘛，就是漏风之类的呢，然后也已经破损脱胶了。
3: 嗯。
5: 然后这个保险呢，它是要求就是明确提出来之后钣金修复，然后我的建议是更换，然后他明确是不同意这一个。
3: 嗯。
5: 然后这个想请你们咨询，然后这边有没有专业的，然后看一看这个事情需要怎么处理之类。
3: 双方发生交通事故同等责任，您的就是受损的是前机盖是吧？刚才您所说的。
4: 前机盖是指的您的车还是对方的车？
3: 他的车。
5: 我的车，他是非机动车。
4: 啊、
3: 对方是电动车、然后您的这个前机盖，您说有多处凹陷是吧、
4: 嗯？
5: 对。
3: 然后呢？还有。
5: 然后保险呢？他的意思是没有。
3: 我知道，听清楚了。保险公司一直是以修为主，明白吗？
5: 对。
3: 那你作为驾驶人来说，
4: 你认为应该换是吧？
3: 对，他是想换这个机盖是吧、
4: 嗯？
5: 对。
4: 就你们双方就这个事儿达不成一致了。
5: 对，
4: 然后来问律师有没有标准，是这个意思吗？
5: 对，一个是我让他提供这个达不到更换标准的一个说明，他没法提供。
4: 嗯，
5: 对，没法提供。
3: 我想问一下，4S店给你开具的什么，有没有检测报告，或者这个东西建议就需要给你开吗？
5: 4S店因为它都是内部，因为都是属于一个体系嘛，都是比亚迪家的。
3: 嗯，您多明白。
5: 然后4S店
3: 也就是说不给你开这个证明是吧？
5: 对，
3: 维修报告单、更换证明、检测报告都没有是吧？
5: 对，然后私下了解了之后，人家是建议更换，因为你现在如果说按照保险的话，走维修的话，它需要钣金，然后刮腻子嘛。因为前机盖时间长了之后刮腻子，它必定会出现这个裂痕。然后爆漆，长时间肯定出现隐患。
4: 是这样的啊，杨先生是这样，就是您刚才说的，他们你私下了解的这个肯定不算数，对不对？然后你就是打官司的话，他肯定也不算数。那你说这个东西有没有个标准？我们认为哈，你从法律上来说肯定是没有标准的，就是他只要能补偿你的损失，能一个补偿原则就可以了。那具体说你俩说的这个，到底谁有理，可能你们双方各执一词，实在没有办法判断的时候，这就属于一个专业性的问题。那这个专业性的问题呢，可能法官就会交给专业的评估机构，对，去评定它到底是需要维修啊，还是需要更换。
3: 所以现在啊，一般发生这种车损啊，保险公司的宗旨基本上是吧，都是
4: 能修不换。
3: 是，但是能修，你得有一点，咱得搞清楚什么情况之下必须更换。
4: 是的，
3: 不能只维修。你能修，但是你事后影响安全。修的费用大于你更换的这个费用，或者是说干脆你的这个结构件坏了，就要求更。那么这个大前提它是毋庸置疑的。
4: 是的，
3: 但你除此之外的话，如果就像刚才王律给您分析的，你俩各执一词的话，那这个事儿人家作为4S店也不愿拿出很明确的倾向于你作为车主的、
4: 这个、书面的报告来。
3: 对，那这样的话怎么办？那就只能第三方进行
4: 对申请司法鉴定。
3: 对，
5: 也就是说需要走第三方，然后出具一个第三方有资质的，
3: 是
5: 然后进行一个更换。
4: 是的，
3: 你觉得影响很大吗？这个事儿？
5: 首先这个保险以修为主，这个确实是这修的基础前提是一定是保证这个质量不发生问题，而且还安全的情况下，不是以修为主，对不对？
4: 对。
5: 然后因为它这个机盖吧，机盖大面积出现了这个，因为你想整个人碰撞然后大面积然后出现了六七处凹陷，它钣金的话，它整体的也刚性它会发生一个变化，对吧？刚性，然后
4: 这还是回到了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就还是个专业判断的问题，就是它到底影响不影响，是吧？这个不是咱俩说了的，你就得找一个第三方机构给你出一个书面的依据才行。
5: 行，
4: 好不
5: 好？
4: 好，
5: 我知道。
3: 这个呀，你也把问题留下来之后，反正联系方式也留下来，到时候看看保险公司那边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他们之所以不愿意给你更换的，是否像你所担心的影响事后这个安全性，影响它这个钢结构的问题，好吧？
5: 它这个吧，现在了解吧，基本上它现在是什么意思啊？它是同等责任，同等的责任呢，然后就是各方承担各方50%的修车费，然后它是建，假如说我更换了之后，可能产生这个费用，可能对方不乐意，不愿意拿这个钱，然后保险公司意思这个钱追不回来，有点那个，然后他。所以就现在就是意思就是能修，因为修便宜嘛。
4: 这个钱最终拿得回来还是拿不回来，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5: 对吧？现在拿这事卡，比较卡我就是。所以他为自己，然后包括为这个保险公司来讲的话，他是所以现在态度很强硬，就是。
3: 这样把您的联系方式留下来，线下我们再沟通一下，好吧？
5: 行，好，谢谢。
3: 好的，就这样，再见啊，再见。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再次为各位提示，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刚才说到的是比亚迪保险是吧？
4: 是的，
3: 车企自营车险是吧？有时候我们说和传统的这个保险公司会有什么样的这个不同，大家会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本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堵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1: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2: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1: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2: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1: 6月9号及1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3: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都可以进线过来哈。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大家听来听去，有的时候多听一些法律服务类节目，我们说的是能够有效的避免风险哈，
4: 是
3: 别踩坑，不吃亏。但是这些事儿呢，往往在没有到自己身上的时候，老觉着这是都是别人的事儿，但是我想都是发生在身边你我他之间的这个事儿。今儿不发生您身上，明儿发生他身上。刚才那个应该是青岛的杨先生是吧？所说的这个问题，当然就这个事儿能达到修还是达到换，这是从安全技术这个角度需要做一个鉴定哈。除此之外，刚才他提及的一个事儿，我没再仔细插话哈，但他说和这个电动车发生的事故同等责任，他意味着就是说保险公司觉得那部分同等责任，对方那部分损失他追要不回来，那个意思就也就是对他该换的，以修为主是吗，杨先生？但是这个事儿是这样哈，非机动车和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首先对方是个非机动车，我不知道，看来是没牵扯到人伤，
4: 是
3: 仅仅是个车损，损失有多大？我想是这样哈，我们在这个交强险范围之内，无论是人伤还是车损，对吧？
4: 不存在双方分担责任的问题。
3: 对了，只要他不分责任大小的，只要是你机动车，交强险范围之内，你就是承担，这是法定的。并不是说你觉得保险公司，站在保险公司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哎呦，保险公司又吃亏了。就法律规定的就这样，
4: 是的，
3: 对吧？您先闹清楚这事儿哈。所以线下杨先生这个事儿，我们也会跟进一下的哈。来，把时间留给段先生吧，这是潍坊的哈，看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段先生，
5: 喂，你好，
3: 来吧，说说您。
5: 喂，你好，主持人好，律师好，
4: 你好，
5: 我现在是我是山东潍坊韩庭的，24年8月份在韩庭区买了一处房子，到现在是一直没有交房，
4: 合同上约定的是啥时候交房？
5: 约定的是25年那个宽展期不是3个月吗？到25年3月底。
4: 合同上约定的交房日期到25年3月份。
5: 对，3月31号。
4: 现在还没有交是吧？
5: 现在还没交
4: 啊。
5: 我大体我了解一下情况，就是去年的时候建筑商起诉了开发商。现在是他们在打的官司。
4: 就工程款没给人家够，可能是吧？
5: 对，然后呢，我这个房子呢，我现在就是感觉，遥遥无期。我想就问一下律师，是怎么样在维权，或者是现在是怎么着，下一步再怎么办？
4: 你看一下你那个购房合同哈。据我了解，一般情况下购房合同当中会约定逾期交房，比如说逾期交房180天之内，他要承担违约责任啊，就是怎么样给你违约金，或者是按天啊，或者按啥的承担违约责任。
5: 合同上有千分之三，
4: 是吧？千分之三啊。然后如果是他逾期超过了很长时间的话，比如说3个月以上了或者怎么样的，那你就可以要求解除合同，你就房子我不要了，把钱退给我吧。
5: 嗯。但是我了解了一下，他是法院把他那个开发商的公司已经查封了。
4: 嗯，
5: 现在什么情况呢？就是建筑商，
4: 嗯，
5: 把后续那些现在已经，房子已经建起来了，
4: 嗯，
5: 绿化也建完了，
4: 嗯，
5: 建筑商想等着等法院判下来，然后尽快的他把资金给回笼一下。
4: 嗯，那您的这个房子是就是交的全款呀，还是分期付款呀？
5: 嗯，交了全款，当时是网签在住建局都有备案。
4: 都有备案。那你也不用担心这个建筑商就查封啊，或者是冻结啊，因为你房子，你针对房子，你已经付了全款了，你是有这个所有权的、期待权的。即使是将来这个房子被查封了，你也有可以提这个执行异议的权利，也不会影响到你对房子的这个主权的。
3: 嗯。
5: 现在有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我感觉这房子是，它什么时间能拿？能交房，就是，
3: 你觉得心里没底了，遥遥无期了？
5: 对，
3: 那你想什么？
5: 对对，
3: 这个事儿我不要了。
5: 嗯，房子呢，我还打算要，就是感觉哈，现在它是什么时间？现在我前几天我上那个小区去看了，绿化也做了，然后呢，我问一下建筑商，他说去年就打官司了，今年好像过了年开了一次庭。
4: 嗯。对，其实你不用了解他们打官司打成啥样，刚才说了，对你的房子其实是没有影响的。但是呢，如果你确实是想，哎，我就不要了，我要求退房啊，我要求你给我退钱，这个时候你才需要考虑他和建筑商之间的这个官司的问题，因为牵涉到你即使不要这个房子了，那你能不能要回钱来的问题，这个事儿就需要你权衡利弊。
5: 如果我是想要的话，
4: 对，你要想要房子的话，只是时间的问题，而且我觉得时间应该也不会成为一个大问题，因为他俩打官司，只是查封账户啊，或者是查封房产。刚才不是跟您说了吗？如果是您到了交房的日期，您可以要求开发商交房。开发商如果说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房子在查封的这个阶段的话，可以申请这个执行异议，把您的房子给解出来，因为你已经交了全款了，这个房子就是你的了。也就是说，这个建筑商他没
3: 有
4: 权利查封冻结你的房子，对，
3: 你都具有，
4: 好不好？
5: 现在就是他那个建筑商他不让过去卖，他不让卖。
4: 他，你已经买完了，不是他让卖不让卖的问题了，你都已经付完钱了吗？不是都已经备案了吗？网签了吗？
3: 您想把这个房，您想把这个房再转出去下？
5: 不，我想是住，就是这，他现在是建筑商是，他因为他不是有那个有官司嘛，有官司之后，打那个开发商的电话打不通了，然后是今天下午是我打了12345，然后就那个。然后他一个工作人员回复说，你再等等，具体什么时间他坐不住。
3: 那这个且走且什么嘛，就
4: 对，只能是往前走看一看吧。因为是这样的，如果是一个比较大的楼盘啊，发生了整个楼盘像您说的无法入住或者干嘛的，其实一般情况下当地的行政部门都会参与去处理这些事情的。
5: 住建局，我今天下午也打电话了，他说他只能是跟进，因为介入执法了，他无法介入了。然后实际上楼盘的也不多，就是一栋，一共有3栋楼。
4: 对呀，就不管是司法也好，还是不司法也好，我刚才跟您说了，其实你别管他主观上，无论是开发商也好，还是建筑上也好，别管他们主观上让你住，还是让你卖，还是不让你卖，不让你住，都无所谓的，你可以上法院去主张你的权利。你就是这个房子的主人了，现在已经，
3: 因为你是全款嘛，
5: 这一点是没有无可非议的。
4: 对呀，那你现在是你的问题是你是住不进去啊，还是什么原因？
5: 就是他交不了房，我
3: 那肯定这种不确定性都会存在啊，是吧？那你目前还没发生，那你怎么料想？那不也只能前等等啊？你说多长时间？谁能
4: 对？咱这没法有一个很客观的或者精准的判断给到你，没有办法。就是他交房交的这个日期越晚啊，您可以追索的违约金越高，这个是肯定的。
5: 这个可以。
4: 是的。
3: 好不好？别从那个角度考虑，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对方没履行这个约定，对吧？从这个单方违约这个角度来讲，逾期这一块儿，好吧？
5: 现在我主要是做什么呢？你现在这个情况。
4: 如果你这个房子被查封冻结了，我建议你现在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到法院去提执行异议，就你把我的这个房子给我解出来。
5: 我这个房子是在他那个查封之前，我已经就是网上备案了。
4: 啊，对呀，那你就更有权利去要求他解查封了呀。
5: 解查封。
4: 对吧？如果你这个房子已经解了，哎，解出来了之后，那你就可以要求开发商给你交房了呀。
5: 这样的话，我是联系什么部？
4: 不是联系
5: 法院。
4: 对，谁查封的这个房子，你就联系法院，把你的购房的这些付款的情况以及你的购房合同等等的向法院提供，要求他把房子给你解除查封。房子一旦解除查封了之后，然后你就要求开发商向你交房，因为这个房子上没有任何障碍了嘛。好不好？
5: 当时明白了。方便留一下你电话吗？
3: 来，把您电话留下来就行了，好吧？
5: 好嘞。具体一些事儿，我到时候再问。
3: 好的。再见。哎呀，真是这牵扯到这个房子这个问题。王先生是济南的王先生，替人买这个虚假货币，对方涉嫌诈骗立案，自己账户被查，问怎么办？接不进来了这个电话。
4: 那我给他说一下这个事儿。
3: 哎，稍微一说，
4: 他这个被查封了怎么办？没法办，你借给别人账户，你还替别人买虚拟货币，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往外出借账户，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说，哎，我就替你买个东西这么简单，没这么简单。你这个问题啊，如果你不知道他是用来买的虚拟货币，不知道他是在做这个违法犯罪的行为的话，还可能仅仅只是个行政处罚的问题。一旦你也知道，甚至你都可能构成共犯。
3: 而且你说替人买货币，虚拟货币是吧？这个事儿咱不给你圆了这个事儿哈，我给你圆不过来。好嘞，非常感谢，时间的原因，非常感谢王律参与我们节目哈。接下来各位继续关注汽车天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再见。
6: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放心。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黎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1: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0: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0: 塞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0: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来，诸位，欢迎各位如约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啊，在每天的晚高峰5点至6点这一个小时，融媒体为您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在济南问候全山东省乃至全国的汽车朋友们。今天我们用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解答各位在新车挑选和汽车维权两个方面的问题。我们直播间开通了两路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两路号码，您可以换着号码啊，有一些选车的问题啊、维权的问题，可以给我们来这个多打几遍。节目有三个视频直播间，一个是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有一个是视频号，还有杨洋侃车的这个抖音号。除了中间第二个我是看不到您的这个留言，你能看到我之外呢，其他两个平台的留言我全能看得到。搜索杨洋侃车去关注他，玩命的关注他，什么抖音呢、视频号啊、快手啊、微信公众号啊、头条啊、新浪微博。您在车机里头，现在收音机可能不太好找啊，当然这是个违法的事情哈。有一个央广总台的云听平台，这个软件呢是央广总台的，我们节目是全国第一家受央广总台邀请入驻到汽车里边的这个节目啊，这个汽车节目，好吧？你在云听里边，包括在喜马拉雅里，有人想回听无广告版的，我不收费版的，我这个全免费版的无广告版的绿色的这个节目是在喜马拉雅这个平台上，全部搜索杨洋侃车四个字都可以找得到我，好吧？这个想加入到节目车友微信群的朋友，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直接发送天下两个字就可以，先添加我们节目的一个工作微信，然后跟他说你要进群，然后把你给拉到群里边来，好吧？开场我们先关注一款上市新车，稍后呢来回复大家陆陆续续的这些个提问。刚才我抖音直播刚一打开的时候，哎，男仔说该省省该花花，杨哥说啊，这儿应该加个逗号，说杨哥也会骑着自行车逛酒吧吗？首先是这样，杨哥喜欢骑自行车，第二，杨哥就没怎么去过酒吧，好吧？这个得花开两朵，不是就杨哥现在就这破颜值破身材就这破年龄，哎呀，我感觉那地儿已经不属于我了，好吧？这个刚才我在开抖音直播的时候，有朋友就在关心说小鹏 GX 觉得这个车怎么样，然后我看了一下它这个最终的这个售价，小鹏的 GX 因为 G 字头的一定是 SUV 啊，你比如说最早的那个 G3 后来的 G6 G7等等 G9 对吧，现在 GX 是他家的这个旗舰，正式上市了，推了8个配置，指导价是279,800到359,800，限时优惠了10,000块钱，是2698到3498，就合着是27万，不到27万吧，到35万吧，其实也不到这个35万。这个性价比目前来讲，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高的，因为首先它是一个全新旗舰 D 级 SUV，它是个 D 车。我前两天我开的那个大众 ID9X 那个 ID Era 那个 9X 那个车还卖35万呢，对吧？而且这个小鹏这个它是基于 SPA 的 3.0 架构来打造的，有纯电也有这个增程两种动力。纯电的话，那个不，它这个如果你选增程的话啊 ，CLTC 的综合里程最多是1585公里，而且它配了线控底盘。刚才我们那个直播间里有朋友在纠结，哎，它是五连杆后悬架还是怎么着？我说呀。我是这样说的，我说句道家的话，我们作为老百姓的这种心态，在越相对低端的车上，我们要去纠结它的机械部分，你是前双叉臂吗？你是后四连杆或后五连杆吗？我们希望花越少的钱去买到越好的机械硬件，但是在这样的高端车上，它已经是在底盘部分就给你加软件了，你就不能再纠结它到底是四连杆还是五连杆，我们这个心态啊。就不是当年过穷日子时候那个心态了，你得发生一些变化了，人都线控底盘了，好不好？你四连杆五连杆，你人都线控底盘空悬了，你这东西你就不要再去纠结那个骨头的事儿了，好吧？另外呢，它配了小鹏第二代的 VLA 啊，就是它的那个 NGP 嘛，提供最高是3000 TOPS 的辅助驾驶算力，3000 TOPS 是目前为止量产车里边最高的驾驶辅助算力。外观方面呢，说实话，前脸呢，大家你要知道，就是全。

全国第一个采用贯穿式灯带的车型是小鹏，是好像是小鹏 P7。当时所有的车企都不敢这样设计的 ，P7 是这样一搞了之后，哎，你现在你看到什么四五万的车，他都给你用这个东西。然后呢，前脸呢，它就是个游艇式的设计，你会觉得反正就是比较宽大嘛，比较修长，船舷式那种车身线条。但侧面，我说实话，你一看，那不就是路虎揽胜吗？这个车为什么是 D 级车？5米26的车长，3米115的这个轴距啊。内饰方面呢，很考究，能给你能想到了，基本你想不到的，他也全给你用上了。为什么第二排没有用双零重力？是考虑到驾驶员后边那个座椅是要有安全性的，好吧？女王零重力座椅跟那个 U2也是零重力座椅，好像哎，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好像是这样。三排电动三折叠大六座。它只有六座，它没有七座，因为这个七座也那个没啥用。第三排支持两个座椅的独立收纳，而且它可以根据这个家庭灵活的这种不同的出行需求吧，灵活切换四座、五座、六座这种空间模式。这个后备箱还可以，673升，最大可以拓展到1748升。你要知道，它第三排是成年人一样坐，除此以外还余673升，这就是比较大的。它那个 AI 调光隐私玻璃挺好，0.16秒就可以变色。你比如说我喜欢打篮球，我经常我在车里边就换个衣服什么的，是吧？0.16秒，然后他就直接就给你变了那个很深很深的那个颜色，就是隐私模式嘛。然后他就非常讲这个私密性，而且很多车都有那个双温区的车载冰箱，它不仅有双温区，它还有那个杀菌功能。反正他把很多的细节，就是他这次考虑的特别的周全。33颗 HiFi 的扬声器，音质很棒。而且额定功率是2000多瓦，具体数字我忘了。它的这个智驾，小鹏的智驾本身就在第一梯队上，第二代的 VLA， 它的 NGP 功能就是说园区漫游能力是全国目前第一个，是首台。我们原来所有的智驾，包括华为什么，我们所有的智驾是要依赖于导航的，你是要打开导航的。但是小鹏 GX 这个车它是不需要的，它不需要打开导航。所以这个我也想研究一下，实际上开上去它怎么能不依赖导航，它又能自己搞这个东西，你知道吗？官方说即使在暴雨、大雾、暗光等这样复杂那个场景下，它也可以在园区漫游功能下也可以顺利的去前进，对于这个突发的一些障碍物进行一个精准的这种避让。而且呢 ,GX 同样针对 L4 时代的那个安全问题也进行一个考量。它的 AI 智能底盘呢，它融合了 XVMC 的一个运动控制系统，包括驾驶员失能辅助。什么叫驾驶员失能辅助？我睡着了，我突发了某某疾病，我这个长达了个这个多少秒我没有碰方向盘，然后车识别到我可能有危险，自动靠边。而且这个靠边是非常安全的去靠边，比如说你要靠右边的时候，你旁边还有什么其他车辆，它可以，因为它本身也是半自动驾驶了，它就可以很安全的，而并不会发生交通事故的那样去，好吧？然后我们说下它那个线控底盘，它这个线控底盘呢，我之前说过，英菲尼迪呀，还有那个阿尔法罗密欧 Stelvio 等等，还有朱莉亚那样的车，它用线控确实是最早的技术是来自于战斗机，后来民航用，在汽车方面只有几个品牌在用。那么这次 GX 搭载了这个线控底盘，也用上了，集成了 XVM 的一个智能控制系统，线控的液压制动、线控的前轮转向、双腔液压制动、智能自适应系统，而且线控的后轮转向。所以当你第一次开这个车的时候，你会觉得它的方向盘转弯半径为什么会这么小，车身的弯度就会转这么大，为什么方向盘会这么轻，你需要适应。这是因为它是用的是线控转向，这是技术，好吧？另外它在动力方面提供的是增程和这个纯电，增程是 1.5T 的，然后加双电机，这个车是不会有单电机的，63.3度电的电池，纯电跑430公里，综合续航是1585公里。纯电分单电机还有这个双电机，双电机呢这个分160千瓦跟270千瓦这两种。纯电续航方面我看一下，665公里和750公里这两种。说实话665公里好像稍微短一点，因为它这个车大呀，但是考虑到他卖这个就26万多吧，我觉得还行，好吧？这个车上来之后，他的对手会是谁呢？比如说智己的 LS9、蓝图泰山、魏牌刚发布的 V9X， 甚至我觉得呀，加上那个大众的 ID9X、Era ID9X 也是可以的，甚至领克900这些车呢，他们都将这个互相 PK 一下。但小鹏呢，我觉得他在这个车上，我个人觉得他有点下血本，他是有点下血本了。这个价格我认为合理，我认为是合理的，嗯。然后当然你如果愿意再等一等的话，其实还可以看一看能不能再便宜点，好吧？那就这样啊。
导播准备我们第一通连线，我们在15分之后啊给大家。

也是比较合适的，这个特别适合比如说一些中小企业啊，或者是怎么怎么着的啊。刚才谁说的 GX 就是电池拉胯一点，电池不拉胯，就是我们老百姓我们总希望配最好的。有没有一种可能，当这个整车的造车成本特别高的情况下，你总得让它有点地方稍微省点钱，比如说我不能给你用 Top One 的宁德时代三元锂，那我给你用中长新航的磷酸铁锂行不行，反正我是个增程车，对吧？你老百姓的心理我们完全明白，但是作为车企来讲，盈利一定是它一个首要任务。它定这个价钱已经，你知道这个 GX 刚上市的时候那个顶配预售价我记得是39万9千8还是38万9千8呢，它现在顶配卖那个多少，卖35万，它本可以多赚你钱的，所以要综合考虑这些问题啊。有朋友问的是吉利博系家用车买 L 还是买全新博越，哪一个新就买哪一个，哪一个最新出的就买哪一个。在现在啊，只要是主流大品牌它之前已经铺垫了比如说上百万车主了，这种前提下出新的买新不买旧，因为新车一定是去优化的。好吧，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首段广告啊，马上回来之后呢，各位，我们来接通各位的热线。无论是遇到了选车、买车的问题，还是汽车维权的问题，我们热线是0531-8292-6060或8292-7070。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见。

0: 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1: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大功率电台？你以为这只是为了卖药更方便的黑广播？擅自设台，占用频率，干扰通信，后果比你想象的更严重。它可能会中断一次应急救援，也可能威胁一架航班的安全。
2: 无线电安全是法律红线，请依法用频，合法设台，让电波有序，让城市平安。
3: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清风的问题是，朗逸500万跟 1.5T 买哪一个？我实话讲，朗逸这种车子你真的没有必要买 1.5T 的。买朗逸这种车的人啊，大部分是他人生要么是第一台车，要么是第二台车。朗逸的历史使命就是带个步， 1.5T 一定动力好，虽然底盘悬架没有加强，马力上来了一定你会感觉到，哎呦，开着挺爽，对吧？开着挺爽。七档干式双离合，我不能说是个雷吧，反正已经优化到第三代了，它肯定要好一点啊。但是我觉得我这样说吧，如果这个有一个小公寓它可以卖40万，同样还是这个小区，还是这套小公寓，有一个小公寓装修的特别豪华，它要你80万，你觉得有没有必要？反正这个是因人而异啊，但是我个人觉得没这个必要。朗逸的历史使命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代步车，你很有可能下一步你还会升格换20万级别的车，没有必要把钱花在这台车上，简单带个步。所以这个就是我的这个结论啊。蓝天白云说，奥迪 A6 买哪一个好？奥迪 A6 是我们很多老百姓的梦中情车呀，因为现在也便宜了嘛，对吧？便宜了之后很多人觉得买它就是倍儿有面儿啊，倍儿有面儿。但是老听众都知道，随着价格的下降之后呢，奥迪的这个品控下滑特别严重，超级严重。请参考我之前节目处理过的这个维权，我跟大家讲过，奥迪全系从 A1 到 Q7 全系都是采购的一批大灯，零配件有问题，大灯开裂。你 A6 一个大灯10000多吧，不到20000块钱，所以你要买这车呢，它是大灯从内而外的开裂，你找厂家，厂家一定说你是风化，你是腐蚀，你是个人原因，所以你要么就勒里勒特的开着，我不在乎，要么就自己去掏，一个灯将近20000块，它会一个一个裂，你就准备80000块钱。青岛的奥迪 A6 Allroad 的那位车主，他很幸运，他碰到了我，他有3个灯开裂，我帮他维权了3个灯。厂家换了3个灯，省了将近60000块，好吧？但是在那起投诉当中，我已经研究明白了，从 A1 到 Q7 普遍毛病，所以你就有这个心理准备。我觉得一个灯吧，我觉得很多没开上过 BBA 的朋友还会觉得挺好，是吧？我愿意试一试，那您可以试一试啊。这个我们来跟进一下近期的投诉，这个比亚迪这个投诉啊，我最近我对比亚迪相当的无语，朋友们，就说比亚迪以前我觉得是可以的，而且常听我节目的朋友应该是知道，我是挺愿意推荐比亚迪车的，并不是说我迷信这个品牌，首先我个人不会买比亚迪的车，但是呢，我对它并不抵触，就在这起投诉之前，我并不抵触，因为我觉得它虽然底盘差，快的悬架，底盘裸露。当年比亚迪汉啊，什么唐越，那个反正虽然这个底盘质感比较的差啊，但是，国之骄子，销量大，出口大，成本低，价格便宜，然后体量大，上市早，都 OK 的。我也曾经常听我节目朋友，你会发现，我给很多的朋友推荐过比亚迪，而且我还帮我们很多的听众砍价买过比亚迪，绝对错不了。但是在最近我接到的我们山东青岛的这李先生他这个比亚迪的投诉当中啊，首先这个车，这个青岛的这家比亚迪4S店是不是把有问题的车卖给了车主，去造了个假卖给车主，这个我们现在不清楚，没有准确的这个推断依据跟这个结论。但是在这个事上，我们就看出来啊，这个比亚迪厂家呀，在监督监管这个事上是完全没有调查，我们已经催他好多次了，完全没有任何的动作跟调查，所以这个事儿就让我突然就对这个品牌啊， 在这个售后方面特别的失望，因为我同期对比长城、吉利、奇瑞、长安，这都是我们节目处理过的投诉，其他的还有啊，广汽传祺，还有什么，我们就只说国产车，我们只说国产品牌，捷途有没有，我们也处理过，对吧？奇瑞的那个什么，就那个小蚂蚁，红旗啊，红旗好像全国都不一定有，我这第二个就不一定有第二例能给车主退将近80万的，80万人民币的，我处理的，因为那个车他开了一年了，我们退了七十大几万人民币啊。但是在这一次在比亚迪这个投资上来讲，我认为厂家是失位的，严重失位，所以我对比亚迪这个品牌的信任度、好感度，包括它售后的这个美誉度，我突然觉得我自己产生了怀疑。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青岛李先生他向我们节目主动来投诉。上一次节目是5月18号，是本周一啊。他呢是在2025年从青岛新迪明锐比亚迪4S店买了一辆宋 Plus 用来跑营运，但是他在事隔将近一年吧，不到一年，就今年26年，他做保养的时候，通过比亚迪的 APP， 他突然发现这个车有更换仪表总成的那个记录，但是他没有换过，他也没有去维修过，也没有去换过。他觉得这个车有没有当年有没有问题，于是向我们来这个投诉。我们节目找了青岛明锐，青岛新迪明锐这家比亚迪4S店那个销售经理是吧，姓于，他说呢，他给我们打了个时间差，他说换仪表是在，因为车主之前是没有见过这台车的，他说换仪表是在开完发票挂完牌之后，销售顾问突然发现这个车的仪表有划痕，才给车主出于好心悄悄换的，但是没告诉车主。而且主要在这个事上，车主也说了，说在我本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还伪造了我一个车主授权，向厂家进行了索赔。现在索赔单子我都拿到了啊！这个确实，那个索赔单子上写的是这个车，说那个客户索赔，啊，这个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比亚迪青岛比亚迪4S店的这个于经理说，是我们工作失误，忘了告诉车主了。这个就是做好事不留姓名是吧？从时间线上来看的话，就车主买车是在当月14号开了发票，17号换了仪表，19号给车主交了车。压根就没跟车主提这个事儿，事隔将近一年，车主自己发现的，好吧。然后呢，第一期节目我们就跟车主说，而且我们也找了厂家了，也找了4S店了，我们当时就说这个4S店就车主自己跟厂家跟4S店要了 N 次的那个 PDI 检测报告，要那个入库出库记录，要维修报告，都不给。后来我在节目当中明确提出，这是他的权利，必须要给。后来给了一个 PDI 检测报告，但是那个，连日期打勾什么全是手写的，这我们无法辨定真伪的，这个没有办法。但是维修报告没给。然后呢，我们当时有很多朋友说这应该是消费欺诈，实话讲达不到消费欺诈，但是要么是隐瞒，要么是欺诈，要么是违背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一定是这样的，这里边一定是有失误的。而且当这个车主跟比亚迪厂家去要一些什么材料，厂家一直不给的时候，我们上回也找了律师了，我们一致的判断就是这里边涉嫌违法，厂家在这里边涉嫌违法。我屡屡跟比亚迪厂家说的是，你们应当去调查一下，因为这事儿出在你们4S店，我们也不知道这里边是哪是真哪是假，但是厂家有责任有义务去调查清楚，还老百姓真相，是什么就是什么。如果是青岛这家店或者有的人在里边故意弄虚作假，把有问题的车交付给了这个李先生的话，你们厂家应该对他处罚。卖车的时候便宜了1000块钱，你们罚了4S店100万，那售后的这个时候，反正车能卖出去，你们厂家就满意了，对吧？所以这个事儿对比亚迪的声誉来讲一定会造成影响，而且这个事儿远远还没完，我们还没有上手段，远远还没完。迄今啊，我个人真的没有接到过比亚迪厂家，包括青岛这家店的任何电话，我就不明白了。比亚迪作为一个大品牌来讲，他们真的是学不会啊，跟国家媒体来对话，就是通过正常渠道来面对车主的这个投诉，面对国家媒体的这个监督。所以从这一点上，你比什么长安、吉利、长城、奇瑞，差的真的不是一星半点。我在我印象当中，你原来不是这样的。换人了，售后部门换领导了，还能干吧？要不要考核一下？我跟你讲啊，如果调查民意啊，让媒体给你们售后部门来这个打分的话，调查民意啊，一定是零分，一定是零分。你要是不相信的话，比亚迪你就开放一下，你就 open 一下，你让车主，就真正的车主，你让真正了解你们、深度了解你们的这个媒体给你们售后来打个分，你看你们能得几分？ 当然了，在本节目的这个介入下哈，有一点点这个进展。一开始呢，青岛新力明锐这个四 S 店他是不承认有问题的，给车主提供一个什么？我给你2000块，就价值2000块的保养或者是精品。最后在我们节目的这个算是施压吧，给车主是赔10000块钱，再送你免费保养。但车主的诉求是20000块钱加这个保养。我现在关心的不是10000块钱还是20000块钱的事儿，你们要么双方只要是车主满意了，你们能接受，车主满意了，我这边我就闭嘴了，跟我没有任何一毛钱关系，这个关系不要觉得我刻意黑你们，我犯不上，我瞧不上，好吧。第二一个呢，我作为我本人来讲，我要的是一个真相。我一直在说你们得调查一下到底这个事儿是怎么造成的，没有，一直没有，一直没有啊。所以我们今天继续跟进一下这个投诉。刚才我说的已经很细了啊，就是交代给第一次了解这个事儿的朋友，好吧。我们有朋友说感觉比亚迪这是小事儿，应该尽快处理。不一定是小事儿，万一真是这家 4S 店有大问题呢，好吧。所以对于任何品牌我们都不能惯，请大家再次相信在我这儿永远没有惯着的品牌，我不管你是谁，好吧。来，我们联系一下车主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4: 哎，杨老师你好。
3: 周一之后比亚迪方面有没有推进，有没有人联系你？
4: 没有人主动联系我。我
3: 一点都没有。
4: 400打没有没有。我今天这个
3: 你看看比亚迪这个售后服务。
4: 我是给天天给400打电话，然后今天我主动给于经理打了个电话。
3: 就您的一个销售经理。
4: 对，我突然间对销售经理，我突然间发现一个问题啊，你说这个问题会不会出在客服身上？
3: 别，
4: 我今天打电话要这个
3: 东西，咱们别猜，您只需要说事实，别猜。
4: 哦，行，我天天打电话，客服天天说记录，汇报相关人员。但是今天我给于经理打电话，于经理说我不知道我在要这个东西。
3: 那于经理有没有说他有没有接到过来自厂家的给他对于这个事儿的一个消息电话？
4: 我只是说我天天跟400要，然后就没有回应。他说他看一下，然后后来吧，就发给我一份那个维修记录。这个维修记录其实我觉得也是有问题的，那个杨老师可以帮我看一下，因为我毕竟说不专业。我发现这个问题吧，这个时间节点不太对。10月17号是修好的，然后他发起索赔的时间是10月30号，
3: 是10月30号还是11月？
4: 对呀、啊，
3: 10月30号。
4: 对，
3: 哦，
4: 然后这索赔还在维修之后，而且还有一个，你10月30号发起的索赔，厂家是10月27号给他结算的费用。
3: 我这个事儿，我跟大家我再重复一下啊，就是李先生他这个车呢是他是这样的啊，李先生这台车是2025年的几月我忘了，他是17号，大家就记住这个日期就行，17号换的仪表，19号给车主交了车，但是现在在我们节目的施压下，四 S 店开始给他提供 PDI 检测，包括维修记录了，是吧？这又算是卖了一个小脚哈，但是维修记录您刚才说的是显示的是17号修好的。就是说17号换了仪表，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向厂家发起索赔是10月30号，就是在你提完车之后。
4: 对，
3: 哦，这个合不合理？这个我们还得问一下啊。
4: 那还有一个杨老师，就是10月30号发起的索赔，那厂家结算费用是10月27号，那就是说结算费用在他发起索赔之前，这个也不合理啊。
3: 这个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他那个这个钱什么他是给 4S 店的，
4: 我只是说，对，我这个与我是没有关系的，我是说这个时间线上不对呀、
3: 啊，
4: 他都没有，那厂家他能他先知吗？
3: 所以
4: 先把钱给他吗？
3: 所以你想说什么？
4: 我觉得这个不太可信。
3: 你不太可信，你想说什么？你想表达什么？他是伪造的这个索赔记录，是不是？
4: 我怀疑。
3: 你直说。
4: 我怀疑真是伪造的。
3: 4S 店伪造的。
4: 我怀疑，对。
3: 来，
4: 现在只是怀疑，
3: 你给我们的律师重新说一下，你这个东西它是不是伪造的？我目前我也看不出来，但是我只能先看日期，回头我才能详细看这个单子，好吧？
4: 对，我希望就是说，
3: 你把这个日期，导播半年之后连线于经理，我要问问他厂家有没有联系他，你待会儿把这个日期给我们律师说一下，好吧？
4: 行行行，
3: 你节约点我的时间啊。好嘞，我们先进广告。

0: 东风本田五月福利加码，购CRV、思域、英仕派限时吉祥，价值5000元动力总成终身质保，另可叠加以旧换新补贴，到店解锁更多安心福利，详询济南各经销商。
1: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 看李子坝轻轨春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 5月25号出发， 纸张目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 电话 156-0640-1011，156-0640-1011， 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2: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 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材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3: 来各位，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5点到6点为诸位直播的汽车天下，我是杨洋，我们继续回到这个节目当中来。有朋友说电车比亚迪不行，国内没有好的了，那你这牛也这个吹太大了。首先是这样，在这个电车里边永远不存在只有比亚迪跟其他，也永远不存在只有特斯拉跟这个其他。但凡你是上过高中学历的，上过大学学历的，你但凡你脑子是清醒一点的，有点认知的，你就说不出这样的话来，好吗？从我们这儿买什么车永远是根据实际需要。 如果说这个地球上只有一个品牌，只有一款车是最好的，其他呢都不用买了话，那你这个人也挺简单粗暴的。我们都是有脑子的人，把自己的认知提高一点点，好不好？我这人说话特别的直，我从来不会顾及你的面子 ，sorry 啊。来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杨洋，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这个车主啊，车主，我们刚才在捋，你还有什么没有说完的吗？我还有一个就是想搞明白的，就是我打。
4: 给4S店打客服，客服说是需要交付前是应该做PDI检测，应该出示给客户的。但是于经理说是他们店不做，
3: 为什么不做呀？
4: 我不知道嘛，
3: 不做肯定，哎呀，咱不知道人家说的是不是气话，但是做肯定还是要做的。所有品牌 PDI 叫出库检测啊，这个他怎么能不做呀？但是比亚迪那个售后，当时我问他的时候，他是说发现问题是出库
4: PDI 检测时检测到的仪表异常。
3: 他前后说法都不一致，现在是。这个都不重要，这个真不重要。你们俩这就是在打嘴炮。这个不重要。好吧，来，我们把这个青岛西泥明锐4S店的于经理给请出来。你好，于经理。
5: 哎，你好。
3: 感谢您再次接听我的电话哈。是这样，我问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车主说您告诉车主说您好像一直没有接到来自厂家 给您的电话说车主想要什么PDI啊，要什么这个维修报告。
5: 主任，我想这些不大重要，我想了这些东西就像你刚才说的，我说不大重要。
3: 不是，我刚才说的不是这个报告不重要，我说的是你们说了那个事儿，我觉得那个不重要。我现在的问题是，厂家有没有给咱们店或者给您本人打过电话，需要咱们店里给他提供这些东西？
5: 嗯，说过。
3: 给咱们打过电话是吧？对对对。 那车主，你刚才为什么说人家于经理说不知道？到底哪句是真的？
4: 于经理自己说的，我有电话录音的。 你说是你指的是我们厂家打给我的，要给你提供的记录，那么我们记录不是也给你了吗？那么入库的
5: 前面的批
4: 单申请单，然后包括你不今天下午我们发给你的图片，当天给你做的10月17号我们做的这个保修这个记录的时间，以及我们检测就是那个时间那个带水印水带那个水印相机的照片都发给您了呀，所以这些
5: 我发给你
4: 都是有的，都是有的呀。
5: 你这是今天才给我要了半个多月，接近一个月了。
3: 对，车主的意思是，
4: 我们找现在确实非常麻烦，要包括我们这 PDI 入库检测单，那都是我们用我们搬家嘛，都压到箱底下，我们都一箱一箱的拿出来找，要那就是我们这些，你像你这是去年10月份的一些照片，我们是也是一个把一个检查就拿出来了。
3: 哎呀，于经理，麻烦也得找啊，麻烦也得找，这个
4: 最终我们也都拿出来了。
3: 对，最后找了，可是前面他要了很久。对吧？最后肯定是找了
4: 这个东西，因为本身我们跟他也讲过，他是通过他的手机 APP 看到我们上面的一个，比如说索赔的一个记录，那个东西跟我们这发给他的是完全一样的。我跟客户也讲过这个事情。所以话就是我们无非就是从我们的电脑上拍的照片再发给客户而已，实际上跟他的那个 APP 上显示的是完全一样的。
5: 他这个是不一样的。
3: 哎，不，不，
4: 但是
3: 好，可以。来，两位先不要说话。先不要讨论那个 APP 跟那个记录重不重要，因为那是另外的小细节啊，它是无伤大雅的小的细节。但是第一个问题，于经理，人家车主人家确实是要了很久，我们是最后才给的，这是一个事实啊。
4: 我们确实是找的时间也非常长。
3: OK， 好的，
4: 我曾经做过的事情。
3: 好的，我的第二个问题，这个索赔是在交付之后的，他这个车是17号修的，19号交他车的，但是他刚刚你们提供给他的一个维修记录显示发起索赔是在30号，这个是怎么造成的？你能解释一下吗？
4: 发起索赔是30号，我们是17号就发起索赔的呀，
3: 车主，
4: 他怎么能看到发起？
5: 在上面显示一个上报时间是2025年10月30号。
4: 你可以看到那上面
5: 在订单栏那个
4: 上面那个
5: 一般索赔的地方，就是索赔单号那里面一个时间。
3: 于经理，您能看到他那个索赔工单吗？就那个维修工单信息。
5: 今天小陆发给我的。
3: 你看啊，我看到了索赔信息，上报日期是10月30号，而且写的是故障描述是客户反馈。
5: 对，
3: 客户反馈仪表花瓶，10月30号。但是
4: 你可以看到，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开单时间是10月17号。
3: 对，
4: 那时候开单时间上十月十七号。
3: 10月17号，对。
4: 对，我这个是我们的正常时间。
3: 对，那您跟我解释一下这个，因为我确实我不太了解这个事儿。上报日期是10月30号，这个是什么意思？
4: 我并非售后的员工，所以这块我也需要跟售后里面话再核定一下，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3: 哦。
4: 因为我只是销售的，因为这块我是把，因为我们销售售后告诉我，10月17号这是我们开的工单，我们发起索赔。
3: 好。
4: 然后这就是我们10月17号发的索赔。
3: 好，那您这个，
4: 无论是哪种情况，对我们来说。你10月17号、10月30号都是在我们交车之后发起的，对吧？但是这个事儿的话，就是但是我会跟我再核实一下这个事情。
3: 对，您得核实一下为什么上报日期是10月30号，对吧？
4: 我问一下，
3: 这是个问题啊。
4: 嗯，
3: 不好意思，我得打断你一下，因为这是个我为什么拿这个事儿当一个问题？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已经在猜测了，这个中控是不是给别人换走了走的这个哥们儿的保修手续？我们也不知道。
4: 那不是吧。
3: 而且现在这个误会呢，确实是就在咱们四 S 店，咱们青岛咱们四 S 店给这个造成的。
4: 它上报日期是这样的，可能是我理解，但我可以核实一下。我们这边话就是，厂家我们发现索赔后，厂家有些时候会，比如说提前会把这个件儿，比如说我们弄好以后，厂家到30号的时候，他这边话会有个核实。如果说是你这边话有造假，他就会把这个件儿直接扣我们的钱
3: 啊。不是，他写的是上报，他写的不是批复，是上报日期。
4: 我知道这个我可以问一下，这个不要紧，我可以问一下。我们现在的发给你，我们这段话就是真实的，我们绝对没有作假。
3: Okay， 日期是后边的一个小的细节。这个我第一次节目跟咱们做连线的时候，咱们就说的是比较明白了。在那个这里边，因为车主为什么怀疑说是交付他之前这个仪表就有问题，因为种种我就不再重复了，因为我们之前做的所有的更换，所有的什么全都没告诉他，他完全都不知道。所以我相信我们有朋友真相只有一个，所以我觉得这在这里边只有咱们4S店是最清楚的。那于经理，现在我们4S店准备一个什么样方案来解决他这个问题？
4: 现在是这样的啊，我们呢 就是我先简单再陈述一下我们的观点哈。
3: 嗯，
4: 就是事情本身来讲，我们说的话，我们不存在消费欺诈。我曾经跟客户也说过，
3: 我没说您是消费欺诈。
4: 如果说是这样的，如果说是我们想欺骗客户从其他的部件上索赔出来，按照他的上面来的话，那我们说的话你根本就看不出来 ，APP 上不可能看到的。而且我们也知道你将来通过这 APP 是可以看到的。
3: 嗯，
4: 所以说我们客户既然看到了，跟我们说的话，我们也知道看到知道后果。所以我们不存在欺诈，但是我们确实侵犯了客户的一个消费者的一个知情权。
3: 哎，谢谢您
4: 的
3: 坦诚，谢谢您的坦诚。
4: 对，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也愿意就此给予客户一定赔偿。目前呢，我们经过多次的话跟客户沟通，我们现在愿意给予客户10000元的现金赔偿，以及价值5000块钱的保养或者车上用品，价值5000块钱的一个赔偿，合计加起来是15000块。
3: 嗯。
4: 就是按照这个事情来说，如果是按照现在的法律框架范围内没有赔偿的标准，但是我们愿意拿着巨大的诚意来给客户做，他这个总成大概价值是1300块钱，1300块钱。
3: 您说他那个中控的这个费用，您说他那个中控的费用，
4: 对，他是一共是1300块钱，但我们现在已经拿出了15000块钱，也就是因为我们侵犯了消费者的一个知情权。我们是愿意给这个消费者一定的赔偿，
3: 嗯，
4: 这是我们最大的诚意，我们也是有态度的。
3: 嗯嗯，好，您已经讲完了是吧？
5: 对，
3: 好，车主，
5: 哎，
3: 您说，
5: 哦，怎么说呢？反正我这个我是接触不了的，咱先，既然说还是谈不拢的话，就先把事情搞清楚吧，先把这些疑问都搞明白了。
3: 就到底这个中控是怎么造成的？您想先搞清楚。
5: 对，
3: 就目前为止，现在就这个事儿搞不清楚，而且确实于经理，咱们在没经过车主同意的情况下，就替他向厂家去索赔了。这里边确实，您刚才也提到一个违背知情权，我觉得这个也算那里边了啊。那车主现在就要求要把这个事儿要这个搞清楚，我们能不能有一个什么详细的那么一个说明，哪怕是我们自己出的，告诉他这个事儿是怎么造成的？
4: 其实现在我们已经承认了，这不告诉了，就是说我们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3: 啊。对，他是怎么造成的？
5: 想把事情搞清楚，
3: 是什么时间，是由谁发现的？他滑了，我们什么时间，我们自己更换了。咱们侵犯他什么什么权利？那个是最后的结果。
4: 我们挂牌
3: 过程是怎么样的？
4: 我们挂牌员在挂牌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个问题，然后就及时把车开回来了。开回来以后就交给我们销售顾问，让告诉说立马开到售后去做一个检查。
3: 嗯，
4: 我们售后呢就是在第一时间就开始做检查，就发现了问题。发现问题后，后来我们这边话就是开始说是这两天我们不就把这个开单了嘛，开单了后其实就呈报上去了。
3: 嗯，
4: 就这么个时间，就这么个事儿。
3: 好，来，我们回到刚才这个双方提供的解决方案上来，我们听听这个来自山东瑞文律师事务所徐江涛徐律师您的判断。徐律师，
6: 嗯，好，你好，主持人。首先来说呢，哈，我觉得这个作为销售商哈，在销售环节是存在一定问题的哈。就是说，对于已经哈发现的问题需要更换，这个情况下哈，应当是如实告知消费者。所以说，这个知情权啊，我觉得哈，刚才消费者也提出来了哈，其实消费者要求的是一个完全的知情权，就是说你什么时间更换的，为什么要更换，为什么要隐瞒，
3: 嗯，
6: 再加上哈你没有告知，我觉得是一个广泛的知情权这一块，我觉得哈
3: 他就更怀疑了。
6: 对，
3: 嗯。
6: 销售商呢，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具体的详细细节要给消费者哈讲清楚，就是所谓的满足了消费者的完全的知情权。
3: 嗯，就是刚才讲了嘛，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嗯，
6: 对，消费者呢可能还需要的细节哈，但这个第二呢就是关于这一块呢哈，我觉得如果说这个车辆存在了一定的问题，没有去告知，那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哈，从知情权这个角度的情况下，可以和这个消费者达成一定的和解哈，因为是否构成欺诈呢，这是由这个司法进行判断的啊。
3: 对，好，第三个问题，我们加一个问题。其实这个事儿，如果一开始告知给消费者，这个有那个中控有划分的嘛，消费者可能就两个结果：第一个，我能接受，那你再给我点这个小补偿，也就没有今天的事儿了；第二个，消费者他不接受，车主不接受，你给我换辆车，就是两个结果。但是之所以今天造成这个情况，就是因为东窗事发了，就后边事发了，好吧？这样，我们稍等一下。
7: 我还会见到。
8: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三张号卡两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
9: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 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好，第三个问题，我应该是第三个问题吧，徐律师，刚才这个我就直接跳过我们所有中间环节，咱们都不掰扯了，我们就说这个事儿，我们准备怎么来处理。赛店这边呢，于经理给出的是10000块钱。然后加个可能是5000块钱的这个保养，对吧？然后车主这边这个不同意，车主之前跟我这个表达的是大概想要20000块钱加一个保养，是吧？
6: 对，
3: 徐律师对于这个怎么来判断？
6: 首先来说呢，哈，如果说确实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那这一块呢是要给这个消费者进行合理的哈赔偿的。那关于赔偿数额呢，哈，这个我觉得哈还是要看看4S店以及消费者的这种具体的诉求哈数额这一块呢，我觉得哈还是建立在双方友好的基础上。可以去协商，现在4S店也愿意掏出一部分这个哈货币补偿，所以说至于数额呢，我作为这个哈法律职业的这一块，我觉得还是他们进行在合理的基础上去协商。
3: 它是建立在一个协商的基础上，
6: 对。
3: 但是呢，这个协商啊，也真的是基于我们4S店之前某一些操作出现了漏洞，才造成了这样的误会。那么既然已经造成这样的误会呢，我们现在我们自己说，我们其实就是这样的，我们也承认我们违反了你的知情权，但是。我们有些时候是要为我们某些漏洞是要买单的，当然这个买的单多与少也不是说你这个单就必须要用20000块钱来买，或者必须得用10000块钱来买，因为这个是建立在一个协商基础上。所以我的今天的建议，我建议你们双方把这个事儿再协商一下，咱不能无休止的下去了，因为无休止下去的话对车主没有影响，对媒体没有影响，只有对比亚迪有影响。我这是掏心窝子的话，你们双方要不要节目以外你们再商量一下？
10: 我可以接受，不是接受他这个方案啊，接受再协商。
3: 嗯，你们见个面之前，
10: 可以见面
3: 之前
10: 见面，但是吧，他们现在就是冷处理，只有说在节目打电话了，可能是他能联系我。
3: 嗯，
10: 哎呀，我现在就对这个态度挺气人，你知道吗？
3: 嗯，
11: 现在是这样，你所谓的话，因为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最后一个赔偿金额，对我们来说，我们说实话，我们拿着诚意来。但是我相信无论是我们违反任何法律法规，它是总是你有一个相应的一个处罚标准和处罚准则吧。
3: 嗯，
10: 于经理，我说一句话啊，就是说如果说咱俩换位思考，如果说我当时发现这个问题，你给我便宜1块钱，你猜我能要不要这个车？
11: 只是我这么话说实话也能理解你的心情，是吧？
10: 于经理，咱要不咱就别耽误这个节目时间了，咱俩等明天也好，什么时候好，你方便你给我打电话，我到店里去，咱俩在面谈。
3: 哎，这是个好主意，这是个好主意。
10: 咱就把这个
3: 于经理啊，
10: 事情你跟我说一下。
3: 于经理啊，这样，咱们你们双方再面谈一下，再协商一下，好不好？
11: 啊，这个我们也是以持开放的态度，没问题。
3: 好，不仅开放，咱们还得积极啊。好吗？
11: 我们说的话，我们要不积极的话，我们也不可能不接你电话，接你电话呀。
3: 咱就这样，对，谢谢您接听我的电话。咱就这样，你们俩就约明天好不好？你们见个面，然后把这个事儿公开的过程说一下，然后把这个协商一下，你们这个双方再往那个良好一好的那个进度上再凑一凑，好不好？
11: 我们一直是想跟客户尽快。
3: 您就这个回复我，你们愿不愿意明天再面谈再协商一下？还是说我们已经尽力了，就只能是这样了？
11: 没问题，这个东西都没问题，我们一直。这是个开放的。
3: 行，好，那咱就这样做，好不好？好，
11: 好，没问题，
3: 好嘞。那车主，好，那这个导播先挂掉于经理电话，也谢谢于经理啊。好嘞，再见，车主。
10: 哎，
3: 等他们联系您，或者你联系他们，明天。
10: 行，反正是我
3: 再聊一聊。
10: 哦，明天下午聊一聊吧。如果说他们还是那个，就是我就这个方案，爱要不就是那个意思啊，爱要不要拉倒。你如果还是这样的话，你也是没法接受啊。咱就把事这个弄清楚了呗。是吧？
3: 但是你跟他，
10: 如果说
3: 我必须
10: 拿不到这个钱，
3: 我必须要告，对，我必须要，咱得实话实讲。你别说他就是给你20000块钱，他就是给你100块钱，他也没有法律依据。
10: 对，
3: 这个是没有的。我们吃亏，你吃亏就吃亏在这儿，真相他们自己知道。
10: 他们就是隐瞒了一个最关键的，就是交付前的 PCR 检测拒不提供，就是说
3: 真相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10: 对、
3: 啊，所有的漏洞他们都理解为，他们都解释为工作失误啊，而没有实证。好吧，然后呢，第二一个就是赔偿金额这个事儿没有法律依据，只能协商。
10: 嗯，
3: 就这样。来，我要找一下比亚迪厂家来。比亚迪厂家你好，厂家客服你好。
12: 哎，你好，主持人。
3: 你们在这个事儿上，我觉得我是蛮失望的啊。 挺长时间了，我们比亚迪厂家一直就没有下场，没有亲自下场来处理这个事儿。有的时候呢，所谓的爱惜羽毛，不是说掩耳盗铃，更不是说躲得远远的就把球踢给4S店，让4S店去处理，反正跟我们厂家没有关系，不是这样的。真正爱惜羽毛，真是珍重这个品牌美誉度的这个做法是，厂家相关领导、相关部门积极带队，连同4S店调查这个事儿，是真相是什么，就给车主还原什么。然后，比如说合理合法的方案，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厂家就得督促着4S店，连同着这个车主，我们三方一起电话会议或者是面谈，把这个事儿去那个处理了。这才是一个大品牌真正珍惜羽毛、对外彰显我的品牌魅力的正确做法。像是如果是厂家一直把球踢给 4S 店，厂家一直不联系媒体，不联系车主，你们这叫不会处理。所以在你们比亚迪在处理这个事情上，我觉得我挺失望的。媒体，我不管别的媒体怎么样，我这儿找你们问题，处理问题，一不是黑你们，二更不是讹你们，跟你们要钱，好吗？请你们摘掉有色眼镜，正确看待这个有良知的国家媒体，是这个在处理帮着车主跟你们建立一个沟通桥梁过程当中，你们应当怎样去对话，怎样去处理。你们现在一没有对话，二没有处理方案，二没有去调查，三没有处理方案，所有的方案全是4S店给的，所有的对话全是4S店跟车主去联系的，不大对。而且一开始车主要了那么长时间的这个 PDI 检测报告，出库入库的要了维修报告，就是不给，这更不对。你们得真的得好好查查这家店。好，这个事儿我第四次了吧？我第四次请比亚迪厂家，请你继续帮我加急，督促这家4S店调查处理。你们调查他，你们协同他一起来处理，他是这么个关系，而不是让4S店你们自己调查一下，你们自己处理一下，不是这样的啊。听清楚我的话，有朋友问青岛哪家店？青岛黑龙江二路，南路还是二路啊？
12: 南路
3: 新迪明锐，你这个事儿影响挺差。我在青岛有大批粉丝，你影响挺差，好吧？来，厂家积极处理吧，希望能给车主一个初步的比较满意的答复。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给媒体回个电话，好吧？
13: 好的，
3: 谢谢您。好嘞，谢谢您。那就这样。最后，我也没什么好讲的了。车主，今天我们应该是第四次连线这个事儿了，我们就先到这儿，好吗？
12: 哎，好嘞，谢谢杨老师。
3: 好，也谢谢山东瑞文律师事务所的徐江涛徐律师，谢谢徐律师。
12: 谢谢徐律师。好嘞，主任。
3: 好嘞，再见。好嘞，拜拜。有朋友说，比亚迪会不会是销量好开始膨胀了呀？拿车主跟谁媒体不当回事啊？个别人的事儿，好吧？准备要买好海参的朋友请注意，我们推荐大连长海县极致海参，这个海参灵呀我们就不用说了，为什么给您精选推荐这款大连长海县的这个深海鲜活刺身呢？因为它的海域纯净，水温适宜，海参生长周期足，配料里只有海参跟水，无额外添加，肉质肥厚紧实，口感 Q 弹劲道，开袋即食，简单加热那就可以吃了，全家都可以吃。今天有一个专属团购福利，性价比超高，原价是499元一斤，现在特回价呢是299元一斤，囤货的话更划算啊，1495元呢买5斤送1斤，到手是6斤，2380元买8斤送2斤，到手是10斤。现在下单还可以领10元的专属优惠券。各位，您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抢购了。夏天干燥啊，干燥呢，就很多朋友喜欢喝点这个蜂蜜，不太好的蜂蜜就是会齁嗓子嘛。我们今天推荐一下这个天然好蜜《本草实践》，黑龙江饶河黑蜂雪蜜，产自黑龙江省的饶河县，地处国家级的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位于北纬46度的这个黄金蜜源带哈，依托完达山的原始生态林区，蜜源环境纯净无污染，而且它是派什么蜂种来采集这个蜜呢？黑蜂。珍惜的东北黑蜂，哎，他去采那个椴树花，所以他采出来这个蜜呢，你这个发现它的质地洁白似雪，细腻如纸，打开就可以闻到淡淡的椴树花香，入口也绵密不齁嗓子。今天是专属成本福利，500克装的正宗东北饶河黑蜂雪蜜，优惠力度超给力，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2瓶送3瓶，到手是5瓶。现在下单也有10元的专属优惠券啊，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发送"蜂蜜"两个字儿，就可以 下单了，好吧？最近这个旅游的线路比较丰富啊，山东交广的《畅游天下》多条宝藏线路现在火热开售，高品质小团舒心畅玩一整个夏天。首先呢是四川亲子游，7月4号和7月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绵阳、成都深度研学，主持人全程带队，车友专享驾驶，每位5680元，去接触一下国宝大熊猫啊，感受自然之美啊，全程入住携程四川酒店，高标准的这个特色餐饮啊。另外呢，去到的是新疆伊犁啊，新疆就特别美嘛，这个伊犁啊，这个赛里木湖啊，还能撞见什么卖萌的小狐狸啊，我们要去挑战一下独库公路啊，这个风景非常好。另外呢，去一下伊宁六星街，看看新疆地道的这个风土人情，还有六月盛放的天山花海，双月8天。探秘伊犁，山东交广诚意组团啊！另外呢，还有一条线路是重庆，山城风光呀、啊，也是非常迷人的。一定我们要去一次这个重庆，6月11号就要准时出发了。每位专属的尊享价只需要2999元，全程包含了往返的机票，住宿品质也全程拉满，全程是精品四万酒店，特别升级一晚五星高端住宿，住的舒服又体面，一价全包，全程一价全包，好吧？各位，您都可以拨打。报名或者咨询电话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啊，也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一下旅游两个字来查看一下详细行程。我们后边还排了好几路热线电话，但是今天时间不够了，我们只能是还有很多朋友找我咨询这个选车买车的问题。各位节目以外的时间可以联系到我们啊，一个是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天下两个字去加我节目的车友微信群，我跟曲金同学我俩在这个群里边，有什么事你可以艾特给我们，好吧，发这个天下两个字就可以了。另外去关注一下这个抖音啊视频号，搜索杨洋砍车，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个杨是提手旁单人旁砍大山的砍，你也可以去关注一下，一条私信，关注完之后一条私信把你要投诉的这个什么问题都可以发过来，好吧。如果你有汽车维权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们节目现在就一个小时，时间非常紧张，因为2个小时太累，好吧。每天5点到6点锁定山东交通广播，傍晚晚高峰这一个小时参与汽车天下这个节目，热线不好打没办法，多打几遍。另外去加微信群，另外去添加这个抖音，去发私信，好吧。今天节目咱们就到这儿了啊。有朋友说这个事儿对山东青岛地区的比亚迪销售影响太坏了，我认为需要妥善处理，需要妥善处理，好吧。一天忙碌结束了，祝各位在忙碌之外呢有着丰富的收获跟美好的心情，明天你还是那个光芒夺目的小太阳。傍晚时分祝你平安到家，晚餐愉快，我是杨洋，欢迎关注哦，明天傍晚的5点钟我们再见，拜拜。

0: 哟，李姐来了，哎，快进屋，快进屋。今天咱居委会又有啥指示啊？
1: 您好，老王，今天呢是来统计住户信息的。哎，你这屋里怎么嘶嘶响啊？收音机没台了？
0: 不是收音机，是我新买的宝贝。你看，这大黑盒子，网上说这叫穿墙王。我家那口子呀，老嫌卧室信号不好，这下别说墙了，整栋楼的信号我都给他包圆了。
1: 老王，这玩意儿可不能乱装啊，这是私设无线电台。
0: 啊？电台？这不就是个大路由器吗？
1: 这种没有经过国家许可的大功率设备，不光是强网速，还会干扰正常的无线电通讯。
2: 有这么严重？
1: 往小了说，楼下停辆车，那锁车遥控器被干扰失灵了，丢了东西算谁的呀？往大了说，万一干扰了飞机的塔台通话，或者是救护车、消防车的调度信号，那就是人命关天了呀！
0: 我的天，我这就拔了它。
3: 无线电频谱属于国家资源，不要使用未经认证的大功率设备，守护电波秩序，人人有责。
4: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0: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
2: 全能硬派大空间 SUV 星光560，置换补贴价5.98万元起，下定即享5重礼。无门槛超级置换补贴3000元，更有质保礼、金融礼等优惠，详询50山东各地经销商。
3: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4钻酒店，升级一晚5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0: 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堵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3: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2: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3: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
4: 全能硬派大空间 SUV 星光560，置换补贴价5.98万元起，下定即享5重礼，无门槛超级置换补贴3000元，更有质保礼、金融礼等优惠，详询50山东各地经销商。
5: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6: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5: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吉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6: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5: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6: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5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5: 6月9号及1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7: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8: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9: 第42集。
10: 这次澳门之行，江世飞算是完败。办公室里，江世飞恼羞成怒，正指着胡威的鼻子大骂：“你他妈的是干什么吃的？这么长时间呢，连一个小丫头都弄不来，你以为我这里是救济站吗？啊？你说，什么时候能把崔丽给我弄过来？”胡威急忙上前劝他：“老板，你不要生气呀、啊，我他妈的都快死到齐昌蒙手里了，能不生气吗？那我马上就去想办法。给你3天时间啊，崔丽要是给我弄不来的话，立马滚蛋。”胡威吓得屁滚尿流，忙说：“啊，知道了，知道了，老板，滚！”胡威一听，赶紧退出。胡威一走，江世飞一脚踢翻了一把椅子，恶狠狠地叫嚣起来：“齐长鹏，算你狠！我江世飞要是破不了你的地下组织，我他妈的就是狗娘养的！”正嚷着， 卢广生走了进来，看到姜世飞的样子，他皮笑肉不笑地说：“何老板何必雷霆震怒呢？香港这摊子事儿啊，原本就是烫手的山芋。中国历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现今共产党如日中天，自然有不少人追随嘛。”姜世飞不好在卢广生面前发火，缓和了下语气说：“卢先生有所不知啊，自从我来香港以后，凡事不顺利。保密局虽然在香港人手众多，无奈勾心斗角，人心难聚，如今无所作为，我真无法向毛老板交代呀。理解，理解，理解。”卢某也深有体会，对于在港民主人士，当局是瞻前顾后，投鼠忌器，否则怎么落到如今不可收拾的局面呢？再加上时运不济，天公不作美，不站在我们这边，我们设谋控制李济深的秘书胡庆阳，嘿嘿，没想到阴差阳错，胡庆阳却被炸死了，功亏一篑呀。哼，我受毛老板的重托，深知毛老板用意，实在不行我决定铤而走险，做一件一劳永逸的事情。姜世飞这话正中卢广生下怀，他说：“哼，我正是为此事而来的。”姜世飞一听来了精神，卢先生可是挂念着李济深？卢广生呵呵一笑，并不否认，李济深可是让你我都寝食难安的人物啊，只要解决了他，香港就群龙无首。姜世飞一听顿时目露凶光。胡威回到家跟季嫣然提起要绑架崔丽的事儿，他想让季嫣然把崔丽约出来借机动手，嫣然不同意，胡威才在姜世飞那里挨了一顿训，回家又碰了一鼻子灰，心情很不爽，不由得一巴掌打在季嫣然脸上。季嫣然失声痛哭：“
11: 好啊，你敢打我，我跟你拼了！”
10: 说着就抓起一把椅子要砸胡威，胡威赶紧拦住，又好言相劝：“
11: 对不起，
10: 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哎呀，我也是没有办法呀，要是抓不住崔丽，就别说过日子了，我们恐怕连命都保不住。”季嫣然啐了他一口：“活该！当初我就不该让你加入他们，你不听，现在怎么样？还不跟日本人一样？”

0: 跟他们干，他们就要你的命。那你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呢？说着胡威竟哭了起来。胡威一哭，季嫣然就动了恻隐之心，表情缓和了下来。胡威一看，擦擦眼泪，马上开口：其实啊，很简单，根本不会伤害崔丽，只要能摧毁共产党在香港的地下组织，我们就能过好日子了。他顿了一下，看了看季嫣然，再说崔丽，他也是误入歧途，他们不但是在利用他，而且呢，是在摧残他。什么意思啊？呵，这你都看不出来啊，还什么意思？实话告诉你，就是那个老齐把崔丽引向邪路。季嫣然本来认为胡威有什么高见，一听这话，他的怒火又冒上来，骂道：你放屁！胡威假装诚恳地说：我说的是真的，怎么能是放屁呢？不信你可以问问崔丽吗？季嫣然不说话，神色很迷茫。胡威趁机继续蛊惑：嫣然呐，别说帮崔丽脱离共产党的控制，就是能让他离开老齐这个魔兽，也是你这个老同学老朋友应该做的事儿啊。哎，你说啊，我说的对不对啊？季嫣然还是不说话，神色却更加迷茫了。香港罗变臣道，李济深和杨杰秘书正在密谈。秘书说，宋庆龄先生已经决定，明阁是否参加中共提议的政协，由你和全体成员裁决。李济深对宋庆龄的答复心领神会，很好，你马上电告明阁各分部，准备在香港召开临时全会。秘书出去之后，李济深拿出一块写在丝绸上的秘密任命书交给杨杰。任公，看到李济深的举动，杨杰十分感动。李济深继续说，宋庆龄先生的决定你已经听到了，他是知道了我的态度才做了这个决定啊。杨杰点点头，知道啊，宋庆龄先生是多么聪明的一个人呐，既不愿落一个背叛总理的骂名，也不愿看到老蒋把国民党弄成这个样子，更不愿逆历史潮流啊。我去已决，决心参加共产党的新政协，但我不愿当个空手开会的客人，我要带上我自己的礼物。李济深顿了一下，继续说，所以我才任命你为明阁西南特派员，只要说服云南的龙云和四川的刘文辉，西南的云贵川和东南的梁广，就能掀起联合反蒋的浪潮，就能对中国革命有所贡献。明白我的意思吗？杨杰严肃地点点头，明白。我愿意为人工做一回说客，游说西南诸侯。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如、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他有事儿吗？崔丽装作无关紧要地说，没什么，我也睡不着。他看了一眼崔子昂手里的杂志，是一本三联出版社的生活周刊，便问，爸爸，你也看生活？这可是年轻人喜欢的杂志。怎么，我这个老人就不能看生活吗？当然可以了，只不过我有点好奇，你不是一向不问政治吗？生活可是跟政治紧密相关的激进杂志啊。我不参与政治，但必须要了解政治啊。做生意也是跟政治紧密相关的。崔丽想起了张淑平告诉自己的事情，就说，爸，有时候我觉得呀，你很神秘，你一定不像表面上这样是个普通的商人呢。崔子昂笑了笑，没有说话。爸，说说你的秘密吧。崔子昂打趣道，个人隐私不能随意打听哟。崔丽鼓足勇气，爸爸，其实啊，你不说我也知道。哦，崔子昂好奇地问，你知道些什么呀？你现在明明知道我的政治主张，也知道我在做什么工作，却不阻止我，可见你是一位政治开明、头脑清醒、思想进步、胸怀宽广。崔子昂笑着摆摆手，行了行了行了，这个马屁拍得太明显了，我都不好意思了啊。崔丽辩解道，哎，不是拍马屁，这都是我的肺腑之言呢。爸爸，难道你对我还不放心，不敢表明你的政治态度吗？崔子昂很释然，其实啊，我现在真是没有什么政治态度了，我只希望国家安定，人民不要再受战乱之苦啊。你这是中庸逃避主义，现在已经打起来了，只有一方获胜才能安定，结束战乱。爸爸，你希望哪边获胜啊？这个嘛，啊，说不好。崔丽吃惊地看着他，啊哈，到现在了，你还看不出谁才是中国的希望吗？爸，你难道拥护国民党？相比崔丽的吃惊，崔子昂显得很平静。国民党有什么不好啊？李济深先生不是很开明吗？我看共产党也在争取他嘛。那是共产党开明，有胸怀。照我看，李济深也是见机行事，见风使舵。听到崔丽说这种话，崔子昂突然变了脸色。放肆！你怎么敢这样说李先生啊？你才多大，懂什么政治啊？李济深先生身居高位，牵一发而动全身，他是一位有智慧的政治家。你以为政治是你这样的小孩子能随便玩得动的吗？崔丽听出了崔子昂话语里的别样情感。爸爸，您对李先生很有感情啊。那当然了，他是我的老上级，对我有知遇之恩。崔丽吃了一惊，看着崔丽的表情，崔子昂似乎有些后悔说出来，他逃避着说，哎呀，我先去睡了啊。崔丽却是充满了好奇，继续打听，爸爸，您真的是李济深先生的部下？哎呀，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不提也罢。那您为什么又经商了呢？崔子昂淡然地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政治这个东西啊，不是谁都能玩的，所以我一直不愿意你参与其中啊。崔丽还想再说些什么，崔子昂打断了他，行了啊，
我累了。

你也早点睡吧。他起身离开客厅去休息了，显然他不想再讨论这个话题。崔丽一直看着父亲的背影，心头涌上来一种特殊的情感。等父亲回到卧室，崔丽也起身上了楼，他合衣躺在床上，睁着双眼在思考什么。夜深了，崔月开门进来，崔丽听到动静，从床上一跃而起。你怎么才回来啊？崔月吓了一跳，哎，你怎么还不睡啊？我等你呀。干什么？求你帮忙。崔月忽然想起那个收音机，赶紧说，嘿，违法的事儿我可不干，你别把我扯到你那些事情里面去啊。崔丽瞪着妹妹不说话，崔月被她看得发毛，催促她，嘿，到底什么事儿？你说嘛，帮不帮？崔丽卖着关子，你不说什么事情我怎么答应啊？说不定我帮不成呢。肯定可以，你的专业，帮我动一个手术。崔月皱起眉头，哼，我就知道你找我没有好事儿，这可是最后一次啊。第二天一早，崔丽就来到华强办事处，和齐长鹏、肖啸天一起讨论民主人士北上的行动方案。齐长鹏说，现在我们考虑的方案有三个，一是走汉路，二是走海上租用苏联的船只，三是租用飞机。肖啸天立刻表态，哎哎，飞机不行啊，太危险，如果国民党特务搞破坏的话，极有可能会被炸毁，不如租用苏联船只，虽然是贵了一些，但是相对安全。崔丽点点头，我同意，周副主席每次来电都说安全是最重要的。肖啸天考虑了一下又说，哎，我们是不是分两批走，由郭沫若和沈君儒带领文化名人从汉路北上，李济深、高老蔡等军政界的人士从海上走啊。齐长鹏想了想，嗯，我看可以，相对于海路，汉路要好走一些，这样既能保证民主人士的安全，也能节省不少的费用啊。崔丽说，职工党的陈其优传来消息，美洲职工党主席司徒美堂先生近期将抵达香港，也准备在香港中转北上。肖啸天开心地说，哦，那这是好事啊。齐长鹏却有些忧虑，这个好事是好事，可是司徒美堂先生是港英当局重点盯防的对象啊。肖啸天摆摆手，不管他，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司徒美堂迅速北上。齐长鹏忽然想起什么，对两人说，哦，对了，鲁豫带来鲨鱼传来的情报说，卢广生、江世飞近期要亲自对李济深下手行刺。这个卢广生多次接近李济深，不但安装窃听器，而且逼迫胡庆阳制毒，他有很多机会刺杀李济深，我们不如先下手为强，除掉卢广生。肖啸天当即表示赞同，我同意，具体任务就交给菲菲去完成。齐长鹏说着身体一动，碰到了伤口，疼得直咧嘴。肖啸天紧张地问，怎么伤口疼吗？齐长鹏点点头，嘴上却说，没事。肖啸天不无担忧地说，哎呀，这样不行啊，会感染的。这时崔月带着一个小护士走进来，齐长鹏一看，疑惑地问，崔月，你怎么来了？崔丽则埋怨地看着崔月，怎么才来呀？我初一武功，你还嫌我慢呢？崔丽不想和他斗嘴，使了个眼色说，快点帮他看看。
崔月无奈地笑了笑，走过去检查齐长鹏的伤口。看到伤口的第一眼，崔月即刻反应，马上手术。众人陪同齐长鹏来到楼上卧房，崔月打点好一切，对齐长鹏说：“你躺下吧，要进行麻醉了。”齐长鹏躺到床上，能不能只麻醉手臂呀？哎呀，你的伤口很深，局部麻醉效果可能不好。没关系。齐昌鹏笑了笑，我不怕疼。崔月转头看了看崔丽，寻找答案。崔丽点点头，就听他的吧。崔月冲小护士递了个眼色，小护士接着走过去，为齐昌鹏注射麻醉针剂。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43集，
2: 众人陪同齐长鹏来到楼上卧房，崔岳打点好一切，对齐长鹏说：“你躺下吧，要进行麻醉了。”齐长鹏躺到床上，能不能只麻醉手臂呀？哎呀，你的伤口很深，局部麻醉效果可能不好。没关系，齐长鹏笑了笑，我不怕疼。崔岳转头看了看崔丽，寻找答案。崔丽点点头，就听他的吧。崔岳冲小护士递了个眼色，小护士接着走过去为齐长鹏注射麻醉针剂。寓所里，卢广生焦躁不安地在屋里走来走去，他走到桌前，拿起刚刚收到的信件轻声阅读。民社党中央委员会卢广生先生，在港民主人士双周论坛定于10月7号晚7时于临海公寓召开，特邀先生为列席嘉宾，会议将讨论在港民主人士对共产党提议之新政协的看法，以便决定今后之去留问题，敬请出席。这个，他放下信件，显得有些犹豫不决。考虑良久，他披上件外套，大步走了出去。卢广生拿着这封信，来到了保密局找江世飞商议。江世飞看完信，笑着说：“好啊，你正好可以以民社党中央委员的身份去参加他们的双周论坛，看看他们有什么新动向吧。”卢广生忧虑地说：“他们平时对我不冷不热，敬而远之，为什么如此重大的机密邀请我商讨啊？”“这是你多疑了，你现在头上还顶着民社党中央委员的帽子，李济深准备举事，也要多拉拢一些社会党派参与，到时候你见机行事就是了。”卢广生点点头，终于决定要去参加这个会议。香港码头，一艘客轮鸣着汽笛缓缓靠岸，岸边上人头攒动，有准备上船的旅客，有送人的人，也有来接人的人。致公党主席陈其优也在人群中，他是来迎接美洲致公党领袖司徒美堂的。船停好，人流拥下了船。司徒美堂顺着人流快步走下轮船，陈其优在人群中搜索着，他一看见司徒美堂便迅速迎了上去。人群中，港英警方和保密局的特务在暗中监视司徒美堂和陈其优的一举一动。陈其优警惕地看着四周，来不及跟司徒美堂寒暄什么，便迅速地将他扶上小车，小轿车快速驶离码头。车里，司徒美堂定下神来，见只有陈其优一个人来接他，不禁感到奇怪。共产党的人呢？他们怎么没有来接我呀？陈其优赶紧解释：“ 不要误会，老爷子，这完全是为了你的安全呢。安全？什么安全呢？我这不是很安全吗？哎呀，老爷子，你没有看见呢，你一下轮船，港英警方和国民党保密局的人就盯上你了。为了你的安全，我才和共产党商量了一下，决定由我出面来码头迎接你，安顿好之后再和共产党联系，约定时间一起北上。哦，司徒美堂恍然大悟，可是还是觉得有点奇怪，怎么搞这么复杂呀？哎呀呀呀，老爷子有所不知啊，陈其又说，现在在港的民主人士几乎都要北上，搞得国民党当局非常尴尬，所以他们就不顾一切的要阻止这些民主人士北上。你还没有到香港，就被港英警方和国民党保密局的人给盯上了。司徒美堂很吃惊，是吗？这么紧张啊？那我们的新闻发布会怎么办呢？新闻发布会召开不误。陈其优说，有我们的小弟兄保护现场，想来他们还不敢拿我们怎么样。是啊，要不外界怎么知道我们致公党的态度呢？新闻发布会的事啊，老爷子只管放心，我和共产党方面已经联系好了。司徒美堂放下心来，好好好，联系好了啊，那就好。就在司徒美堂说话的档口，陈其优发现有汽车一直在跟踪他们，他对驾驶员说，开快点，有人跟踪我们。司徒美堂一愣，什么？有人跟踪我们？司徒美堂气愤地说，胡闹吗？啊，简直是胡闹。停车停车停车，你让我问问是什么人胆子这么大，竟敢盯我的梢。陈其优劝阻道，老爷子，算了，他们愿意跟就让他们跟好了，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司徒美堂这才作罢，但仍兀自气愤不已。很快车子停到了住处门口，司徒美堂一下车就看到黄翠微带人早就等候在了门口。他看看黄翠微等人，问陈其优，他们是什么人呢？警方的人。他们来干什么？司徒美堂没好气地问。没等陈其优回答，黄翠微笑着走了过来。司徒老先生辛苦了。司徒美堂冷眼看着他，你是什么人呢？啊，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人来这里？对不起了，司徒老先生，我们知道你是致公党的大佬。致公党是干什么的啊？一个民间帮会组织。据调查呀，致公党的多数成员都是黑社会暴力分子，已经涉嫌扰乱了香港的社会治安。黄翠微讨好地说道。司徒美堂大怒，放屁！黄翠微不依不饶，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要24小时监视你的居住地。陈其优据理力争，黄主任，你们怎么能够这样啊？我可告诉你，这是侵犯人权，你知道吗？司徒美堂怒不可遏，音讯颤抖，什么侵犯不侵犯人权的，少跟他们啰嗦。他回头对四周的致公党成员说，给我把他们轰出去，全部轰出去。司徒美堂一发话，周边致公党成员哗的一下围了上来，一下把黄翠微和他的手下围在了中间。黄翠微一愣，司徒老先生。司徒美堂扬起拐杖，一下打在了黄翠微身上，滚！告诉你们香港总督，我叫司徒美堂，他要敢监视我，我就对他不客气。说罢转身气羞羞地进了门。黄翠微一看，赶紧招呼手下，撤撤撤撤撤撤，一群人这才撤离。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啪的一声，柳亚子把一封信拍在桌子上，愤然道：“什么东西，竟然给我写恐吓信！”说着，他气呼呼地拄着拐棍走到门口，对着门前不远处一便利店破口大骂：“国民党的小走狗，你们给我听着，我要在报纸上写文章，揭穿你们的丑恶行径。有种的，你们就冲我开枪！敢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我都替你们丢脸。”便利店里监视柳亚子的特务装聋作哑，谁也不敢答话。家人赶紧跟上来，把柳亚子硬拉回屋。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你跟他们一般见识干什么？再说这不马上就要走了吗？忍一忍，有话北上以后再说好不好？柳亚子不再说话，坐在椅子上喘着粗气。香港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齐长鹏坐在一张桌子前看稿子，薛家骥匆匆走了进来。对不起，我来晚了。哦，没关系。齐长鹏拿出一沓稿子交给薛家骥，这是明天华夏报要用的文章，你待会儿把它带回报社。好的好的。薛家骥连忙收起稿子。薛家骥话音未落，萧啸天来了，一脸愤愤，这港英警方也太不像话了。司徒美堂先生一到香港，他们就开始监视他的住处，就是我们想见他也见不到。齐长鹏说：“看来这真是一件麻烦事儿。司徒美堂先生性情十分火爆，蒋介石曾经邀请他参加国大，他不但不参加，反而把前来当说客的杜月笙骂了一顿。”因为此事蒋介石一直怀恨在心，所以监视他对于保密局来说就是十分正常的事儿了。不过这样一来，我们的工作难度就大了。北上启程在即，而致公党对新政协的态度却迟迟没有见诸公众。薛家骥听自告奋勇，要不要我去跟司徒美堂先生联系啊？齐长鹏看着他：“你怎么联系啊？”薛家骥说：“我以前呢，在国外曾经多次接触过洪门弟兄，我可以以洪门徒弟的身份混过特务的监视，去找司徒美堂先生。”齐长鹏思忖了一下：“我看可以。”他问萧啸天：“你看呢？”“好啊，你可一定要小心，万一进不去就撤回来，我们再想办法，听到没有？”萧啸天嘱咐着薛家骥：“听到了，我这就见见司徒老先生去。”薛家骥信心十足地说。齐长鹏拍拍他的肩：“哎，小心呐、啊，放心吧。”薛家骥点点头，转身走了。半小时后，薛家骥出现在司徒美堂下榻的地方。他刚一靠近小楼，立刻就有两个特务从阴暗处走了出来。“
3: 哎哎，你是什么人？来这里干什么？”
2: 薛家骥灵机一动，操着一口台山话，一脸无辜不解的样子：“你们是什么人呐？我来看我叔父司徒美堂，你们为什么要拦我呀？”特务听不明白薛家骥的话，就把站在门口的致公党的保卫人员叫了过来， 一见有人过来，薛家骥马上用台山话告诉来人：“我是司徒美堂先生的侄子，我要看我叔父，他们不让我进。”特务问保卫人员：“他说什么呀？”保卫就说：“他是司徒美堂先生的侄子，说的是台山话。”“哎，他真的是司徒美堂的侄子啊？”特务不大相信，应该是，香港就没几个人会说台山话。特务盯着薛家骥看了半天，挥挥手：“去吧，哎，但是要记住了啊，要敢跟我们耍花招，小心你的狗头。”特务一说完，薛家骥就跟着司徒美堂的保卫人员进了司徒美堂的住处。司徒美堂正在读报，保卫进去通报：“司徒先生，你的侄子来看你了。”“侄子？”司徒美堂吃了一惊，略一思索：“请他进来。”保卫这才将薛家骥带进屋里。司徒美堂遣走了保卫，坐在藤制的沙发上，怀疑地看着薛家骥：“我没有你这个侄子，说你是什么人，找我干什么？”薛家骥用台山话说道：“司徒老先生，你说对了，你的确没有我这个侄子。我叫薛家骥，是南洋人，现在在香港的华夏报工作。我是受共产党代表齐长鹏先生的委托，专门来找你的。那你怎么会说台山话呀？”“我在南洋长大，曾经和你们致公党的很多人有过接触。”说着就把齐长鹏的问候和北上的详细计划递给司徒美堂先生：“这是齐长鹏先生给你的问候和北上的详细计划，你被保密局的特务看了起来，他们也很着急。”司徒美堂稍解疑惑，他虽然对北上计划很感兴趣，但并不明确表态，只是淡淡地说：“东西先放我这儿，下次来的时候一定要带一份能证明你身份的东西，知道吗？”“知道了。”“我还要休息，就不留你了。”司徒美堂不动声色地说。薛家骥识趣的一笑，站起身道了别走了。离开司徒美堂的住处，薛家骥急匆匆赶回办事处，第一时间向齐长鹏汇报他见到司徒美堂的情况。听罢汇报，齐长鹏由衷地说：“干得好，小伙子，能见到司徒美堂先生就是最大的胜利。”薛家骥却皱了皱眉，可是看他的样子，他并不大相信我们。齐长鹏一笑：“不是不相信你，是不相信他门口的那些特务。这就是司徒美堂先生过人的地方啊，万一是特务冒充的，他也不给他们落下画饼啊。”薛家骥恍然大悟：“哎呀，是这样啊。哎，那下一步怎么办呢？”“下一步我要亲自去拜会司徒老先生，把我们的意见带给他，最好能够得到他的承诺。”“好的，下次我们就一起去。”齐长鹏思索着：“可是特务监视的这么严，我们怎么去呢？”薛家骥灵机一动：“哎，你看这样行不行？我让司徒老先生称病，你就化妆成大夫，上门为他出诊。”“嘿！”齐长鹏击掌道：“好，这个办法好。我扮医生，崔丽扮护士，我们跟鲁鱼学一点急救的东西，就这么办了。哎，你想办法把我们的计划通报给司徒先生。”薛家骥说：“放心吧，交给我了。”两天后，薛家骥带着一封密信再次来到司徒美堂住处。看过信，司徒美堂对薛家骥解除了疑虑，开始诉起苦来：“嗨，小侄子，你怎么才来呀？外面那些人烦死了，我巴不得现在就离开香港。” 薛家驹笑一笑，司徒老先生不要着急，门外有特务，我们的人进不来也很着急呀、啊、
3: 那怎么办呢？我不能什么都不做就这么等下去啊。
2: 放心，司徒老先生，共产党说了，他们会想办法帮助你召开新闻发布会并发表公开声明的。司徒美堂精神起来。
3: 好啊，好好好好，那我该怎么做呀？
2: 薛家驹小声地用台山话说，司徒老先生，我有个主意，不知道行不行。
3: 哦，快说来听听。
2: 你谎称生病就说需要急救，这样我们的人就会以上门看病的名义来你这里，当面和你商量怎么做。要不你出不去，我们的人也进不来，根本没法商量。
3: 好啊好啊好啊，这太容易了，说病我马上就病嘛。
2: 薛家驹一笑，司徒先生也别太心急，我们得里里外外都安排妥了才行啊。这样，今天晚上8:30我们会准备好的。说着把一粒药丸递过去，服下这个药10分钟之后就会出现症状。司徒美堂接过药丸认真地说，
3: 好，
2: 我保证演好戏。薛家驹看着司徒美堂可爱的样子，不禁笑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全能硬派大空间 SUV 星光560，置换补贴价5.98万元起，下定即享5重礼，无门槛超级置换补贴3000元，更有质保礼、金融礼等优惠，详询50山东各地经销商。
1: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3: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10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4: 李顺听说张老太爷受了伤，来到张府前来探望。张居谦将李顺引进了客厅，先将他与冯大人做了介绍。冯大人是6品官，比李顺高了1品，加之他对这个不是科举出身的特荐知县有些瞧不起，故而敷衍作答。李顺也不计较，与张居谦寒暄了几句，就从袖笼里掏出了一张礼单，递给了张居谦，红着脸说：“听说张老太爷受了重伤，晚生是寝食难安呐。愿安穷乡僻壤，没有啥置办的，备上了一些土特产，给老太爷补补身子。”张居谦接过礼单一看，上面写着：“天麻10斤，乌骨鸡20只。”顿时心中不悦，暗想：“你远安再穷，也不至于弄出这等上斤不上两的礼物来，这不是打发叫花子吗？”他随手把礼单往茶几上一丢：“难为李大人心诚，这份礼物断难收下。”这是为何呀？贾琰生性不喜吃鸡。李顺郑重地声明：“这可是乌骨鸡呀，和天麻一起炖着吃，专治头晕的。”张居谦样样不乐地回答：“乌骨鸡还不是鸡呀，贾琰一闻到鸡汤味就会作呕的。”这时坐在一旁的冯大人趁机插话说：“李大人，李大人，你在荆州城中住了这么多年，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啊？咱从山西调来夷陵任上还不到1年，就知道老太爷从不吃鸡。他老人家最喜欢吃的是鹅。”张居谦接过话头说：“啊，对，家言喜欢吃鹅。李大人，这乌骨鸡你还是拿回去吧。”李顺心下揣度，这是张居谦嫌礼薄了，一时又无以回答。却说那天他在家中与到访的金学增别过之后， 当时就骑着一匹小驴，花了两天的时间回到原安县衙。他虽然知道了张老太爷挨打的消息，但是并未引起重视。大约过了十几天，县学教育自荆州公干回来，向他背席说明了湖广到远近州县衙门前往大学士府探视张老太爷的盛况。他这才发现自己还真是个笨人，居然想不到去大学士府拜访，却颠颠地回到了县衙，如今只好再往荆州一趟送礼补个人情了。提到送礼，他又犯难了。原安是个穷县，府库里虽然存着百十两的银子，可那是一应差役的工钱和几位属官的俸资，万万动不得。何况他当上县令的第一天就为自己定下了规矩，除了俸银，不可昧良心花公家的一厘钱。搜遍窃私，找出了二两碎银子，吩咐衙役用这些钱买了十斤天麻和二十只乌骨鸡。他自以为这是一份重礼了。即至到了荆州，听说别的州县衙门送的大礼盒都是用骡子驮的，外带还奉设了一张银票，大的几百两，少的几十两不等，这才为自己的礼物的寒酸而感到发窘。想在天之前又苦于囊空如洗，只好硬着头皮带着礼挑子姗姗而来。李顺这边相识蔫头耷脑，如坐针毡。颐指气使的冯大人在内厢又说起了风凉话了。李大人，你堂堂七品县令怎么像个鸡贩子呀？200里长途挑一担鸡来。人有脸树有皮，李顺再木讷，对这等侮辱也是受不了了，便反唇相讥：冯大人，我是一个鸡贩子，想必你就是一个牙狼了，是不是搬了一座金山了呀？你们是衙门送礼，用的是民脂民膏，我李顺送礼虽轻，花的却是我自家的俸银。眼看两人就要吵起来了，张居谦赶紧出来调停。他用眼色示意冯大人不要作声，自家勉强挤出了个笑脸，朝李顺说：啊，冯大人只是开个玩笑，李大人不必认真。常言道，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意重。李大人这份情，我代表家言领了。只是这乌骨鸡，家言实在是享受不了啊。张大人的意思是，让咱李某把这乌骨鸡挑回去了。这，我已经说过了，李大人的心意，我代表家言领了。既如此，李某告辞了。李顺说着起身朝张居谦打了一躬，提了提之多，气鼓鼓地走出了课堂。当张居谦赶出课堂喊了一句李大人你走好时，李顺已经是噔噔噔地走下了踏道。他抬头望了望半空中飘着的大学士张的彩旗，心里头忽然涌起了一股酸楚，强忍着两泡热泪才不至于夺眶而出。这时又有两乘官轿抬进广场，他连忙低头急走。也不知过了多久，忽然听到背后有人气喘吁吁地喊：
5: 老爷，你要去哪儿啊？
4: 迷迷糊糊的李顺这才惊醒，抬头一看，竟然已经穿过了十字街口。

0: 连西大街都走了半截了。喊他的人就是那个教父，肩上还挑着那红布盖着的一方一圆两只礼盒。李顺问，你还真挑回来了？那脚夫悻悻然地说，老爷，别个衙办的差人狗眼看人低，笑你是劫贩子。
1: 还有。
0: 脚夫欲言又止，李顺追问，还有什么？
2: 由荆州府同知郑大人出面张罗，包下了大学士府对面的张华酒楼，凡送礼的老爷都有筵席招待，随差的也都有酒食。
0: 你没吃上酒感到窝囊是不是？
2: 小的叹息大人太折面子了，那些烂嘴龟子烂嚼舌头说得难听着呢。
0: 李顺苦涩地一笑，四处张望着说，
3: 任他们去吧，我怎么走到这儿来了？
2: 是啊，小的寻思着老爷家住南门，怎么就闷头朝西走啊，所以就在后头喊上了。
0: 李顺懵懂地问，
3: 这前面是啥地方啊？
2: 既是些店家，也有一个衙门。
0: 李顺猛然清醒过来，一拍脑门子，
3: 哎呀，对了，荆州税官就在前头，走，咱们到税官去。
2: 挑着这礼盒？
3: 挑着。
0: 李顺说着又快步前行，脚夫跟着他急匆匆地走到了税官的门口。
4: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听门子禀报李顺来访，金学僧赶紧迎将出来。这些事金学僧在荆州城成了众矢之的，各衙门的堂官像避瘟神一样躲着他，就连平素言谈投契过从甚密的几位新解释的散官也都不见了人影。偏在这时候李顺来访，他感到很诧异又心生温暖。出的门来见李顺一身便装，跟着的脚夫还挑着两只礼盒，不由得好奇，
3: 李大人你这是？
0: 李顺苦笑了笑，
3: 唉，一言难尽呐，咱们进去叙说。
0: 两人穿过大堂，径直走到金学曾的直房坐定，喝了一盅茶，李顺便把今日去大学士府的经历讲了一遍。金学曾听了是哈哈大笑，
5: 李大人呐，二两银子送礼，你这又创下了万历官场的奇闻呐，人家没轰你出来已经是存了客气了。
0: 李顺心里怄不过，也就说了句粗话，
3: 咱这是割卵子供菩萨，他嫌不好看咱还嫌疼死了。
5: 爸爸爸，咱们打个平伙，你出两只鸡，我去叫人买上一坛老酒，一醉方休如何？
3: 如此甚好。
0: 金学曾当即吩咐下去，李顺无意间瞥见案台上摆着文房四宝，一张四尺长的蜀板藤白纸，已是墨迹淋漓，数就了一半。

则了。古人听雨之法，详密如此，亦有神间，不能自顿。片言折之可以。后世不悟出此，而以钩具四察，得人之情；以罗织编织求人之情，其法弥克，其术字体一形一草，大有盛唐笔意。李顺细细地玩味吟两遍，赞叹着说：“金大人，你这舞厅之变，乃是有感而发呀。”“是啊，这几日我一直寻思，要给这纸坊起个名字。昨日想了一晚上，才想了一个名字，叫舞厅斋。上午闲来无事，便琢磨着写着一篇舞厅斋记，刚开个头，你就来了。”李顺非常同情金学增眼下的处境，也知道他压抑难伸的心境，便说：“舞厅斋，单看这个开头，就只是一篇奇文。古人言，偏听则信，兼听则明。究竟何为偏听，何为兼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前些时偶翻周礼，才找到了出处。”金学增娓娓道来，一副神定气闲的样子。李顺甚为诧异，这时候你还有闲心读这些古书啊？咱荆州税官门可罗雀，此事不读更待何时啊？金学增说罢，朝窗外的院子里望了望，大白天的，竟然去静无人，了无生气。一丝欲气，不知不觉地已在眉宇间显露。李顺看在眼里，长叹了一声：“哎，金大人，玉芝真是服了你了。出了这等大事，人们都猜你是六神迷乱，却想不到你竟还能提笔写出妙文来。”金学增不想急着说懊恼之事，见李顺主动扯上话题，便故意透露了一个口风：“李大人，你上次所言，赵谦把江陵县官帖送给老太爷一事，我已派人打探确凿，当即就将此事写信向首府禀报，并且迟疑送往京城。”李顺这一惊可是非同小可呀。“什么？你写信给首府？你怎么能这么做呀？”金学增笑着说：“江陵县发生了这样大的行贿案，玉芝又怎敢隐瞒呢？首府是何态度？现在尚未收到回复。”李顺的心一下子就绷紧了，摇头苦笑着：“嗨，金大人呐，你真是吃了豹子胆，你想过后果没有啊？”“想过。张文明毕竟是首府的父亲，他若有意偏袒，你就是第二个海瑞了。”金学增打量着李顺，接着说：“我猜想不会。京城通政司最近寄来几期底报，你都看过了吗？”“看过了，多半是子立田征税而引发的争论。首府做出的这一重大决策，对皇亲国戚等一干豪强大户，实在是打击太大了。首府志在为天下理财，李大人，你说，他怎么可能让我当着第二个海瑞呢？”金学增如此自信，李顺心下存疑，却也不便再说什么。这时，
厨子

0: 来吧，鸡汤已经炖好了。两人便起身来到膳房，一大盆香喷喷的鸡汤则是摆在了餐桌上，另配了几样食蔬。衙役也早买好了一坛子地产的陈年古酒回来，揭开泥封裹贴着油皮纸的坛口，顿时满屋子都飘荡着醇厚的酒香。李顺耸了耸鼻子，不自觉地吞了一口口水。主宾二人也不客气，船杯地盏，狼吞虎咽，不消片刻居然也都有了三分的醉意。李顺细心嚼了一只壮硕的鸡腿，想着上午送礼的事儿，不解的咕哝：
1: 哎呀，也真是怪，这么美味的佳肴，长老太爷竟然无福消受。哎，可惜呀，可惜。
0: 金学僧看着李顺大快朵颐的样子，很是开心，于是说：李大人，你真的以为张老太爷不吃鸡啊？
1: 他二儿子张居谦这么说的，说他闻着鸡汤味就作呕。
0: 说到这儿，李顺忽然又记起夷陵知州冯大人那副可憎的面孔，脸上又忽然作色。
1: 张老太爷再好的人，也架不住那帮谄媚之人争着灌他迷魂汤。不说了不说了，喝酒。
0: 两人借酒谈心，正在兴头上，主簿张启藻忽然走了进来，对金学僧说：
1: 湖广道监察御史周显墨大人要和你紧急约见。他人在哪儿？
2: 在东门外接官亭里。
0: 金学僧觉得蹊跷，
1: 怎么在那儿呢？
0: 李顺一面打着酒嗝一面琢磨，不安地说：
1: 金大人，以下官来看，你此去是凶多吉少啊。
2: 是吗？
3: 周大人从武昌城长途赶来，不入城，却待在接官亭，
1: 八成他是泄命在身，要把你弄到那里去抓起来呀。
0: 金学僧的心里头也是没底，待事机至此，躲也是躲不开的，便嘻嘻一笑：
1: 即便接官亭变成风波亭，咱也不能不去。
2: 张大人，你吩咐下去，给我备轿。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圣眷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3: 接官亭在荆州城东门外三里许，大凡上司官员来荆州，本地官员都要到接官亭来迎接。这接官亭并不仅仅是一个亭子，旁边还有一所小院，乃接送官员临时休憩之地。
0: 如今，在接官亭与荆州城东门之间，又新添了一处建筑。这便是张大学士牌坊。往常，一出东门，远远便可以看见这座六角飞檐的接官亭。现在，却被这座高大的牌坊给挡住了视线。张大学士牌坊，离接官亭大约还有一里地。金学曾经过那里的时候，却也是无心留恋，径直奔接官亭而去。金学曾寻思，这次回见恐怕是凶多吉少，故出门时尽数用上了牌牙。散夫、牌夫、清道夫连同水火棍差人进行用上，前前后后二三十人，也是一支不小的队伍。如此排场对于他来说还是第一次。到了接官亭前，落下轿来，才跨出轿门，便见亭子后头散放着几十匹军马，还有众多军士散着一堆，两人一伙坐在树荫下歇息。看装束打扮，他认得出这都是专管刑事捕押的提级兵，心下当即就紧张起来。也不容细想，但见接官亭的亭长走上前来打了一个拱：“知会金大人，湖广道监察御史周显墨大人在院房里等候。”金学曾整了整官袍，跟着亭长从容走进了小院。小院中间是一块闲地，对着院门的是抬高了五级石阶的正房。一名约莫五十来岁的四品官员站在课堂门口，看到金学曾进来，连忙走下石阶迎接，抱拳一：“来者可是金大人？”金学曾还了一礼：“正是。”欲知周显墨再次恭候。周显墨说着就把金学曾请进了课堂。双方叙礼坐定以后，周显墨又说：“把金大人请到这里来相见，原是为了叙话方便。”金学曾本已经做好了束手就擒、带上枷锁上道的准备了，但看周显墨的行为举止又不似有什么恶意，心里头便有些吃不准了。两人虽然都是官居四品，但周显墨是手握弹劾大权的封县官，因其使命特殊，哪怕官阶比他高的人也莫不对他敬畏三分。金学曾内心里对他并不惧怕，但仍然按官场的规矩把自家的身份放得低矮一些，陪着小心问：“不知周大人有何见教啊？”周显墨是个老官场了，他已经估透了金学曾此事的心思，便笑着说：“哈哈，金大人不必紧张，余侄此次来荆州乃是奉首府之命与你共同完成一件差事。”“什么差事啊？”“拆大学士牌坊。”
5: 啊？
0: 恐金大人不相信，咱这里还有两份公文。”周显墨说着起身来到里屋，从随身带的窃伺里拿出了两份文件来，再转出房来递给金学曾。其中的一份盖了刑部官方，遗文很短，上面写着：“湖广道监察御史周显墨知道，接内阁首辅张居正指示，命你领文之日，即刻率提级兵五十名前往荆州，拆毁张大学士牌坊，不得有误，事必回复刑部尚书王之告前。”另一封是张居正写给周显墨的私人信件，内容与刑部遗文大致差不多。 所不同的是，张居正在信中还特别提到要周显墨到荆州以后首先找到金学曾，就差会牌坊时与朕谋划，要排除干扰，从速完成。正是因为有了这封信，周显墨才把金学曾找到这机关亭来。等到金学曾读完了信件，周显墨问金大人，差会牌坊一事你有何高见呢？金学曾平常与官员们闲聊，就得知这周显墨老于世故，是个滑溜溜的琉璃球，这种人逢着好事就上，见了犯难的事就多。拆毁牌坊之事，刑部遗文与首府的信都指示明白，他偏还要征求意见，这明显是不肯担责任呢。金学曾虽然看出他的小心思，但是仍然以事体为重。周大人此番前来，是否知会荆州府方面的官员呢？周显墨回答说，除了你，谕旨没有通知任何人。金学曾眨了眨小眼睛，在湖广道你周大人是显官呢，你既到了荆州，想瞒是瞒不住的，只怕这个时候就已经有耳报神向荆州府报告了你的行踪了。我看事不宜迟，这张大学士牌坊若是要拆，就即刻动手。周显墨担心地说，玉芝想的也是如此啊，若是走漏风声就不好办了，荆州府方面官员肯定会出面阻挠的。金学曾底气十足地说，官员们倒不怕，有刑部遗文在此，谁敢干涉？要说怕，怕的倒是首府大人的父亲，他若闻讯赶来，只怕会横生枝节呀。这倒是，咱们现在就动手。两人说罢，相邀出门，朝张大学士牌坊而来。此时已是深末时分了，西斜的阳光照射下的张大学士牌坊显得非常的抢眼。这座牌坊纯用汉白玉石料凿砌而成，四根两尺见方的大石柱撑起了三重石雕飞檐，石柱往上净空有一丈八尺，第一道横坊上雕的是夔龙纹饰，其上的宽大石匾上书有大学士三个斗字，下面一行小字，上书太师兼文华殿大学士张居正。说是小字，每个也有碗口那么大了，徐阶亲属的对联还没有镌刻上去，但已经描了字样，几个工匠正在那儿忙碌着。周显墨所带的50名提级兵，以及随金学曾出衙的衙役，加起来也有70-80号人了。拆毁牌坊的人手是足够了，工具也是现成的，也还没有最后完工，现场摆了很多的梯子、锤、钻、签子之类。周显墨走到跟前，先负手绕牌坊一周欣赏了一遍，对金学曾叹了口气说，哎呀，金大人呐，这牌坊不但做得气派，而且赞功考究，你看这横坊上那两条纠缠的夔龙栩栩如生，至于凌空而去，如今拆了它真是可惜呀。金学曾说，首府大人不肯沽名钓誉，我辈也只能奉命行事了。是啊，周显墨虽然心存惋惜，却不得不下达拆毁之令。
4: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却说荆州府中有一名姓卢的典吏，被赵谦派来这里负责现场的施工。这会儿见有人拥上来要拆毁牌坊，连忙跑过去制止。他不认得周贤王，却认得金学增，便朝金学增讪讪地问：金大人，谁给了你们税官这么大的胆子，敢动手拆首府大人的牌坊？金学增朝周贤墨挤了挤眼，却也不攀他，只字回答：咱们做事还轮不到你来聒噪，快闪开，小心伤着你。说话间，只见提起兵们已经搬过了几架梯子，攀上了牌坊顶，七手八脚的掀翻了一角飞檐。看到这忽的冒出来许多兵眼，卢典吏也不知道来头，便慌忙地跑回城里头报信去了。俗话说，败事容易成事难，也就是大半个时辰，这座费了多少工匠心才得以砌成的气势巍峨的大学士牌坊已经被拆的只剩下了四根立柱了。掉在地上的那些汉白玉构件，断的断，碎的碎，竟没有一件完整。这时候只见东城门里抬出了十几名官轿，前后呼叫的衙役也有上百人，舞枪使棒一路奔跑过来。金学增一看这架势，猜是卢典吏搬了救兵了，便对周贤墨说：周大人，快抬他身上的土，荆州城的官员都邀起来接你了。周显墨手搭凉棚，朝东城门的方向瞧了瞧，吩咐同来的提骑兵一起上马，列队站好。他自己果真是正官正义，打理了一番，静等那一队官轿到来。大约离大学士牌坊废墟还有二三十丈远，那一队官轿就都纷纷落地。打头那顶四人台围青大轿里走出了荆州知府赵谦，他抬头看了看这四根孤零零的石柱和地上的一堆乱石，又一眼瞥见站在石堆上的金学增，便跺着脚骂：金学增，你做的好事。金学增眯着眼睛看那赵谦气急败坏的样子，也不同的计较，嘻嘻地笑着说：哈哈，赵大人，先别慌着乱骂人，你看看这是谁来了。赵谦这才注意到金学增的旁边还站着一个人，定睛一看不禁吃了一惊，对这位主管一生监察的风险官周显墨，他哪有不认得的道理呀？他去省城办事，总会跑到周府去拜望。此前周显墨也来过荆州两次，都是他出面接的，因此两人不但熟络，而且彼此间还有一些好感。赵谦赶紧趋前几步，举手高打一躬：不知县台大人驾到，下官有失远迎。本是同级，赵谦 却以下官自称。周显默听了，心里头舒坦。他知道，这座牌坊是赵谦倡议，并且带头捐资修建。他自己也凑兴捐了20两银子。如今由他下令拆毁，便觉得有些对不起这位知礼甚恭的老熟人了。因此快步走下石堆，朝赵谦深深的一礼，尴尬地说：周某此番来到荆州，乃是别有公务。赵谦看了看地上断石残碑，样样地问：难道县台大人这次来荆州，就是为了拆毁这座牌坊？正是。周显墨已经看出赵谦的不满了，他瞧了瞧随赵谦一块来的荆州城中各衙门的官员，不管熟识不熟识，一个个都是乌头黑脸，心知这是犯了众怒了。于是他半是安慰半是自嘲地说：赵大人，你于此可以看出奉县官不好当吧，得罪之处还望海涵呐。事迹至此，说气话是毫无用处的，赵谦只得压下了怒火，见风使舵地说：周大人性命在身，下官哪敢责怪呀，想必这一路也辛苦了，下官这就请周大人进城，晚上咱请客，这一起来的众位官员全部作陪，为周大人接风。却说晚上的这顿接风宴就安排在周显墨下榻的楚风馆里举行。楚风馆本是专门接待过往官员的邸舍，由荆州府官办，赵谦也算是这里的主人了。宴席开了十几桌，除开金学增、税官里的人，荆州城中各衙门里头有头有脸的官员悉数参加。开宴之前，周显墨单独见了赵谦，为了卸开责任，他把刑部衣文以及张居正的手札拿出来给赵谦看了，然后说：赵大人，现在既已知道了这件事的起因，谅也不会再责怪本官了吧。赵谦苦笑了笑回答说：嗨，这是首府大人自己的意思，下官还能埋怨谁呀。周显墨看到赵谦一副委屈的样子，索性点拨他：赵大人，首府大人如此处置牌坊一事，你是否能从中看出端倪呀？这正是赵谦担心之处。那次收到徐阶的转联之后，他便把这座牌坊当成战胜金学僧的法宝之一。他虽然向首府写了长信，告金学僧的刁状，但对所求到徐阶墨宝一事却是只字未提，而是让老太爷自己给儿子写信点名此事。他如此设计，起因有二。第一，他想让张居正知道，最看重这座牌坊的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的父亲张老太爷。第二，他的信中切责金学增的种种不是，乃是想让张居正体会到他为首府故乡梨树谋求福祉的一片苦心。至于牌坊一事掩去不谈，亦是想让首府大人知道他居功不傲的世人品质。他本以为这是个良策，由此可以得到首府大人的赏识。信寄出以后，他几乎每天都是压境深的鹅颈场，等待北京的好消息传来。谁知啊，佳音不至，等来的却是率领提级兵前来拆毁牌坊的周显墨， 自见到周显墨之后，他的心情一直都是忐忑不安，总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他之所以强撑笑脸，要为周显墨摆下这声势浩大的接风宴，一来是为了给自己壮壮门面，让周显墨知道，在荆州城中，他仍是说一不二的众官之首；二来也是为了讨好周显墨，好进一步的探探他的口风，以及了解上头的举措是否对他有利。眼下，周显墨自己道出了敏感的话题，赵谦知道，这正是他的机会啊。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管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的古道，把红尘喧嚣都调成静躁，汽车音乐排行榜是与自我对谈。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

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 嘿，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
5: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6: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7: 在向前提出来要去街上钉鞋的几天以后，润叶就把这个意思告诉给公公和婆婆了。李登云和刘志英都惊得张大嘴巴，他们当然马上就表示了反对的态度。刘志英着急地对儿媳妇说，这家里头又不是没钱花吗？我和你爸爸除过你们，这辈子还有什么牵挂？只要你们需要，你们就尽量花，那又何必？妈，这不是钱的问题。李登云瞪大了眼睛，那是。润叶接着就给两个老人讲了许多的道理，虽然局长书记都是一辈子给别人说道理的人，但是有些道理他们原先未必就懂，经过儿媳妇一番开导，才使他们接受了一些有关生活的新思维。既然儿媳妇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这样支持儿子去当钉鞋匠，登云夫妇尽管心里头仍然有些那个，但是最后也都勉勉强强地同意了。哎，是啊，对他们来说虽然还存在着个面子的问题，但是只要儿媳妇乐意，他们还能再说些什么呢？润叶立刻亲自出马，为丈夫办好了营业执照。按照市工商局市场管理规定，鞋匠一律要在2道街熟食摊对面营业。向前在家做好了各种准备，润叶又跑着为向前买了个干活的地皮和一个按市容要求而特制的铁框格格，铁框格外面还挂上一些醒目的红布条，以及写着李记钉鞋铺的招牌。这期间，武惠良曾经匆匆地到他们家来过一次，地委已经决定调武惠良去润叶和向前的家乡元溪县任县委书记，前团委书记是来向他们夫妇告别的。惠良已经和丽丽办了离婚手续，这对当年的恩爱夫妻终于在时代的大潮中分手了。但是他们的分手是友好的，因为迄今为止他们实际上仍然存在着相爱的感情。关于他们各自未来的个人生活安排，现在还很难预测。杜丽丽声称她一辈子准备过独身生活， 丽丽举例说，当代中国许多的著名女作家都离了婚，过独身生活，这有利于创作事业。丽丽和省上第五代诗人古风铃的关系依然照旧，尽管见面不多，但两地书不断。武惠良正是因为家庭关系破裂，才主动要求到下面去工作的。他要离开这伤心的地方，他将是黄原地区最年轻的县委书记。最近据说他读了许多的书，他肯定还是一个前程远大的青年。青年无论怎样的挫折和打击，都要咬着牙关挺住，因为你们完全有机会重建生活。只要不灰心丧气，每一次挫折就只不过是通往新境界的一块普普通通的绊脚石，而绝不会置人于死命。人呐，就是三个字，忍，任，人。润叶在最近几天抽不出时间去看望与丈夫离婚的丽丽，因为润叶要忙着让自己的丈夫出山。一切手续就绪以后，李向前就在二道街重新就业了，他的旁边是其他十几位钉鞋匠，这将是向前以后生活中主要的竞争对手。向前斜对面就是诗人贾冰的老婆卖羊杂碎的小饭铺。由于润叶和贾冰是熟人，向前和贾冰的老婆也很快就熟悉了。顾客不多的时候，这两个个体户生意人还常常隔街拉了官，拉了家常话。早上向前是自己坐着轮椅去上班，他的钉鞋工具通常都寄存在贾冰老婆的饭铺里。傍晚每当下班的贾冰来到对面帮老婆卖羊杂碎的时候，向前的润叶也会准时的来到这里，他是来接向前回家的。他把向前的钉鞋工具寄存在对面的饭铺，然后就扶着向前坐上轮椅，他推着他走过了熙熙攘攘的人群，走过了夕阳辉映的橘红色的大街。近一年里是孙少安有史以来最为辉煌的时期，他的专场越办越红火，利润像不断线的水一样流进了他的腰包。村里人的估计保守了，少安的纯收入实际上已经有了4万块钱。现在那位河南烧砖师傅一改初衷，没有回老家去，一直在少安的砖厂充任总工程师的角色。少安把他的工资提高到了比外面高出1倍的数额，同时另外从本乡招收的两名初中文化程度的青年也被这位师傅培养成了出色的技术人才。入夏以来，在那次大失败中为少安干过活的本村人也看清楚了少安的大好形势，又纷纷地要求来少安的砖厂当临时工。这件事儿首先就遭到了秀莲的强烈反对。秀莲忘不了他们落难的时候，其中的某些人怎样嘲弄和逼迫他们开工资的情景。如今看他们闹好了，这些人便又想来沾光。秀莲在感情上转不过弯来，坚决不同意再让本村人来干活。他宁愿多掏一些钱雇外乡的村民，也不愿意再用本村这些廉价劳力了。但是少安是一个软心肠的人，他知道这些要来干活的农民实在是没有办法才有求他的， 他不能见死不救，他反复地给秀莲做工作，说好话，让这些穷困的乡亲再来这里干活，好让他们赚几个买化肥的钱。说到底，秀莲也不是一个糊涂人，最终还是同意了丈夫的意见。于是像田四、田五这样的人再一次来到了少安的砖厂，这些人拿了钱得了好处，开始唾沫星子乱溅，一挖声的说少安的好话。孙少安好财主的名声扬遍了双水村和东拉河一带的许多地方，成了全诗歌节乡最有声望的农民企业家了。孙少安的这个阵势几乎把他父亲也弄成了诗歌节集市上的明星，要是玉后老汉上集走过这条尘土飞扬的土街，庄稼人就会互相指画着说，

这就是孙少安他爸。老汉到小摊上买肉，卖肉的也把最肥的刀口肉割给了他。每当孙玉厚老汉提着一条子肥肉，在乡民们羡慕的议论声中走过石各节街头的时候，他的脸上平静如常，但是内心却常常不由得感慨万端呢。啊，他这一辈子已经不知道多少次从这条土街上走过了，什么时候受过这么多人的抬举呢？旧社会他东闲的时候，给这里的掌柜的要生领到山西柳林去驮瓷，每次都是天不明就从这条街上起身，双手捅在破棉袄袖里，清鼻涕都冻在了嘴唇上。以后他又不知道多少次到过这里，卖上几个南瓜和一把旱烟叶，一边买点盐和点灯的煤油。那个时候谁能看得起他这个穿着破衣裳的穷老百姓呢？更忘不了的是，那年公社开广播大会，批判少安扩大猪饲料地，老汉和可怜的小女儿立在这条土街上，怎样为儿子的命运担心害怕呀？做梦也想不到，他孙玉厚老汉能有今天的这等荣耀。老汉骄傲的是，除过大女儿的光景还叫他熬煎之外，他含辛茹苦抚养的这几个孩子都成了好样的。大儿子不用说，一道川都是好名声。当然了，少安以后免不了还会有一些跌跌绊绊，但是最叫人担心的时期也许已经过去了。

0: 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二小子当了煤矿工人，虽说那营生又苦还不安全，但是老

女儿兰香已经上了大学堂，据识字的人说，这是中国的什么重要学堂。有的人还推断说，他的兰香将来还会留洋呢。唉，唯一使他晚上熬煎的睡不着觉的，还是大女儿兰花。该死的女婿一年逛的是不归家门，丢下那母子三人受了多少西荒啊！可怜两个小外孙从小到大等于没有爹，眼下两个娃娃总算被不幸的姑娘拉扯大了，娃娃们也都是些好娃娃。外孙女猫蛋儿13岁，在诗歌节上了初中，听说像他姨兰香一样回回考试那都是头名。外孙子狗蛋儿再有一年也要上初中了，可是那个挨刀子的王满银却还在门外当逛鬼。少安曾经建议让他姐离婚，兰花不同意，他孙玉厚也不同意。哎，人常说好女那不嫁二男吗？女婿再不是个东西，也不能走离婚这条道，那离婚女子名声不好听啊。再说两个娃娃都大了，怎能离婚呢？这个少安出的啥混账主意啊。孙玉厚尽管有大女儿的不幸所带来的痛苦，但是其他的方面如今没有一点遗憾，就是他本人的光景也发达多了，钱不用说，有两个小子给了。至于粮食，村子里除过金家湾那边的金俊武，也许就数上他了。许多粮食都吃不了，又舍不得卖，只好用泥巴糊着封在石仓子里。可麻烦的是，过上一段时间又要把这些存粮倒腾到外面晾晒一下。院子里所有粗点的树木上，一年四季都挂着没化粒的玉米棒，灿黄如金，显示出了殷实人家的一派大好风光。今年夏天麦子又大丰收，老汉又支架起合了床子，叫了村子里10个后生，用了2天时间才把粮食打完。这一段日子，孙玉厚老汉动不动就到诗歌节街上来买猪肉，这倒不是他嘴馋或者是故意给众人能他的光景，而是他最近正在孤心窑。本来二小子早就给他攒够了钱，让他去年就修整医院新地方，但是大小子当时正在难处，他便征得少平的同意，把1000多块准备修整地方的钱先垫给了少安。今年不用他说，大小子主动张罗着为他雇人打窑洞接石窑口。当然了，按照少安的铺排，少平的那1000多块钱根本就不够，短缺的钱都是少安出的，而且还不让给少平说，因为个性很强的二小子早就说过，这院地方要他一个人出钱修建。按照他们老两口的想法，他们的这个院落不必这么排场，别说少安他奶奶了，就是他们老两口子也都是快入土的人了，家里头又没有其他的拖累，何必修建那么好的地方呢？可是大小子二小子都坚持着要把这院地方修建成村里头最好的，孙玉厚后来也没有坚持反对，他理解孩子们的心情，孙家穷困潦倒了几辈子，孩子们现在为他们修建这院地方，那多半是给村子里证明孙家不再是过去的孙家了。在这些日子里，全家人都忙得不可开交，尤其是少安，真是八下里忙啊，又要为老汉孤窑，还要照料砖厂的事儿。最近听说安安还要谈什么判，
准备成。

到乡上的砖瓦厂。另外，儿媳妇儿马上就要生娃娃，行动也不方便，因此一些具体的事儿，老汉和老伴儿能做的，尽量不去麻烦少安和秀莲。入夏以来，孙少安也的确是太忙了，他的砖厂正在走上坡路，他得特别的精心，以免再导致一次意外的灾难。同时，他还要招呼着为父亲营造新地方，为老人建新家，这是孙少安多年的心愿。他决心要把父亲住的地方修建得比他自己现在住的那院地方更好。他要瞒着好强的弟弟，再添进双倍的钱，把这院地方搞漂亮。正如少平说的，某种意义上，这是为孙家立一块纪念碑。他不仅要用石料来装窑面，还要戴砖帽。另外，除过围墙，再用一色青砖砌一个有气派的门楼，他有的是砖嘞。魏红的女婿金强给他战场任总指挥。金强在村里年轻一代匠人中，石匠水平是最高的。另外，又是为妻子的大爹干活，因此特别的精心。但是，尽管有金强在现场任总料理，但是少安在大的方面还得分出好多精力来管这件事儿。他里里外外忙得一塌糊涂，一天跑下来腿都疼得瘸了。糟糕的是，他最得力的助手秀莲马上就要临产，不能像过去那样给他强有力的帮扶。尽管如此，妻子舔着个大肚子，仍然一阵儿也不闲着。自打父亲那边开始新建地方，老奶奶和父母亲都暂时搬到少安这边来住了。另外一孔窑洞腾出来给两面的匠人做饭，母亲和妻子一块上手都忙不过来，没办法，只好又把妹妹魏红叫过来帮忙。一年多来，命运的升降沉浮使秀莲和老人的关系一下子变得特别的亲热。秀莲甚至主动提出再和老人们把家合起来，只是因为父母亲坚决不同意再连累他们，才使秀莲放弃了这个打算。不过，实际上他们现在已经合成一家人了。如今秀莲除过不干涉少安给老人用钱，还常常提醒少安该给老人们买个什么东西，或者添置衣服铺盖。在为父母亲新建家垫钱的问题上，他们的认识高度是一致的，而且修院门楼的建议还是秀莲提出来的。生活如此的叫人感慨万端，贫困的时候，这家人风雨同舟，日子稍有好转，便产生了矛盾，导致了分家的局面。而经过一次又一次的生活风暴的冲击，这个家又变得这样亲密无间了。是的，所有人的心情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和顺和畅快。当然了，只有老奶奶基本上还生活在她自己的世界里。奶奶的视力是越来越不行了，几乎已经处于失明的状态，一身老病依然照旧，只不过看起来还没有恶化的迹象。尽管他骂儿孙们浪费，但是他的衣服和被褥还是都换成了新的，吃喝更不用说了。从去年开始，少安在金俊山那儿为奶奶每天订了一斤牛奶。当然了，若是要叫奶奶到医院去看病，那是怎么都搬不动她老人家的。她拒绝吃药打针，理由还是怕费钱。
贫穷已经成了他。

生主要的恐怖。现在他仍然围坐在炕上的被褥里，眨巴着一双几乎看不见什么的红眼，极力还想弄明白家里发生的某些事。母亲和妻子都忙得要命，有的时候还不得不大声地费上半天口舌给奶奶解释她一再询问的许多问题。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7: 当老人平静的时候，通常都是摸索着数一瓶止疼片，倒出来又数着一粒粒的装进去。这瓶止疼片是少平上中学的时候用润叶姐给的钱买的，已经将近10年了。尽管老奶奶每次数的时候都有短缺或者多余，但是实际上这瓶已经像羊粪袋一样又黑又脏的药片一粒也没有少，他舍不得吃啊。正在少安忙里忙外的时候，少安突然听说石歌节那个快要倒塌的乡办砖瓦厂要承包给个人去经营了。这个消息不由得使孙少安心里头一动，他知道石歌节的乡办砖厂比他现在的砖厂大几倍，设备和条件都不错，只是管理不行，根本赚不了多少钱。后来虽然实行了内部承包制，但是看来也没有解决什么大问题，因此乡上才下决心干脆望出总承包呀。他孙少安敢不敢冒这个险呢？孙少安开始周密地考虑这件事情的可行性。他想，如果放开胆量把这个大型砖厂承包了，往后的开展肯定要大得多。说实话，随着现在这个砖厂的盈利，孙少安的野心也逐步地扩大起来。他已经不满足这个小土摊上，而早就想谋算干件更大的事儿。手头赚下的这几万块钱也使他的这种谋算有了一种踏实的心理保障。人就是这样，得一步就想另一步。如果将来那个大砖厂赢了利，那说不定还能干更大一点的事儿。孙少安有一种虽然朦胧但是十分强烈的冲动，他一辈子真正要在石歌节或者说在元溪县闹腾他一番试试来。孙少安进而又想，如果承包了乡上的砖厂，那就把现在的这个砖厂也承包出去，对，干脆来个双承包，他承包乡上的，让别人承包他的。 的确，若是他承包了乡上的砖厂，他实际上就无法具体管理现在这个砖厂，他要把主要精力集中到乡上那个砖厂去。再说妻子要生孩子，一两年之内又给他帮不上多少忙，把现在的砖厂包给别人，他在双水村一身轻快，也不必牵挂家属。孙少安周密地考虑了几天，把他的想法才提出来和妻子商量，秀莲又从弊端方面替他进行了反证，最后两口子一致认为少安的想法是可行的，冒险就冒险呗，他们已经经历过了大风大浪的考验，而且走过来了，因此心里头不怵。这样决定之后，孙少安立刻跑到了乡上，他生怕别人抢了这个生意。他的担心是多余的，就目前而言，石歌节乡还没有别的人敢承包这个烂摊场。合同很快的就顺利的签订了，接下来孙少安马上着手往出承包他原来的砖厂，没料到这比他承包乡上的砖厂还要顺利。他的砖厂被一直替他当技术总指导的河南师傅承包了，河南人写信把自己的老婆孩子也叫到了双水村，少安答应等父亲的窑建好之后，河南师傅的家属可以借用他的一孔窑住宿，而且河南师傅答应一定在技术上帮助孙少安把乡上的砖厂尽快搞上去。在石歌节全乡各村农民的一片议论声中，孙少安走马上任，当了乡砖瓦厂的厂长。因为这是他个人承包，所以理所当然的成了这个砖瓦厂的新主人了。在河南师傅的帮助下，他大刀阔斧地改变了这个濒临倒闭的企业，生产很快地走上了正轨。就算是最保守的估计，这个砖瓦厂不出一个季度就要开始盈利了。这样，孙少安现在实际上就有了两个盈利的企业。当然了，原先的那个小砖厂建立的是他和河南师傅两个人了，而乡上这个砖瓦厂一旦开始盈利，那收入将更会是全石歌节乡的干部和农民咋舌了。孙少安这个当年因为给社员扩大猪饲料地被公社一场批判弄得出了名儿的家伙，如今又一次成了各村民众谈论的对象。有的人敲怪话说，这小子早就学着走资本主义道路了，所以现在才把事事闹了这么红火。在孙少安意气风发开始干大事业的时候，他的生意人朋友胡永和路过石歌节，听说了少安的情况，就专门来拜访他。胡永和看了这个砖厂的阵势，问：这个砖厂赚了钱，你还准备干点什么呀？孙少安还没来得及想更长远的事，就说：到时候了再看吧，说不定还可以办个罐头加工厂什么的。胡永和不以为然地笑了：嗨，那算个什么气派呀，咱们农民不能光满足办个什么小厂子，咱们还应该干更大的事儿。别看现在把政策给咱放宽了，其实啊，咱们土包子农民在这个社会上还是没有什么地位。钱赚到了一定的程度，拿一把票子活着，那也没滋味啊。孙少安一时倒不能明白永和说的这些话。那你的意思是，咱们要出大名，要往外面扬， 叫全中国都知道有你我这样的农民。那咋个养法呢？嗨，比如说吧，咱们也可以参加其他文化上的事儿嘛，文化上容易出名儿，那只要出了名儿，手里头又有钱，咱不就能在他政府里头做一把交易了吗？嘿嘿，说不定将来县委县政府都叫咱们承包了呢。孙少安对抱负非凡的胡永和笑了笑，问他，你说这文化上的事儿，咱们怎么能插得进去腿呢？嗨，我最近在省电视台认识了一位导演，请他在最好的馆子里头吃了一顿，就成了朋友。我们已经商量好了，由我牵头找些农民企业家出钱拍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那刘备、关公、张飞、曹操，哎，这些人你都知道，红火着嘞。你要是愿意，那也入个股啊。我那点钱。少安很难为情地用手掌开了开永和溅在他脸上的唾沫星子。哎，这钱主要由我来，你多少出点，在电视剧后面给你挂上个名字，那全中国可就知道你了。哎，你要是同意啊，今年冬天我带你去一趟省城，咱们见见那位电视台的导演。哎，这也是见世面嘛，怎么样？尽管这听起来都是些云里雾里的事儿，但是少安不好拒绝胡永和的好意。少安忘不了，在他最倒霉的关键时刻，正是这个人向他伸出了救援之手。眼下这件事儿，哪怕纯粹是一件吃亏的事儿，他也得答应胡永和。少安向来是一个讲义气的人，少安只好给胡永和应承了下来。说实话，他自己也被胡永和扇得心里头怪热乎的。如果真的投上点资参加拍《三国演义》，那电视剧里边自己的名字也能上。再说电视剧不一定就是赔钱的买卖，如果赔钱，那这经营人胡永和不会白白的把票子扔给电视台的。胡永和和他说定了这件事儿之后，声称还要给县委书记张有志汇报他的计划，就坐进他的那辆大卡车的驾驶楼去了原西县城。但是胡永和并不知道，张有志同志已经不是原西县委书记了。不久以前，黄原地委出了文件，免掉了有志的县委书记职务，任命原团地委书记武惠良为这个县的新任县委书记。

0: 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据说有志同志将被安排任沅西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只是县上有些中层领导担心，弄不好有志在人大代表会上很有可能落选。几年来，沅西县各方面的工作一直在全区处于最落后的状态。说实话，责任很大程度上在于县委书记张有志没有一点开拓的精神。他岂止是没有开拓精神，他连最起码的负责精神也没有。他的工作应应付付，整天把大夫叫到办公室或者家里给他看病。县长周文龙倒是跌脚马趴地扑着抓工作，但是文龙在文革极左时期犯过错误，思想包袱很沉重，整党几乎过不了关，在张有志等人的坚持下，还是给文龙定了一个犯有一般错误，一般错误也是错误，因此小伙不太敢放开手工作。文龙这几年一直在乡下跑，倒很有些设想，但是有志不支持他，常务副县长马国雄只爱搞一些花花哨哨的出风头的事儿，也给文龙撑不上劲儿。在这种状况下，沅西县的工作怎么可能搞上去呢？有些乡镇出了点成绩，主要是那里的干部比较扛硬，和县上几乎没有什么相干。沅西县的落后状况有目共睹，中纪委常委高老去年又回了一次家乡，他痛心地哀叹，三中全会以来这么多年，沅西县大部分老百姓连一孔新窑洞也没建起来。如果黄原干部中对前任地委书记田福军有意见的话，也主要是不满意田福军对张有志的姑息态度。田福军在这个问题上是有错误的，他明明知道张有志早就不适合当沅西县的县委书记，就因为过去个人关系要好而抹不开情面，直到自己调到了黄原，还没有把张有志调换下来，结果使沅西县蒙受了重大的损失。在这一点上，田福军对不起他深情热爱着的沅西人民，他的错误是不能原谅的。田福军调进省城之后，黄原新任地委书记胡正文一上任，第一个重大的人事变动就是改换沅西县的县委书记。正文过去长时间的当过地委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他很熟悉全区的干部情况。客观地说，个人能力田福军要胜过胡正文，但是在用人方面，郑文比田福军的水平高。胡正文一上任就撤换张有志，他不是和福军唱对台戏，实际上郑文和福军有志的个人关系都不错，但是不能因为个人关系就把一个县交给亲朋好友去糟践嘛，连自己的父亲和儿子也没有这种权利。 多年搞组织工作的郑文最反感和痛心的就是现在某些高级干部千方百计地利用权力安插自己的亲信和子女当官，这是一切社会风气不正的总根源，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我们自己胡作非为，还在喋喋不休地谈论纠正不正之风，谁都知道这是庄严的谎话。张有志的下台和新县委书记的任命在原溪县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无论干部还是群众都由衷地欢迎县委改朝换代。下台的有志同志这次可是真的生了病，不幸的是这个病又是吃药吃出来的。张有志今年54岁了，50岁左右是人生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俗话说岁数不饶人，一到了这个年龄人都有一种衰老的感觉，随着生理上也会产生一些重大的变化，生理上的变化又会影响心理上的变化，因此人们通常把这个时期称为男人的更年期。张有志的问题倒不全是因为他进入了更年期，其实这个人老早就开始变了，变得满腹牢骚，一腔怨气，不谋工作，只谋仕途，而一旦升迁无望，干脆就无所用心，在现有的位子上养尊处优，能享受就好好的享受。他一天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两顿饭，菜要8个，酒要名优。有些干部知道有志爱喝两口，就投其所好，常常设家宴款待。有志是常常不推，谁请就到，吃喝的是个天昏地暗，对美食之嗜好大有路易14之古风啊。全县只有一辆上海小汽车最好，当然成了有志的专车，就是到城里某个干部家赴宴，他也要坐这辆车去，那倒不是怕累，而是要显个派头，要办事情的人只要找到那辆车，也就找到了张有志。实际上张有志最花费精力的还是保养自己的身体，但是他不是通过锻炼的方式，而主要是靠吃滋补药品。人们经常看见他那辆黑色的上海牌小汽车停在名中医顾建林老先生的门口。前不久顾老先生到省里去开政协会，顾老是省政协委员，就在顾老走后的几天里，张有志感到自己四肢无力，甚至腔内像是被挖空了似的，没劲儿把气吸进去了。张有志慌了，顾老先生不在，他赶忙让司机把先生的一个门生接到自己家里为他号脉看病。顾先生的门生是一个20几岁的年轻大夫，刚刚从省中医学院毕业，因为他是大学毕业生，所以尽管人年轻，但是张有志还是把他叫来了。有志相信学问大，医术也自然高明。这位年轻大夫是本县人，第一次为原溪县的一号人物看病，不免有点受宠若惊。诊断为气虚，虚症要补，于是人参、鹿茸、枸杞、黄芪、哈盖全都用上了。接连几副补药下肚，张有志感到气虚稍有好转，可是不料紧接着来了一个大病，他感到喉咙和胸腔里到处都沾满了黏痰，可就是连一口也吐不出来。 年轻的中医仍然按照气虚给他开名贵的补药。张有志越吃越觉得痰吐不出来，为此他被折磨得白天晚上都在用劲儿地吭着，但是连一点痰丝丝也吭不出来，这可真是把人受坏了。晚上他吭得睡不着，常常把被褥从炕上挪到脚地上，又从脚地上挪到炕上，他甚至歇斯底里地骂孩子，神经质地抱住老婆哭鼻子。他记起了一句乡俗话，女人怕哼，男人怕坑。天哪，难道他得了不治之症了吗？正在这个时候，地委又下文件把他的县委书记给免了，这对张有志来说可真是雪上加霜啊。张有志知道是不讲情面的呼正文对他下了刀，尽管众人对田福军姑息张有志有看法，其实张有志对田福军也是一肚子的怨气。本来他想当地委组织部长，结果田福军没有任命他。哼，原来在原溪县都是一级领导，你当了地委书记，我当不上个副书记副专员，连个组织部长也不能当吗？这是评调又不是提拔。如果当上了组织部长，现在能由着呼正文这么砍切我吗？张有志既得病又丢官，简直是痛不欲生了。贤惠的妻子劝慰他说，你不要生闷气，官又不是老先人赚下的，那不当就不当呗。不管怎么样，身体要紧，还是赶快到省里去检查一下吧。啊！张有志只好听从了妻子的劝告，准备马上起身去省城治病。他还没有动身，顾建林老先生开会回来了。张有志先放弃了去省城的打算，赶紧找这位老神仙。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
2: 全能硬派大空间 SUV 星光560，置换补贴价5.98万元起，下定即享5重礼。无门槛超级置换补贴3000元，更有质保礼、金融礼等优惠，详询50山东各地经销商。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3: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1: 威海、烟台 FM 94.4，
3: 临沂 FM 104.5，
1: 青岛 FM 105.4，
3: 聊城 FM 100.9，
1: 淄博、潍坊 FM 106，
3: 日照 FM 105.2，
1: 菏泽 FM 106.6，
3: 龙口 FM 96.6，
1: 诸城 FM 103.1。
3: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全能硬派大空间 SUV 星光560，置换补贴价5.98万元起，下定即享5重礼，无门槛超级置换补贴3000元，更有质保礼、金融礼等优惠，详询50山东各地经销商。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玲。嗯，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0: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
1: 上一次咱们是讲到那马赛就要开始了，一共是10匹马已经排好了，寇英杰想找着玉观音，他就一匹一匹的挨着往下看，第一匹，第二匹，一直数到第10匹，他的眼睛直了。 那匹红棕骏马上坐着那个人，那不就是玉姑娘吗？你看那玉观音这个时候面纱已经从脸上摘下来了，秀发上接着红绳，一身的大红也跟她那匹火雷红的骏马一般的红，一般的耀眼。寇英杰内心忽然起了一阵冲动， 他不愿意再失去这个机会了，脑子里只想现在就去找他。可是他也没有细想想，这是什么时候，这是什么场地呀？就凭着这股子热情劲儿，他倏地一下一带手中的马缰，用力的一颗马腹，胯下的黑水线倏地一下就直跃而出，跨进了跑道了。 这一下可坏了，群众是大哗，就在这弹指之间，火炮也点着了，就听见“嗵”一声响，扬起了大片的白烟，人家赛马开始了。10匹骏马同时的波动四蹄，急如脱兔一般冲了出去了，人声像暴雷一般的嚷着。
2: 寇英杰一股血性冲马直出，这才知道乱了章法了。人家那赛马呢，你跑进去干什么呀？然而已经是势成骑虎，
1: 他张皇的侧着黑水线，箭矢一般的横越过草原，一直去追赶玉小姐那匹火雷红。
2: 然而他的马呀却挡着人家最先脱颖而出的一匹马，那就是那个黄毛的伊犁马快哉风。骑在这匹马上的那个矮汉子就是裘九爷，这一下裘九爷可是发了火了，嘴里边骂了一句：“他妈的，你混小子！”一抬手唰的就是一鞭子，搂头盖顶直朝着寇英杰的脸上就抽下来了。 邱九的黄马绕了出去，可是这么一来就慢了，却落在了丹鲁斯的后面。他不得不努力的追上去，一边回过头来朝着寇英杰用陕西话咒骂不已。寇英杰这一鞭子挨的可是不轻，可是一点也不冤枉。所幸在其他的马还没有奔上来之前， 他已经来到了那第10匹马，也就是玉小姐骑的那个火雷红的面前了。火雷红上的玉小姐一看，不由大吃一惊，不得不力带马缰，两匹马差一点没撞在一块。寇英杰未及勒马，匆匆忙忙地喊着：“哎，玉姑娘，玉姑娘！”刚喊了那么两声， 就听见头顶上呼一阵疾风，一团红影掠了过去，感情是那位姑娘连人带马打的头上窜过去了。玉姑娘，玉姑娘，她慌不迭的又追了上去。那匹黑水线那是何等的矫乘，她岂甘落在人后？没等寇英杰侧使，已经主动的奔驰开来了。 玉小姐的那匹火雷红，那也是出了名的快马呀，可是一跟着黑水仙比起来，显然可就慢得多了。刹那间，黑马已经追到了红马之后，二马是首尾相衔。寇英杰急声地嚷着：“玉姑娘，玉姑娘，你等一等，你等一等。” 马上的玉观音倏的一下回过头来，只见他峨眉一挑，唰的一鞭子也抽了过来，这一鞭子自然是不会落空了，又打中了。
0: 郭小姐，郭彩玲，玉姑娘。
2: 靠英杰忍着疼还在那儿喊着呢，他的黑马已经跑的跟那红马并在一块儿，甚至还领先了这个火雷红有那么一头的距离。玉观音显然为此是骄兴大发了，他一向是最讨厌人家喊自己的名字，况且这个人一再的阻碍自己的前进，而他的那匹大黑马却正在超越自己，这些事儿加在一块儿，可就激起了他大小姐的脾气了。
0: 你这个人讨厌，
2: 嘴里边是娇斥一声，手上那根马鞭子简直就像雨点一般朝着寇英杰的全身落了下来，啪啪啪，狠狠地抽在寇英杰的身上脸上。寇英杰不得不抬起胳膊来挡着，然而这位姑娘的手法那可真称得上是高明二字，无论寇英杰如何的躲避，他抽出的鞭子是绝不落空，几鞭子下来，寇英杰早已经皮开肉绽，连身上的衣服都被抽破了。呵，这一下四下里爆出了雷爷似的喝彩声，
0: 打死他，打死他，打死这个混蛋，打。
2: 丁飞的人生汇成了一天的怒潮，大家对于寇英杰的猛浪是深恶痛绝，认为他这不是诚心要阻碍玉小姐的马前进，简直是罪大恶极，这是一种绝对不可以原谅的行为。寇英杰终于难抗众怒，玉小姐的鞭下是更不留情，就在玉小姐最后猛烈的一抽之下，她由马背上翻了下来了。人群里爆发出了一阵冲天的大笑，人人鼓掌称快。玉小姐幡然掉身，急速的又催马向前了。可是经过这么一耽误，她已经落后了。捉小太岁求九那两匹快马已经超过他的马身了，玉观音是娇斥一声，在马背上蜷起了双脚，那火雷红在他全力的驱使之下加速前进，他绝不甘心屈居人后，他身前的捉小太岁也不知道是存心相让呢，或者是别有用心，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的那匹紫毛青跑着跑着忽然他就慢下来了，是以那裘九爷那匹快哉风很快的就追上了他了。这两个人呢昔日原本是认识的，捉小太岁喊了一声，嘿，苗矮子干嘛这么卖命啊，嘴里边说着，捉小太岁手上那根马鞭子有意无意的向前这么一撩，无巧无不巧的正好就撩在了裘九爷那匹一里马的马尾巴扔了。捉小太岁手上的那根马鞭子他鞭梢特别的长，这么一撩可就跟裘九爷那匹一里马的马尾巴给纠缠在一块儿了，这么一来那匹一里马的速度就不得不猝然为之慢了下来。一里马上的裘九爷顿时大怒，豁的回头怒声喊着，姓捉的你这是干什么。捉小太岁大声喊着，哦，哎，对不起啊，啊，对不起。两匹马仍在奔驰着，可是那匹一里马快哉风的速度渐渐的就慢得多了，两匹马就在现场不停地打着转，这么一来玉观音的那匹火雷红
1: 可就趁机追了上来了，以其快捷的速度超越了过去。秋九一看，怒吼了一声，也顾不得爱马腹痛，倏地催其前进。那匹快哉风怒嘶一声，力争之下，竟然把马眼儿给拉下了一撮。卓小太岁一面收鞭，一边笑呼了一声：“哎，得罪了啊，得罪了！”继续策马疾奔。赛马的行程是早已经注定了，马程甚远，必须跑到草原的尽头，然后绕过这一道哈马托河，继续回奔，绕上一个圈，终点呢仍就是在开始起步的原来那个地方。这段距离足足有十里远近，个人是大可放开身手全力一争。要按目前的情形来看，是丹鲁斯的那匹一朵云遥遥领先，然而玉观音的那匹火雷红却是紧追不舍，而下边裘九爷的快哉风也赶了上来，卓小太岁那匹紫毛青却是点缀着，使得裘九爷分心两处，他生怕那个卓小太岁又重施故技，却又不得不努力前进，所以就显得很是狼狈，不时的瞻前顾后。反之呢，那个卓小太岁的神态可就显得十分的轻松了。卓小太岁的脸上自从跟这个裘九一段接触之后，始终是带着一抹微笑，他似乎胸有成竹，又像是很有自信的样子，胯下那匹紫毛青看来是有足够的潜力，足可以跟在场的任何强者一较长短。两边观众是爆发出了如雷的呼唤声，有人挥着衣服跳着叫着，那模样简直就像疯狂了一般。玉观音的那匹火雷红以雷霆万钧之势已经接近了蒙古公主丹鲁斯的一朵云，一朵云现在只不过领先火雷红一头的距离吧。丹鲁斯显得是大为紧张了，猛烈地抽打着他的爱马，甚至于还大声地用蒙古话向玉观音喊着什么。然而这样并不能够扭转眼前的颓势，就在接近那条哈马托河的源头之前，玉观音的火雷红终于超过了他，丹鲁斯趋于下风了，而他的另一个劲敌卓小太岁的那匹紫毛青这个时候也追了上来，跟他跑了个并排了。裘九爷是一面用陕西话大骂卓小太岁，一边有左翼也急赶而上，这样一来丹鲁斯更是大为紧张了。你看左右都有威胁，紧张的神态简直被笔墨所能形容，几万只眼睛始终追逐着领先的这匹快马，谁也没有注意那几匹落后的，落后那就是失败，失败的人谁也不会去同情，谁也不曾看到也不曾想到，就在那已经被认定为失败的马群里边，却爆出了一匹冷门的黑马，就是那匹黑水仙。天知道寇英杰何尝是来参加赛马的，他只是放心不下那位玉小姐，一定要追上她，要告诉她关于她父亲的重要消息，告诉她父亲的尸体已经停在客栈里了，他内心压着这般的悲楚，才会不计一切敢冒万民之愤怒咒骂，紧追着那位人们心目中的天仙偶像。他是这么的不智， 不知道去与群众争宠。那匹黑水仙可真不愧是上都的马王啊，他的身价早在他还是一匹上都野马的时候就已经被逝者所认定了，看来果然是名不虚传。就在他放蹄奔驰之初，已经连续的超越过四匹健马，接着是第五匹、第六匹，现在他已经接近到第七匹的马侧。第七匹马现在就是那位蒙古公主丹鲁寺。由于他一连被玉观音、小太岁、球球等人所超越过去，内心早已经积满了怒火，现在忽然又有一匹马来超越他，使他无从忍耐，尤其是不能忍耐这个人他根本就不是来参加赛马的选手，也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这么一个愣小子。丹鲁斯不禁侥幸大发，尖声的用蒙古话向寇英杰骂着，倏地抬起右腿，用他的脚尖儿朝着寇英杰那匹爱马黑水仙的肚子就踢了过去了。这第一脚没有踢中，第二脚是踢中了马腹了，黑水仙发出了一声短嘶，窜跳了一下。丹鲁斯还想再踢第三脚，可是对方这匹黑马速度是太快了，他的脚还没有来得及踢起，黑水仙已经超越而出。紧接着他之后受到威胁的那就是陕北的球球了。球球这个时候早已经是怒火万丈了，那是因为他又吃了捉小太岁的暗亏，如今已经是屈居第三，忽然他发现到寇英杰，更不禁怒火中烧。他是绝不甘心再落人后，混小子，老子妈杀了你！嘴里边喊着，求救，输敌。

0: 陶英杰呢是一心一意的只是要追上玉观音，其他的一切是毫不在意了。等到他豁然觉得不妙的时候，秋九的那口雪花刀已经离开他的肩膀头不到半尺了。此时此刻，人在马上，论攻防都是不及。惊慌之中，他倏地抬起了左手，用掌背施出了玄无化杀的这么一招，去挡开对方的刀锋。这一招啊，还算是用对了，刀已经被挡开了，却不经意被刀尖在手腕子上划了一下，拉开了有三寸长短的一道血口子，鲜红的血立时就洒落了下来。这秋九是一刀不成二次，再要运刀，黑水仙却已经超过了他，全场是大哗。众人虽是一直对寇英杰的介入十分不满，可是秋九这种动刀杀人的作风实在也是太过分了一些，有些人情不自禁的就发出了嘘声。再者，大家对寇英杰这批黑水仙那种超然神速无不心生激赏，当然他们还是认为寇英杰啊是无论如何不能够超过玉观音，任何的马要是不知去超过玉观音，那都是他们所不欢迎的。是以大家在欢叫激赏之余，也都警惕地看着寇英杰，衷心希望玉小姐能够一马当先，永远不要被那寇英杰的马给超越过去。可是偏偏寇英杰就是要追上玉观音，所以人丛里立刻爆发出了嘘叫之声，很多人站起来用力地挥着衣服，表示出他们内心的愤怒。看着两者的距离已经是不远了，前边的玉观音固然是紧张，两边的观众更是为之疯狂，人人借此怒吼，汇成了一片狂涛。寇英杰快速地侧着马，他那副模样看上去简直是狼狈极了，头发披散着，衣服好几处都破了，脸上还带着伤，胡子呢那原本就好几天没刮过了，趁着他扶丧时候那种憔悴的面容，他可真是一副怪模样。看看两者的距离已经很近了，寇英杰又喊了：“玉姑娘，玉姑娘！”马上的玉观音嗖的一下回头怒视着他，对于这个不识进退的汉子一再的纠缠，他是厌恶极了，真恨不得当时就停下马来好好的教训他一顿。当然眼前这个情形却不容许他真的这样做，他只得忍着心里这团怒火继续策马奔驰。寇英杰自然是不会放松了，这两匹马眼看就差一丈左右就要挨在一起了。蓦地由侧方飞来了一截鞭梢，这个鞭梢是不偏不倚，正好缠住了寇英杰的右腕子。发鞭人不用说，又是那位捉小太岁，阉人是个高明人物，眼力准，手法妙，而且力道奇大，那根鞭子在他手劲之下扯的是笔直，猝然加主的力道差一点儿没把寇英杰打马上给拽下来。寇英杰这才发觉到由于自己的快速策马已然超过了捉小太岁的那匹紫毛青了，他蓦然侧手，看到捉小太岁的表情 显然不像球九那样的恶劣，然而那双眸子里的光彩却也并不友善。卓小太虽是一言不发，只是用力地扯着他手里那马鞭子长梢。寇英杰用力地挣了一下没挣开。你干什么？快松开！寇英杰反过手来就去夺他的马鞭子，卓小太岁一松鞭梢，却又改向他另一只手腕子缠了个准。寇英杰是反手抽住了鞭梢，两个人是一前一后，可就较起劲儿来了。拉着拉着，只听见嘣的一声，那条双股的皮筋编制的马鞭子竟然被他们两个人一拉断成了两截儿。卓小太岁眉头一皱，寇英杰胯下的那匹黑水仙早已经怒嘶一声，像箭一般的窜了出去，人声雷鸣般的欢呼着。玉观音的火雷红距离终点这个时候已经不到两丈的距离了，人人的脸上展着狂喜，大声的吼叫着，有帽子的灰帽子，没帽子的捂衣裳，他们以极其兴奋激动的心情来欢迎他们衷心所喜爱的这位玉小姐再度蝉联冠军。玉小姐脸上终于也露出了笑容。然而天下的事每每意外，就在这弹指的一刹那，玉小姐身后的那匹黑水仙竟然雄性大发了。这匹一向以王者自居的上都马王，在任何的情况下他都不甘心居人之后，只见他两只后腿嗖的一下向后这么一弹，整个的身子是跃空而起，呼的一下就像是狂风里的一片乌云骚然掠空直起。现在玉观音那匹火雷红距离终点已经是近在咫尺了，却被黑水仙打身后边给超越过去了。负责评判的几个执事人员惊悸地赶了上来，眼睛都直了。上一回啊，咱们是讲到这马赛呢已经接近尾声了，眼看着玉观音那匹火雷红距离终点已经是近在咫尺，可是再也没想到却被后边的黑水仙呼的一声打身后超越而过。这一下那些个负责评判的几个执事人员惊悸地赶了上来，连眼睛都直了。现在依着先后的顺序来看，那是寇英杰第一，玉小姐第二，卓小太岁第三，球九第四，丹鲁斯第五，其他的各旗那就远远地落在后边了。这下人们是疯狂啊，叫声骂声喊打声简直是乱成了一片了。愤怒的人群叫嚣着几乎要冲进了席棚，可是寇英杰呢竟是全然未觉，他的心里边只是一心的想追上这位玉姑娘，他是带着无限渴望的表情由马背上飞跃下来，直朝着玉观音的身边跑去。你再看那玉观音面色如纸，一声不响的站在他那匹火雷红的跟前，表情沉着，显然心中是充满了怒火。寇英杰气喘吁吁地跑上来，玉姑娘，郭小姐，我……忽然嗖的一下，面前的玉小姐柳眉一竖，手上的马鞭子已经用力地抽了出来，啪啪啪，无情的鞭梢就像咒语一般便落在寇英杰的全身各处，那比先前在马上挨的那顿鞭子还要不知重了多少。寇英杰踉跄的 跌坐在地上。玉小姐似乎仍然还没有能够发泄出她心中的怒火。
1: 你这个人无聊无耻，干什么你老追着我缠着我，你
0: 说着说着眼圈一红，眼泪掉下来了。他豁的举起了手上的鞭子，还想再抽，就听见后边有一个人喊了一声：姑娘，算了吧，打得够重了，你啊就手下留情吧。
1: 要你多管。
0: 那个人笑了一下，哈哈哈哈，谁呀？原来是捉小太岁，赶紧上前打了一躬：在下卓君明，久仰姑娘大名，就请赏在下一个薄脸，感激不尽。玉小姐鼻子里边哼了一声，狠狠地丢下手上的鞭子，倏地翻身上了马背，一带马颈，火雷轰长嘶一声，是夺道疾驰而出。寇英杰怀着无限的痛楚，在地上慢慢地站起来。责任在身，他不能就这么样算了，还在喊呢：郭姑娘，郭姑娘，您慢走。他踉跄着还想上马去追人家呢，却被捉小太岁一把给拽住了。朋友，你也太不识相了，足下看起来不像登徒之流，你看身上还带着笑，干嘛硬要追着人家姑娘不放呢？一旁的秋九大怒地骂着：他妈的，天底下他妈还有你这种人，他妈要不是你捣乱，老子非跑第一不可。说着身子往前一跃，豁的拔刀出鞘，就想向寇英杰出手了。卓君明忽然用手把他架住了。我说苗矮子，算了吧，你那匹快哉风其实并不怎么样，不要说是比这位朋友的黑水仙差远了，就是比起庄某的这匹紫毛青，甚至玉姑娘的那匹火雷红，我看你都要差上一筹啊。能跑个第四也不算冤枉了。乔九听了更是大怒：胡说，姓卓的，你太不够朋友了，咱们呢还有一笔账好算呢。不过他妈这个人可是太可恶了。说着愤愤的用力指向了寇英杰：小子，你他妈的报个官。寇英杰是一心只在那位玉观音玉小姐的身上，哪有什么心情在应付外人？闻言之后也没搭话，秋九还是不依不饶，大声的骂着：小子，他妈你聋啊！捉小太岁忽然笑道：唉，算了算了算了啊，何必欺负人家呢啊？刚才那一顿鞭子已经够他受的了。说实在的，这个人虽然讨厌，但是他这匹马可真不含糊，比起你我这两匹来实在是强多了。哼，我他妈就是不服气。哎，卓君明，我倒要问问你，你中途跑不过我，你他妈在后边为什么捣蛋呢？莫非你以为你们卓家的人没人敢惹是不是啊？嘿嘿，我告诉你，姓苗的我头一个就不含糊啊。 那就好办了啊，你是不含糊我的人呢，还是不含糊我的马呀？
1: 人马我都不含糊。
0: 四周的人原本就是心情激愤的，这个时候一看捉小太岁跟这裘九爷要斗上了，一时俱都大乐。群众的心里啊全是这样，真是恨不得他们干脆打起来，他们看着才过瘾呢。乔九说完了话，朝后退了一步，左手一翻，苍啷一声把另一口雪花刀也抽在了手里。他双刀在手，那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看起来可就够可怕的。 来吧，姓卓的，你既然要为别人担待，那你就接着我这双刀来，把你的剑。卓教太岁摇了摇头，哎呀，这干什么呀？这又何必呢？既然你我二人，哎，这样吧，哎，既然是咱们两个人的事情，何必让旁人看着笑话呢？那你说怎么办？这样好不好？哎，今夜子时，在太阳坡，我等着你。咱们是先赛马后比武，怎么样？
1: 好，一言为定。
0: 说完了，这个秋九是翻身上马，把那双刀回鞘，又向左右一抱拳。哎，我说各位，你们可全听见了。姓卓的给我苗某人可是画了道了，今天晚上子时在太阳坡，先赛马后比武啊！大家要是有兴趣的话，欢迎到时候来看这场热闹。大家伙是暴雷一般的叫了起来。秋九苗飞冷冷的笑着带马而去了。这个时候后面的几匹马呀，才陆陆续续的赶到。卓小太岁回头一看，寇英杰还站在那儿，不由得眉头一皱，连忙把寇英杰的手抓起来看了一下。哟，你受伤了？这是谁下的手？啊，不碍事，不碍事。寇英杰把手用力地抽回来，他像是忽然才恢复了知觉，当下向着卓君明抱拳苦笑：“多谢卓兄古道热肠，寇某不至，怨不得旁人。在下眼前还有大事，一待事情办完了，便当专程造访卓兄，重申谢意。卓兄，我。”告辞了。说完回身就去拉他的马，卓君明却横身挡在他的前边。哎，我说寇兄弟，你先慢走一步。怎么，卓兄还有什么关照？卓君明的眼睛在他身上转了一圈。我说寇兄弟，你就住在本地吗？寇英杰点了点头。啊，好吧，你的鞭伤很重，回去好好的歇着吧。啊，一半天我再去看你。说完这才闪身让开。等到这寇英杰回到客栈呢，那心里边真是说不出的懊丧惆怅，简直是心灰意冷。他默默的回到了自己的房中，在书写着先师郭公之灵位的供桌前边，一声不吭地坐了下来，在那儿一直愣愣地发呆。灵前白烛的光蕊不停地摇曳着，照着他穷穷孤单的身子，自己低头看一看，由不住兴出了一声长叹。唉，身上的衣服都破了，几处鞭伤也都肿起来了，现出了一条一条的痕迹。最厉害的是手上那处刀伤还在不停地淌着血，血迹把衣服都染红了。寇英杰忍着疼，匆匆地把伤处止了血，换上了药，包扎了一下，连衣服都懒得换，就倒在炕上了。这是何苦呢？想一想自己都觉着无聊，脑子里这么想着，可就情不自禁的又浮起了那个玉姑娘的影子了。说也奇怪，他怎么老是脑子里边忘不了这个人呢？怎么他也想不到这个姑娘竟然会这么样不讲理，简直是不可理喻。心里正自懊丧不已，哎，忽然间听见外边 又有人叫门了。哎，寇先生，寇先生，请开门。寇英杰含糊地答应了一声，开开门一看，什么事儿？哎，盖三儿咧着嘴笑了。寇先生，玉小姐那边啊，打发人来看你了，人家来了。在前边柜房里头等着你老回话呢。寇英杰一听玉小姐那边来的人，不由精神一振。玉小姐本人来了没有？口三儿摇了摇头，没有，没有。是他那个小跟班的毛七儿来了，还带着好些东西呢。说是要面见你老本人。寇英杰一听玉观音没来，心里头很不是个滋味。想了一下，点点头，好，我知道。匆匆的回去换了一件外衣，锁上门，这才跟着盖三儿往前院去了。两个人进了柜房，就看见刘掌柜的正陪着玉小姐跟前那当差的，就是那个叫毛七儿的，在说着话。上午在马场，毛七儿啊看见过寇英杰，所以也没等打招呼就站起来了，抱了一下拳。哎呦，寇相公啊，哎，失敬失敬失敬。刘掌柜的好像对那毛七儿啊挺巴结的样子，急忙给寇英杰介绍。寇爷，这位啊就是毛管家玉小姐跟前的红人。寇英杰微微的点了点头，坐下来了。毛七儿一笑，寇爷，早上赛马的事儿啊，我家大小姐回去以后觉得很过意不去，特别的打发小的来看看相公，另外呢还给您送点东西，表示一点歉意。说着呢走到桌子跟前，打开了一个包袱，由里边取出了一包银子。高爷，你看，这是200两银子。这儿呢，你看，这是我们家小姐啊给您带来点药，这可是我家小姐独门收藏的上好的上药。小姐啊怕相公鞭伤过重，恐怕您呢伤了筋脉，嘱咐小的要关照相公，一天呢要服3次。您服服试试，有那么一半天啊就好了。另外呢，毛七儿又笑着指了一指一包漂亮的红纸包，这呀是马场秦场主给小姐送去的奖金和奖品。我家大小姐说，真正跑第一的该是寇相公，所以呢她不能收，让小的把这些个一并都拿来，交给相公。她一口气说了这么些，取过纸笔送到寇英杰的面前，又是哈哈一笑。寇爷，您看着啊，这东西呢可全都在这儿了，请您呢赏个收条，小的也好回去交差。寇英杰的脸是涨得通红，过了一会儿他才摇了一下头，这些个东西我不能收
1: 啊。寇爷，不能收？
0: 你们小姐是真的这么关照你的？
1: 啊，是啊，是我们小姐这样关照我的。寇相公，有什么不对吗？
0: 你们小姐人呢？
1: 啊，走了，启程回高兰去了。
0: 寇英杰听了不由呆了一下。啊，那很好，那就烦劳毛管家把这些个东西原封奉还吧，就说在下愧不敢受。
1: 哎呀，我说寇相公，这又何必呢？我们小姐可是一番好心呐，因为今天早上
0: 哎，总之，我们小姐心里边啊，觉着挺过意不去的。既然是过意不去，她就应该自己来。如果以为送点银子，说到这儿，寇英杰把脸色一凝，苦笑了笑。好了，不说了，就这样吧。王管家，请把这些个东西带回去。至于这件奖品，那我就更不敢收了。要是你们家小姐也不肯收，那干脆就退还给秦场主好了。啊，我日内也将要启程赴高兰一行，也许还能见得着你们家小姐。我有重要的事情让他，他说到这儿把话打住。那毛七跟刘掌柜的也都看出来了，这位寇先生脸色苍白，好像是挺生气的样子。二人也不由得互相对看了一眼，不便多说什么了。刘掌柜的是干咳了一声，寇先生，既然玉小姐特别派了毛管家来给您赔不是，我看你先生呢也就算了吧。毛七儿也赶紧赔笑，是啊，我们小姐心里头啊老大的过意不去啊。相公，您要是把这些个东西再给他退回去，您说那岂不是扫了他的面子吗？那时候我们小姐如果要是再动了气，那可就得了，别说了，我已经这么决定。毛管家，另外你还有什么事儿没有啊？毛七想了一想，才结结巴巴地说，那什么，我们小姐的脾气啊，她就是这个样。相公啊，您没有什么事儿，最好不要再到高兰去，免得俩人碰见了不太方便。寇英杰忍住心里的怒火，点了点头，啊，我知道了。不过高兰我是一定要去的，你家小姐我也是一定要见的。至于见了面他要怎么样，那也就只好由着他吧。说罢拱了拱手，径自转身而去了。这毛七儿看着他的背影翻着白眼儿，在他的眼睛里边，我说这个人可真是个大傻瓜，你说这到手的钱他居然给推出去。寇英杰回到屋子里边，在房子里来回的走了一圈，实在是难以抒发出紧压在心头的一腔怒火。郭彩玲，郭彩玲，你也太小看我寇英杰这个人了。寇某人毕生服膺于忠义二字，岂是贪图财力的无为小人？我千里送丧，送的是你亲生的父亲呢，你居然把我当成了猛浪登徒之流，打伤了人自己不来，却派个奴才给我送200两银子，分明是小看于我。他是越想越气，忍不住重重的在那桌案上擂了一拳，就发出了砰的一声，那白竹一跳差一点没倒下去，他的眼睛可就情不自禁地接触到了那口黑漆棺材了，由不住长叹了一声，啊，师父，心中暗想，你老人家的一番心意，以爱女的终身相托，只怕弟子是无能为力，我不得不辜负你老人家生前的一番期盼了。哎，一个人在屋子里边走来走去，实在觉得无聊，干脆还不如出去散散心吧。于是一个人 不出门外，沿路溜达着。信步往前走着，抬头一看呢，有一个饭庄子的招牌，上边写着老秦州。说起来，自从来到秦州之后，这寇英杰还不曾好好的吃过一顿饭呢。眼前既然来到这儿，哎，乐得好好的吃上这一顿吧。想着想着，就已经来到这个饭店的门口了。一看，嚯，好家伙，好讲究的气派啊！但只见八扇朱漆门大敞开着，有七八个伙计在门口招呼着，你看拉马的拉马，招呼客人的招呼客人。饭堂子里边摆设着铺有白桌布的桌面，进门的地方是一溜子鸟笼，还有悬挂在四壁的名家字画，那简直是让人怀疑眼前是不是已经到了经济圣地了。寇英杰看了，几乎被这番排场给吓住了，有心想退回去，可是却禁不住人家的伙计已经喊了：“哎，客来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呢？再往回走不好意思，只好硬着头皮这就进去了。再往这饭堂里边一看，好不热闹啊！那些个讲究的吃客座前都围着一个画屏，有打里边不时的传出阵阵的丝竹之声。寇英杰找了一个靠窗户的座位坐下来，点了吃食，伙计送来了一壶热茶端在手，这才发觉到原来许多人的眼睛都集中在自己的身上，那些不友善甚至怀有敌意的目光使得他颇感拘束。不用说，这些人呐，都还记着他扰乱马场的那个事儿。寇英杰也只好装着没看见，只是心里边觉得十分的别扭。正在想着的时候，忽然间看见个伙计来到他面前了，朝着他一哈腰：“这位客官，四号坪里边有个贵客，请先生过去叙话。”哟，寇英杰心里边一愣，心想：“我在这儿没有收人呢，这是谁要找我去说话呢？”

0: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T1026 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稍作休息，等候通知。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

0: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
1: 上一回啊，咱们是讲到这寇英杰来到了老秦州饭店，一个人呢点了点吃食，坐了下来，却发觉有很多人的眼光都朝着自己身上看来，那些个不友善甚至于怀有敌意的目光，使得他颇感拘束。不用说，这些人呢还记着
2: 他扰乱马场，略掀玉关音而抢了第一的那码子事儿呢。没法子，寇英杰也只好装着看不见，只是心里头觉得十分的别扭。哎，就在这个时候，有个小伙计来到跟前了，哈腰施礼，哎，客官，四号坪里的有一位客人，说是请先生过去谈话。 说着还回头一指，原来这些个用屏风隔成的坐席啊，也跟房间一样，还有屏号。寇英杰顺着小伙计手指的方向那么一看，心里还在琢磨是谁要找我呢。哎，正好这时候小伙计一弯腰，哎，那位贵客关照说呀，哎，他姓朱，哦。 寇英杰顿时心中明白，点了点头，随着就来到那个所谓的四号屏风的面前了。刚走到这儿，就见有一个身穿翠袄、薄施脂粉、细眉大眼的姑娘已经横身眼前。这个女子向着寇英杰送上了秋波，微微一笑，接着还来个万福。
1: 啊，相公来了。哟，寇英杰一呆，不对，错了。可是回身再看那个带他来的小伙计已经不知去向了，再看看那个姑娘正瞧着他发笑呢。哎，弄得这个寇英杰好不发窘啊。坐在里边一角的捉小太岁 却已经把这一切都看了个清楚，哈哈一笑走下位来。寇兄弟，你呀也太嫩了一点，没错，错不了，请进来吧。寇英杰乍然看见了他，哎呀，这才算是松了一口气，一抱拳，哎呦，卓兄原来在这儿，失礼失礼。卓君明笑着说， 我一个人呢正在这儿无聊呢，难得遇见了你，咱们可真是撑得算有缘呢。来来来，坐下说话。寇英杰目光一扫，这才发现感情除了身边刚才迎接自己的那个细眉大眼的姑娘之外，感情座上另外还有两位少女呢。这番情景诚然 是寇英杰大出意料之外。然而转念一想，你看看人家卓君明，少年风流翩翩英姿，再说家里又有钱，这类红颜知己自然是不在少数，这也就不足为怪。那个先迎他进来的翠玉少女，玉手持壶，浅浅的给他
2: 斟上了半盅酒。哦，有劳姑娘，不敢。卓君明笑着说，哎，行了行了，大家都用不着客气，来来来，你们三个过来见见我这位新交的好朋友，寇英杰自己报上了姓名。三个少女早已经盈盈失礼，寇相公。 寇英杰听了，脸上又是微微一红，不敢当，不敢当，姑娘请坐。三个少女一笑站起来，都把目光转向了卓小太岁。卓金明笑着说，哎，寇相公
1: 可是个老实人啊，你们可别欺负他，要是得罪了我这位好朋友，我可不答应啊。柯迎接红着脸说，哎呀，卓兄何必说这些个，是我来的不是时候，你看我是不是先走一步吧。说完就要站起来，却被卓君明一把给拉住了。哎，兄弟，你这是干什么呀？啊，卓君明那张俊脸上忽然显出了一丝凄凉的表情，可是紧接着他马上又恢复了笑容了。你是不是看不惯这个调调？他自嘲地笑了一笑。哎，没关系，一生二熟，日子久了，寇兄弟，你也许会发觉这些个妞儿也都挺可爱的。这番话说的三个姑娘都低头笑了。哎，来来来，啊，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卓君明手指那个翠衣姑娘啊，她叫翠莲。这个是海玉，她是蝶儿。三个人呢都是城北满翠楼的女校书。那女校书就是妓女，这样叫嘛，好听一点就是了。寇英杰这也是懂的。可是想象中这类青楼女子全都是俗不可耐，倒不曾料到眼前这三个人都是出落得如此的淡雅。这会儿卓君明又站起来说了，啊，他们三个呀跟我都是多年的相好了。寇兄弟，你却不要以一般的青楼女子来看待他们哦。说着用手指了一指啊，翠莲善琴瑟，能歌晓令，海玉画的一手好丹青，蝶儿通晓诗词并擅长洞箫，我们四个人常作诗酒之会，往往是醉不知归，乐此忘疲呀。寇英杰一抱拳，哎呦，这么说那就更失敬了。翠莲是樱唇微起，叫笑着，
2: 相公您别听卓公子夸赞，贱妾等青楼女子有多大的学识啊，以后还要请相公多加指教呢。
1: 卓小太岁一听笑了，好一个无情的翠莲呐，我看你是不是有点喜新厌旧啊，只怕人家这位相公看不上你哦。
2: 翠莲粉面泛红，
1: 却把明眸飘向了寇英杰。
2: 寇相公，卓公子说的可是真的？
1: 这一句话说的举措个人都大笑不止。寇英杰这时才注意到，今天卓君明换了一件雪白的长衣，他人生的本来就英俊，再衬上这件衣服，更似有无限风流，万般豪情，端的是风流倜傥，少年英雄。难怪这些个姐儿们都要那么样的迷着他。然而这卓君明岂又是真的自甘作贱的寻常中人？关于这一点，寇英杰虽然不曾跟对方谈起，却可以断言他绝非如此。寇英杰在这一方面虽然说不上有经验，更称不上是什么行家，只是凭着他的理智和直觉来判断，这个卓小太岁显然是一个可爱的朋友。反之，卓君明也把寇英杰这个人看得是够清楚了，一种惺惺相惜的吸引力使得彼此二人在初次交往的场合里就产生了友谊的萌芽。这餐酒饭吃得好不畅快， 这无疑是寇英杰近半年来吃的最痛快最侠义的一次了，一直吃到饭堂里边已经长起了白盏明灯。等到打发了三位漂亮的女校书离开了之后，卓君明把剩下的半杯残酒是一饮而尽。痛快。他望着寇英杰，寇兄弟，你在秦州还有几天逗留吧？卓兄，我就要走了。你呢？我是想来即来，死去就去，浪迹风尘天涯，有如天上白云一般呢。你呀，不要羡慕我了，我也有你意想不到的烦恼，你是看不透我。怎么，你这就要走？本来呢，是打算就走的，可是说到这儿，寇英杰停了一下，看着对方苦笑了一笑，要不就再等两天吧。哦，卓君明明白了，一点小伤算不了什么，我带来了有上好的伤药。说着伸手往兜里一摸，哟，不在身上。这样吧，明天我给你送过去。寇英杰说，哎呦，那可不敢当。卓兄，你下榻哪里？明天小弟专程去拜访，顺便把药拿来也就是了。哎，寇兄弟，用不着客气，这个地方我一年总要来好几趟，兄弟你大概还是头一次到吧，就是路我也比你熟。你目前住在哪儿？
2: 我住在长兴客栈。卓兄也许还不知道，目下我有事在身，只怕不便待客。
1: 啊，哈哈哈哈，这个我也听人说起过了。你我虽是初交，但是咱们两个是一见投缘，我也不忌讳这些个。今天呢太晚了，明天咱们见面再谈吧。说罢是离座站起，寇英杰也有了皈依。两个人出得了屏风，只见四下的客座也都纷纷的站起，他们一个个朝着卓君明施礼甚恭，卓君明呢也一一的抱拳还礳。开罢了饭钱，两个人就出得门来了。寇英杰说，卓兄，原来你交友如此之广，真让人佩服啊。哎，也说不上，总而言之吧，人怕出名猪怕肥，这两年我才深深的体会到盛名之累这句话确有真谛。有一个小伙计赶着到侧面的马棚里边去给他们套马去了。卓君明忽然想起，哎，兄弟，你的马呢？我没骑，拴在站里了。话声未落，就在这个当口，忽然看见三匹快马风驰电掣的奔至了眼前。由于马行快速，两旁的行人是纷纷的避开，形成了一片混乱。就在这老秦州饭庄的面前，那三匹快马抖得停住，为首并行的两匹快马刚刚一勒住缰绳，立刻打马背上翻下了两个黄衣汉子，紧接着一班花马随后而至。这匹马陡然一勒缰，马背上可就现出了那个穿着蓝缎子衣服拱背的瘦老头了。殿前灯光很亮，照着那个老头那副尊容，你看看，三角眼、扫帚眉，外加上一对招风耳，人是那么矮小，可那两条胳膊 却又比平常的人长出了许多。一看见这个人呐，寇英杰是当时大吃了一惊。卓君明立刻就发觉到，寇英杰脸色有些反常。兄弟，怎么了？寇英杰赶紧把身子转了个向，避开了过来那三个人的视线。所幸来这三人倒也没有注意，就看见有个小伙计迎上去招呼着，拉马的拉马，招呼客人的招呼客人，把他们三个迎了进去了。卓君明在这三个人出来的时候也曾注意到了，这时候他微微一笑，哈哈，寇兄弟啊，原来在江湖上皆有大敌，哎呀，这可实在是不智的很呐。卓兄，你说什么？刚才那三个人分明是名重江湖的帮会中人呢，我看你神色有点不妙，莫非你跟他们有什么过节？你说对不对？寇英杰不善于说谎，听他这么一问呢，顿时为之一愣。卓君明一看，心里边可就明白了，当时一笑，兄弟，你不要紧张，这件事你不说我也不会追问，看刚才来的那些个人的装束，莫非是传说中的宇内十二令的人物吧？这么一问更是足见高明。寇英杰不得不点头承认了，卓兄，你的阅历果然丰富，这三个人正是宇内十二令的。这个时候马号里边一个小伙计已经把卓君明那匹紫毛青牵到了面前，卓君明本来呢还想说点什么，但是挨着有外人在场，也就忍住了，当下翻身上马，在马上微微一点头，兄弟，明天见面再谈吧。一代马将径自策马而去。寇英杰跟他抱拳作别，自己呢也匆匆离开现场。他自从看见进去那三个人，一颗心呢是早已大乱了。刚才来的那三个人，正是宇内十二令的人。

不敌败北，但是这个人居然胆敢与郭白云对抗，虽然负了伤，余勇可鼓，当然绝非寻常人物。如果不是这个人，那郭白云还不至于死得那么快，所以寇英杰对他是留有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此刻是身负重任，恩师的后事尚未曾交代，半途上可是出不得一丁点的纰漏啊！万一经了灵柩，或是有些什么闪失，那将何以向那位玉小姐及两位师兄交代呢？果真要是追问起来，那却是大罪一桩啊！自己即使白死也难赎其罪。这么想着，寇英杰就越觉得责任重大，禁不住急出了一身冷汗。出了饭店，他一路上连头也没敢抬，径自回到了长兴客栈了。不过是一天的功夫，你看这寇英杰啊，在秦州就已经出了名了。人人都知道秦州城出了这么一个快马怪客。人们对于寇英杰的传说，那不仅仅是因为他大闹马场夺得第一那档子事儿，就连他什么舍万金而重爱马，甚至于上午闭环奖金奚落郭小姐，这些个事情也都在传说之列。一时脍炙人口，人人乐道，很多人似乎对他呢也已经改变了观念了，发觉到这个年轻人还有许多可爱的地方。传说那总是跟事实有不少的出入的，居然有人说呀他是个孝子，说他是千里为父送丧，这些个传说立刻就赢得了许多人的赞赏。所以寇英杰这时候回到客栈，立刻就有很多人出来看他，这倒是寇英杰大为惊诧，为此他更是惴惴不安。这又使他想到了卓君明所说的那句话，人怕出名，猪怕肥。尤其是此时此刻强敌在侧，掩饰尚恐不及，哪里再敢为之渲染呢？他关好了门，走到灵柩的面前，缅怀着过往与今后，更加使得他忧心忡忡不能自已。忽然他听见了一声发自身后的叹息，那是一声女子的叹息。在这万籁俱静，面对灵柩的此刻，这一声女子的娇叹却有惊心动魄之威啊！寇英杰乍惊之下，右足向侧方一滑，唰的一个急转，同时右掌就推了出去了，朝着发声的地方猛地踢出了一掌。他虽然屡经大敌，所遇之人无不有杰出超人的身手，使得他平添了无限的激进。眼前这一掌功力十足，一股锐猛的劲风从他掌心里边猝然发出，直袭向身后发声之处。然而暗中人何尝是一语之流，就在寇英杰掌力方土的一刹那，那个人已经轻叱一声，右手出地，而那只纤纤玉手里回敬出一股更为极尽的掌风。两股掌力猝然接触之下，似乎整个的房子都为之震动，四扇纸窗呼的一响，就连灵前的灯蕊更不禁长长的吐出了两朵灯花。寇英杰身子一抢，禁不住往后退了。

0: 了一步，动手过招上来说，他显然已经是落了下风了。面前那个人是秀眉微提，凤目斜眯，娇滴滴的模样含蓄着说不出的惹人爱怜之意。寇英杰一看呐，哎，认得他。正因为如此，才更加使得他大吃了一惊。
1: 你是？
0: 寇英杰吭哧了半天没说出口，那是因为他怕自己认错了人。来人，那个俏丽的美貌佳人，缓缓地抱着一双胳膊，他微微地眯着那双澄波似的眸子，用着似笑又嗔的神采打量着他。
2: 怎么不认识我了？
0: 冷笑了一声，他把头转向了一边，冷冷地又接着说，
2: 哼，阁下可真是贵人多忘事。
0: 寇英杰有打对方的声音里证明自己呀，没有认错人。他显得很吃惊，又往后退了一步，一抱拳，请恕冒昧，莫非是铁小薇姑娘吗？少女闻言微微扬了一下眉毛，冷哼了一说，
2: 哼，我还以为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呢，看起来你还有点记性。杏木一翻在他身上瞟了一眼，随即在一张位子上坐了下来。
0: 寇英杰初见他的时候想到了对方的身份，还以为他必定要出手对自己不利，
2: 可是这时看来似乎是自己错会了意了，对方似乎并没有要跟自己动手的意思。上一回啊，咱们是讲到那寇英杰回到客栈，他万万没想到铁姑娘铁小薇竟然在他的房子里。刚一见面的时候，他想到了对方的身份，只以为他必将出手对自己不利，可是仔细这么一打量呢，似乎是自己错会了意了， 对方好像并没有要跟自己动手的意思。
0: 他岂能真的不明白对方这个姑娘在以往两次见面的机会里都似乎对自己手下留情啊。
2: 这个问题他始终还没有细细的想过。眼前当他第三度邂逅对方的时候，忽然想起来，禁不住内心为之大大的震荡了一下。
0: 但是无论如何，双方是站在敌我对垒的立场上，这种心理的影响使得寇英杰不得不对对方保持了三分的警觉，丝毫也不敢大意。他冷笑了一声，打量着对方，铁姑娘，请赐告来意才好说话呀。
2: 什么来意不来意的，我要是真的想杀你，哼，姓寇的你呀，再有三个也死定了。
0: 姑娘，这话是什么意思？
2: 你是不知道啊，还是装糊涂？
0: 姑娘忽然由位子上站了起来，扬了一下眉毛，
2: 哼，别以为你现在那身功夫不错了，要是真的想拿下你呀，那天在船上我还会让你跑了。
0: 寇英杰陡然一惊，昔日金漆大船上那番惊险的情景很快的在脑子里边一闪而过。当时那番打斗的情景那是不难想知的，他记得他跟几名黄衣汉子亡命对搏的时候，铁小薇出身阻拦，却被自己一掌给打翻，而那个姓沈的姨娘现身向自己出手，却又被这位铁姑娘 给拦住了。
2: 大，
0: 无论如何，这位铁姑娘当时确实是对自己护卫有加，而自己却反而报以重掌，就情理而论，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想到这些个，他不禁感到一丝难然。他脸色微微发窘的一抱拳：“哎，姑娘，那天大船脱险，亏了姑娘仗义援手，在下是感激不尽。”“
3: 感激不尽？哼，好一个感激不尽！我看你那一掌，真是恨不得想把我打死。”
0: 寇英杰愣了一下，羞愧地说：“当时在下急于脱困，就忘了出手的轻重。姑娘，你可曾伤着？”“
3: 哼，当时也怪我一时疏忽，未及硬攻防身，否则啊，你是伤不了我的。”“
0: 这么说，姑娘，你可受伤了呢？”“
3: 哼。”
0: 提起这件事儿，铁姑娘脸上罩起了一层薄薄的嗔怒。
3: 可是当她的目光接触到寇英杰怅然若失的面颊时，却又不禁化悲嗔为和祥。事情到底已经过去了，更何况对方这个人自打一开始在沙漠初见之时，就在自己的心里边留下了深刻的良好的印象。好没来由的一番感情消瘦，他知道第一次对这个姓寇的没有狠得下心，以后啊可就不能翻脸成仇了。他轻轻地叹息了一声，姑娘脸上带出了一丝苦笑：“ 以前的事儿都不要说了，我只问你，现在你都干些什么？”
0: 说话的时候，那双眼睛不自禁地瞟向停在屋子旁边那个灵柩了，冷笑着说：“
3: 这是干什么呀？郭白云又不是你的亲人，你还管给人家送尸啊？犯得着吗？”
0: 一提起这件事儿，寇英杰是大吃一惊。他的身子快速一转，已经飘向了那灵柩的面前。一看还算好，这棺材没有被人动过，木楔子钉得很牢，不像是被人启动过的样子。看见了那副棺材，不由又想到了棺材里边的恩师郭白云，想到了郭白云，又不禁想到了与那十二令中的人，于是兴起了切骨的痛恨。他豁得回过头来，愤愤地说：“哼，这都是你们干的好事，是你父亲一手的杰作。现在你看见了棺材了，应该相信他老人家是真的死了，应该满意了吧？”铁小薇呆了一下，冷笑着说：“
3: 哼，他跟我父亲是公平比武，生死之事应该早在念中，万一要是我父亲死了呢，又当如何？”“
0: 哼。”说到这儿，我倒要问你一句，
3: 哎，郭白云真是你的师父？
0: 这，是的。
3: 是他临死之前把你收下的？
0: 是，不错。
3: 这么说，那两件东西都在你手里了？
0: 什么两件东西？寇英杰是强自镇定。
2: 我不懂你在说些什么呀？
3: 哈，一个翡翠骆驼，一卷图画。
0: 寇英杰的心里边又是一动，但是脸上却没有表露出来。
2: 我不知道你说的些什么。
3: 你呀，也用不着怕，更用不着防我。如果我真要对你有恶意的话，我现在就把你拿下了。
2: 呵，你也未免过于自信了吧？怎么，你想试试？
0: 寇英杰虽然知道对方武技精湛，
2: 但是这种当面激将实在也是难以让人领受。
0: 他虽然也曾经跟这姑娘对过手，但是那一次呢，姑娘却是伤在他的掌下了。
2: 如果仅凭对方这一句话就让自己心服，那也未免太不近情理了吧。
0: 铁小卫看见他低着头在那沉思，一脸的愤愤之色，就猜到他的心意了。
2: 怎么，你可是心里不服？
0: 寇英杰一抱拳，在下有意跟姑娘对手百招，不知姑娘可肯赐教？
2: 我就知道你不服。
0: 他微微一笑，轻启玉手，把一双宽松的袖口挽了一下，
2: 杏目含娇地说，我看呢，也用不了一百招。
0: 寇英杰愣了一下，怎么，
2: 姑娘，你是说在十招之内就能制服在下？
0: 铁小卫笑了一笑，
2: 嗨，我们只是印证一下手法而已，何必说的那么难听呢？
0: 姑娘，这里地方窄，如果姑娘有意的话，离此不远有一块空地。
2: 嗨，那更用不着了，我看这地方足够施展的了，寇兄，请吧。
0: 寇英杰脸上一红，心里说，好一个倔强的丫头，
2: 寇某即使是武功不济，也不可能就在十招之内我就输给你呀。
0: 当下冷冷一笑，既然这样，寇某我可就开罪了。话声一落，气爆中原，这可就拉开了架势了。姑娘一笑，只把一双眼睛注视着他。
2: 寇英杰的内心是越加的不服，喊了一声开罪了，足下一上步，陡然欺身而进，并二指向着铁小维的肩颈穴上就点呢。
0: 铁小维是一掌一翻，用金丝缠腕的手法向着寇英杰的手腕上这么一搭，寇英杰顿时就觉着手上那么一沉，仿佛有一块千斤重的巨石压得自己胳膊好像都有点抬不起来了。
2: 他心中猝然一惊，豁的用力往上这么一格，施展出横架铁门栓的功力，打算应接对方这一招。
0: 其实呢，他却是错了，铁小薇并无意应接他这一掌，
2: 两股力量刚一接触，就在那一刹那，他已经翩若惊鸿闪在了一边，同时翠袖炸起，在晃动的袖影之间，一只软绵绵的玉手却改向寇英杰的右肋下三处穴道点上来了。就听见空中噗噗噗一连三声轻响，就好像是变戏法一样那么神奇，在一片薄雾青烟之中，三只掌形的光影就直向着寇英杰的身上击过，先有一股子凌人的寒气迎面袭来。
0: 寇英杰在陡然接触这股冷气的时候，禁不住机灵灵打了一个寒战，他仿佛记起来武林中曾经传说过有一种奇异的武功叫做拍影，那全是以自己本身的内功真力灌注在掌上，对敌的时候只需要在空中朝着对方轻轻这么一拍，这股风立刻就可以成为掌影，一经众人随即侵入肌肤，那股无形的内力却可以在敌人体内作祟，轻者可以致敌人倒地跌撞不休，重者
3: 可以震碎敌人的五脏六腑，那是一种极其玄奥莫测高深的武林异功。
2: 这个念头极快的在寇英杰脑子里边一闪而过，眼看着三片掌影成个品字形的式样朝着寇英杰的身上可就袭到了。
3: 他一时情急之下来不及闪身跃开，当下双掌合并平胸推出，施展出排山运掌的功力，就听见呼一大股子劲风在他双掌力推之下排山倒海一般的涌了出去。
0: 斗室之内如何当得这等的功力啊？只听见轰的一声，四扇窗户齐齐震开了，眼看着那三片掌影被这个巨大的功力给逼得骤然散开。铁小薇是轻叱一声，玉手连同翠袖在空中这么一挥，已经把那三片掌形光影收回了。同时间他娇躯伸展之间，已经展翅金鹰一般的掠身直去，快绝妙，真是三者兼备啊。
3: 寇英杰的身子向右边刚刚一个急闪，铁小薇已经当空直落，双方的势力可是都够快的了，那就像是磁石引针一般的，两个人可就凑在一块儿了，凌厉的攻守对招有如电光石火一般的快捷，三五招极其玄诡的招式随即攻破。陡然间寇英杰侧身而进，施展出拿云手法，右手五指四抓右张，五指间控制着全身的力道直向铁小薇的肩头，他就抓了过来了。这几天呢，他是屡经挫败，早已经激发好胜之心，所以才不顾一切决心求胜。这一式拿云手可是暗含着他昔日苦练多年的巨雷之功，那是一种内练的罡气之功。他不相信对方一个女孩子就真能够受得了这样沉实的功力，然而他又估计错了。武林中凡是略有见识的人无不视铁石门中的武功为忌讳，那是因为铁石武功是别具规格，大越常轨，功深而纯，令人莫测高深。眼前的铁小薇既然是当今总令主铁海棠的掌上明珠，自是得乃父之真传，以寇英杰目前的功力怎能是他的对手呢？他能够支持到现在实在已经是出人意料了。寇英杰右手电闪而出，五指屈伸，已经向铁小薇的肩膀头上抓到了。只要容其五指的指尖沾上那么一丁点儿，铁小薇势必要当场出丑。可是蒙壳里铁小薇翻起一只软绵绵的玉手，反向他的手掌上轻轻这么一托，寇英杰只觉得手掌上那么一软，仿佛那千斤巨力集中在极其蓬松的棉花堆上一样，竟然是丝毫不着力道。同时间就见铁小薇香肩微微向下那么一沉，衣衫飘渺里人已经同鬼魅一般绕到自己的身后，速度之快真是有如电光石火呀。彩衣御风翠袖簇扬，寇英杰心中那么一惊，暗叫一声不好，再想脱身已经来不及了。随着铁小薇探出的一双玉指，他就觉得背后的炙膛穴上微微一麻，已经被对方点了穴刀了。铁小薇显然是手下留情了。要说这个炙膛一穴
0: 那可是人身上的重要穴道之一，果真对敌，只要内力灌注，有一指判生死之功。现在柯英杰只不过是觉得一麻，那当然姑娘是手下留情了。
2: 等到他体会出并没有因此而受害的时候，
0: 衣袂漂浮里铁小卫早已经闪出七尺开外了，那一进一退简直有如风中的芦花一般的轻飘。
2: 柯英杰又是一阵子脸热，说不出的惊恼羞愧，
0: 只管愣愣地看着对方。不可否认，眼前这个姑娘那身功夫确实是高出自己许多，
2: 他暗中盘算了一下，彼此动手过招，连头带尾也不过就是八招吧，以自己这身功夫居然在对方手上走了还不足十招
0: 就落败在场，以此而推，这个铁小卫的一身武功那该是何等的惊人。
2: 这时姑娘微微一笑，怎么样啊，你可服气了？
0: 柯永杰不禁又懊丧里兴起了一丝的悲哀，深深地垂下了头。
2: 铁小卫见他如此，脸上原来的得意神采慢慢的也为之消失了，
0: 他苦笑了一下，吐出了一句实话，
2: 郭白云的眼力不差，他在临终的时候还能收到你这样一个徒弟，却也是他的福气。
0: 寇英杰听了呢，还以为姑娘是存心奚落他呢，心里头更不是滋味。姑娘摇了摇头，轻叹了一声，
2: 我说的是真的，以你眼前的功力而论，如果能够得到像郭白云那样奇人的传授，不出两年必能有惊人的成就，到那个时候啊，我是不是还能是你的对手可就不得而知了。
0: 寇英杰冷哼了一声，要那么说，在下今生今世要想胜过姑娘是不可能了。
2: 你认为胜过我有那么重要吗？哼，我倒是真希望你能有这么一天。
0: 寇英杰顿了一下，先师郭白云既然不幸落败，丧生令尊之手，在下实在不知
2: 令尊何以仍然穷追不舍，莫非还有鞭尸之恨吗？
4: 那倒不是，这就是刚才我要说的话了。因为令师手里边有两样东西，我父亲必然要得到手才能甘心。
0: 怎么，那两样东西原是令尊所有？
2: 这
0: 铁小薇脸色微微一红，摇了摇头，
4: 那倒不是，只是我父亲却以为这两样东西对他老人家甚至对宇内十二令来说未来的威胁都太大了，所以一定要把它取到手里。
0: 你虽然这么说，仍然不能够掩饰令尊的强盗行为。
2: 一听这个，姑娘秀眉一提，
4: 可接着又微微了一笑，
2: 哼，你的胆子可真不小，如果这句话你敢在我哥哥面前说，只怕你多半活不成了。
4: 我却是好说话多了，
0: 哼，并非是你比令兄好说话，实在是姑娘比令兄要知情达理的多。
2: 是吗？
0: 他那双明媚的瞳子在寇英杰的身上微微一转，脑子里边好像在思索着什么，忽然又一笑，神秘地说，
4: 其实啊，你认识我还太浅了， 也许我并不如你想象的那么好。以前两次对你援手，也只是在可行的范围之内。如果你以为我真的会帮着你和我的父兄为敌，那你可就未免太天真了。
0: 这一点我很清楚，我根本没存此妄想。
4: 这样就好。
0: 说到这里，姑娘的脸上现出了一片红晕，杏目微转，瞟向寇英杰，忽然轻叹了一声，走到窗前，默默地推开了窗户，向外边注视着。
4: 寇英杰说：“
0: 姑娘，你莫非有什么疑难之处？但请直说无妨。”铁小薇回过身来，微微地点了点头。
4: 我果然是心里举棋不定。你可知道我这次的来意吗？
0: 姑娘不说，在下自是不知。老实告诉你吧，我是奉了父亲之命，就是要生擒你回去的。
4: 为什么？
0: 我爹爹听了英总管的报告之后，认为郭老前辈身死之后，那两样东西必然在你身上。
4: 令尊这种看法也未免太武断了吧？
0: 事实上，姑娘所说的那两样东西，在下并不曾见过。即使给先师整理尸身遗物的时候，也没看见呢。铁小薇微微地摇了摇头，
4: 只怕言不由衷吧。
0: 这件事儿啊，咱们暂时不谈了。
4: 只是你的胆子也太大一点了吧？霍云杰说：“
0: 姑娘，你说的是
4: 你的行踪太招摇了。”
0: 我是今天下午才来的，
4: 可是一来到秦州之后，就探知了你在这里的消息，很容易就把你找着了。你想，如果英总管要是先来一步，你将何以自处呢？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
1: 上一回咱们是讲到那铁小薇临行之前直瞪瞪地看着寇英杰说，你知道我这一次是为什么来吗？老实告诉你吧，我是奉了父亲之命要来生擒你回去。寇英杰一愣，为什么？我爹爹听了英总管的报告之后， 认为郭老前辈身死之后他有两样东西在你的身上，你父亲也未免太武断了吧。什么两样东西我根本就没看见过，哼，只怕你言不由衷吧。好了，这件事儿咱们就不说了，只是你的胆子也未免太大了一点吧。 姑娘是说，我是今天下午才来的，可是我一到了秦州之后就得到了你的消息，很容易我就找到你了。如果要是英总管先来一步，试想你将何以自处呢？贺云杰说，姑娘既然发现了我，想必那英千里 也立刻就会知道的。在下深押恩师的灵柩，要想避开那姓英的耳目，只怕是万难，说不得也只好坐以待毙，以死相拼了。嗨，也许事情还不一定像你说的那么糟吧，事在人为，我看你还是马上动身启程吧。 说完一双明媚的眸子，略似含有情意的在寇英杰的身上一转，然后举步向室外踱出。姑娘留步，还有什么事儿？寇英杰是深深一拜，在下蒙姑娘三度援手相助，临危仗义，大恩大德感戴不尽，天长地久，
2: 日后必有一番人心。铁小薇回身看了看他说，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我也只能在可行的范围之内帮助你，越过了这个范围我也是无能为力。尽管这样，在下也是感激盛情了。铁小薇好像还要说点什么，可是话到唇边临时又咽了回去。
1: 停了一停，你的名字可是叫寇英杰？在下正是。铁小薇似乎有难言之隐，又看了看他。郭铁这两家结怨已久，这一次郭白云老前辈丧生，两家的仇恨必然更要加深。以眼前的实力而论， 郭家却无力与铁家抗衡，但是江湖上的规矩你当然也应该知道。说到这儿把话顿了一顿，寇英杰不由一惊，姑娘，你莫非是说令尊有意要向郭氏门中余人下手不成？所以我希望这件事儿你千万 不要介入其中才好。寇英杰听了顿时如同置身于寒冰之中，对他来说铁小薇的话无疑是对他的一种屈辱，一股无名之火抖的从心中燃起，忍不住冷笑了一声。铁小薇说，我只是好心的劝你，其实这些话 我是不该说的。姑娘，在下既承郭恩师临终之前收归门下，自然与郭氏一门是脱不了关系了。姑娘怎么能希望在下能够脱身事外呢？果真如同郭娘所说， 国师门中玉碎之日，在下也不忘能够得以苟免。只是郭恩师爱女郭彩玲以及我那两位师兄武功都高过在下数倍，却未必能任人欺凌。姑娘如果心存必胜之心，未免也希望过早了吧。你说的可是那玉观音那个丫头？我早就听说过她，仗着由她父亲那儿学了几手武功，就敢目空一切。早晚我遇见了她，叫她好看。一提起这玉观音郭彩玲来，铁小卫的气就不打一处来，粉面上立时笼罩了一片怒容。英杰看了不由心中微微一惊，暗地里责怪自己一时多嘴，却为郭彩玲加多了一个日后的对手。果真这位铁姑娘要是跟彩玲动起手来，那倒是真的棋逢对手，也不知胜负如何了。心里边正在想着呢，铁小薇忽然冷笑了一声，外边传说你的那些事儿可是真的？
2: 你说的是哪些事？
1: 哼，你挨打的事儿呗，还会有什么好事儿啊？
2: 柯应杰一时无话可说，脸上不由讪讪。
1: 你千里迢迢给他们送丧，结果人家不但不感激你，还揍你，你说这是何苦呢？
2: 哎，这件事我想郭姑娘是一时的误会，也是在下一时的莽撞，这怨不得别人。
1: 哼，这么说你们俩这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了？这倒是我多事儿了。
2: 寇英杰啊，
1: 我对你可是一番好意，要不然我也不会告诉你这些了。你可别不在乎，我爹的厉害你是没尝过，到时候只怕我也没办法救你。话说完了，听不听在你，我走了。说完玉手一挥，窗户立刻应手而开，也就在那窗扇敞开的同时，他的身子一通脱弦之箭一般窜出窗外。寇英杰呆立了半晌，这才转过心意来，一想心里不由大吃一惊，不好，看来铁海棠颇有斩草除根之意。矛头似已指向了郭恩师的后人郭彩玲和他的两个门下，与那十二令该是何等的声势？果真存有此心，郭彩玲等无备之下绝非对手，后果简直不堪设想。想到这儿，不由惊出了一身冷汗。其实他却未曾念及自己处身之危更百倍于郭彩玲和他那两个师兄，当下恨不能泪声双翼，立刻飞到高兰兴隆山找到郭彩玲，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他所急于要找到郭彩玲，原是为了恩师送丧，可是当他得到这个消息，内心无疑的更加重了迫切之感。事发突然，他不得不为着眼前的形势重做一番新的打算。他脑子里思索着这个问题，觉得事情太大，必须要定下心来好好的想一想才行。敌人的爪牙已经来到了秦州，自己的生命安全首先已经面临到威胁，第一步似应先行脱离这个地方才是上策。想着立刻便向门外走去，可是他脚步又停了下来，觉得在这个时候走
2: 很不方便，夜已经深了，店里还要雇车起棺，自己这一带道路原本又不熟，万一要是走差了，起飞更是不好。他决心明天一早再走。于是他回身关上了窗户，走到了炕前，刚刚想定下心来先练一回坐功，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忽然听见咚咚有两下敲门声。谁？倏的一下他上前一步把门拉开了，可是外边却空空如也。他皱了一下眉头，朝四下里看了一眼，只见夜幕深垂，到处都是静悄悄的，哪里有什么人呢？寇英杰暗自道了一声奇怪，随即反身回到房内。可是他身子刚刚进入屋中，不禁大吃了一惊，只见一个轩昂的背影已经端坐在室内了。寇英杰不由大喊一声大胆，这午夜来了不速之客，自非是好兆头。寇英杰双掌豁的向下一沉，陡然向这个人的背后猛袭了过来。那个人在寇英杰的双掌几乎已经挨到了身边的那一刹那，倏的一个快转，同时也递出了双手。这四手相接，彼此的身子不由大震了一下，那个人坐下的椅子发出了滋滋嘎嘎的响声。寇英杰也觉着自己这一双胳膊几乎是从中折断了一样的疼痛，同时他也看清了来人是谁。那个人一声冷笑，好掌力，随即由位子上站了起来，双手一抱拳，午夜打扰，惊扰了寇兄的好梦，罪过呀，罪过。寇英杰定睛这么一看呢，这才认出了原来竟是卓君明，卓小太岁。因为这时候他已经换了一件衣服，变了个法式，所以当时呢一时没有认出来，当下连忙也抱拳回礼，哎呀，原来是卓兄，素小弟一时没有看清。卓君明冷冷一笑，随即低声说，哎，兄弟，你把门关上咱们才好说话。寇英杰赶紧回身把门关上，可是不胜奇怪地说，卓兄，你怎么这个时候来到这里？怎么有什么不好吗？哎，岂有不好之理呢，只是我觉得有点奇怪。嗨，不瞒兄弟你说，我来了已经有些时候了，只是当时你这里有客，我不便打扰，所以退出了院墙之外，等那位客人走了我这才回来的。寇英杰不禁脸上一红，他知道对方所指的那位客人必然是铁小薇，心里想解说几句，可是一时又张不开嘴。卓君明微微一笑，寇兄弟，自古艳福修非易，一入情关出更难呐，美色当前，你可要小心谨慎呐。寇英杰不得不有所辩白，哎，卓兄，你误会了，那个女孩子跟我乃是对立之事，不过成的手下留情而已。哎，兄弟，何须如此呢？大丈夫行事只在光明磊落，好好色恶恶臭，虽夫子亦不例外，何况你我，美人英雄千古佳话，只是要看你持何种态度罢了。英杰赶紧摇了摇头，卓兄，你不知道，这些话 却要容我慢慢的说来。你啊，先别急着说这些了，我口渴得很，最好你先给我弄上一壶凉茶喝一喝。说着，卓君明把身子往墙边一靠，寇英杰立刻给他倒了一杯茶端了过来。那卓君明接过来一口气儿喝完了，还连成过瘾呢。他放下了茶杯，朝着寇英杰笑了一笑，哎，你猜我为什么这样口渴呀？那想必是赶路赶多了呗。看来你是忘了，莫非你忘记了我跟那球球今天夜里约会的事儿？寇英杰哦，这才忽然想起来了。哎呀，我倒是忘了，哎，你见着他没有？岂止是见着了，这个人呢是外粗内细，他去是去了，却事先有了埋伏，两阵比下来他都输了，居然施出了诡诈，隐在暗处的那一伙四人竟然向我乱箭齐发，如果不是我见机的早，只怕死得不明不白的。那后来呢？后来被我识破了机诈，是我以声东击西之法把那四个人全都活活的抓住了，并且把这四个人用藤条给捆住，高悬在树上。我呼喊让那球球出来，球球先前还不睬了，直到那藤条吃重不起，摔伤了其中之一，他才不得不现身求饶。原来那四个人当中有一个就是他的儿子苗燕，他为了顾惜妻子的性命才不得不出面求饶，就此我跟他是不打不相识，反倒结成了朋友，定了约会，这才一路到这里来找你谈话来了。哟，要那么说倒要恭喜卓兄了。哎，这个苗飞啊在陕北的名声很重，听说为人也不坏，我倒也乐得交上这么一个朋友。他目前有事在秦州，一半天还走不了，我已经跟他说好了，明后天我约他来见见你，以示前嫌。寇英杰苦笑了一下，楚兄你用心甚好，只是我已经决定明天一早就要启程，只怕没有时间跟那位苗兄见面了。啊，为什么？卓君明眼睛往旁边一扫，可就看见那灵柩了，顿时面现庄严，站起身来，啊，兄弟请恕我失礼，你看我只顾说东道西了，竟然不曾注意到室内的灵位，真是罪过。寇兄弟，你快告诉我，这是啊，是我过世的恩师。

0: 甚至彼此都是性情中人，所以也就不再瞒着他了，当时便据实相告了。先师的故居是在高兰兴隆山郊，这次客死他乡，小弟称恩师临死交托，是以不辞千里送师灵柩回乡以守旧。卓君明听他提起了高兰兴隆山，似乎微微一愣，等他说完了之后才忍不住又问了一句：哎，兄弟，令师的大名是？先师姓郭。姓郭？郭什么？郭白云。啊，卓君明听了不胜骇，你是说的金大王郭老剑客？柯永杰黯然地点了点头，是，正是此人。这，
1: 你是说郭老剑客死了？
0: 这，不可能。说罢的身形一转，像狂风一般，一闪身就来到老人的灵柩之前了。灵柩前竖立着死者的灵牌，上边写着死者的名讳。卓君明细看之下，顿时面如白纸，像是因为过于惊慌失措的缘故吧，他身上起了一阵颤抖，突的扑倒在地，向着灵柩实实地磕了三个响头，一时间是热泪夺眶而出，久久不能自已。寇英杰看了他这样，一时也被愣住，他忍不住上前一步说：卓兄，你何故如此？莫非你跟先师曾有过一段交往？卓君明忍住了悲痛，泪眼一转，眼睛就盯向了寇英杰了，他的目光是锐利如刀。卓兄，你怎么了？卓君明缓缓地由地上站起来，一言不发地躲向了一边，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他面线不解，是低头沉思不语。卓兄，你莫非有什么疑虑不便出口？不错，寇兄弟，请恕我是个直性子人，说话没有遮拦，实在是这件事太也离奇古怪了，所以我不得不就教于你。卓兄，有话请说当面。寇兄弟，并非是我这个人多事，实在郭老前辈与卓某老少三代皆有活命之恩。哦，原来是这样，郭老前辈与家父的交情可并非泛泛，他一身超然的神迹，举目天下实在是无人能出其右。老前辈是我生平最最折服的一位长者，我记得说到这儿，他朝着寇英杰看了一看。寇兄弟，我请问你，郭老前辈是何时故世的？
1: 是中秋后的17，不是18日之凌晨时分。
0: 卓君明脸上绽出了一丝惨笑，他老人家是怎么死的？
1: 是死在……
0: 寇英杰心里边想着，是不是应该把实话告诉他？卓君明却苦笑着抬起头来了：兄弟，请告诉我实话，是病死还是……
1: 是死在仇家手里。卓君明长眉一挑，哗的一下站起来：谁？
0: 是不是铁海棠？不，绝不会是他。是他，就是他。郭恩师就是死在这个人的手里。
2: 卓君明当时一愣，冷冷的苦笑了一声，
0: 这么说郭老前辈跟铁海棠相约一战，他败了。
1: 原来这件事卓兄您也知道？
0: 不错，我知道，只是我知道的并不清楚。我只是想不明白，凭着他老人家那身出神入化的玄奥武功，竟然会输在铁海棠的手里，真有点让人难以置信。
2: 先是临死之前曾经言及他老人家之落败，乃失之于一时的大意；再者，铁海棠的弹指飞针趁虚而入，才构成了他老人家的致命重伤，
0: 太难以令人置信了。寇兄弟，据我所知，郭老前辈生平可只收了两个徒弟啊，
2: 而且他们现在年纪都老大了，在高兰经商，平日也不问江湖之事，
0: 何以你？
2: 陶英杰凄惨的一笑，卓兄，你所疑不无道理，这件事儿要说起来可就话长了。
0: 上一回咱们是讲到，那卓君明听说灵柩里边那位老人就是郭白云，
2: 不由得对寇英杰产生了怀疑了。
0: 寇兄弟，我有点不明白，凭着他老人家那身出神入化的玄奥武功，怎么竟会输在铁海棠的手里呢？真有点让人难以置信。
2: 寇英杰说，先是临死之前曾经言及他老人家之落败，乃失之于一时的大意。再说铁海棠的弹指飞针又趁虚而入，所以才构成了他老人家的致命重伤。实在是太让人难以置信了。哎，寇兄弟，
0: 据我所知，郭老前辈生平可只收了两个徒弟，如今年纪也都老大了，他们在高兰经商，平日里已经不问江湖事，何以你？
2: 寇英杰是凄惨的一笑，哎，卓兄所疑不无道理，这件事要说起来可就话长了。
0: 如诚见告，不胜感激。
2: 卓兄，你请坐下来，容我把这事的本末从头给你细说一遍。
0: 卓君明闻言
2: 缓缓地坐了下来，寇英杰又给他倒了一杯茶，长叹了一声，这才说，这件事儿要追溯起来，应该由我深入沙漠捕捉那批黑水仙说起。
0: 寇英杰随即开始了这一段充满了离奇悲痛感人伤怀的追溯，于是从大漠秦居利弊小五龙开始，直到乱石岗老人丧生为止，那么多的离奇充满了感人至深的血泪情节，一字一泪的由寇英杰的嘴里边吐诉出来。其中除了对老人关照不可对外人谈起的必要的情节，就连郭白云以爱女郭彩玲终身相许之事也没有瞒着，全都说了。在他追叙这件事情的时候，卓君明的表情显然是不胜惊啊，尤其是当他听到郭老人以爱女终身相许之事的时候，更不禁情不由己的由位子上站了起来。
2: 之后他又无限失望地坐下去。他再次向寇英杰的脸上注视时，眼睛里已经失去了原先那股的猜忌和凌厉，带之而起的却是一种由衷的敬仰与钦佩。哦，兄弟，原来如此啊！他紧紧地握住了寇英杰的手。寇兄弟，你这种侠义行为太令人感动了，请诉于兄方才的唐突。说着退后了一步，深深地向寇英杰拜了一拜。哎，卓兄，你这是？不瞒兄弟你说，于兄交友遍天下，热衷的就是像兄弟你这样的朋友，只可惜千中难觅其一。如果兄弟你不见气，今后我倒要跟兄弟你深交一交，不知兄弟你意下如何？卓兄既然有此意，那正是小弟求之不得。卓兄在上，请受小弟一拜。不要客气，兄弟你坐下来咱们说话。寇英杰立即在他的身旁坐了下来。卓君明感叹地说，这么看起来，兄弟你并没有跟玉小姐取得联络，她也不知道这件事儿。嗨，那位郭姑娘诚如先师所说，的确是娇宠任性，只可笑我跟她两度会面竟然没有能够表白心意，再次见面是不是能够把这事情说清楚，会不会再发生什么意外，那可就不得而知了。兄弟啊，你错了，于兄不过跟这位姑娘只有数面之缘，但却深知这位郭小姐的为人，要说她娇宠任性目空四海那倒是有的，只是因此你就错估了她的操守为人，那可是不应该呀。就我所知，这位姑娘的为人正直，目高于顶，但却有忧人及人的侠女心怀，兄弟你可切莫以此错怪了她哟。嗨，小弟怎敢。可是寇英杰心里边却难忘那一顿皮鞭子给他的教训，一想起他挥动皮鞭那股子凶神恶煞的模样，就由不住打内心里边兴出无比的遗憾懊丧。他只怕这件事儿同样会永远的留在他的心里，进而会影响他对于这位姑娘应有的感情，那样可就将犹如郭老先生临终的托付。卓君明内心显然也积压着难以启口的心事，只见他那挺秀的俊眉不时地蹙剪着，眼睛里朗朗的神采也似乎是笼罩了一片郁郁的阴影。他虽然努力地做出一副不在乎的样子，毕竟有时也难以从心如愿，所以他渐渐地变得颇不开朗了。两个人就这样沉默地对守着，谁也没有开口说话的意思。过了一阵儿，卓君明才强作笑容，哈，如今宇内十二令的人既然已经下来了，足见事情已经是迫不及待了。兄弟，那么你打算什么时候动身赴高兰？我看这件事是不宜再拖时日了。卓兄所见即是，小弟我打算明天一早就要启程。好，这样就好。寇英杰忽然想起，啊，刚才小弟只顾自说自话，倒忘了请教卓兄。听卓兄的口气，
1: 似乎府上跟郭先师交情匪浅呢。
2: 啊，这件事儿，要说起这件事儿，外边人却是很少知道。既然兄弟要问，原本应该据实相告，只是这其中却有难言之隐，可，哎，这可怎么治好呢？
1: 啊，既然这样，那周兄还是不说了吧。
2: 哎，你既跟郭老前辈有师生之分，对于郭老前辈半生叱咤风云的英雄事迹，我想你不应该不知道。我何止是对于先师之事，就是对于班武林之事，小弟也知道的不多。赵俊明说，你既为郭老前辈收为临终弟子，又曾经干预郭铁二老之怨恨，只此一端，日后恐怕就不易摆脱未来的江湖之险呢。兄弟，你可要加倍的小心。当今武林黑白二道固然是五花八门，只是要讲到技惊天下，像这样的人恐怕还不多。这其中郭白云老前辈以及铁海棠可算得上是两大宗师。然而你也许还不知道，郭老前辈的妻子那一身玄妙的武功比起郭老前辈也不逊色呀。哦，寇英杰愣了一下，默默地摇了摇头。老实说，他一直也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在他的印象里，一直不曾想到那没有见面的师母。卓君明这么一问，他才恍然触起，心中顿时惊讶起来。他惊异地说，卓兄，你是说这位师母如今还在人世？ 卓君明凄惨地笑了一笑，他当然还在人世，只是知道的人很少。郭老前辈是其中之一，只是他老人家却不便承认罢了。
1: 这又是为了什么呢？卓君明看了他一眼，欲言又止。
2: 那是因为他们夫妻之间早年反目成仇，自此反而各行其事，20年来未曾修好之故。
1: 20年，
2: 不错。20年，20年，对于一个绝色女子青春的丧失，该是一项何等难以补偿的损失。卓君明用力地咬着牙齿站起来，向前走了几步，面向着窗外的沉沉夜色，他用力地吐出了积郁在内心永远无可消除的闷气。既然是不可告人的隐秘，自有其难为人言的隐衷，这一词儿顾虑到口的话，他又咽回肚子里了。寇英杰赶了过来，卓兄，
1: 郭师母他老人家既然在世，卓兄，那你可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2: 我不能告诉你。
1: 这又为了什么呢？
2: 我还是不能告诉你。我已经跟你说的太多了，这其中，因为关系着我对一个长者的承诺，所以我必须要恪守诺言。寇应杰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声，忍不住又问，
1: 这件事既然先师已经知道，莫非他老人家生前不曾对外人提过？
2: 他没有。 即使是玉姑娘，她也不曾告诉她。所以请你以后不必向玉姑娘提起，在任何人的面前你都不要说出这件事儿。兄弟，你一定要答应我。
1: 侯英杰实在是不明白这到底又为了什么呢，
2: 可是他却无法再向对方提问了，心里觉得好不懊丧。卓金明叹息着在他肩上拍了一下，唉，这件事曾经使我懊丧了十几年，眼看着我跟家父的希望就要实现了，然而竟又会发生了郭老前辈丧生的事情啊！这可是太突然，太不幸了。说着，由他的眸子里渲染落下了两行热泪。其实他的感触与悲伤也并不仅仅是因为郭老人的丧生和他们夫妻的分离往事，更多的是关系着他本人的切身问题。然而这些将要追随着他刚才所提及的那个隐秘，又变成了一项新的隐秘，埋藏在他的心里，永远是不会再向外人说出来了，自然也就不会被外人所知悉了。卓君明自信他具有侠士的风范和胸襟，这种风范的结果常常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过了一会儿他忽然说，寇兄弟，你此行责任重大，千万可不能出个差错，明天你还要起早，那我就告辞了。说罢单掌略一向窗户按了一按，呼的一声已经掠出窗外。寇英杰刚想去喊他好跟他定下以后见面之约，可是一看卓京明早已经身轻如燕的翻上了院墙，身子倏地腾起，不过闪了那么几闪已经是无影无踪了。好快的身法。寇英杰关上了窗户，一个人在灯下沉思了半晌，随即熄了灯睡下了。到第二天凌晨前，雾冷花残人酣睡，即使是一个身怀武功绝学的人在此刻也会失去警觉性。要不是那一声特殊的响动，寇英杰还不会由酣睡之中醒转过来，要不是他突然醒转过来，他也就不会遭到那猝然加注在身上的迫害了。就在他方次睁开眼睛欠身坐起的那一刹那，一只手掌已经拍在他的前胸上了。那出手的人显然是道中高手，这一掌并非是要取他的性命，而是施展了一种特殊的镇穴手法。这人体的胸前肺腑穴那是关系着七经八脉，是各路穴道的中枢，属于人身的重穴之一。根据出手人的轻重巧妙不同，可分为生死晕麻。眼前这一掌出手人之巧妙就在于他的拇指和小指，一掌出手正好击中中枢两侧的一对活脉上了。寇英杰当时就觉着身子那么一软，随即躺了下来，一种麻辣辣的感觉由他两足的涌泉穴上缓缓的升起，刹那之间遍布全身，给他的感觉是一丁点力气也提不起来了。灵柩前那一对白烛已经燃烧到尾节了，他看见灵前的那个人了，那是黄焦焦的一张雷公脸，耗子眉，三角眼，
0: 是他，英九，英千里。
2: 寇英杰内心在呐喊着，想由床上跃起来，只是开口无声，挺身无力。他仍然是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除了睁开的那双眼睛还能随意地转动着，其他一切能力都暂时丧失了。他知道自己已经被对方的震穴手法给震住了穴门了。这时候你看那英千里的脸上带着得意的笑容，
1: 小杂种，这回我看你再怎么能够逃出我的手去。
2: 随着他把手往外一招，窗外立刻窜进两个黄衣汉子。
0: 寇英杰一看就认出来了，那正是在那老秦州饭店吃饭的时候在门口碰见那两个人。
2: 这三个人的忽然出现自然是大非妙事啊。一想到此行任务重大以及一切可能发生的闪失，寇英杰不禁在炕上急出了一身冷汗。
1: 英千里那双闪烁的眸子在屋内一转之后，可就定住在那口黑漆的棺材上了。
0: 他的身形略微那么一晃，已经闪身近前，
1: 就着棺前那闪烁的烛光，他看清了涂在灵肩上的一行字迹，
0: 那张雷公脸上立刻显出了深刻的两道怒容。
2: 他朝后退了一步，一挥手示意让那两个黄衣汉子开棺。
0: 那两个黄衣弟子应了一声，
2: 赶紧扑向了棺材前边。
0: 睡在炕上的寇英杰发出了一阵的颤抖，
2: 他虽然是用出了全身之力，无奈对方英千里所加给的泥式震穴手法是至为高明，他感觉到浑身就像是有一块千斤巨石给压着一样，一任他内力用力却是休想挪动分毫。
0: 一想到对方可能要对死者加害以及发生其他的闪失，寇英杰由不住眉心儿都沁出了冷汗。
2: 那棺材已经下了钉，要想揭开那也不是容易的事儿。两个黄衣弟子空自用了半天的力，却是一时还真弄不开的。英千里骂了一声，蠢材，给我闪开。
1: 两个黄衣人姗姗地退下，英千里冷冷一笑，身子略微一闪，快如飘风一般已经来到那棺材跟前儿。
0: 只见他由肥大的衣袖里边陡然探出他那一双瘦小干枯的胳膊，方自把这两条胳膊往那棺材上怎么一搭。就在这紧要的关头，那两扇虚掩的窗户陡地自行敞开，一条纤瘦细长的身影急如电光石火一般打窗外是飞身而入。岂止是寇英杰看了大吃一惊，就连英千里他们看了也不由吓了一跳。
2: 来人是一个身材瘦长、面目娟秀、肤白如霜的中年妇人。说她是肤白如霜并不夸张，那看上去白恰恰的，简直一丁点血色也没有。
0: 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个妇人给人的感受那可真称得上是冷若冰霜啊。她身上穿着一件蓝红色的长衣，衣衫是那么的宽松肥大，而她的肢体又是那么瘦长纤弱，看上去似乎不大相称。然而偏偏就有那种神圣不可侵犯的雍容风华，那种气质
2: 用不着丝毫的做作，也能让人深深的体会出来。特别是他腰上还系着那根泛金银二色的丝绦，那么轻轻的系着，而斜佩其上的那弯状如新月的短剑，你看，断的是身价不凡，完全是一派大家之风。由于这个妇人突然的现身，使得英千里聚力开关的双手临时不得不停止了。足尖到点，呼的一声，他一下子退出了七尺开外。什么人？嘴里边喊着，英千里那双三角眼可就由不住的向对方的脸上咕噜噜打了一个转。当他发觉到来人是一个陌生的女人，原先照在脸上那股精气顿时为之消失，带之而起的却是他不屑的一声冷笑。夫人的那双眼睛在英千里打量他的同时，也相继的打量了对方。他不像英千里那么健忘，这位夫人她有过人的聪明，总而言之，在她这一生当中，凡是她曾经见过一面的人，甚至于或是曾经被她稍微注意一下的人，她都能够牢记在脑海里边，永世不忘。那也是因为她这一生当中所接触过的人实在也并不太多，所以这些个人一旦记在他的心里，虽然是时隔多年，他也都能够历久如新。眼前这个英千里对他来说就正是他记忆中的一个。姓英的，这件事有我在场，就不许你插手，带着你的人快退出去。英千里脸色一沉，正想发作，可是忽然间他又改变了神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
1: 上一次咱们是讲到那英千里看见打外边进来这个中年妇女，竟然阻止他去开棺材，不由脸色一沉，正想发作，可是忽然之间他又改变了神态了。所谓江湖四季，僧道妇孺，这类人物可是常常高不可测。 那英千里久闯江湖，他还不至于如此的冒失。虽然说他心里边是充满了怒火，可是表面上却现出了一团和气，一种不怒自威的大家风范。你是什么人呢？那夫人说，你记不得我了，这样也好，你也就用不着打听我些什么了。 我知道，如今宇内十二令声势极大，铁海棠炙手可热，我也犯不着招惹他。只是眼前这件事儿，你却要给我个面子，带着你的人赶快离开秦州。夫人这番话说的是不愠不怒，声音不高不低，虽然是语气温和，却隐隐 有微破之意。这英千里平常的时候自负甚高，加以他一生功力精湛，江湖上无论是黑白两道的人对他都存着三分的敬畏。就拿当今九大门派的掌门人物，见了他也都得称一声英雄，有事情的探问也都得用 请教的口气。眼前这个妇人是何许人也？听了这番话，英千里禁不住昂头狂笑，那声音呢，简直就像枭鸟一般，让人听了非常的刺耳。宫庄妇人显然被他的笑声所激怒， 脸上顿时罩起了一片怒容。英千里的笑声一顿，目射精灵地说：“好大的口气！英某人浪迹江湖40余年，除了壁主铁先生之外，还不曾受过任何人的指使。你这个妇人竟敢如此无礼！”说到这儿，发出了一连串 阴险的笑声，念在你是一个妇道人家，英某不跟你一般见识。来啊！身旁那两名黄衣弟子顿时闪身向前。应千里又冷笑了一声：“嘿嘿嘿，把他给我请出去，好生的看着，我事后自行发落。”两个弟子答应了一声， 随即转到了妇人的身前。这两名弟子一个叫丁万，一个叫秋菊，在宇内十二令帮会第二代弟子当中，这两个人也算是佼佼者了。英千里所以特别挑选了他们两个人同行。英千里岂能不知来的这位妇人绝非泛泛之辈， 只是他细数当今武林之中出色的女子实在也不多，而眼前这个妇人呢更不像他们其中任何一个人。而丁秋二弟子武功不弱，和二人之力来对付一个不见经传的妇道人家，应该说是足够。那丁秋二人其实呢也不是笨人， 自从这个妇人刚一出现，他们下意识里就感觉出来，这个人绝不是什么好惹的，内心都存着万分的谨慎。英千里一声令下，这丁秋二人可并没有立刻动手，只是站在夫人左右，这也就是事先 留了一个退步。那中年妇人冷眼在两个弟子脸上那么一扫，淡淡地说：你二人阅历不深，倒难得有此见识，还是识相一点好，赶快速速的离去吧。这丁万二人一抱拳：在下二人是奉令行事，请见谅。说到这个请字的时候，那丁万的右手一沉，就向对面夫人的右腕上抓了过去。这丁秋二人出手快，那妇人的反应却更快，就在两个弟子那手掌刚刚探出的一刹那，那位中年妇人冷斥了一声：大胆！伸出袖阳，那双原本掩在小腹的衣袖猝然有如黑蝶舒翅一般展了开来，不过是那么一开即合。哎呦，你别看这袖子轻轻这么一展呐，那毡房里边就在他袖子一展的那一刹那，豁的起了一阵狂风，那巨大的风力使得整个的屋子轰然作响，那两盏白烛倏地间就灭了。然而这只是极为短暂的一瞬，灵前的白烛一席即明，夫人双袖也是一发即收。可令人吃惊的却是那两个黄衣弟子，就是那丁万、秋聚，二人已经不知去向了。原来两个全躺在地下了。明眼人如英千里，甚至于被点了穴道的寇英杰，全都看得清清楚楚。其实他们所看见的，只是那妇人所挥出的两截袖角离开那丁秋二人的面门，大概还有半尺左右，那丁秋二人的躯体就像撞在了一面弹力墙上一般，一下子就反弹了出去。两个人虽然说是向两个不同的方向摔出去，可是姿态模样却是一般无二，全都是直挺挺的躺在地下了。更为可惊的却是二人的两张脸，就像是正夜里玩的那个花炮一样，就在那妇人的一双衣袖刚刚挥出之后，同时就爆开了两朵雪花，连一声也没有出，就那么直挺挺的倒下不动了。武林中一些所谓的奇人异事，常常是借着精湛的武技做杀人花样的翻新，那倒也不足为奇。只是眼前这个妇人的出手确实太奇怪了。寇英杰本身功力还没有达到能够鉴定这种高深奥妙武功的程度，他这惊讶那当然是必然的。然而像英千里呢，他可是内外功造诣都很深，而且又见多识广，妙就妙在对于眼前这个妇人这手徒手飞袖的施展，居然连他也莫测高深。不过尽管如此，他多少还是看出了一些个端倪。他深知妇人这双袖之内一定是蕴含着一种鲜为人知的内气功力，这种功力常常是武林艺人本身自成的一种境界，外人那是无从仿效的，也无以为名。不可否认，这妇人显然是具有令人难以想象的奇特的身手，当是属于艺人这流了。英千里一念方兴，已经禁不住吓出了一身冷汗，他的身子微微一晃，已经飘向倒地之一的丁万的身前了，弯下腰去这么一看，不由神色一变，赶紧一闪身又闪向另一个弟子秋聚的跟前，出手弹了一下口鼻，一时间 他的表情沉重，面色如土。中年妇人冷笑了一声，我原来并没有下手伤害他们的意思，怪在他们二人自己找死。应千里，你莫非仍然心存不服，还要跟我一比高下吗？应千里的神色一转，连忙抱拳笑道：
0: 老朽有眼无珠，显然是唐突了高人，但请
1: 你不必多问了，我什么也不会告诉你。
2: 说是他目光朝着炕上直躺着的寇英杰看了一眼，
1: 停了一停，他才缓缓地说：你们想要的东西未必就在这个人的身上，即使是在他的身上，我也不会让你们拿去。
2: 应千里嘿嘿一笑：
1: 这么说，尊家显然是想占为己有了。妇人斜过眼睛看着他，微微一笑：你说的不错，我是有这个意思，你认为不应该？
2: 应千里脸上一黄，他已经在愤怒之中了，只是这类人行事每多乖张，
1: 内心到底是盘算些什么却不能够在外表上看出来。
2: 然而无论如何，他确实已经被对方这个妇人所激怒。
1: 应千里低下头来干咳了一声，
2: 你看他那身子本来就十分的矮小，现在把身子往下这么一弯呢，简直就像个大海虾一样，刹那之间脸上是布满了阴霾。
0: 尊家太客气了。
2: 他嘴里边不住的倒吸着气，笑得极为尴尬。
0: 只是请恕老朽直说，老朽是受人所差，所谓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女朋友你该不会强人所难吧？
1: 中年妇人说：哼，那可不一定。
2: 说的时候身子不由自主的就往后退了一步，因为他估计这个应千里可能要使坏了。
1: 果然他没有猜错，就在那妇人的身躯刚刚向后稍微移动的同时，
2: 应千里已经猝气发难了。先时两个人在对话之处，应千里已经敛聚功力与双掌，
1: 因为他断定了来者绝非一语之辈，所以一举一动一言一笑无不留下了仔细。就拿此刻而论，他所站的那个地势以及栖身而入的部位无不切合实际，所以他这递出的双手那就更见功力了。双掌这么一出，是一正一反，正者为阳，负者为阴，那正是应千里自命不凡经营多年的独门秘技，叫做两极乾坤手。
2: 应千里是很少施展这类手法的，要不是他认定眼前这个妇人非比凡流，他是绝不会一上来就施展这种厉害的杀手。
1: 你看那应千里两腿是跨马担当，双手盘转着运出之时，你一刹那那张脸立刻就变为赤红了，足见他用力之猛。就在他身子火然爆身之时，那两只手已然直向着妇人的前胸就扣了下来了。
2: 这种打法十足的现出高明，
1: 你看他是足踏子午，手翻阴阳，在他滚动的掌势里顿时形成了一圈疾风。对方那个妇人显然已经在他威猛的风力圈内了。 随着应天里吐气开声，啊！双手已经猛力地拍了下去。中年妇人倏地神色一变，纤瘦的躯体坐势微挺，应天里的一双手掌忽然就像遇见了一种凌空无形的阻力，这层阻力就妙在是散布在夫人身体的四周围，像应千里那样巨大的力道居然竟会被挡住了。这股力量互相这么一碰撞，简直就像是击在了皮革上，或者是像落在棉花堆上一样，砰砰。应千里那瘦小的躯体在双掌刚一落下的当口，有如一只猴子一般，豁的向后就倒翻了一个跟头。一招不成，他却不会就此甘心的，随着倒翻的身势，他那两只手掌唰的往下一按，就直袭向妇人的顶门。寇英杰虽然是躺在炕上，可是心里边是雪亮，他认得应千里眼前这手功夫可是厉害啊，禁不住在暗中替那个中年妇人捏了一把冷汗。可是那夫人是怎么样探出双手，寇英杰可是没有看清楚。只见那妇人旋身翘手，扬眉递掌，四式合一，施展的是那么样的自然优美。你看他们两个四手迎合的是那么巧妙，充沛的力道在这四只手掌上刚刚一交接的同时，就使得这整个的屋子里边一阵急剧的摇荡，那窗户发出了嘎吱嘎吱的一阵乱响。两个人是一上一下，就像是耍把式一样，可就扭在一块儿了。过了一阵儿，其中之一猝然脱离，忽然弹空而起，就像螺旋一般落向了墙角。看来这位已经不能再保持完美的姿态了，只见他一落到墙角，腾腾腾腾一连后退了三步，紧接着扑通一声就来了个屁股墩儿。这对于一个成名的武林人物来说，临阵出丑那远比死在刀剑之下是更加令人羞辱不堪的。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应千里。你再看现在应千里那张瘦削的脸上，顿时变成了猪肝的颜色了。他用力的做事想站起来，可是一连三次都没有成功，直到第四次他两手用力地往后撑着，这才勉强把身子挺了起来。只是站起来的代价也太大了，人刚刚站起来就听见哇一口鲜血像箭一般的喷了出来。他踉跄着向前走了几步，这才勉强站住了身子。你看他那身子现在佝偻的是那么的显著，黄蜡似的脸上绽出了一片苦笑。应某自不量力，徒取其辱，尊家好厉害的翻天掌，应某说的心服口服，佩服之至。说的时候，他喘息。

0: 何苦来呢？应千里紧咬着牙，扳着他那双奇红如血的老鼠眼，内心的恨恶溢于言表。孙家，你抱上个腕儿吧。你呀，你还不配。夫人的脸上猝然间照下了一层寒雾，那双七霜似雪的纤纤玉手忽然就握向了腰间那把新月短剑了，一股凌人的剑气顿时是透窍而出。应千里可是立刻感觉到了那袭人的剑气阴森寒冷，他不得不心里折服，脚下蹒跚着又往后退了一步。这个突然的感受使他忽然想起在四郎城那天晚上跟郭白云动手的时候，当时郭白云虽然是受了重伤，可是兀自于勇可骨，当时手里边拿着一口如意软刀，那个刀口上所透出的凌人刀气就和现在这股剑气十分的相像。应千里刹那之间像是想到了什么，神色忽然一变。你莫非是成？够了，你知道就好。这是你不是已经死了吗？那只是传说而已，如果我要是真的死了，也就不会来到这里了。
1: 应千里顿时变得拘谨了，
0: 神色甚至十分慌张，赶紧一抱拳，是应某有眼无珠，请恕刚才的唐突之罪，至于陛上与郭先生这件事儿，不要再说了。
1: 是。想到了对方这个妇人昔日在江湖上那般往事，应千里不禁有些个毛发悚然。他不得不为自己眼前是不是能够逃得活命而担忧了。
0: 在一张椅子上，夫人缓缓地坐好了，应千里偷偷地打量着夫人的脸。还好，还看不出有那种要杀人的样子，不觉心里稍微放心一点了。就听那夫人说，郭白云跟铁海棠的事儿我管不着，我也不想多管，他们两个人定约在前，见约在后，生死两愿，外人不便插手，所以你大可放心。应千里的脸色是大为缓和了，赶紧一抱拳，
1: 夫人明鉴。夫人，您这样做确实不是明智。
0: 明智？应千里，你可不要误会，你们与那十二令虽然如今在江湖上势力强大，铁海棠自是武技高强，目空四海，你可以回去告诉他，别人怕他，我可是不在乎他。
1: 是，
0: 你告诉他说事情到此就该适可而止，不要逼人过甚。
1: 尊驾指的是？
0: 我当然是说郭白云身后之事。
1: 应千里愣了一下，抬起眼睛，老朽自当据实转告陛上，只是尊驾应该知道陛上的脾气，事情今后的演变可就不得而知了。
0: 他呀 最好是适可而止，否则我头一个就不跟他善罢甘休。你去吧。
1: 应千里脸上现出了一种暴力的气色，只是虚横当前却是无可奈何。当时他狞笑了一声，再一抱拳：老朽从尊驾手下留情，得留全身而退，大恩大德没齿不忘。
0: 你呀、最好还是忘记的好。上一回咱们是讲到那应千里临去的时候，来到了两个弟子的身旁，定睛注视了片刻，一伸手，一边一个把两个尸体抓了起来。
1: 你看他虽然是身负内伤，可是提起这两具尸身并不觉得丝毫的吃力，
0: 带着无限的懊恼和说不出的内心愤恨，应千里纵身掠窗而去。
1: 和来的时候那股子趾高气扬劲儿，恰恰成为一个强烈的最佳对照。
0: 再说躺在炕上的寇英杰
1: 目睹这一切，内心深处是生出了一片寒意。
0: 虽然说应千里他们三个是死的死逃的逃，可是留下来的这个妇人，吴宁说更难以招惹呀，是友是敌现在还不得而知呢。
1: 看着妇人那身武功，那简直是玄妙莫测。果真他要是心存叵测的话，那可就比应千里他们还更具威胁了。
0: 寇英杰心里边这么想着，只是苦于不能开口，一双眼睛怀有警惕地注视着那个中年妇人。美妇人在目送应千里离开之后，那双深邃的瞳子略一转动，这才注意到了寇英杰了。四只眼睛这么一碰，在妇人那精锐的眼光里，寇英杰发觉到并不友善呢。
1: 就听那妇人说：
0: 你就是大闹赛马场的那个姓寇的。寇英杰想说话，可是开口无声，想点头却又力不从心。
1: 夫人看了看他，缓缓地点了一下头：
0: 啊，我倒是忘了，你的穴道还没解开呢。说着手腕轻抬，像是要给他解穴道的样子，可是中途他又停止了，微微冷笑了一声：你还是老实点好，我对你也不会有什么恶意。说完就转向了窗前，一双素手做事往后这么一抓，你看那窗户它可就自行关上了。
1: 寇英杰心里边不由一阵怀疑，
0: 真真有点猜不透他干嘛
1: 要把窗子关上。
0: 就在他惊虑莫思的当儿，那妇人已经轻衣连步，缓缓地来到棺材的前边。
1: 寇英杰一看，顿时大为紧张。
0: 那妇人目视着灵棺的一刹那，全身直立不动，那张原本就够冷的脸看上去可就更冷了，
1: 一双秀眉梳的往两下里分开来，整个的面颊上瞬息之间笼罩起一片凄惨。
0: 他向前走了几步，一双白手像是由于内心骤然间所兴起的感伤而有所失措，沉重地按在棺材盖上。寇英杰由于不能转动，只能死死地用眼睛盯着他，
1: 他的心呢，也像那妇人一般的激动，
0: 难以想象出他下一步要干什么呀。
1: 妇人像是在努力地克制心里的悲痛，忽然他双手抬起，沉重地向在棺材盖的一角用力地
0: 拍了下去。郝英杰看到这里是怒火攻心，几乎都要昏过去了，只是却无济于事，他连一动也不能动。
1: 随着妇人落下的双掌，只听见咔吧一声大响，你看那一尺多厚的黑棺材盖儿，竟然扬起了一只脚，连带着三根半尺多长的钉子也跳槽而出，当啷一声掉在地上。
0: 寇英杰内心是无比的激动，却苦于不得出声，整个的身子禁不住发出了一阵剧烈的颤抖，连眉心眼角都冷汗沉沉。
1: 婆娑的灯光里，那个美妇人把整个的棺材盖子掀开来，她随手抓起了一根零钱的白竹，火的一下扑向了棺材，借着手上跳动的烛光向棺材里边的死者仔细地打量着。
0: 经过一番刻意的修饰，
1: 死者郭白云那张脸上看上去是栩栩如生，只是一任如何的装扮，却也难以掩饰老人脸上那片凄苦的死灰颜色。他仍然穿着那件往日他最爱穿的杏黄色的袍子，腰间仍旧扎着那根铜色的丝绦，那一缕山羊胡子仍旧像生前那样潇洒的飘在胸前。曾经是举世敬仰的一代大侠，曾经代表武林正义一面，是一堵屹立高拔抵抗邪物的磐石啊，也曾有过年少时醉舞狂歌的风流，也曾是当时女孩子们心目中追逐敬慕的对象，曾经喜过他，爱过他，嗔过他，怨过他，多的是那段骑马双双湖边追逐为戏的日子。如今在目睹着这个人，这张所熟悉的面影时，一股脑的都由记忆深处涌现了出来。
0: 我的人，我的好人啊。
1: 那妇人心里边喊着，
0: 点点珠泪忍不住夺眶而出，一颗颗晶莹剔透的大泪珠
1: 啪嗒啪嗒的掉在死者的身上。他伸出了白皙纤瘦的手，轻轻地抚向郭老人那蜡黄的脸上，颤抖的手指，冷静的指甲，摇碎的漆里烛光，勾画出此刻令人断肠的凄迷。美妇人深深地垂下了头，她真的伤心了。多年以来，冰封了她的心，也曾麻木了她的感情。眼泪似乎只是记忆中的名词，久久不曾流过。原以为此心如铁，不染纤尘，再也不会坠落到儿女之私。多年来，他用坚韧的意志和刻骨的恨恶，就深深地画下了一道鸿沟。可是眼前这鸿沟却是那般的脆弱，不堪一击。在此时目睹着这个自己曾经发过重誓，今生今世永远也不理睬的人，他竟然崩溃了。死者已，快乐既然已经不存在，那仇恨也就将随之而去吧。看着他的脸，想到20年所受的委屈，他忽然兴起了一种莫名的冲动，
0: 真恨不能用力地把他抓起来摇醒他，倒要问问他，评一评20年前的是非曲直。再一次涌出的热泪迷失了眼前的一切。不知何时，他那只紧握着白竹的手背上已经聚满了竹泪，他竟然会全然无知。此刻他陡然的惊觉才使他感觉到火炙的疼痛。翻过身来，他插好了蜡烛，最后凝视着棺材里郭老人的遗容。悲痛的时刻似乎已经过去了，代之而起的却是那牵肠挂肚了多年的怨恨。他冷笑了一声，他以很快的速度在死者的身上来回的摸索了一遍，特别注意了一下郭老人的枕下，可是什么东西也没找到。忽然他回过身来，冷锐的目光就像两把利刃一般向寇英杰逼视了过来。寇英杰顿时打了个寒战，他预料到可怕而不幸的事情将要降临在自己的身上了。果然就在他心念方转的当儿，妇人已经来到他身前站住了。四只眼睛相对之下，寇英杰只觉得那妇人是异常的冷酷。你听着，我有几个问题要问问你，你要据实的回答我，否则我马上就杀了你。他说话时语气平和，但是神态庄重，叫人感觉出他说的是实话，绝非是虚言动向。寇英杰也说不上是什么感觉，竟然对这个妇人改了观念。他下意识地猜想出这个妇人跟他的郭先士之间必然是有过一段不寻常的交往。目睹着先前他那黯然神伤、凄楚泪下的一瞬，他内心已经不禁滋生出一掬同情。当然寇英杰对他是更多的畏惧，只是他口不能言，一切的疑惑惊恐只能借着那双眼睛传达过去。妇人点了点头，我几乎忘了，你的穴道还没解开呢。说着双手同出拍在了寇英杰的双肩，往上这么一提，使他平坐了起来。你听着，我现在把你的穴道解开，但是你可不能胡乱说话。我问你什么，你才能答什么，知道不？
1: 寇英杰勉强地点了一下头。
0: 那妇人注视一下他的眼睛，那被那英九的五行镇穴手点中了中枢大脉，再有半个时辰不解开，势必要落为残废。你幸亏是遇见了我，因为当今武林能够认得这种手法的人只怕也不多了。说时他的玉手微缩，猝然往上这么一扬，就已经按在了寇英杰右肋的桑园穴上。寇英杰只觉得身上那么一麻，随即对方把手就收回去了。好了，寇英杰长长的吸了一口气，当时试着动了一动四肢，果然已经无碍了，不由甚感惊讶。夫人说，你先不要乱动，你叫什么名字？
1: 在下寇英杰， 尚未请教夫人。看见没有，
0: 我没问你，
1: 你不必多说。
0: 是，
1: 寇英杰一边答应着，可是心里边却好不纳闷。那夫人冷冷地说，我已经留意你有好几天了，只是你不知道罢了。
0: 哎，是，
1: 你这个人还算忠厚，只是武技平平，我真有点不敢相信你会是郭白云的徒弟。
0: 寇英杰不由脸上一红，惭愧地说，
1: 是，在下武技平平，却是事实，而成郭先师临终收为门下也是事实。
0: 前辈，您要是不相信，在下也无可奈何。
1: 那妇人细细的眉毛往上一挑，按下了一腔怒火，在我面前说话还是少逞口舌之力为好。我问你，你既然是郭白云的入室弟子，对他的情形应该是深知一切了。
0: 嗯，那要看哪一方面了。在下跟郭先师相识于上都沙漠，在这以前的事在下不知，以后的事却是知道的。
1: 这么说，他跟铁海棠比武之事你也知道了？
0: 这个在下知道。
1: 他们是在哪儿比武较技的？
0: 在七里桥。
1: 当时在场的都有哪些人？
0: 前辈，您说的在场是什么意思？
1: 我是说比武的现场。
0: 啊，现场当时的情形在下不知，不过事后郭先师口述似乎只有先师跟铁海棠两个人。那夫人一愣，
1: 什么事后口述？你是说郭白云跟铁海棠比武之后他并没有死在现场？
0: 是的，先师内功精湛，所以失手落败只是失之于大意，被铁海棠的前沿问心掌伤中了肺腑，后来又被他的弹指飞针所伤。虽然如此，他老人家却能够事后支持了一夜之久才丧生的。听到这里，面前的妇人微微的低下了头。
1: 寇英杰虽然没有看见他流泪的眼睛，却注意到他在悄悄的用衣袖擦着眼角。你说的不错，铁海棠的弹指飞针确实微妙阴险极了，防不胜防啊，这也是他命当如此。其实他不该这么疏忽的。前辈，您跟先师不必多问了，郭白云生平阅人无数，他绝不至于这一次会看错了人。
0: 寇英杰，你应该体会得出你师父临终对你的期望，他是一个最要强的人。
1: 在下知道。他临死前的一夜一直都跟你相处在一起吗？
0: 是的，前辈。
1: 我想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才收你为徒的吧。
0: 不错，先是收在下为弟子，那纯属偶然，否则的话以在下之武功造诣是万难列为门墙的。
1: 不不，不是的。你这么说呀，你根本
0: 还不了解你师父的为人。他的神态显示出他终于了解了寇英杰优良的一面，对于面前这个年轻人，他好像是有了一番新的骨架了。我再问你，你师父在临终之前必然会把郭氏门中不传之秘倾囊传授给你了吧？寇英杰心中暗吃了一惊，妇人湛湛的目神逼视着他，像是两把锋利的匕首紧紧地盯着他。寇英杰终于点了点头，是的，前辈猜得不错，郭先生确实对在下期望很高。他传授了你一些什么功夫啊？
1: 这个请受在下不便据实相告。
0: 哼，你敢不说？我只举手之间就可以置你于死。
1: 前辈，您是知道在下不会说的，又何必多此一问呢？
0: 其实前辈您也并非恶人，我想也万万不会对在下促下毒手。哼，啊，也罢，那我再问你，你可知道那铁海棠何以毒手杀害了郭白云之后兀自不肯对他善罢甘休？刚才英九又何故要开棺验尸？这都为了什么？
1: 那是他们猜想师父身上有一件他们想要的东西。
0: 什么东西？
1: 寇英杰笑了一笑，前辈，您又何必明知故问呢？
0: 好吧，就算我知道，那我问你，这件东西可在你身上？
1: 哼，前辈以为呢？
0: 我如果要说不在我身上，前辈您是不是能相信我呢？
1: 如其这样，还不如前辈您干脆在我身上搜一下。夫人冷笑了一声，
0: 一双眼睛瞬息之间由他的身上转过，
1: 以他的智慧自然是不会轻易的被人蒙骗，
0: 他的视力是极其敏锐的，在他目游对方全身的时候更不会忘记寇英杰的每一个反应。所以就在寇英杰下意识的一个极其微小的动作里，他已经看出了诀窍了，抖得一探手向着寇英杰背后的枕头就抓了过去了。寇英杰的背脊一挺，做事正要出手，妇人的另一只手已经先发制人，拿住了他的肩头了。
1: 寇英杰当时就觉得全身那么一麻，立刻就动弹不得了，妇人却已经飘出了七尺开外。
0: 就在他身子方自飘出那一瞬之间，哎，寇英杰的行动又恢复自由了，他身子倏地一翻，已经由炕上跃身而下。
1: 妇人却冷斥了一声，
0: 站住。那妇人很快地拉开了枕头，打开里边一个包袱，可就现出了郭老人死后留下的那个黄绫子小包来了。那里边既有老人手稿抄本一份，绢布二册，黑玉珍珠一串，以及一个扁扁的檀木匣子。
1: 寇英杰说，前辈，这几样东西在下孟仙师临终托主预备面交给郭师妹的，足下前辈之尊何人窃取？
0: 你知道什么？
1: 那妇人匆匆地拿起了两册绢册，翻看了几下又放了下来，
0: 再又拿起那卷手稿，手稿上的一行字迹立刻 就映入他的眼帘。越女剑术之深奥，探讨研习新篇，他似乎微微一动，可是当他再看下去，下面那一行小字，彩铃爱女21岁生日礼物，立刻脸上浮现出另一番黯然神采，他的眼睛似乎又湿润了，轻轻地叹了一声，把手稿放下了。

0: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0。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

0: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98，青岛0532-8895-0500。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颜丹牌捆绑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3: 喜讯，特大喜讯！
4: 恭贺保颜丹签订海外1亿元订单，这喜人成绩的背后是象征着我们真正的崛起与腾飞。
3: 保颜丹是国药准字 OTC 纯中药产品，遵循古法工艺匠心炮制，品质稳定可靠，专为养护精气神，调和精神情志，和顺周身气血，稳固脏腑机能。
4: 它高度契合春夏养阳的时令调养需求，更符合中医以人为本、形神供养的超前健康理念，做到标本兼治。
3: 天地有40阴阳，人身有精神情志，循40规律，内养精神情志，外强体质，是中医传承千年去病强生的智慧。
4: 也正是秉持这份古老智慧与确切疗效，让中医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销量一路破高创新。这份傲人的成绩更是我们的底气。
3: 为庆祝这份傲人的成绩，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特在国内开启为期5天保颜丹超级个人惠民用药福利。
4: 本次个人用药惠民活动也将是保颜丹近期最后一次为个人推出的活动，之后将全力完成国内国际合同订单。
3: 惠民活动如下：保颜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订购7盒保颜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2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1盒保颜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4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5盒保颜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6盒，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
4: 订购19盒保颜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8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25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1盒，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37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7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3疗程。
3: 这里特别提示，本次活动投放只限外贸出口佳绩庆祝，不属于常规销售。活动25日开启，30日结束，为期5天，后期将不再提供，望广大朋友收知。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5000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 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2: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养生治病讲究先调理先健康，夏三月，此谓繁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此时节正是我们调养身心最好时节，顺应夏季的繁秀之气，方能为一年的健康打下扎实根基。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深受大家喜爱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将为我们深入解读夏季养生的核心要义，教大家如何顺应时令，补精气神，调情志，强脏腑。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6: 哎，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呢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啊，我们接着来给大家普及讲解精气神情志对我们健康的影响，对我们生命核心的重要性。大家呢都很重视在意这个精神情志啊，那就提出来了，说我怎么才能知道我自己的精气神不足，三宝虚亏，怎么能判断，我怎么才能知道我的精不足，或者我的神虚亏，乃至我的元气不足呢？有没有一种办法来去判断分析呢？能，任何事情都能。我告诉大家，体质可以，精气神情志也是这样。昨天和大家谈到了就是元神不足，元神亏虚的一些表现，一些症状，我们大家呢去总结看看你有没有。第一个就是心烦，哎，我心里不平静烦躁啊。那么同时有的人易怒啊，控制不住，脾气大，爱发脾气，甚至出现了失眠，睡不着，入睡难，入睡慢，哎，乃至入睡之后呢清浅，你说他睡了吧，哎，他还知道还有意识，你说他有意识没睡吧，他感觉睡着了，是睡非睡。还有的人就是有点动静就醒，有点动静就醒，醒得特别快。那有的人呢这眯会一小觉然后就醒了，再也睡不着了，哎，各种睡眠不正常，不能深睡沉睡，哎，不能睡饱。什么叫睡饱呢？就睡足，这一觉到天亮，说我九点十点我开始休息，那我休息之后我到第二天早晨五点六点，我能七个小时乃至八个小时。严格来说啊，严格来说老年人更能睡，老年人跟这个孩子是一样的，婴儿越能睡说明身体越健康，婴儿不睡那么问题就来了，孩子愿意得毛病，老年人是这样。不要认为说老年人觉少了，老人觉少了那是不正常，正常老年人这一天要十个小时的睡眠，就甚至有的老年人早晨五六点醒了，那七八点钟还来一个回笼觉，中午至少一个小时这么一个休息时间，子午觉指正是养心神去，中午是正好对应的是心啊，养的是心神。为什么中午要睡觉呢？养神呢，子午觉，不睡子午觉的耗心神耗得特别狠，这个人一般的都容易憔悴，胖不起来。我告诉你，所以老年人睡眠一天至少八到十个小时。为什么老年人能够睡了呢？睡觉多了呢，睡眠多了呢，他得需要养神，恢复 这个精神力，不然元神会耗损，会亏虚的。那么一天8到10个小时的睡眠的老年人，你看他精神状态特别好，红光满面，精神抖擞，没有那种萎靡感，没有。你看睡眠不足的人，他萎靡，他意识不清楚。所以说按理来说，越是老年人睡眠越应该多。为什么孩子睡眠多呢？孩子婴儿时期他的元神还不足，不充足啊，一直在成长过程，多能到18岁20岁啊，25、26岁、6、7岁这个期间达到顶峰了，睡眠就少了，他的精力特别充沛啊，对什么都有兴趣，什么都想研究，什么都想做，什么都想感兴趣，什么都想参与。所以他这个期间精神状态精力最济的时候，你看干什么都干得好，做得好，达到顶峰了。那他在之前呢还很弱，还很虚，他需要成长，所以说靠睡眠来养，给养上来。老年人呢40、50，现在一般的想事多呀，耗神耗耗得很了，所以现在人身体上看是挺好，但内在已经瓤了，就像这个萝卜外边看着挺好，但内在虚亏了。你看现在人身体状态外表看着都看不出来什么，但是内在好不好，精气神不足，要精没精，要气没气，要神没神，情志也不畅，快不快乐，幸不幸福，喜不喜悦，情志调不调达，只有自己知道。说委不委屈，难不难过，委屈难过，悲不悲伤，悲伤，快乐吗，不快乐，痛苦吗，烦恼挺多的，是吧？看外在看不出来，是吧？只有自己知道，不要看外在的光鲜，看内在。所以说老年人啊，老年人这个元神不足的情况下，内在虚亏很严重啊。就从这些，包括神识啊，脑为识海，记忆力差，记不住事儿啊，容易健忘，想不起来，说这件事儿明明就挂在嘴边，这个人啊明明就天天接触，但是我就想喊他的名字我就叫不出来，卡壳卡在那儿了，卡在这儿了，出现这种情况。越是睡眠差的人越容易这样，就像死机了一样卡住了，越着急越这样，甚至健忘到什么程度，这个事儿告诉自己别忘了别忘了，那边一转身这边就给忘了，就这么快，非常快。所以说失眠的，睡眠不好的，健忘的啊，心烦易怒的，都是神不足。就不用多，你就2到3个，你如果存在这种情况，你就可以判断自己的元神不足了，元神亏虚了，心神啊不足，甚至心悸的现象啊，你给自己定位。那我们知道了神的问题，那我怎样知道圣老师三宝吗？我怎么知道我的精亏不亏啊？精亏不亏？今天我着重给大家讲讲精的问题。这个精是一个统称，统称更精准分类可以给它划分为三成：精血、精液、精，然后是血，然后是精液，统筹为阴的物质。大家记住，以后在谈精的时候，谈精的时候就是阴的物质，谈阴的物质养阴的时候，你就考虑包含着三种：精血、精血、精液。这个精，这个精了不得，它比血还要珍贵。说一滴精十滴血，十滴血那叫浓缩到一定程度了，我们可以说用这个油来给它举例子，92的95的98的汽油，你看有92的，有95的，有98的。精也是这样，它以不同的这种情况存在，越是珍贵的，越是浓缩的，那么它的这个珍贵程度就越高。这个精一般的时候我们很少调动它，很少用它， 所以说精都是储存的，都是藏起来的，明白吧？精都是藏起来的，很少我们去用它。我们一般用的是什么呢？我们一般身体用的都是这种精血啊，就是血跟津液，精一般不用，精一般的藏起来啊，这样储存，储存起来。储存在哪儿呢？储存在肾脏，通过肾脏给储存起来。说盛老师，肾脏我也没发现里面有精啊。肾藏精，但是藏到哪儿呢？肾藏精纳气，主骨生髓，通于脑。你看，藏精纳气，肾脏是管理员，但不会把这个物质放在自己身上，它会有仓库存在我们的骨骼里，骨髓，明白吗？骨髓就是精，脑髓就是精，所以肾主骨生髓，通于脑啊，肾藏精纳气，主骨生髓，通于脑。这个肾精在哪呢？肾精藏起来就藏在我们的骨骼里面了，就藏在我们脑髓里了。当骨骼的骨髓充盈的时候，更多的就走入大脑了，脑髓啊，脑髓。所以肾藏精纳气，主骨生髓，通于脑。脑是髓海，识海。为什么又叫识海？为什么又叫髓海？髓是骨髓，是指物质，是指物质，知道吗？啊，那么这个物质要有居住的，就像房子不等于人，房屋，房屋是人居住的。说你家在哪儿？我家在哪儿？说那不是房屋吗？房屋就是你的家，你的家就是房屋，啊，是这么一个环境。这个脑髓是这个神识居住的一个家庭，它需要神髓建立这个房屋，脑髓建立起来神识的一个房屋，知道吗？就像心脏，心脏是心神的房屋，心脏是心神的房屋，大家这么理解啊？不然它无所，没有这种依托寄托啊，它不可能凭空出现。不讲了吗？形和神啊，形体和神要合合，才是健康，是完整的生命。光有形没有神，那就尸体肉体，知道吗？那光有这个神没有形，那不可能存在，对吧？那不是生命了。所以形神合合，这个神识要依托于脑髓，髓海。这个髓海就是我们身体的精，大家记住，髓海就是我们的精，骨髓就是我们身体的精。所以随着我们精的亏，那么就出现了骨髓越来越少，大脑就出现了脑萎缩，明白了吗？大家懂了吧？为什么说我们的血不足的时候，造血能力差的时候，要从骨髓当中提取啊，骨髓提取干什么？移植，干细胞的移植，是不是啊？你看看，所以说骨髓移植的时候，都是骨髓这个干细胞造血移植，都是这么去做。大家懂了吧？这个精，它可以化成血。通过现在的科技手段，已经证实了说这个人贫血或者这人造血能力差，那么需要干细胞移植，就移植骨髓。来去提升这个人的造血能力，这个精血可以，这个精可以化成血的，所以一滴精十滴血，精可比血贵多了，特别珍贵，平时不用都存起来，当自己的血不足的时候，那么才能分解出来，才能分解变成血，懂了吧？那么平时这个精干什么？这个精干什么？一方面是当身体的国库啊，储存起来，满足应急的时候，这个需求化成血，化成津液，还有去养我们的神，养我们的神，不论养神识还是养心神，养神。所以说，有了精神

0: 就是精血。所以说经常谈到精神还有个血不养神，这都是中医的理论。你看它是有原因的，说这个人你看亏血贫血，这个精血亏到一定程度，他的神也会耗损的非常快，也是不足的，他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啊。说要想自己一个神足啊，这个元神心神充足，你的精血一定足，大家知道啊，精血一定足。所以说这个血就是濡养身体，还有一个养神。这个血大家都知道了，说我们脏腑组织所有的器官都需要血来濡养它，对吧？这个大家理解了，我不用再去过多去强调了，只是大家对精不理解啊，精不理解。这回大家知道精是藏于骨髓，藏于脑髓，那么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少亏啊。那么平时不用，用的时候呢就化成精，化成血啊，化成津液了。那么这个津液是从血当中继续繁衍下来的，就是最低等级的了，津液。津液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的唾液啊，我们的唾液，我们身体的液体，哎，它是有营养的，胃液，知道吗？比如说我们除了血之外还有个血液，知道吗？组织液、细胞液，哎，这些津液。说这人口干眼干，眼睛特别干，我告诉你是因为眼睛的津液不足啊。如果说这人口特别干，唾液没有，那也是津液亏虚。说这个人胃燥，也是胃的津液不足。说这人皮肤啊，身体特别消瘦，皮肤干，说明这个人津液也是不足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学会调养，一个是养津液，一个是养血，一个是养精。这个是分层次，分层次的啊。比如说我们的津液不足，比如沙参呐、麦冬啊、石斛啊、天冬啊、玉竹啊，你看这些都是养什么呢？养津液的。石斛、玉竹、麦冬、天冬、沙参，哎，都是养津液的。像口干的、眼干的哈，包括女贞子啊、炒决明子啊、包括炒酸枣仁啊、五味子啊，这些都是养阴养津液的。大家如果说存在这个肝津液不足，都可以用它去煮水煎汁调养自己当茶用，比如说各十克或者是十二克都行都行。那么血那就需要养血了啊，比如说当归呀、鸡血藤啊、枸杞呀、桑葚呐 你再比如说赤芍啊、熟地呀、养血的，养血的相对来说就不太多了啊，比养津液的药材少。那么养精的就更少了，不单说这样的中药少、药材少，就包括什么呢？就包括哎，养阴、养血、养精，哎，这样的中成药那就更少了。就是精血津液同时调养的、同时补养的药材，这样的中药就更少了。如果有，大家可以适当选择去给自己啊适当补充补充精血津液啊，精血津液，精血津液是我们身体当中三宝之一，非常重要。说我们怎么才能知道自己亏不亏、少不少？就从它的作用上，从我今天节目当中讲的这些知识上，你们就可以判断出来了。好吧，希望今天的健康话题啊，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对精血津液的认知，能够有所帮助啊。如果大家在健康当中存在或者这样那样的问题，特别是精血不足、亏虚，不知道怎么调治，不知道怎么办啊，不知道如何办的时候，从哪里办的时候，迷茫困惑的时候，可以通过节目直播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沟通，我都会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和对中医健康的研究帮助你早日实现健康。好，今天节目前半段咱们就先普及这些，接下来咱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万物繁秀的季节， 也是大自然送给我们每一个生命最奇妙的力量。我们只有具备生长条件，才能让身体更健康。那如何让我们的身体具备生长条件，更好的科学养生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与盛老师在线沟通。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研单排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研单排。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2: 喜讯，特大喜讯！
3: 恭贺保研单签订海外1亿元订单，这喜人成绩的背后是象征着我们真正的崛起与腾飞。
2: 保研单是国药准字 OTC 纯中药产品，遵循古法工艺匠心炮制，品质稳定可靠，专为养护精气神，调和精神情志，和顺周身气血，稳固脏腑机能。
3: 它高度契合春夏养阳的时令调养需求，更符合中医以人为本、形神供养的超前健康理念，做到标本兼治。
2: 天地有四时阴阳，人身有精神情志，循四时规律，内养精神情志，外强体质，是中医传承千年去病强生的智慧。
3: 也正是秉持这份古老智慧与确切疗效，让中医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销量一路破高创新。这份傲人的成绩更是我们的底气。
2: 为庆祝这份傲人的成绩，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特在国内开启为期5天保研单超级个人惠民用药福利。
3: 本次个人用药惠民活动也将是保研单近期最后一次为个人推出的活动，之后将全力完成国内国际合同订单。
2: 惠民活动如下：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订购7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2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1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4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5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6盒，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
3: 订购19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8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25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1盒，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37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7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3疗程。
2: 这里特别提示，本次活动投放只限外贸出口佳绩庆祝，不属于常规销售。活动25日开启，30日结束，为期5天，后期将不再提供，望广大朋友收知。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夏季是生机繁茂的季节，广大听众一定要顺应夏季时令特点，科学调理身体，补足精气神，调畅情志，提升脏腑功能。如果您对夏季养生有疑问，或想了解更多调理方法，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请盛老师帮您一对一诊疗。下面我们来接听第一位听众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沈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4: 你说老师，我特别喜欢听你讲课，我天天听，我有空都听。
0: 是啊，谢谢您，谢谢您的认可关注。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山东菏泽的老师。
0: 啊，山东菏泽老学员老朋友了是不是？
4: 老朋友了、啊、老师我想跟你说说俺俩调的这个情况。
0: 好，盛老师给把把关。
4: 嗯，啊，老师我家老伴呢、嗯、我先说说我家老伴。
0: 嗯，好。
4: 盛老师，我家老伴呢是这个尿频，这个高血压。
0: 嗯，
4: 他这个不能吃凉东西，一吃凉东西他都拉肚子。
0: 啊，不能吃凉的。
4: 啊，他水果也不能吃。
0: 哎呀，这么严重。
4: 水果啊、哦，水果一吃水果他都拉肚子。
0: 嗯，
4: 这我们家的老人住院了。
0: 哎呀，
4: 住院了，老伴一提紧，这个血压又上来了。
0: 啊，你看看。
4: 上来以后呢，老师他这个血压一直不稳。
0: 嗯。
4: 高低高低的，我光害怕。
0: 嗯 嗯, 嗯。
4: 跟老伴商量，我咱俩再调调。
0: 嗯嗯。
4: 他这个水果能吃了，吃了不会拉肚子了。
0: 啊，好好。
4: 就是这个尿频，老师他一直。还是没见多好转。
0: 嗯嗯，
4: 一夜都起个十五回，个把小时都几回，个把小时几回。
0: 排尿尿量大不大？
4: 尿量也行。
0: 嗯，
4: 他也不疼也不急，他就是尿得勤
0: 啊，尿得勤，没事儿没事儿，这个好吧、啊、我问他这个口干口苦吗？
4: 他原来口干口苦，他吃了这个现在不干不苦了、
0: 嗯、啊，就好，口干口苦好了是吧？
4: 哦，好啊，口干口苦好了
0: 啊。好，他舌苔怎么样啊？
4: 他的色彩有一点点发白。
0: 嗯，有点白。
4: 嗯，还有一点点发白，他的色彩。
0: 他以前色彩怎么样？
4: 他以前色彩都有点发白。
0: 嗯、你老伴儿这个茶饮呢，小石粉有没有用啊？
4: 本身用了，原来一开始用石粉了，现在他还没有了，没吃小药粉了。
0: 小药粉茶饮没有是吧？茶饮小药粉没有。
4: 茶饮没有。
0: 我给他配个方吧，我给他配个小方哈。是这样、
4: 啊。你给他配个方啊。
0: 我告诉你，你老伴儿需要做几件事。第一个，练习左骨道。哎、这个左骨道一定练，没事就练。为什么呢？
4: 哦，
0: 有时候尿频尿急呀、啊哦、是什么原因？就是我们的括约肌松弛了，收不住了，兜不住。
4: 哦
0: 啊，
4: 兜不住了。
0: 对，就是像我们身上没有肌肉了，兜不住。
4: 嗯
0: 啊，那么它有点尿呢、重量稍微一重它就撑不住，它就得排出来。
4: 是，它一喝点肥才不用做了。
0: 哎，对，这个要练习什么？练习左骨道，天天吸气收缩肛门，使劲夹紧肛门往里收。
4: 哦，
0: 会阴往里收、哦，呼气就放松、哦，然后吸气练，呼气放松，哦、天天练，没事就练、哦，没事就练。还有一个，如果说家里有药灸条或者艾灸条，去灸一灸哪儿呢？灸一灸肚子和神阙穴会阴啊。
4: 哦，
0: 胃脘肚子这块，他原先吃水果容易腹泻，他胃寒，现在虽然好了，但是不敢完全消失。肚子还有小腹，就耻骨、肚脐眼以上、耻骨以下、耻骨以上、肚脐眼以下。
4: 嗯嗯，
0: 这是小腹部啊，胃脘和小腹部。这个小腹部啊，一定要用药灸条啊，就是转圈画圈的这个去熏烤，一圈两圈熏烤。然后呢，除了这个位置，再有一个就是会阴，
4: 会阴
0: 适当的去哎烤一。考啊，三五分钟就行了。一个星期做多长时间呢？一个星期就做个两次到三次就行。
4: 一次做几分钟啊？
0: 一次就肚子啊，胃和小肚子做个十分钟左右，10到15分钟。
4: 嗯，
0: 会阴做五分钟就行。
4: 哦，艾灸条烤熏是吧？
0: 对，嗯，左骨道，再加上这个锻炼方法，结合茶饮，
4: 嗯，
0: 你看看他想不好都难。他本身呢，补养的精气神，再调理体质，他就更好了。
4: 嗯，
0: 其他没什么问题。
4: 盛老师，
0: 嗯，
4: 这个喝这个茶，你发给。向老师叫向老师发过的吗？
0: 行，可以，没问题。
4: 还用配其他药一些药粉不？
0: 是
4: 老师，
0: 就是你老伴儿的，我给配完之后呢，发给向老师，就再给你哈。你老伴儿一定保持什么精神愉悦，身心放松。
4: 嗯
0: 啊，
4: 嗯，
0: 人焦虑，人紧张，那么肾上腺素就分泌多，血压就容易高。所以说人在紧张、焦虑、恐惧的时候，记住我们的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都发生改变，人一定有个良好情绪，不要总盯着血压。血压为什么高？是因为你情绪不稳定。
4: 是，
0: 你爱人原先挺好，他就是说老人一住院嘛，紧张、焦虑、担心、害怕，各种情绪到现在他没缓过来。
4: 嗯
0: 啊，
4: 是。
0: 哎，你叫他放松，没事陪他出去走一走，血压就稳定了啊。
4: 他天天跑，像那是
0: 啊，除了跑，
4: 俺俩不压力也大了，有老人，还有两个老人呢，俺俩都70岁了。
0: 是，你记住，你俩健健康康的，哎，你记住，人的命天注定嘛，不是吗？什么事儿尽量往开处想，尽量往开处想，知道吗？你纠结、难过、煎熬，不解决问题。
4: 是
0: 啊，有些事儿。能释怀要释怀，能放要放下，坦然面对一切事情，怎么过，如何过，怎样过好这一天，哎，你们说就算，对不对？老伴两个人多好啊，所以说，两个人好好恩爱，互相关怀，哎，每一天都很珍惜，珍惜生命的每一天就行了。
4: 嗯嗯，
0: 你看这么一想，咱不就不焦虑了啊？
4: 行。 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好好
0: 好，说说自己。
4: 好，我你说沈老师，我是这个你忘了高血压，有这个眩晕症，还有这个胃溃疡，还有这个腿上有骨刺。
0: 哎呀，问题这么多。
4: 有骨刺，有骨刺，但是呢，吃这个药吃了，这个腿不疼了，没疼过。
0: 哎呀，太好了，高兴吧？
4: 高兴，
0: 是
4: 这个腿没疼了。但是呢，这个胃溃疡呢，胃溃疡也不觉着抓了，这个也没给啥感觉了。
0: 很好，那就好了。
4: 就是这个血压还有点不太好，还是给查体的，这查了吧，查了我这个总胆固醇有点高，
0: 胆固醇高。
4: 这个甘油三酯有点高。这个血糖呢是6.04。是简单的这样的结果，沈老师。我现在呢，我现在就是这个头有时候还有点不得劲，反正说不上来的那个不舒服。但是呢，这个他吃了这个药，这个眩晕症，但是没犯过。
0: 你看看，有多少人眩晕症治了一辈子都没治好？那你说没犯是等于什么呢？没犯就没有了。
4: 没犯，但是呢，这个头有时候他还不得劲，这样的沈老师。还说不来了嘛，那个头有点不舒服。
0: 那就说明什么呢？还没有完全走向康复。
4: 现在呢，我你说，我就是这个情况，沈老师。我现在，我就是说吃了这个药，给你汇报这个情况，我你看看，还用咋着指导一下不？还用配点啥茶饮啥的不？
0: 好。是这样啊。你跟你老伴儿，你俩以后经常喝茶饮。多买什么呢？多买枸杞、黄芪、党参、枸杞、黄芪，要制黄芪啊，大枣、白术、枳实、山药。
4: 就这样泡水喝不是？
0: 对，加个炒白子仁。
4: 不是，你给向老师说吧，叫向老师发给我吧，向老师我记不住。
0: 行，你就这几样，煮水天天煮壶煮一煮。煮壶煮一煮，
4: 煮一煮，
0: 煮一煮，
4: 就那当茶饮，
0: 当茶饮，
4: 当茶饮是吧？
0: 对，没事就喝，没事就喝啊，以后
4: 没事就喝，没事就喝这几样。
0: 对，以后哪管什么毛病都没有了，也去喝。也去喝，就像我告诉你们去调理体质一样。我说哪管你们一点毛病没有了，你们也去调理体质，强化机体啊，
4: 是吧？
0: 对，生命在于呵护，在于保养，哈。
4: 那个。沈老师，我跟你说，我还有点跟那个东北烟花一样嘞。
0: 醋泡木耳吃啊。
4: 醋泡木耳。
0: 对，这个把木耳泡发了，蘸陈醋吃，还有黑豆炒熟或者黄豆炒熟，放在陈醋当中，加点银杏叶，泡好了吃豆喝汤，每次一勺豆，半勺汤，没事就吃点，没事吃点软化血管的，哈。
4: 好，那就这样吧，沈老师，麻烦你了。
0: 好嘞。好嘞，祝你跟你爱人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就这样。
4: 谢谢沈老师，谢谢。
0: 不客气，好，再见。
4: 以后一会儿再麻烦你。
0: 好，没关系。好嘞，就这样。再见。
4: 再见，好，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养护精气神儿，调和情志，趁着春夏养阳黄金期调理身体，那一定要抓住本次补养精气神儿专属机会，这正是您省钱调理拥抱健康的机会。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5: 哎，你好，盛老师。
0: 哎，欢迎您。
5: 就是人睡眠不好，然后我脾气有点不好。
0: 别着急，哪里的？
5: 我是江苏连云港的。
0: 您说您睡眠不好，还有个什么不好？脾不好还是脾气不好啊？
5: 脾气会发躁。
0: 平时心烦吗？
5: 心烦，老想生气那样。
0: 以前不这样？
5: 不这样，反正就是这一两年吧，睡眠特别的差。眼睛就是脑子里净乱想一些事情。
0: 问一下，今年多大年纪？
5: 37。
0: 有二胎吗？
5: 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0: 最小的多大？
5: 2年级了。大的今年考那个高中。
0: 好，睡眠不好这个事儿有多久了？
5: 1年多了。然后还有点气血不足，反正说话有时候就累。
0: 平时孩子是不是都你管你带呀？
5: 不是我带，一个婆婆带，一个妈妈带。我在工地里做饭。
0: 还好点。
5: 也搁家里更会生气，别的也没有什么，就是睡眠。烦躁。
0: 是这样，一个人的这个精神虚弱的时候。他的情绪就会失控，就容易躁焦虑烦呀。
5: 对，
0: 我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过，我说我们有精力，我们也有体力，这个精力指的是精神力，那么我们还有个身体，体质体力精力，精力不济的时候，那么处理问题能力就不足了，何比说想事啊思考啊，因为它都耗精力。
5: 对。
0: 观察呀，分析呀，判断呢，他都会下降。精力不足的人，你看他的思维反应能力、变化的分析能力都会降低。那体力不足的人，就乏力没劲，干不动，拿不动，
5: 嗯，
0: 是一样的。那这种情况呢，一个是改善你的精神状态，一个是提高你的身体状态。这个不养精气神，你的精气神提升了，你的神就凝了。这块呢，你可以适当配合点小方法。
5: 嗯，
0: 说这个人气血不足呢，适当的调理哪儿呢？调理脾胃就行。脾胃为人体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好了，吃什么都能变成气血。
5: 嗯，是老师，你看一下什么药？就是我喝的那个什么中药啥的。
0: 行，这个何必说方子不怕用吧？
5: 嗯。
0: 喝点中药方哈，煮茶煮水都行，从中能看出来你的脾胃不是很好。
5: 对，我脾胃就不好。
0: 那你这种情况呢，你的精血也不会很足，月经量也不会很多。
5: 嗯，对，
0: 这还会影响你的美容，肤色不好，
5: 皮
0: 肤不
5: 好。对，皮肤是暗黄。
0: 你看暗黄吧，还会长斑。
5: 对，长斑就这个半年，脸上一下长斑了。
0: 你看都来了，还好办。
5: 嗯，
0: 盛老师告诉你怎么办，拿笔记。嗯，
5: 哎，盛老师，我现在在工地，你可不可以把咱的方子发给我？
0: 可以，你这个爱上火吗？
5: 爱上火，我好生气。嗯，早上起来有时候嘴里发干。
0: 嗯，不苦吧？
5: 嗯，有点苦。
0: 嗯，便秘吗？
5: 嗯，不便秘。
0: 不便秘，小便也不灼热，不发黄哈。
5: 嗯，
0: 好，好，尿频尿急吗？
5: 我那个。
0: 嗯，手脚凉，怕冷吗？
5: 对。
0: 嗯，心不慌是不是？
5: 有时候一干活的时候，心里就会发慌。
0: 嗯。行，盛老师知道了，这样就给你配方法的时候就知道怎么搭配了。
5: 谢谢郑老师。
0: 不客气，在用的过程当中用一段时间给我反馈信息，然后我再进一步给你指导。因为这个方子呀，不是说我一直用一直用好几个月，不是这样的，一般的用一个月呀，半个月呀，根据情况适当修改一下。
5: 行，
0: 那就这样，祝你早日康复，生活幸福。
5: 那盛老师，再见哈。
0: 好，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了方向，那就采取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尤其是夏季养生黄金期，耽误一天就少一分调养效果，千万不能拖延。收音机前的您，如果也有夏季养生治病方面的疑问，欢迎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向专家老师咨询。好，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2: 喜讯，特大喜讯，
3: 恭贺保颜丹签订海外1亿元订单。这喜人成绩的背后是象征着我们真正的崛起与腾飞。
2: 保颜丹是国药准字 OTC 纯中药产品，遵循古法工艺匠心炮制，品质稳定可靠，专为养护精气神，调和精神情志，和顺周身气血，稳固脏腑机能。
3: 它高度契合春夏养阳的时令调养需求，更符合中医以人为本、形神供养的超前健康理念，做到标本兼治。
2: 天地有四时阴阳，人身有精神情志，循四时规律，内养精神情志，外强体质，是中医传承千年祛病强生的智慧。
3: 也正是秉持这份古老智慧与确切疗效，让中医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销量一路过高创新。这份傲人的成绩更是我们的底气。
2: 为庆祝这份傲人的成绩，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特在国内开启为期5天保颜丹超级个人惠民用药福利。
3: 本次个人用药惠民活动也将是保颜丹近期最后一次为个人推出的活动，之后将全力完成国内国际合同订单。
2: 惠民活动如下：保颜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订购7盒保颜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2盒。 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1盒保研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4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5盒保研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6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两疗程，
3: 订购19盒保研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8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两疗程，订购25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1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两疗程，订购37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7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三疗程。
2: 这里特别提示，本次活动投放只限外贸出口佳绩庆祝，不属于常规销售。活动25日开启，30日结束，为期5天，后期将不再提供，望广大朋友收知。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如果您对夏季养生有疑问，或想了解更多的调理方法，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请老师帮您一对一诊疗。好，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你好，沈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
6: 打了11个电话没打通。
0: 啊，打了不少电话，也是老学员老朋友了，是吗？
6: 因为那个胃不得劲。
0: 啊，胃不好是吗？
6: 那个3-4年了吧？
0: 3-4年了。
6: 去年做了个小手术，是那个啥，是那胃里边长了息肉，吃多了药，花了钱没事，不管用。
0: 嗯，不管用。
6: 后来呢，又看你要吃西药，主要西药不能吃了。
0: 嗯。
6: 胃烧、酸、打嗝儿。
0: 嗯。
6: 那胃还凉。
0: 嗯。
6: 胃疼，
0: 嗯，
6: 这几个周我没睡着，我这还有着啥，
0: 嗯，
6: 还这个盐，
0: 嗯，
6: 老说流着眼泪，
0: 嗯，
6: 这个胃里边烧了慌，
0: 嗯，
6: 不烧有会都凉，
0: 嗯嗯，
6: 我着都穿棉衣裳，
0: 嗯，
6: 失眠很难来，失眠有20多年了，
0: 哎呀，
6: 这个腿做过手术，这个腰做过手术，
0: 嗯，
6: 做了3回大手术，3回小手术，
0: 嗯。
6: 这会儿这个腰都变形了，你要吃有位置的，位置的那个开动药来吃，治那啥烧心，
0: 嗯，
6: 不能吃。我主要是胃，看看，
0: 嗯，好，
6: 看我吃啥药。
0: 盛老师告诉你啊，不说别的，就说你这个眼睛现在不好流泪，你就天天做我节目当中讲的一个是木肠运，第二个就是聚焦凝视法。
6: 嗯，
0: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眼睛瞳孔啊会缩小。这个眼神就透不出来了，那么我们眼睛的这个晶状体前房后房防水就不流动了，所以时间长了它不代谢，垃圾多，影响了我们的晶状体玻璃体的通透性，视力就下降，同时这些垃圾毒素啊，特别是这个湿浊出不来，平时只能自己往出流，自己往出流，所以眼睛爱迎风流泪呀，爱流泪呀，一笑就流泪呀，就是这种情况。你按照我说的你做，你试一试练一练，你看你好不好，非常管用。还有一个，你胃存在着几个问题，不是一个问题，一个是胃阳不足，胃阳不足的人就不敢吃凉的，吃凉的就消化不动，消化不动时间长了就容易胃酸烧心，你看你是不是这样。还有胃气不足，你不敢吃硬的，你晚上不敢多吃，你多吃了你也会嗳气打嗝，消化不动，我们称为积食，是不是？所以说你胃阳不足，胃气不足，你至少有两个问题，而且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你的神不足，你这个神不足的时候，这个人睡不着觉，不踏实。那么另外呢，这个胃神不足的时候，消降功能，胃的消降功能也会受影响。
6: 你看，
0: 有的人经常思虑，你看看脾就虚，有的人想事多，他也脾胃不好，有的人生闷气，哎，胃也不好。就是你的精神情志也会对你胃造成影响，知道吧？天天的想事多的，爱生气的，生闷气的，这都不行。你内在的精气神不足，情志不畅，你外在的体质也不是很好，那你现在也怎么办呢？这个形神供养，内外兼修。目前呢，正好这个厂家有庆祝，你跟着这个机会把这个药定点，你用点这个药，你用点好药养人呢，你别光盯在治病上。那么能把你嗳气打嗝、胃胀、反酸烧心，这个问题能调理过来，啊， 至于说你不敢吃凉的怕冷不行，到时候你得用点这个，你现在呢用这个也不用多，三四个月就很好了。
6: 啊，谢谢你，我好了，谢谢你。
0: 行，好，盛老师期待你好消息，也祝你早日康复，健康长寿啊。就这样。好，再见。
6: 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请您务必按照盛老师说的方法坚持调养，切不可中途放弃治疗，夏季养生贵在坚持，循序渐进的调理才能看到更好的效果，精气神儿逐渐恢复，您的病症很快就会得到缓解甚至痊愈。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有健康调养方面的疑惑，可以直接拨打健康指导热线寻求盛老师的专业指导。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7: 郑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7: 你好，我是山东德州的。
0: 啊，山东的朋友，好。
7: 我这听信说厂家在搞那个庆祝有惠民的活动，
0: 对，
7: 就是我也想报名参加呀，
0: 也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是吧？
7: 那是，对。
0: 可以啊，
7: 每盒都便宜300多。
0: 对，
7: 我不跟别人似的啊，人家一个月就用3盒。我经济神啊都太亏了。我每天啊都212吃的，
0: 就用量比较大。
7: 对对对，一个月得4-5盒了。我这算了一下，这一下子我省了不少钱呢。
0: 没错，特别像你这个用药量比较大，身体亏虚的，那用药成本、健康的成本会更高。这不是正好趁着这个机会，这几天你订多合适啊？是不是有优惠有赠送？这你的健康成本就没那么高了。对你来说，这个期间调理身体不叫轻松容易了，优惠力度大，还有赠送啊。你如11盒赠4盒啊，15盒赠6盒，19盒赠8盒，25盒赠11盒，你看它赠送啊，还有优惠加上赠送，根本就没什么这个经济负担了，健康压力就没那么大了。
7: 对，我算了一下，你加上赠送，加上那些赠送的就更划算了。
0: 对，花着最少的钱，用着最好的药，
7: 平头老百姓呢，也能享受这份红利了。
0: 是，
7: 以前现在真是想都不敢想啊。
0: 是，中医是好，但是得真正的中医中药。以精神情志和体质为核心为根本啊，去调养，在疾病上变体是症，辨证是治，在康复上是治养结合，在恢复上讲究的是一个调理的方案，这才是纯粹的中医，真正的中医。
7: 就是啊，我就觉得很多都是挂着羊头卖狗肉的，没有真正的把中医那个智慧啊体现出来。但是咱们的节目可不一样，咱们节目是纯粹的好中医，是真的能以人为主的调理啊。
0: 是，
7: 节目里老师啊，给我们分析的，我一听就很有道理。因为我早些年啊就经常上夜班熬大夜，这时间一长了啊，没精神，整天就感觉人都尿尿的，我要睡觉了也睡得不踏实。老师给我分析的呀，说熬夜熬的是精气神，越熬夜呢精气神啊就亏得越厉害呀。
0: 就是精气神就耗光了啊，透支了，这样对身体影响非常大。当你精气神不足的时候，人出现问题的时候，各种疾病不就来了吗？
7: 是啊，要这些说懂的话，我就不敢熬夜了。
0: 对，
7: 这好歹遇到咱们的节目了，及时的改正，抓紧根据老师给我的那个健康方案去做，一个是我换活了，不熬夜了，再一个呢是从整体啊，不养精气神，这用上咱们相关的产品了。再就是还用上那个蜜源制的那个方法，还有那个龙骨的小粉剂，都用上了，
0: 都用上了，该用的适合的都用了。
7: 对，我也站桩了，我也静坐了。
0: 好，
7: 老师说的这些啊都是一些养精气神的好方法呀。
0: 对了，咱们得按照这个治疗的方案结合着去做，比单一的用药要好得多得多。
7: 是啊，因为这个健康方案我照做了有3个月了，现在我觉得精气神啊比之前稳重多了，睡得也踏实了，精神头啊很充足了，我感觉我终于像个正常人了。
0: 是，以前都没有说重视自己的精气神，也没说从精气神上去调养，就是感觉自己状态很不好，整个状态极其欠佳啊，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想调想治又不知道从哪调从哪治，是不是？这回呢，终于找准方向了，知道怎么调怎么去治了。
7: 是啊，这都是老师给的健康方案好啊。但是盛老师，我现在就是说那个精气神是上来了，状态好了不少，但有时候会觉得这心烦急躁，另外有时候吧，下午傍晚上的时候，就是腰腿发酸发沉，接下来我想调理这些，我估计是精气神呢还没有补到位，就想趁着这个厂家这个庆祝，这么大的优惠力度，我再多订点儿，再把我的精气神好好的给补一补。
0: 可以，精气神不是说我一补一下就能上来的，
8: 嗯，
0: 它是对你身体慢慢滋养。这个精是精血，是你的脑髓，是你的骨髓。大家想想，咱不说气，咱不说神，就说你这个骨髓，你这个脑髓，在我们这中年或者老年，我们已经给它耗空了。我们再通过这种补，慢慢把自己的骨髓，把自己的脑髓给补

0: 上去不充盈它，我问你难不难？每天一滴，一个月才30滴，我们的骨腔里面、脑腔里面得装多少这个水才能装满，才能像以前巅峰一样把脑鞘把骨鞘装满？那得很多很多，是不是？一个月30滴，那么这一年300滴能给它装满吗？所以说呢，我们不要想着我用一个月两个月状态改善了好了，你得把你的水真正的填满。因此大家在补精也好，补元气也好，补神也好，都是这样慢慢改善。你呢一定再多调补一段时间。
1: 好的。
0: 嗯，趁着这个机会、你刚才说了，说我这个用的量比较大，就说明你亏。那用的量大更应该，是不是、啊、趁这个机会订购一些。这个不用说，你自己也应该知道。
1: 好的，给你更多钱呢，我还在纠结订多少合适呢。现在啊，
0: 明白
1: 了。
0: 明白了。
1: 我抓紧时间来赶紧订上。
0: 对，要对自己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和把控。像你这种情况，我建议用2个周期一年的啊，直接订25盒赠送11盒的，因为这样的机会以后再想用3-5个月之内不要想了，不要想了。即使以后有药啊，这个的活动也不见得能有了。所以说呢，我们能够趁现在提前囤货源，就多囤点。好了，这是
1: 我
0: 给你建议啊。好吧，就这样。不客气，好，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没有打通电话的朋友也不用着急，节目之后依然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健康指导。我们要想在这个季节的身体能够得到生长，那就离不开滋养。精气神充足，情志调达，是生长繁荣的首要条件。最后，祝各位听众朋友顺应天时，身心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2瓶送3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

0: 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3: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3: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3: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3: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4: 现在出发。
5: 北京时间7点03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6: 各位周一快乐，我是亚欣。
5: 时间过得真快啊，一周时间没有见到大家了，真的是非常想念啊。
6: 是的，
5: 很多朋友也非常想我了啊。欢迎光和红木家具说，雷哥亚欣周一快乐啊，美好的一天从听一路畅通开始了。这个朋友都能算出来今天是我上节目了啊。
6: 哇，
5: 说这个气温呐、凉飕飕的，上班路上大家注意保暖。
6: 嗯
5: 西四路现在北段是一路畅通的，听着交通广播持续打卡已经566天了。
6: 是，刚才看到很多朋友纷纷的加入了直播间，这在我们的后台都有显示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来打卡。像我们这位朋友说，在周村打卡第1183天，预报啊下午有雨，预做好这个防雨的措施。美好的一天从听咱们山东交通广播开始了。
5: 哎，预报着济南也是有中雨的，大家出门之前呢注意观察一下天气变化啊。
6: 是，
5: 还有个朋友是想高考助力，说怎么领取你们的丝带啊。我们今年呢，我提前给大家透露一下，因为这个还没通过我们的官方来发布哈。小道消息是我提前告诉大家，今年我们是橙丝带啊，是那种橙色的，就是预示着大家马到成功的这个寓意啊，特别好。不是绿丝带，我们是橙丝带啊。
6: 没错，那我们在稍后的几天里啊，也会公布关于高考如何助力、如何领取橙丝带的消息啊。当然，我们的阿联酋123也好久不来了，他说东营北二路华山路路口打卡，说今天天气阴，温度适宜，路上一路畅通。
5: 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来分享一下周一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
7: 金石路的招人，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5: 今天的一路畅通啊，我们先来说个大事儿。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暨2026山东国际友城合作交流周，今天呢是正式拉开帷幕了。活动呢将会一直持续到5月29号，主场呢就在咱们济南。
6: 本次的会议呢是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来自39个国家和地区的约600名中外代表齐聚齐鲁大地，共商地方合作与区域发展大计。
5: 很多朋友可能要问了，这个会对咱们老百姓来说有什么好处呢？那么这场高规格的国际盛会呢，不仅是我省对外形象的集中展示，更意味着更多的国际合作项目呢有望落户山东，
6: 是
5: 带动经贸往来、就业创业和文旅交流， 让家门口的国际化惠及每一个人。
6: 是，今天不仅开会了，而今天呢，距离端午节还有24天，节日氛围已经浓起来了。2026年行走大运河，中国辉煌足迹大运河龙舟系列活动暨中国聊城江北水城龙舟公开赛，今天在东昌湖水域正式开赛，赛事呢也将持续至明天。
5: 嗯，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啊。比赛呢有男子组、女子组12人龙舟200米、500米的直道赛，来自全国各地的39支龙舟队伍将会挥桨竞渡啊！大家呢可以到东昌湖的金凤广场的水域免费观赛，近距离的感受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水上盛况。
6: 是，咱们再来说一个教育方面的好消息啊！山东娃儿在家门口上大学的选择是越来越多了。最近教育部网站发布了公示，计划同意设置34所本科高校，那其中咱们山东一下子就拟新增3所。
5: 嗯，
6: 具体来看，2所是公办的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大学和山东科技职业技术大学，那还有1所呢是民办的，叫临沂工学院。
5: 咱们重点来说说这个临沂工学院啊，根据公示的信息，规划总占地面积达到了1898亩，你就想吧，这学校有多大啊？
6: 嗯，
5: 设计招生规模呢达到了21000多人，这所学院的设立呢，可以说直接填补了临沂民办本科高校的一个空白。
6: 是，
5: 在这儿呢要提醒各位啊，这个公示期呢是到5月27号，如果您对这个名单上的学校啊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可以在公示期之内向教育部发展规划司来反映。
6: 是，咱们再来说一个生活里的好消息，以后换社保卡，咱们济南的朋友不用再为卡号变了发愁了。济南在全国率先打通的这项民生服务，实现了借记卡同号换卡升级第3代社保卡。简单说就是您去换社保卡，卡面升级了，但卡号不变，原卡绑定的医保结算、工资发放、养老金领取全部都不受影响，自个儿就迁过去了。
5: 嗯，
6: 省去咱们挨个跑银行跑单位改卡号的麻烦。
5: 确实啊，有的时候你换个卡呀，或者是换个银行卡特别麻烦啊。
6: 嗯，
5: 您绑定太多东西了，这是咱们山东省啊头一回儿，第3代社保卡本身呢就更安全了，增加了非接触刷卡和生物识别功能，以后啊不单单能够买药啊、看病啊刷医保卡，坐公交车呀，
6: 对，
5: 或者去博物馆啊、文化馆啊买书啊都行，妥妥的一卡通用，小卡片真的是装下了大民生。
6: 是，为济南点赞。再去威海看一看，夏天快到了，给想去海边的朋友说一个好消息啊，5月22日威海国际海水浴场正式被授予蓝旗认证。这个蓝旗认证的海滩啊，在全球有数千个，主要集中在欧洲，但是在国内威海这个是头一份。那什么是蓝旗呢？您可以理解成海滩界的米其林，想拿到这面旗真的不简单，得过水质、环境管理、安全服务等4大类33项硬指标。
5: 嗯，确实孤陋寡闻了，我第一次听说这个蓝旗认证啊。到底什么样的这个水域才能有这个蓝旗认证呢？
6: 嗯，
5: 威海这片浴场呢，常年水质保持在一个非常高的标准，为了拿到这个蓝旗啊，准备了1整年多啊，一步步的通过国内的验收、国际的评审。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呢，这张蓝旗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标志，是一个放心牌儿。
6: 嗯，
5: 就说明呢这片区域啊水质好、救生到位、服务规范，关键呢还免费啊。
6: 哎，就不过提醒各位啊，蓝旗不是终身制的，1年1评，干不好就得摘。不过今年夏天去威海洗海澡，心里更踏实了。
5: 哎。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青岛的朋友，注意了啊，异地生孩子报销手机上就能办了。
6: 还有淄博一小学体育老师跑出了全国纪录。
5: 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整治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遇开门杀索赔的顺序，给您讲清楚了。
6: 以及济南今天雨怎么下呀，中雨午后集中下。
5: 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周一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7: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

0: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4: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5: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6: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7: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8: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9: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8: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9: 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8: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9: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8: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9: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8: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9: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8: 经石路的招惹，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1: 祝大家周一快乐，我是亚欣。
10: 欢迎，我就是我说雷哥亚欣，周一快乐。在周村打卡315天啊，天气多云，早晨气温呢还是非常舒服的，美好的一天从听一路畅通开始了。
11: 是的，我们的瞌睡兔兔子每天都来说早上好，打卡第83天、我看我们7点的时候他就准时加入了我们的直播间、
10: 还有2周的时间就能进我们的群了啊，
11: 恭喜。
10: 哎呀，欢迎瞌睡兔啊。还有知足常乐来了，说雷哥亚欣周一快乐，德州雨城今天天气有点阴了，温度适宜，路上一路畅通，听着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周，持续打卡548天。
11: 我们的完美老师每天都来，并且会对我们的新闻事件进行个人观点的一个分享啊。我们的完美说，现在小麦最怕的就是狂风骤雨，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天气方面的一个情况。
10: 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1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10: 好，继续来关注一路畅通，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啊。我们来说说青岛的朋友关注的事儿，医保上的方便事儿啊。不管您是工作在青岛，还是想回老家生孩子，那么还是孩子在青岛出生，户口落在外地，以前的这个异地生孩子报销啊，是非常的折腾啊。您先得自己垫钱，然后呢，再拿着各种各样的票据来回跑，然后才能报销。
11: 是，现在不用了，因为咱们青岛市医保局说了，异地生育 备案，新生儿参保已经全部实现了全程网办，通过青岛医保微信小程序或者爱山东 APP 把材料拍照传上去就行了。出院的时候直接联网结算，该报的钱当场就报了，不用垫钱，实实在在的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10: 真是太方便了啊。再来说一个跑得快的人啊，特别励志也哈。咱们淄博高新区第三小学的体育老师张永泉，我觉得正在听节目的咱们淄博的朋友，尤其是咱们这个淄博第三小学的孩子们和家长们，应该对这个老师非常的熟悉。
4: 是，
10: 太厉害了。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在全国田径大师赛上是大放光彩啊。
11: 他不仅蝉联了 M45 组100米和200米的双料冠军，还把200米的赛事记录，是世界纪录啊，给破了，顺势还拿下了重磅级的今年8月在韩国大邱举行的世界田径大师锦标赛的入场券。
10: 这位老师真的是太厉害了啊。张永泉老师呢，是咱们中国首位备战这个世界赛事的小学老师，三尺讲台前教书，田径赛道上破纪录，这不是一个

0: 咱们山东争光，给咱们中国争光啊，给所有的基层的体育老师争光。
1: 嗯，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道路交通安全整治方面的消息。路遇开门杀，索赔顺序咱们一次给您讲清楚。骑车的朋友都有点怕开门杀啊，就路边停着的车冷不丁一开门，那万一咱们遇上了这种事儿，索赔该找谁呢？
0: 不单单是骑车的朋友害怕啊，我们开车的朋友也害怕，
1: 都怕。
0: 就您开门一定得注意哈。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呢，最近把一个上海奉贤的这个案子呢，就选进了典型案例，给定了调子了。如果是遇到了开门杀，它的顺序步骤是这样的啊，先找保险公司赔，保险公司兜不住的，司机和乘客连带赔啊，这个司机和乘客谁也跑不了啊，互相兜底儿。所以说咱们开车的朋友不单单是司机要特别注意，您还得提醒您车上的乘客，哎，开门的时候千万要注意旁边有没有什么电动车呀、行人呐、还有自行车之类的，千万要避免开门杀。
1: 是，典型案例是什么呢？就是一辆车的副驾驶他是乘客，开门没看后视镜，骑电动车路过的潘女士躲都没有地方躲啊，撞门上全身多处骨折、然后交警呢就定司机和乘客同等责任，潘女士这位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女士、
0: 无责
1: 、那保险公司一开始就推脱说乘客开门跟这个车本身的车险没有关系，只肯赔司机那一半，法院直接给驳回了，说司机和乘客都是机动车一方，俩人配合才出的事儿，这叫共同侵权，得一起兜。
0: 是，最终呢保险公司是赔了32万多啊，超出了部分呢司机和乘客得连带补齐，潘女士呢一共是获赔40多万，那看来是摔得也不轻快啊、所以说通过我们今天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整治，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遇到这个开门杀应该怎么样来索赔。其实呢我们希望大家永远都不要索赔，永远不要遇到这样的事儿啊。
1: 是，
0: 提醒各位咱们开车的朋友也要注意啊，就是开车门之前一定要看一下后视镜啊，一定要特别注意。再一个呢要提醒一下啊，因为我也是经常开车呀，经常送孩子上学呀，我也特别想提醒咱们骑电动车骑自行车的朋友，如果是您看到这个车呢已经打了转向灯，已经靠边了，已经停下了，您就应该也能想到他估计得吓人了啊、是吧，他估计得有乘客得开门了，所以说呢您一看这个车靠边，您就不要再往他那个车门那个附近去抢了。因为我发现有的骑电动车的朋友呢，他可能赶时间，他就争分夺秒，一看这个车停了，他从那边上一看有条缝，他还从旁边赶紧的往前面这个加速行驶，
1: 有侥幸心理、
0: 那万一这一开门那不就麻烦了吗？是不是？
1: 是，所以我们就是提醒开车的和坐车的，咱们都相互看一眼让一步啊，因为我们不想惹一身麻烦，最主要的是我们想保证所有人的平安。
0: 我们在提醒那些骑摩托车炸街的哈、您觉得挺酷挺帅，其实在我们老百姓的这个眼里边
1: 扰民，
0: 您挺烦啊、这个尤其是什么呢，夜深人静有些摩托车呢是轰着油门呼啸而过，很多朋友呢可能都有类似这样的经历啊，被这个炸街的声音都烦过。济南交警呢对这种非法改装飙车一直是严查严打，前不久呢济南天桥大队民警在京一路纬二路路口巡查，老远呢就已经就听到了啊，未见骑车先闻其声，这个排气声啊真的是不对劲儿啊，一辆摩托车还没挂牌拦下来一看呢，问题还不止一个。
1: 是，有什么呢？车身外观改过，排气系统改过，动静大的刺耳啊、然后再一查驾驶人的信息，摩托车驾驶证都没拿到手，正备考 C1 本呢啊、纯属无证驾驶，最后3项违法合并处罚900元罚款，摩托车暂扣，限期恢复原厂原状。
0: 交警提醒各位啊，私自改装车型外观，年检难过，秩序乱，改电路容易自燃，炸街噪声直接扰民，至于飙车竞速呢，那更是拿着命来赌啊，请大家一定要守法文明骑行，千万不要把马路当成赛道啊。
1: 稍后的时间我们和大家来关注济南的天气的方面，以及今年首个红色山洪预警发布、
0: 还有一个提醒，就是雨天开车咱们有几个保命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听啊。那么这个时段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来分享一下周一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今天呢，好物推荐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大连奇和海参啊，是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已经买过了，而且复购率特别高的一款海参，复购率呢高达80%以上，说明很多朋友买了之后吃了觉得哎呀特别好，又来买，这叫复购率。那么高的复购率，足以证明这款海参的。

0: 品质啊，真的是值得大家信赖。
1: 是，首先呢，我们都说所有的营养都要优先选择食物去补充。那海中人参作为天然的食材，一头海参啊，50%以上都是优质蛋白，所以特别适合那些想要补充蛋白质的朋友来选择。而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呢，又是来自齐和这个品牌，也就正宗的产地大连长海县的，而且是即食的工艺的正宗辽刺参啊。首先是保证足龄壮年参，您吃起来就是肉质肥厚紧实，口感 Q 弹筋道的，得首先好吃，对不对？
0: 嗯，对。
1: 再者是今天真的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
0: 哎，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的大连齐和海参呢，这个价格呢原价是499一斤啊，很多朋友听到这儿觉得这个价格有点高了。那我们交通广播的听众呢有一个专享价格是299一斤，还有买有送。如果是你买5斤的话送1斤，到手6斤只需要1495，买8斤的朋友我们送2斤，到手整整10斤。您不单单要自己吃，您还得送给家人呢，送给朋友都是非常不错的啊！只需要2380块钱，到手整整10斤海参。
1: 是，无论是买1斤尝鲜，还是买10斤囤货，您都可以在我们这儿买到正宗的、干净的、无添加的、即食的好海参。现在每一单下单还能立减10元，全程顺丰冷链包邮，今天下单，明天顺丰就到您家了。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海参”2个字就能。购买齐和品牌的大连长海县即食海参。

0: 东风本田五月福利加码，购 CRV、思域、英仕派，限时即享价值5000元动力总成终身质保，另可叠加以旧换新补贴，到店解锁更多安心福利，详询济南各经销商。
1: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2: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1: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吉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2: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1: 6月9号及1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起床吃饭听广播，
5: 上班上学乐呵呵，
4: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5: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4: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5: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4: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5: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4: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6: 现在出发。
7: 北京时间7点33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8: 各位早上好，我是亚欣。
7: 欢迎邱意农，说两位主持人好，我是邱意农，来打卡了。泰安今天是有点阴天了啊，预报着也是有雨的。今天咱们全省很多地方呢都会迎来降雨，像济南呢今天中午吃完饭之后呢可能就来中雨了啊，大家出门之前呢一定要看看天气变化，带好雨具。
8: 嗯，今天的全省天气啊，像菏泽、济南南部、泰安北部、临沂、日照、淄博、潍坊、鲁西北和半岛地区都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我们稍后会播报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
7: 嗯，
8: 那么咱们的光和红木家具啊，一早就来了啊，可以说是沙发的这个拥有者。他说：“周一早上好，美好的一天从听一路畅通开始。东营西城天气晴，大风，气温凉飕飕的，上班路上注意保暖。
7: 嗯，
8: 然后西四路北段现在一路畅通，听交通广播持续打卡566天。
7: 欢迎影子打卡。”52天了，说周末两天我也连续加班2天，周一的感觉更不一样了。哎呦，这确实，你这个会工作也得会休息哈，咱这抽空自己给自己稍微放松一下，别那么紧绷着啊。
8: 辛苦
7: 说加油吧啊，我们一起加油。
8: 嗯，还有我们的李正月老师说，今天邹城阴天，温度适宜，美好的一天从听交通广播开始啦。
7: 哎，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3: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0: 级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1: 今天的应急之声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年首个红色山洪预警发布。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今年第一个红色山洪灾害预警，预计今天安徽西部、湖北东部的局地发生山洪的可能性比较大，河南、江苏这些周边省份也在暴雨的影响范围之内，打算出省的朋友们出门之前也要查好沿途还有目的地的天气路况。
2: 再来说说我们省内的天气情况。山东虽然没有在红色山洪灾害核心区，可今天全省的雨势也不小。那其中济南市气象台最新预报说，今天阴有中雨，局部能到大雨甚至暴雨，全市平均降雨量15到25毫米，有些地方能超40毫米。
1: 雨什么时候下，什么时候大，重点时段呢是在午后啊，还有这个傍晚，是从中午的1点钟左右，大家吃完中午饭，下午准备上班的时候就得注意了。从1点到晚上的8点集中下，1小时最大降雨量呢15毫米左右，还有这个弱雷电和7、8级的阵风。那么明天白天呢还有小雨，大家出门呢记得带好这个伞呢，注意防雷啊、防风啊。开车的话呢，尽量的绕开容易积水的地段，安全第一。
2: 是，新一轮降水今天上线，暴雨行车咱们必须要注意安全。那水深多少的时候车辆会彻底失控，车辆在哪些路段涉水危害性更大，今天的应急之声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3: 强降雨天，为什么5、6个成年人都抬不动的汽车在积水中会飘走？这背后是浮力与重力的科学博弈。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水深多少时车子会彻底失控。答案藏在阿基米德定律里，物体受到的浮力等于它排开的水的重量。对汽车来说，水深每增加一点，浮力就可能发生质的变化。要读懂车辆涉水的规律，先了解以下关键参数。以一辆典型轿车为例，这些参数直接决定了车辆在水中的抗浮能力。水深低于15厘米时，水位接触底盘，浮力几乎为零，车辆全靠地面支撑。当积水逐渐变深，浮力逐渐增大，当浮力等于重力时，车辆彻底漂浮。此时发动机进气口进水熄火，方向盘和刹车完全失灵，车辆无法操控。在漫水桥或低洼隧道特殊路段行车危险性更大，如流速较快的30厘米深积水即可推动汽车，50厘米深的激流则可能引发车辆翻滚。因此雨天行车注意安全，遇积水牢记观测缓。
4: 观，看是否有持续漩涡；测，勇敢撞物测水深；缓，确认安全后低速匀速通过，避免中途停车。刚涉水时，水位低于车门密封条，内外压差小，推门阻力小，立即开门逃生，这是黄金窗口期。水位过车门后压差增大，徒手难开门，用安全锤或座椅头枕金属插杆，垂直砸侧窗四角，破窗而出，水完全灌满车体，内外压差平衡，车门阻力降低，立即用脚蹬开门，保持面部向上，快速浮出。
5: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1: 稍后的时间呢，将和大家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了。神舟23号昨天晚上成功发射。
2: 端午放假通知来了，再上18天班，咱们就放端午小长假了，但高速3天不免费。
1: 中国电动车在欧洲迈进了前3位。
2: 7月起，学生被开除学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
1: 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来分享一下周一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
6: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0: 再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棒的天然好蜜啊！平时早上起来大家喜欢喝一杯蜂蜜水的朋友，还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来自黑龙江饶河的黑蜂雪蜜。
1: 是的啊，蜂蜜当中丰富的矿物质、维生素和活性酶成分，想必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身体里面日常所需。那么蜂蜜它是天然的食物，是好东西啊，是小蜜蜂从好的这个小花里面采取出来的，
0: 不容易。
1: 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呢，就是来自东北黑蜂2%的小蜜蜂在每年7月份啊采的蜜，采的哪里的蜜呢？来自完达山原始生态林区啊那儿的椴树花上的蜜啊，那里的蜜呢是纯净无污染的，所以东北黑蜂好，蜜源又棒，为大家还做到了配料表只有椴树蜜，全程零添加。
0: 是，大家收到这款蜜之后啊，很多朋友第一感觉打开这个瓶盖之后呢，就会闻到那种淡淡的椴树花的那种香气，哎，它不是那种勾兑的那种蜜的那种味道，
1: 工业的香气。
0: 哎，对了，你品尝一下呢，是那种淡淡的清香啊，不是那种齁甜。大家如果是没有喝过这款黑蜂雪蜜的朋友，您可以尝一尝，质地呢是那种洁白似雪、细腻如脂的那种啊，就像冰激凌的口感一样。它不单单的可以去冲蜂蜜水，你早上起来呢，如果是有吐司面包啊什么的，你抹点蜂蜜，哎，抹上去之后呢。就这么吃也非常的香甜啊！大家如果是没感受过的话，一定要尝一尝。
1: 最主要的是今天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啊！一斤装的正宗东北饶河黑蜂雪蜜是本草实践品牌的，原来呢是买一瓶一斤198元，现在是买一瓶直接再送您一瓶。那想多囤的朋友，比如说我给爸爸妈�妈，我给公公婆婆
0: 分享一下。
1: 对，396元是买两瓶直接到手5瓶，所以现在下单明无论是买一瓶尝鲜还是买两瓶。送人都非常的划算，主要是每一单还能再立减10块钱，划算到爆了。
0: 是，买两瓶更划算啊，买两瓶再送你3瓶，到手整整5瓶啊，
1: 是
0: 才300来块钱。大家如果想买的话呢，抓紧时间啊，因为我们这个好蜜不等人啊，而且数量有限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2字儿蜂蜜啊，赶紧下单了。那么今天呢，除了给大家准备了这个黑蜂雪蜜以外呢，还给大家准备了赫莲娜的黑绷带白绷带老款，大家如果是有需要的话，今天这个性价比直接给拉满了啊，尤其是想买咱们赫莲娜黑白绷带的咱们的姐妹们啊，千万不要错过。平时呢，您可能买黑绷带、白绷带，得至少3-4千吧。
1: 那是。
0: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1000来块钱啊，真的是拿走一大堆啊。
1: 对，因为黑绷带50毫升加白绷带50毫升，加起来要小7000。但是各位在我们这里是1299，
0: 1000多啊。
1: 对，整整呢，不仅是有100毫升的正装，还在此基础上再多送您5毫升装黑绷带3个，5毫升装白绷带3个，等于又额外多到手了30毫升。要知道正装才50毫升哈，所以说足足的2罐。白绷带加黑绷带，再加上额外的这30毫升的限量装，总共只要您1299元。
0: 这个性价比真的是也没谁了啊。
1: 对，
0: 白天呢白绷带，全天呢水润不暗沉，晚上呢用黑绷带深度修护，您睡觉的时候呢这个脸就紧致饱满，第二天起来之后这精神饱满啊。长期搭配使用，咱们这个皮肤呢是蓬弹向上，松垮和干纹啊全都给你修复好了。
1: 是的，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咱们每一个产品呢都是配有唯一的溯源码，大家打开化妆品监管 APP 就能够看到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备案。还赠您运费险，只要您需要用白绷带来进行白天的防护，晚上用黑绷带来进行修护，就来到我们的微信，只要1299元就能到手足足130毫升。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阿拉伯数字7，打上阿拉伯数字7就可以抢购了。
0: 今天呢是1299啊，到专柜呢一瓶黑绷带你都买不到，今天呢是到手2罐正装加6个小样，白拿一样啊，大家要抓紧时间，备货不多，先到先得。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大家呢发送阿拉伯数字7来抢购啊，下单之前添加一下客服的微信，又能给你省30块钱。
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3: 哎，好啊好啊，
2: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啊，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3: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6: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8: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6: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8: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6: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9: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三张号卡两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
10: 小李啊，昨晚我家这电视啊一直都调不出节目，广播也听不清，手机信号也不好，你家也这样吗？
11: 阿姨，我家也遇上了，听物业说是附近有人未经批准私自设置了无线电发射设备，把信号给干扰了。
10: 啊，装个东西还能影响这么多人呢？
11: 可不是嘛，不光广播电视，飞机导航、急救电话都靠无线电，这类非法设备可是会添大麻烦的。
10: 原来是这样，那咱可不能乱买乱装这些玩意儿，发现不对劲儿也得赶紧说。
11: 对，依法用无线电守护好空中信号，大家生活才更安心。
12: 规范使用无线电，守护美好生活，人人有责。
13: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3: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 各位周一快乐，我是亚星。
0: 又来了很多的新朋友啊，欢迎我们的路况小达人刘三勇，说雷哥亚星好，打卡济南北沿高架，这会儿历山路上桥口啊，往东行驶缓慢，大家安全礼让，祝雷哥亚星顺心如意，谢谢三勇。
1: 哎呀，觉得心里边就透着劲啊，
0: 暖暖的，你看啊，
1: 很贴心。还有我们的这么近那么远，打卡48天了，了不起。
0: 嗯，欢迎老顽童说两味捞十号，持续打卡687天，德州凌晨今天天气有点阴天了，
1: 嗯，
0: 道路畅通，咱们的车友们听着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始新的一周的工作了。
1: 是我们的若水老师好像是新朋友啊，
0: 哎，
1: 简简单单就说了俩字儿，
0: 打卡，
1: 就这样啊。
0: 欢迎啊，
1: 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可以说路况，可以播天气，也可以来打卡，打卡满100天就能进入我们一路畅通的专属群聊。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0: 咱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啊，非常振奋人心的消息是，昨天晚上的23:08，神舟23号载人飞船呢，是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顺利升空了。这次上天的3位航天员，指令长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祝阳柱，之前呢是执行过神舟16号的任务，
1: 嗯，
0: 经验呢可以说是非常丰富了。另外两位呢是张志远和黎佳莹，是首飞。那么张志远呢原来是空军飞行员，黎佳莹呢是入选之前是香港警务处的一位工作人员。
1: 真好啊，三个人恰好覆盖了 咱们国家现有的三种航天员类型：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每一次发射成功，都让咱们中国人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民族自豪感。
0: 嗯，咱们再来关注一下端午放假的消息啊。昨天呢，我看到新闻说，再工作个十来天就迎来这个端午节了。
1: 哇，
0: 很多朋友都盼望着，都开始计划了啊。
1: 嗯，
0: 再上18天班，迎来端午小长假。放假的安排呢是6月19号礼拜五到21号周日不调休，连休3天啊。不过呢，有个事儿要提醒各位，就是这3天假期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
1: 是根据规定的免费政策，就高速免费政策只针对春节、清明、劳动节和国庆节这4个假期，端午不在里头。嗯，那打算自驾的朋友啊，提前规划好路线，算上这笔过路费。
0: 再来关注一下人口数据。国家统计局5月22号公布了最新的人口数据，这些数字呢看着非常宏大，其实呢跟每家每户呢都是紧紧的相连。
1: 是
0: 全国人口数呢是140,545人，那么家庭户呢是平均每户是2.52人，是14,545,000人，应该是啊。
1: 哦，是的，
0: 14亿多人口还是啊。
1: 为什么要统计呢？是因为我们国家要摸清人口的家底，要把各项的民生政策定得再准一些。那几个关键的数字值得关注：60岁以上人口占到了22.86%，65岁以上是15.87%，说明老龄化在加深。城镇人口呢占比是67.74%，乡村32.26%。全国流动人口超过3.5亿人，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有2.7亿多。咱们数据统计上来了，稍后啊会有这个民生的政策，哎，会为我们定得更加的方便，更加的便民。嗯，老百姓的日子就能过得更踏实一些。
0: 是，咱们再来看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啊。根据欧洲的汽车制造商协会最新的数据，今年4个月啊，今年的4月份，咱们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在欧洲市场的这个份额呢，是头一次突破了15%。大家如果是最近呢，大家有机会去欧洲去玩的话呢，您可以看到，在欧洲的街头，越来越多的咱们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
1: 嗯，
0: 哎，什么比亚迪呀、名爵呀、蔚来呀、吉利呀，啊，
1: 嗯，
0: 靠的是竞争。有这个价格，有竞争力，配置还高，供应链还稳得住。
1: 是的，对咱们国内老百姓来说，国产车在国际高标准的市场能站稳脚跟，说明技术、质量、售后都跟世界一流在对标，最终受益的还是买车用车的咱自己。
0: 嗯，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从7月份开始，学生被开除学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
1: 以及全国头一家湖南岳阳烧烤学院首批学员毕业了。
0: 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已经是破了10个亿了啊，挤进了年度的前5名。
1: 你知道吗？环节我们会关注碳水脸这个说法，专家说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0: 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来分享一下周一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您的好心情。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好，又到了给大家推荐旅游线路的时刻了。大家如果是想跟着我们出去玩，没有想好去哪儿的朋友呢，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么几条线路啊。大家如果是想去四川的、新疆伊犁的还有重庆的，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了。
1: 是，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最近的一条线路，是6月11号出发去重庆，5天4晚2999元，包括什么呢？往返的机票加4星级的高品质住宿，升级1晚的5星级酒店，并且呢全程没有任何自费的项目，就在6月11号出发，只需要2999元。如果您想重庆啊感受一下山重特色，去体验一下李子坝轻轨穿楼，感受一下重庆独特的八地魔幻奇观啊，就可以来到微信来报名，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解锁行程。
0: 嗯，另外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啊正式招募当中啊，7月4号、7月14号2期出发，6天5晚，非常受小朋友的喜欢。
1: 是，
0: 主持人全程带队，车友的专属价格只需要5680块钱。这次咱们主要是什么呢？带领孩子去近距离的 接触一下国宝大熊猫。哎，以前呢你可能只能是远看，或者是从通过这个咱们这个一个这个玻璃的一个房间去看到它。
1: 人挤人的，
0: 那这次呢您可以更近距离的去接触哈。另外呢还要走进李白的故居，然后呢还会去探访两弹科学城等等等等，非常好，是一个研学营啊。大家如果是想带着孩子在这个暑假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的话，那么赶紧报上名啊。全程入住的都是携程四钻酒店高标准特色餐饮，吃得更放心，住得更舒心，边玩边学，让孩子呢，关键是开了眼界之后呢，还能积累这个作文的素材啊，
1: 是
0: 见证孩子的成长。
1: 没错，除了跟着地理游课本之外啊，咱们的新疆适合带着自己去啊，双飞八天，分别是6月12日和6月20日，价格呢是6000多一位，目前呢只剩个位数的席位了。我们这次去新疆的伊犁是感受赛里木湖，还有这个冰川森林以及纳拉提草原，还有野马生态园啊，当然吃得更好，新疆的水果和美食不需多言，
0: 太美了啊！还有6月份盛开的天山的花海哈，漫山遍野的薰衣草，哎，那叫紫的一个任性啊！大家可以去随手一拍就出非常出片啊！
1: 是
0: 双飞八天探秘伊犁，山东交通广播诚意组团，而且呢也是有主持人带队的啊，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报名，抓紧报名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查看详情，记住我们的一个报名专线啊，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那么之前呢，我们重庆之旅呢非常受欢迎，我们在6月11号呢又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重庆的团啊。这次呢是咱们重庆的一个精品的旅行团，大家如果是想去的话呢，也是抓紧时间报名，全程一价全含，地道的特色美食，还有就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没有强制消费，全程都是纯玩，没有什么套路啊，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同样是主持人带队啊，
1: 没错，除了四川、新疆还有重庆，每个月都会带大家去游山玩水。总之报名就2条路，一个是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再者就是打报名的热线156-0640-1011。
0: 刚才呢给大家提前预告了一下，这个有一部电影很多朋友都已经看了，就是给阿嬷的这个情书啊，已经是破了10亿了啊。有个朋友说到底这个字念什么之前还有朋友探讨过，这不是容嬷嬷的那个嬷吗？
1: 对呀、
0: 这不是念妈吗？
1: 但是这个是当地的一个，
0: 对了，在当地啊，
1: 方言
0: 它是在这个潮汕，它是念嬷啊，四声啊，妈或嬷都是可以的。它是体现了什么呢？乡音和文化的一个认同啊，当地人就那么叫的。
1: 对，
0: 这是潮汕题材的给阿嬷的情书，上映到现在呢已经是突破了10亿，已经是到了今年的年度前5了。还没去看这部电影的朋友赶紧去看一看啊。
1: 是的，那5月30号还有钟馗、森林之声、乒乓男孩几部动画上映，带孩子的朋友可以提前安排上。
14: 你知不知道？
15: 侬晓得法？
16: 你晓不晓得？
14: 你知道不？
16: 你知不知？
14: 你知道吗？
3: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0: 最近有个词儿啊，叫碳水脸，很多朋友可能从这个网上都看过啊，但是不太了解啥叫碳水脸。有博主说呢，就是经常吃米饭啊，吃馒头。吃这个碳水的朋友啊，你的这个脸呢就显得臃肿啊，就显得非常廉价啊，说着你这种脸叫碳水脸，听了就觉得非常的别扭啊。
1: 是的，中国农业大学的专家直接回应了，压根没这回事儿，是对碳水化合物的污名化。所谓戒了碳水脸变清晰了，其实就是吃的少了，整体瘦了，跟碳水本身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且膳食指南写的明明白白，每天至少一半的能量得靠碳水来供。
0: 没错，真正要留意的就是好碳水和坏碳水的区别，比方说玉米啊、紫薯啊、杂粮啊，这些都是特别好的碳水，又消化的慢，同时呢还能抗饿啊。
1: 是的，
0: 各种含糖饮料、薯片，这些高油高糖加工食品才是属于坏碳水，大家尽量的少摄入啊。
1: 没错，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吃饭，用燕米糙米来替代一部分的精米白面。
0: 稍后呢是交广帮忙的环节了，将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有什么需要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千万别客气啊，马上拨打直播间的2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大家记住了，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一段广告和宣传之后呢，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交广帮忙的环节，稍后我们再见。

0: 黎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1: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0: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0: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00。